0: 船长。2003年登上彩银船的他，一干就是23年。随着 5G 赋能，赫连福在驾驶舱里就能够得到总调度室传来的实时工况要求。他熟练地在控制电脑上点击鼠标，发出指令，将浓度调到25%正负五，切割头下压20公分。几公里外，总调度室的大屏上，整个查尔汗盐湖30艘水彩船的数据同步跳动，同时接收指令，协同作业。
1: 2016年的8月22号，那天赫连福正在湖心作业，远远地望见了朱红色木栈桥上走过的习近平总书记。赫连福回忆道：“当时心情又激动又兴奋，在盐湖干了几十年，那个早上最让人难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循环经济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必由之路，要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积极推动区内相关产业流程、技术、工艺创新，努力做到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益，让盐湖这一宝贵资源永续造福人民。
0: 10年后，赫连福坐在 5G 智联的驾驶舱里，他说他当时想，这些事儿离他一个人开船也太远了。用鼠标调度整片盐田的采掘作业，切实感受到了这句话指引下的产业变化。
1: 从采盐船下来的光卤石，沿着输卤管送往了钾肥生产车间，这里是石春江的主战场，他是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钾肥分公司生产管理部的部长，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盐二代。父亲那一辈靠的是土法的砍菜，住的是土坯房，孩童时代屋内写作业，窗外就是铺天盖地的盐尘。
0: 2016年8月22日那天，石春江也在企业，他悬着一颗心，想知道习近平总书记对盐湖产业做出了怎样的指示。盐湖资源是青海的第一大资源，也是全国的战略性资源，务必处理好资源开发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单位领导当天就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石春江把这句嘱托揣进了心里。
1: 10年后的今天，他带着记者走进了钾肥车间，在车间里几乎看不到工人的身影，只有白花花的氯化钾从结晶的气里面涌出来，通过了传送带、包装线进入了货场。中控室的大屏幕上，从光卤石原矿到成品的氯化钾，每道工序的温度、压力、浓度、流量是一目了然。石春江说，从机械化到数字化，这10年他全部都经历了。
0: 10年来，他所在的盐湖钾肥累计生产氯化钾超过5000万吨，资源综合回收率显著提升。更让他骄傲的是，这条看不见的循环链在提取钾元素后，顺着管道直接流进隔壁的青海盐湖兰科锂业股份有限公司，在提取锂后回灌盐田，参与下一轮浓缩。
1: 其实石春江最在乎的是一粒粮食和一粒钾肥之间的联系。他说，钾肥就是粮食安全的压舱石，每年的春耕装满了钾肥的专列从察尔汗出发，沿着铁路跨越了数千公里，送往了东北、山东、河南、新疆等我国的粮食主产区。14五期间，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钾肥产能稳定在每年500万吨，占据了国内市场70%的份额。
0: 不过更大的仗在生态这条战线上，察尔汗盐湖生产区高寒海拔，工况复杂，安全环保是痛点也是难点。石春江和团队攻克了氯化钾烟气净化的难题，在高寒地区让粉尘从达标排放升级到超低净化。
1: 其中氯化钾尾气智能模块化、新型的布袋除尘装备成功的产业化，在多条的生产线稳定的运行。近2号工程环境整治专项行动累计的完成跑冒滴漏以及可视化项目为200多项，环境整治项目为171项。
0: 这条循环链的下一站是盐湖提锂的产业链。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兰科锂业技术中心张成勇已经在盐湖股份工作了19年。2016年8月22号，他正在实验室里进行吸附试剂的中试。
1: 他说，当时习近平总书记说道，盐湖资源是青海的第一大资源，当时的他理解的不深。进入了2020年后，新能源储能产业爆发，碳酸锂变成了白色石油，他才明白其中的战略远见。
0: 一代代盐湖人接力攻坚，青海盐湖提锂技术已稳居全球领先水平。2025年，中国盐湖依托中国五矿全产业链一体化优势，实施兰科锂业4万吨每年锂盐连续移动吸附、国产膜应用等技改项目的基础上，在伊犁坪产区建成投产全球首个提锂技术项目，在察尔汗产区先后投产每年4万吨基础锂盐一体化项目，每年2万吨高质碳酸锂项目，提前9个月实现11.5万吨总产能，技术水平和生产规模均达世界先进。
1: 此刻，张成勇正在兰科锂业实验室里指导着徒弟马成龙进行了新产品的开发。马成龙盯着实验台上的样品，小声地问了一句：“师傅，这批实验要是成了，能用在哪儿呢？”张成勇说，哪都能用，手机、电动车、储能电站，以后会越来越多。他的目标是拓宽盐湖锂产品种类，让盐湖锂用在更多的产品上。
0: 十四五已收官，青海全年生产钾肥757.5万吨，碳酸锂16.9万吨。中国盐湖手握1093项专利，是全球唯一具备全品类氯化钾成套加工技术的企业，拥有世界领先的盐湖提锂规模化生产技术。面向十五五，青海锚定世界级目标，到2030年，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
1: 夕阳西下，各厂房下班的人群向通勤车方向走去。这群人里没有谁是英雄，但是十年来，一滴卤水的命运就是被这样一群人一点一点的改变。十年，一滴卤水给出了答案，盐湖人正在浩瀚的戈壁续写着新的辉煌。
2: 又到了黑锦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锦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锦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锦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锦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锦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锦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其 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

0: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2: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3: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4: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5: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得特别融洽。
6: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7: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3: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满了。
2: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1: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1: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2: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3: 为了让青海补罗里资源快，
1: 西宁市文火，
4: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5: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4: 星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2: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3: 早安，青海。

0: 聚四面民生，
1: 会八方民情，
0: 民生好新闻
1: 尽在民生在线。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杨晶，一起走进民生在线，来关注省内新闻。
0: 近日，青海省中藏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召开，15-5时期，青海将锚定东部沙棘、西部药草、南部藏茶、禾黄杂果、灵草产业布局，聚焦中藏药产业提质扩面和补链强链两个维度，统筹推进标准化种植、精深加工、品牌育种以及市场拓展，让小草药变成大产业，好药材卖出好价钱，土特产变成金名片。
2: 近年来，我省中藏药产业规模稳步扩大，政策体系日益完善，经营主体持续壮大。青海独特的高原生态环境孕育出丰富的中藏药资源，是道地的中藏药材的核心产区。冬虫夏草、唐古特大黄、贝母、枸杞等药材品质优良，辨识度突出，市场认可度高，品牌底蕴深厚。大力发展灵草中藏药产业，是畅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路径，拓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渠道的关键载体。
0: 聚焦15-5，青海以改革创新赋能产业升级，以全链条提质破解发展短板，坚持生态优先，统筹资源管护与合理利用，划定野生药材种质保护区，建设两种繁育基地，推进品牌品种复选复壮，做强18青药种质保护，规范标准化种植生产，对标种植技术规范，推广林下防野生良药兼作等生态种植模式，在重点区域打造连片标准化种植基地。
2: 中藏药产业是生态产业，也是富民产业，推动中藏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要着力在延伸精深加工产业链上下功夫，推动产业从原料外销向就地初加工与深度精深加工延伸，搭建全流程的产品溯源体系，开发保健食品等高附加值产品。
0: 同时，联动省内外科研院所深化产学研合作，针对种质培育、品质管控等关键技术攻坚，加快完善中藏药地方行业标准，持续提升品牌影响力，进一步拓宽市场销路，重点扶持全产业链龙头企业，推广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经营模式，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助力群众稳定增收。
2: 7月16号下午，青奥文化与特色产品推介交流会在西宁举行。推介交流会以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为契机，依托着澳门馆的窗口作用，深化了青奥两地经贸交流与产业协作，助力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推动两地资源优势互补，协同发展。
0: 交流会上，南光集团、青海旭阳机电有限公司、花好月圆青海数字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飞鱼数字科技有限公司、顺丰速运等企业代表，以及江苏省协同项目相关负责单位人、青海省有关负责人齐聚一堂，围绕深化青澳合作，各抒己见，充分交流。
2: 据了解，青澳两地重点合作项目青海藏阳国际化产业链项目推进成效显著，各项工作落地见效，亮点突出。目前，青海冰鲜藏阳已实现稳定供澳，成为澳门市场唯一的供应商。苏蟹青阳品牌初步形成了 IP 辨识度，同时青澳 IP 联名项目也获得了各方认可。此外，项目团队还和抖音平台合作发起了“抖来青海，寻味山海”话题活动，上线的两天曝光量就突破了70万，热度持续上升。在展会期间，澳门馆现场直播单日的销售额突破了160万元，跃居于品类第一。
0: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青洽会澳门馆以“青澳山海情，花好月圆共此时”为主题，及成果展示、文化互鉴、经贸洽谈于一体，成为青澳合作的新窗口。馆内 3D 全息投影技术呈现的卡通形象藏小羊吸引了不少逛展群众的目光，移动免税店展柜前也常有嘉宾驻足。此外，馆内上线的音乐专辑《青海印》以旋律讲述青澳合作故事，获得与会嘉宾好评。
2: 作为澳门馆本地的执行单位，青海旭阳机电有限公司董事长方强表示，团队将会再深化青澳合作，助力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的同时，积极探索农体文旅商融合发展的新路径，以产业为基础，文化为纽带，让青海的高原特色产品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0: 近日，由省民综委主办、青海藏族研究会承办的“小手拉大手，同心化团结，推广普通话，助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专项行动启动仪式在黄南藏族自治州铜仁市举办。省、州、市相关部门、青海藏族研究会成员、推普志愿者、师生及各族农牧民群众代表共300多人参加。
2: 此次活动紧扣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将普法宣传和推普实践深度融合，实现了依法推普、以普促融法宣传和推普实践深度融合。通过为村级志愿服务队授旗、赠送藏汉双语版现代汉语词典、推普专业的工具书、补齐基层双语规范化教学、普及服务短板，为乡村常态化推普工作提供长效专业支撑。同步发布了全民推普倡议书，开展了多群体经典诵读，以文化润兴厚植家国情怀，推动中华文化在基层落地生根。
0: 活动创新搭建普法加推普加文化加团结四维融合实践平台，通过法治咨询、互动体验、文艺展演、集体签名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让法治精神、国家语言政策、民族团结理念直观可感、入脑入心，切实增强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2: 近日，西宁市人民政府正式发布西宁 FIRST 电影之城城市光影品牌，将城市和 FIRST 影展 IP 融合命名，标志着西宁和 FIRST 青年电影展的合作从节展的举办地向城市品牌发源地的全面升级，也开启了青年电影和高原古城共生共长的新阶段。
0: 今年适逢 FIRST 青年电影展创立20周年，落地西宁16周年。16年来 ，FIRST 从校园影像节成长为国内极具辨识度的青年影视专业影展，传播覆盖超2.5亿人次，公映作品累计票房达163.6亿元。西宁以开放包容的城市氛围，孕育了全国独有的青年电影文化生态。电影产业孵化园和 FIRST 产业示范区相继落地，实现了影展常态化、产业实体化、青年扶持长效化、城市与电影双向赋能、同频共进。
2: 作为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的中心城市，西宁依托着多元文化的交汇底蕴，打造西宁的夜、光影主题街区、露天放映等特色的场景，让电影深度地融入到城市肌里。同时，围绕着一心一环、四区多带布局，开发着跟着电影游西宁产品，推动着影展流量向影视制作、票根经济等产业链延伸，深化了城市为电影沃土、电影为城市名片的共生关系。
0: 为持续擦亮西宁 FIRST 电影之城城市光影品牌形象，依托高原雪山、草原、湖泊、戈壁等丰富自然景观，西宁将出台影视拍摄全链条服务措施，打造世界级高原影视拍摄基地，秉持新生电影西宁发现理念，建立青年 影人长效扶持机制，提供从创作到市场的完整链路，从最优政策、最全服务、最好生态集聚青年人才，持续带动城市文旅升级与品牌出圈。
2: 今年以来，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坚持以群众冷暖为第一信号，把清洁供暖作为回应群众期盼的硬任务，统筹推进县域供热能源结构优化与设施升级，全过程严控质量、安全、进度，确保京东群众用上稳定热、干净热、放心热。
0: 一期、二期率先煤改电，群众受益与生态减负双赢，全县清洁供暖实现分期建设压查推进，总投资1.2965亿元的清洁供暖一期、二期工程已全面竣工投运，彻底告别传统燃煤供暖模式，县域供热保障能力显著提升，实现了百姓暖身、家园静气的双重效应。三期工程聚焦智能化，45万平方米供热再提质，
2: 规划供暖面积45万平方米，含远期5万平方米，重点实施热源煤改电改造、锅炉房改建、高压电极式锅炉安装、10000伏降压站新建及智慧供热节能改造，致力于让更多群众享受清洁智能标准化的供热服务。截至目前，整体工程量完成45%，锅炉房脱硫塔拆除。脱硫塔拆除全部完工，变电站基础施工完成5%，蓄热罐基础开挖完成10%，各分项工程按节点稳步落地。
3: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4: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3: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4: 是吧？
3: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
5: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6: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4: 哎呀，那可怎么办啊？
6: 大爷，你别急，这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
4: 哦，我看，
6: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4: 这么神啊！
6: 原价888，今天388。哎呀，
4: 好，
6: 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
4: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5: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7: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5: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8: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9: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10: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1: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0: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1: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1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0: 别嫌我啰嗦。

0: 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1: Sorry, the subscriber.
2: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3: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2: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4: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5: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4: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6: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4: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7: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8: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9: 别拍了，别拍了。
4: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清晨是更新自己、走出舒适区的坚持和勇气。
11: 清晨是连接世界与城市脉搏同步的自信和轻盈。
10: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开始。
11: 早安青海，
10: 早安青海，
11: 每天新出发。
10: Good morning 青海。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2: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1: 2016年8月23号，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2: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和平共建，乡村发展日有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0: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3: 党指领导下，村民的日子一过以后，那我们村民的脚步也一来一年呢，
4: 眼睛看着最累着，我们现在实话过上好日子了。
5: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欢迎继续关注早安青海。
0: 禾黄谷地的盛夏，绿意漫过海拔沟壑，连片的蔬菜基地里，嫩绿的菜苔，饱满的豆苗，顺着田垄铺展成富民的画卷。十四五以来，西宁市黄中区始终坚持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党建赋能特色产业发展工作主线，把基层党组织建设贯穿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全过程。今后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目标，以党建聚合力，建阵地兴产业，促富民，大力

0: 培育河湟谷地盛誉黄忠特色产业。
1: 五年来，全区坚持着党建搭台、科技赋能、产业唱戏，建立黄忠冷粮蔬菜区域公共品牌，培育认定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蔬菜外销率达到60%以上，党组织引领特色农业转型升级的成效愈发凸显。
0: 盛夏时节，黄忠区鲁沙尔镇朱家庄龙才种养殖专业合作社蔬菜基地满目青翠，连片的菜苔豆苗长势喜人，70多名采摘工人穿梭田间，采收分拣运装有条不紊，一派卡车风增收的喜人景象。作为村级党组织重点培育的特色种养基地，该基地依托党支部牵头引领，党员骨干带头示范，成为当地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的核心平台。
1: 村民赵静莲说道，他在这里务工5-6年了，每年的采收季在家门口就能干到活，一天收入能达到100多元，顾家增收两不误，心里就特别踏实。村里的党员干部经常会上门来对接务工岗位，讲解着种植技术，帮他们稳稳地守住了增收路。
0: 村民赵静莲说，他们在这里务工5-6年了，得天独厚的冷凉气候是黄忠蔬菜产业的核心竞争力，而党建引领、党员带头则是产业提质增效的核心动力。本地菜苔营养美味、绿色安全，错峰填补夏季南方蔬菜供给缺口，远销粤港澳高端市场，黄忠冷凉蔬菜区域公品牌知名度稳步提升。
1: 五年来，黄忠区深耕于党建引领产业振兴路径，以基层党组织为战斗堡垒，持续完善产业园配套，优化了产业布局，革新种养技术，推动党建引领、科技赋能、产业升级、富民增收深度融合。截至到2025年底，全区蔬菜种植面积达到了13.08万亩，蔬菜年产量为34.45万吨，产量约占了青海省1/5，稳居于全市的蔬菜产业核心阵地。
0: 走进黄忠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数字化管控平台实时更新全域蔬菜长势、土壤伤情、病虫害监测、市场行情等数据，为科学种养殖保驾护航。田间布设的物联网监测设备全天候采集光照、湿度、温度作为生长信息，同步对接全国农产品数据数据库，精准规避种植风险，提升种植效益。园区党员技术专班全程跟进技术落地，农户签约，让智慧农业技术真正在府谷黄忠落地见效。
1: 智慧化转型成为了黄忠农业5年发展的鲜明标志，更是全区党组织引领着农业现代化改革的生动实践。班种营村等基层的党组织、党支部主动的靠前、主动作为，聚力破解了传统农业发展瓶颈，推动智慧农业落地生根。
0: 多巴镇育拉智能温室规模化培育草莓脱毒苗，年育苗能力达1000万株以上，西苗东输突破600万株，供应全国12个省区。班种营智慧农牧依靠设备精准调肥水肥，人工成本下降20%，农田综合利用效率提升30%。目前全区陆地蔬菜水肥一体化推广面积达4200亩，设施精细蔬菜实现全覆盖，绿色集约种植规模全面落地，实现了党组织引领产业提升、科技赋能、农业增效。
1: 产业的短板在哪里，党组织的帮扶就跟进到哪里。十四五期间，全区坚持党建联企、党建联村、党建联户，培育规模化新型经营主体为276家，由党组织牵头搭建利益连接桥梁，全面推广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抱团发展。
0: 区以党建聚智、建党建引技，依托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西宁国家农业

0: 科技园区，组建党员技术攻坚队，联动省内外农科院落地新品种新技术，累计引进试种农作物新品种120多个，筛选推广适配高原优质品种47个，产业园两种覆盖率达98%，农作物耕种综合收割率77.9%，在党组织引领攻坚下，全区农业现代化水平领跑全市。
1: 五年党建领航深耕，五年产业蓄力腾飞，从产业筑基到富民共享，黄忠区以党建聚智，以产业富民，在河黄谷地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乡村振兴答卷。
0: 再来关注，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婚俗改革，深化移风易俗成效，涵养文明和美乡风，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铜仁市立足高原优质生态资源与深厚民俗文化底蕴，坚持顶层统筹推进，基层落地，构建市级统筹、部门联动、乡镇实施工作体系，创新推出婚俗改革加文旅融合发展模式，通过打造高原户外婚姻登记特色场景，推动传统婚恋民俗化活化利用，婚漏嫁席革故鼎新，以文明兴风赋能乡村治理，以文旅升级助力乡村振兴，实现精神文明建设与乡村产业发展互促共进，提质增效。
1: 乡风文明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基石，针对于农村高价彩礼、大操大办、攀比浪费等婚嫁陋习，铜仁市将婚俗改革纳入到精神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的重点工作一体谋划、一体部署、一体推进，依托于辖区德和龙山、角毛山千年爱情民俗传说，以及在那东山顶上的经典文化意象等特色的本土资源，深挖着高原婚恋民俗文化的内涵，推动传统优秀民俗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铜仁市建立了多部门联动、乡镇协同，推进了工作机制，压实了各方责任，凝聚工作合力。市民政局立足于婚姻登记的主责主业，聚焦婚俗改革提质、公共服务升级，主动下沉基层，精准地去指导，打破了传统室内登记的服务模式，优化户外领证流程和统一的服务规范，创新服务场景，全力保障户外婚姻登记的示范点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常态化开展婚嫁陋习专项整治，文明婚恋宣传引导，持续破除了陈规陋习，为婚俗改革落地见效、文旅场景创新发展筑牢了制度根基。
0: 基层落地是改革见效的关键。作为铜仁市婚俗改革与文旅融合创新试点，加强乡村立足高原山水风光和民俗禀赋，因地制宜，精准施策，聚焦户外婚姻登记打卡点、场景提质打造，将自然生态美景、传统爱情民俗与新时代文明婚俗理念深度融合，打造具有独特高原特色的婚恋文化 IP， 高标准建成高原户外婚姻登记颁证示范打卡点。
1: 户外婚姻打卡点的落地运营，是铜仁市以小切口推进了移风易俗、以新风尚赋能乡村振兴的创新实践。近日，辖区内的首批四对新人以高原的青山为证、清风为媒，在秀美的自然山水间完成了婚姻登记，许下了相守相伴的爱情誓言，简约庄重、文明温馨的户外颁证登记仪式，摒弃了大操大办的奢靡形式，回归了婚姻忠贞和纯粹的本质初心，以沉浸式润物无声的方式引导着群众改变了婚嫁的观念，让文明节俭和健康向上的婚恋新风在乡村落地生根。
0: 下一步，铜仁市户外婚姻登记打卡运营将是铜仁市以小切口推进移风易俗、以新风尚赋能 乡村振兴的创新实践。

该举措不仅丰富了新时代文明实践载体，有效净化了乡村婚嫁风气，提升基层精神文明建设水平，更有效盘活了乡村闲置文旅资源，补齐了乡村特色文旅体验短板，进一步聚集乡村人气，激发活力动能，为乡村振兴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1: 跟随九八九，
0: 跟随九八九，
1: 边走边听，
0: 边听边聊，边聊。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2: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欢迎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0: 泰国央行近日将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上调至 2.3%， 泰国一季度经济同比增长 2.8%， 主要由出口、消费和国内投资拉动。泰国媒体分析，泰国经济增长势头预计比此前预期的更为强劲，这主要得益于强劲的出口增长及经济刺激措施的落地。
1: 泰国商业部贸易政策与战略办公室发布的数据显示，到今年的前五个月，泰国货物出口额达到1620.9亿美元，同比增长 17%， 其中电子产品、计算机及零部件的增势突出，汽车、食品等品类出口的表现强劲，成为了支撑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泰国国家船运委员会预计到，今年泰国出口有望增长 8%-10%。 该机构的主席达纳昆表示道，主要的贸易伙伴的稳定需求将对于下半年的出口增长形成有力支撑。
0: 今年以来，旅游业仍是泰国经济的重要支撑。截至7月4号，泰国累计接待国际游客超1621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约7826亿泰铢。受国际经济环境等影响因素，入境游客数量同比略有下降，但

0: 游消费仍出现较强的韧性，带动酒店、餐饮、零售、交通等相关行业稳步增长，为扩大就业、拉动内需提供坚实支撑。
1: 今年以来，泰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刺激经济和拉动消费举措，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五月，泰国内阁正式批准了预算规模约为1750亿泰铢的泰国人帮助泰国人新一轮的消费刺激计划，旨在降低居民的生活成本，提振基层经济的支持中小商户。
0: 该计划采用60:40共同支付模式，政府承担60%的消费金额，个人承担40%，每人每月最高可获得1000泰铢补贴。实施期间持续至今年9月30号。泰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共有2604.06万人符合资格，并完成注册，占政府设定3000万人口目标的约87%。另有104.69万商户参与入驻。
1: 七月，泰国投资促进委员会批准了一揽子约为650亿泰铢新投资的项目，涉及到食品加工、航空和先进制造等多个领域。泰国财政部提出，将全国的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由目前的22%到23%提升到30%，希望通过扩大公共投资，吸引私人资本和外商直接投资，形成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0: 走在韩国首尔明洞商业街，手捧中式茶饮、佩戴中国智能手表的年轻人随处可见。近来，一股被称作 C-style 的中国风潮正快速进入韩国世代。2010年出生的千禧一代的日常生活，这一群体是韩国潮流消费的主力，更是看重消费体验与产品性能。他们的选择既折射出韩国消费市场的新变化，也体现出韩国年轻群体对中国品牌认知的悄然迭代。
1: 高性价比是中国品牌打开韩国市场的敲门砖。过去，韩国消费者对于中国制造的印象多停留在价格低廉，如今物美价优已经成为了普遍的共识。随着制造工艺和品控水平的持续升级，中国产品在功能、设计、服务上都在不断进阶，价格却比同类本土或者是国际品牌更具竞争力。
0: 据韩国消费者机构对比测算，同规格的家用厨师机、投影仪、数件套装等，替换为本土品牌的总花费约为中国品牌的2.5倍。对注重实用体验的 MZ 世代而言，性价比是消费的决策重要考量因素。
1: 硬核技术实力是中国品牌建立口碑的核心支撑。从人工智能、无人机等前沿领域，到新能源汽车、智能家居等日常的赛道，中国品牌凭借着产品实力，逐步地树立起高技术、高品质的市场形象。据市场调研机构欧瑞国际今年一季度的数据，石头科技在韩国的扫地机器人市场份额超过了50%，稳居于行业第一。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
1: 听众朋友，晨曦漫过了青海湖的碧波，清风吹散了一夜的疲惫，心怀温柔奔赴于烟火日常，踏实的耕耘自有回响。希望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平安顺遂，携着暖意来前行。大美青海祝你今日万事舒心。新的一天，各位听众早安。
0: 早安，欢迎继续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直播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3: 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

0: 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3: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3: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 我来读，你来听。
2: 你来读，我来听。
0: 用读书愉悦心灵，
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一起阅读。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一期阅读节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通过音符的流淌和文词的熏陶，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和品味文学艺术的至纯至美。我是主持人雅静，很荣幸在今天的时间跟您共同度过一起阅读的美妙时光。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通过青海长云网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无论您身在何处，我们都能通过电波和您相连。读书是治愈自己、丰盈内心、拓宽视野的方法，不用奔赴远方，不用耗费太多精力，一本书就能够带我们看到更大的世界，沉淀更好的自己。今天为大家精选几本非常适合所有人去品读的优质书籍，涵盖了我们情绪治愈、自我的成长，以及人文纪实和认知的提升等等。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静下心来去阅读。第一本书名字叫做《打开心智》，作者李瑞秋。生活中大多数人的疲惫呢，都不是身体的劳累，而是内心的消耗。很多人习惯性的胡思乱想，遇事焦虑内耗，明明很努力，但始终过得不松弛、不快乐，常常陷入自我怀疑的情绪内耗中走不出来。这本书并没有晦涩难懂的专业理论，也没有空洞乏味的心灵鸡汤，专门针对普通人普遍存在的焦虑、拖延、敏感、纠结等问题，从思维底层帮我们找到内耗的根源。书中细致讲解了我们为什么会情绪失控，为什么容易自我否定，为什么总会被外界影响，同时给出了一套简单可落地的调整方法，教会大家去重建稳定的内心。我们的内心从来都不是拼搏赶路，而是及时的停止内耗，管理好自己的心情。无论你身处哪个阶段，这本书都能够帮你挣脱枷锁，活得更加的清醒从容。

继续来读到第二本书籍《大国消费：中国增长的新引擎》。很多人总觉得经济趋势、时代发展离自己很远，看不懂社会的变化，看不清未来的方向，只能被被动跟随着生活的节奏。其实我们的生活选择和机遇都和时代紧密相连。这本书呢，用通俗直白的语言，全景式的讲解当下中国的经济情况、乡村振兴以及文旅等等方面。书中结合了真实的一些社会现象，让普通人也能够轻松读懂时代发展的底层逻辑，看懂社会变化背后的机遇和改变。这本书不需要专业基础，普通人呢都可以轻松读懂，让我们能够打开认知的格局，学会理性的看待生活，看待选择，拥有远见，不迷茫，不盲从。

第三本书籍名字叫做《沸腾的乡土》，作者张艳华。很多人呢，对于乡村的印记还停留在比较陈旧落后的固有认知当中，却不知道新时代的乡村土地已经发了新的生机。作者常年深入全国各地的乡村，实地去走访、去调研，用最真实的文字和最质朴的故事，记录了新时代的翻天覆地变化。书中完整展现了乡村生态改善、特色产业发展、民俗文化传承以及乡村文化的崛起全过程的记录，也记录了无数普通人扎根乡土、踏实奋斗、改变家乡面貌的温暖故事。读懂绿水青山的发展有何价值，读懂平凡人奋斗的意义，文字真实动人，温暖治愈，读完能够让我们更加的去敬畏土地，热爱生活，读懂平凡生活里的烟火和那种成长的坚守。

继续来分享好书，第四本书名字叫做 AI 销售智能体的实战，作者是叶秋、宋维。他们已经是人工智能普遍的时代， AI 呢不再是一个小众的记忆名词，而是融入到了我们的生活、工作、学习的工具。那么这本书完全是零基础入门，避开所有复杂的专业的编程知识，用简单直白的讲解、真真实实的案例，教会普通人如何用 AI 提升效率、优化思维、辅助生活与工作。书中涵盖日常学习、生活规划、工作办公、内容梳理以及各方面的场景等等，教会我们借助工具解放自己，提升能力，优化状态。读懂这本书，你会发现科技从来都不是遥不可及的门槛，而是普通人提升自我、跟上时代、突破局限的最好助力，适合每一个想要自我提升和想要进步和阅读的你。

0: 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好书。第五本书《相信》，作者蔡磊。人生路上，我们都会遇到压力、挫折、低谷和迷茫，常常因为一点不顺就会情绪低落、自我怀疑，甚至轻易想要放弃。这本书是一本能够真正治愈迷茫、给予我们力量的成长之书。

作者在人生事业巅峰时期突遭了重病打击，遭遇了常人难以承受的绝境，经历了崩溃挣扎无助之后，却没有向命运低头。书中真实记录了他直面绝境、冲破困境、向阳而生的全过程，没有刻意的一些煽情，没有渲染苦难，只有真实的坚韧、从容、善良和坚守。它让我们明白，人生没有白走的路，低谷不是终点，而是重生的起点。生活里所有的焦虑、烦恼、困顿，在生命的力量前都微不足道。读完这本书，你会重拾勇气，坚定信念，学会坦然接纳人生的风雨，积极去面对生活所有的挑战。第六本书名字叫做《人间信》，作者麦家。每个人的一生都藏着无数的遗憾、不舍、误会和来不及，我们常常困在过往的遗憾里，纠结人世的得失，放不下执念，揭不开心结，让自己过得疲惫压抑。矛盾文学奖得主麦家用温柔克制、细腻深情的文字写下了一部给所有普通人的生命之书。这本书以一个普通家庭几代人的岁月变迁为脉络，写尽了人间的亲情羁绊、人情冷暖、人生遗憾和岁月释然。书中没有轰轰烈烈的剧情，只有最真实的普通人生活。

0: 出，我们会慢慢学会与过往释怀，与遗憾和解，与自己温柔相处，读懂平凡人间最珍贵的真情，珍惜当下的生活，珍惜身边的人。第七本书《时空简史：从浩瀚宇宙到量子世界》，作者朱海松、朱维勇。人之所以常常烦恼纠结、心胸狭隘，很多时候是因为眼受限，困在眼前的琐碎小事儿里，放不下得失，看不见未来，想要心态豁达、格局变大，最好的方式就是抬头看世界，抬头看宇宙。这是一本非常适合大众阅读的本土优质书籍。那么，能够带我们去探索浩瀚的宇宙，书中避开晦涩的学术理论，用生活化的讲解，为我们打开宇宙与自然的大门，让我们看见世界的广阔、自然的神奇、生命的浪漫。这本书兼具温暖和温度，既能够增长见识、拓宽眼界，又能够安抚情绪、治愈内心，让人读完心胸开阔、心境坦然。第八本书籍同样是告诉我们一些 AI 写作的内容，作者杜立明、吴静。表达与思考是每一个人一生都需要修炼的能力，生活的感悟、日常的思考、心里的那些话，很多时候我们心里有想法，却无法清晰完整地表达出来，常常词不达意，思路混乱。这本书完全是面向普通大众，不限于专业的写作词，书中有大量的生活化案例，激发灵感，提升认知，更是一本能够提升思维、锻炼表达，也能够让我们长期去爱上阅读的一本书籍。再来推荐第九本书籍，名字叫做《山顶上的青稞地》。当高原的风掠过车巴河畔，山顶的青稞迎风而立，一段扎根乡土的时代故事就此缓缓展开。今年一月，藏族作家王晓中的全新长篇非虚构作品《山顶上的青稞地》由青海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这本书是藏族作家王晓中以甘南车巴河为背景创作的长篇非虚构作品，通过驻村干部的视角，描绘了车巴河畔的乡土人情和时代的变迁。书中以我与牧民望嗅到至的交往为主线，串联起对于青稞的坚守，对于那一片地高山牧场的记忆，以及传统手工艺的失落与重生等主要故事，以细腻的笔触刻画了车巴河的自然壮美和凛冽的风霜，深入挖掘牧民群众在现代化的浪潮中对于土地与传统的复杂情感。本书写的不仅是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有效的衔接和延续，更是对一方水土和一群人的深情记录。同时，作者通过扎根现实、倾听土地的声音，用深情的文字讲述乡村振兴中充满智慧与希望的诸多故事。那么在阅读当中去品读自己，在我们的一起阅读节目当中啊，也来听一听好声音。
1: 人一辈子最重要的到底是什么？相信大家啊都或多或少的思考过这个命题，在心底呢也都有自己或明或暗的见解和想法。我也相信不同的人肯定会有不同的答案，而即使同一个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也会有不同的回答。近来看到了知乎上的一篇文章，心里颇有感触，那今天我就想把这篇文章分享给大家，作者是夏虫易南平。

0: 三岁那年，我紧握着手中的棒棒糖，坚定地认为那最重要。五岁那年，我花了整整一个下午逮住了那只蜻蜓，那一刻，它好像是最重要的。七岁那年，我看着同桌手中的奖状，带着一点羡慕和一点点嫉妒，觉得那也许是最重要的。九岁那年，仰躺在树荫下，阳光斑驳地洒在脸上。一个悠闲的暑假，于我而言是如此重要。13岁那年，我意识到，重点高中的录取通知书对我的人生很重要。16岁那年，坐在教室里，微风穿堂，盯着前排姑娘的马尾。出了神，忽然觉得就这样一直下去也不错。18岁那年，我日夜苦读，求神拜佛，只为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22岁那年，告别校园，懵懂地踏进所谓社会，一份工作又成了最重要的。24岁那年，迎来了我的婚礼，我看着满堂宾客和我的新娘。她当然不是我16岁时喜欢的那个姑娘，心中只觉得有些遗憾。不过那一刻，我的新娘就成为了我最重要的人。25岁那年，我和狐朋狗友推杯换盏、吹牛打屁，不谙世事的年纪，只觉得面子最重要。26岁那年，我焦急地等在产房外，啼哭声打破了宁静。我知道，更重要的来了。33岁那年，被房贷和车贷搞得焦头烂额的我，觉得钱可太重要了。38岁那年，一生强硬的爸爸，开始征求我的意见。那一刻，我猛然意识到，他终于是老了。还是38岁那年，妈妈再没有训斥过我，而是不厌其烦地念叨，还带着些小心翼翼。我知道，他也会老的。又是38岁那年，儿子不再黏我，他有了自己的伙伴和生活。我知道，此后的一辈子，他只会不停地远离我。那年我恍然，可能时光才是这世上最重要的吧。40岁那年，看着乱七八糟的体检报告，我才想起，我从来没觉得自己重要。45岁那年，浑浑噩噩度过了半生，挺着啤酒肚在工位摸鱼的时候，回想起年少的梦想，从未觉得梦想如此重要。50岁那年，看着儿子和一个还不错的姑娘步入婚姻殿堂，我眯着眼看着台上的儿子，不知道新娘是不是他16岁时爱上的那个姑娘。但还是觉得，儿子的幸福比我的幸福更重要。55岁那年，我气喘吁吁地跟在孙子屁股后头，生怕他摔跤。那一刻，我从未给予孙子远大的希冀，他平安快乐，便是最重要的。60岁那年，我将父母葬在了一起。年纪大了，很多事儿也便看开了。我没有流泪，只觉得爸爸的责骂和妈妈的絮叨，在那一刻无比重要。70岁那年，妻子终是先走一步。儿子儿媳事业有成，孙子在外地读大学，我只能无所事事地在大街上闲逛。 莫名觉得妻子可比那广场舞的老太太重要得多。75岁那年，在医院里，医生让我出去单独留下我儿子的时候，我明白时间不多了。趁着这功夫，我给孙子打了个电话，我想告诉他，如果你在16岁的时候爱上过一个姑娘，可千万要握紧，就像握紧3岁那年手中的棒棒糖。思来想去，又觉得多少有些为老不尊。电话接通后，只说了一句：“爷爷想你了，有空来看看我。”医生宽慰我，问题不大。我笑着告诉医生，人生没有大问题，其实把日子过下去是最重要的。76岁那年，孙子回来看我了，让他看到我奄奄一息的样子，心里多少还有点别扭。儿子儿媳守在床边，泣不成声。我没有多余的精力思考什么最重要了，我只想着后事从简。儿子儿媳年纪也不小了，身体遭不住，孙子刚刚参加工作不久，请假不好请，别给领导留下坏印象。正想着，不知哪里吹来一阵风，迷了我的眼。睁开眼，爸爸妈妈牵着手，脸上挂着我最熟悉的笑容，他们都是年轻的样子，张开双臂示意我抱抱。我好想他们呀，所以我毫不犹豫跳下床，向他们飞奔而去。奔跑中，我变成了60岁的样子，50岁的样子，40岁的样子，30岁的样子，直到变成3岁的样子，他们终于又能抱起我了。我向他们点点头，他们也笑着点头，带着我转身离开。我回望一眼儿子儿媳和孙子，他们抱着76岁的我嚎啕大哭。虽然不舍，不过没关系，我知道他们依然可以过得很好。所以什么最重要？什么都重要，但又不是非有不可。因为你曾经认为最重要的，总有失去的那天。遗憾总是人生的常态。读完这段文字，我也想问问您，觉得人一辈子最重要的是什么？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继续进行到一起阅读的夜读时光。人生在世，最宝贵的财富就是健康，所以说真心提醒你，永远不要透支自己。然而许多人却忽略了健康的重要性，直到透支了自己的身体才追悔莫及。不规律的饮食和睡眠，长期缺乏运动锻炼等，都会对我们的健康产生负面影响。觉得累了就去休息一会儿，让身体恢复到舒适的状态。一日三餐别敷衍，没什么特别重要的事儿就早点睡，养成定期运动的习惯，哪怕只是散步慢跑， 只是保持身体健康，我们才有能力去照顾我们想照顾的人，去做我们想做的事儿。不要透支自己的精力，学会给自己的精力开源节流是一种智慧。真正厉害的并非是天生精力充沛的，而他们懂得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如果总在鸡毛蒜皮的小事上纠结，就很难做好真正重要的事儿。照顾好自己的情绪也是在保护自己的精力。思想混乱，你可以听听舒缓的音乐，先让自己静下来。感到毛躁，你可以去绿树成荫的公园里走一走，放空自己的大脑。不因无谓的纠结透支精力，不因微小的失眠而乱心烦神。当你把精力留给真正重要的事儿，内心就会更加的明朗，生活也会更加的从容。人不能没有信用，否则就是丢掉了自己立身处世的根本。你有值得信赖的品格，别人才会愿意和你深交，进而给你支持和帮助。靠谱的人不会透支自己的信用，也不会辜负别人的信任，他们深知言行一致的重要性，会把答应别人的事情放在心上，即使最终无法100%做到，也会及时有更加更新的进展，不让对方焦急等待。人与人之间最紧密的纽带，正是给你传递对方的真诚与信赖。讲信用，守诺言，既是对别人的尊重，也是自己靠谱的表现。不要透支时间，时间是公平的，你将时间花在哪里，你的人生花就会开在哪里。反之，当你拖延懈怠，透支了时间，机会和运气也会悄悄远离你。珍惜时间最好的方式，就是用时间成就更好的自己。你在读书上花的每一分钱，都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回报你。用心过生活的人，总是有条不紊的朝着目标前行，让每一个人都过得充实有意义。不要总觉得未来方长，或者是自己没有准备好，只是现在就开始走，才有抵达终点的可能。分享第二篇阅读，名字叫做《睡前放下一切，不问过往》。

0: 但你知道吗？慢下来其实也是一种力量，一种让我们在喧嚣中找回自我，深情拥抱生活的力量。今天呢，就想和大家分享一篇新华社夜读的文章，题目是慢下来也是一种力量。快乐来自对生活的深入观察和细细品味，这需要时间的沉淀，更需要一颗宁静的心。慢下来，你会发现那些平时被忽略的美好。夜晚，月光透过窗帘的缝隙洒满整个房间，你静静地聆听时间的脚步声，感受着那份轻松自在。春天，一朵悄悄绽放的小花，秋天，一片轻轻飘落的叶子，都是大自然送给你的小确幸。慢下来，还能修复那些被快节奏生活撕裂的情感纽带。和家人共度一个悠闲的午后，和朋友们分享彼此的故事，这些看似平凡而简单的时光，却是我们情感世界中很重要的养分，在滋养着我们的心灵。生活不仅仅是为了生存，更是为了体验，为了感受，为了爱。在竞争的压力中，慢下来是一种勇气，更是一种智慧，它让我们学会珍惜，学会感恩，学会用心去感受每一个瞬间。有人说，走得慢的人，只要他不丧失目标，也比漫无目的徘徊的人走得快。那些有明确目标并持之以恒的人，即便步伐缓慢，也可以走得很远，抵达心中的彼岸。所以不妨偶尔放慢脚步，做一个深呼吸，去感受那些被忽略的温暖和美好，去深情地拥抱每一个细腻而真实的生活瞬间。你会发现，慢下来也是一种力量，一种让我们更加坚韧，更加深情，也更加懂得生活的力量。
1: 是的，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美文和一些好书。余生希望你活得不要太过费力。在生活当中，你是否也有很多的烦恼？那么希望从明天开始，你能够过得轻松。
2: 一天当中总要寻点时间去静静发呆，放松思绪。当我们融进大自然中，像一棵草木一样呼吸，沐浴着阳光雨露，就能感受到诗意清新和浪漫。随意找个长凳坐下，任清风拂过身体，吹去心中的疲惫和忧伤。看花在静静绽放，带来馨香和浪漫。看蝶在翩翩起舞，送来诗意和从容。听鸟在枝头鸣叫，点亮希望和梦想。静谧的时光里，心是从容淡定的，人是幸福无忧的。不管多么忙碌的生活，都要给自己留一点静谧时光，放松身体，颐养心灵，让灵魂跟得上前行的脚步，这样才能感受到生命的从容和幸福。大自然中，牡丹优雅绽放，尽显雍容华贵。苔米如米细小，淡然绽放，也自有一番动人之处。这世界上，不管是何种花，有了盛开的机会，就有了动人的风景。我们欣赏牡丹，也赞美苔米。所以，做人

0: 做自己就好，不用和别人攀比，更不用给自己施加太多压力。现实中，台米无论多么努力，终究开不出牡丹的样子，而牡丹无论多么低调，也学不来台米的娇小玲珑。浅显的道理人人都懂，可是总有人陷在生命的迷雾当中，找不到生活的出路，活不出自己想要的样子。他们脚步匆匆，心事重重，每天慌慌张张追赶着时间，追逐着梦想。可是梦想总是遥不可及，得到的总和预期的不符，这让他们心生怀疑，疑虑重重，更让他们觉得自己不够努力，于是继续给自己施加压力，逼迫自己再忙碌一点，再拼命一点，再自律一点。殊不知这么做的同时，他们失去了更珍贵的东西，那就是幸福和从容，健康和心安，失意和清欢。人生的天平总要有对等的东西来交换，当你牺牲了越来越多的健康自由，你就失去了越来越多的清欢幸福。生命途中，当我们不再苛求太多，不再这山望着那山高，活在当下，珍惜当下，照顾好自己时，我们的压力会小很多，焦虑会少很多。生活与工作当中看似压死骆驼的是最后一根稻草，其实日积月累的匆忙劳累和重压才是最根本的凶手。我们辛苦打拼，努力生活，无非是为了更好的活着，更幸福的活着，为了家人，更为了自己。可当我们拼命奔跑，去追赶，去拼命，去舍本逐末，透支身体的健康来换取一切时，我们就从根本上扼杀了我们想要的幸福。生命宝贵，一生只有一次，属于我们的要好好珍惜，不要再为了所谓的梦想，所谓的热爱，去舍本逐末追逐虚妄的幸福，最终丢了根本，丢了生命赖以存在的健康。生活当中做个脚踏实地的人，做个平平凡凡的人，没有什么不好。当我们认认真真吃饭，踏踏实实睡觉，从从容容工作，悠悠闲闲赏花看景时，那属于我们的幸福和从容自然会与我们不期而遇。人生漫漫，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在人生跋涉中从容寻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更能寻找到生命活着的意义，让每一天都过得多姿多彩，从容自在，诗意清欢。
1: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2: 我来读，你来听，
3: 你来读，我来听，
1: 用读书愉悦心灵，
2: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一起阅读。

0: 欢迎回到一起阅读的节目当中，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几个回报率很高的习惯，值得你去投入。坚持下来呢，时间就会给你答案。规律的力量训练可以减少肌肉的流失，降低疾病的风险。每周一到两次的力量训练呢，是你给身体存的健康养老金。做力量训练不一定要去健身房，简单的深蹲俯卧撑在家就能完成。你的每一块肌肉是身体健康的基石，也是对抗衰老的盾牌。早睡早起，你是不是也常常陷入熬夜的负面循环？晚上睡觉刷手机刷得很晚，导致第二天白天的状态很差，到了晚上又熬夜弥补白天没完成的事儿。长期熬夜不但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精神折扣大打折扣。那么早睡早起的人赢的不是那几个小时，而是第二天的清醒、稳定和持续正向的能量。早睡早起是性价比最高的投资，睡好了你才有精力把家人照顾好，把日子过得更好。第三呢，培养一个输出型的爱好。你是否有这样子的感受？有时候明明想放松一下，当你刷了一会儿短视频放下手机之后，却发现莫名的疲惫感。其实刷短视频是输入，动动手指就能完成。你回想一下昨天看过的视频，今天还记得吗？反而是那些看似需要投入更多精力的事情，将头脑中的想法变成对现实世界输出的爱好，更能够让你收获那种内心的幸福感。比如画画、做手工艺品、学习一种乐器爱好等等，都可以通过输出的方式让你获得成就感，收获新的人生乐趣。你每翻过的一本书，每一页都在默默塑造一个更好的你。在书中你可以见识不同的人，也可以看到不同的生活，还可以得到不同的生命感悟。这些会一点一滴的滋养你，改变你，让你找到前行的方向。挤不出大段时间就可以把乘地铁、坐公交、排队的间隙利用起来。做不到每天读，就努力到每个月看完一本。你读过的书会成为你的气质，你的谈吐永远滋养你。抽出时间多陪家人，用心对待他们，藏在每一个细节里。有空就陪陪父母，打打电话，抽出时间陪他们吃一顿饭。家人需要时及时出现，给他们支撑，家和才能万事兴。一家人一条心，一家人才能够过得兴旺。第六呢，学会一个技能，用一年的时间学一个新技能，不需要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但是要让自己工具箱里多一把扳手。学剪辑，学 AI 工具，学短视频运营，学一项你行业之外的小手艺，给自己的技能库做一次版本升级。未来属于终身学习者，持续学习是更好的投资。第七，去一个陌生的地方走一走。不一定要花多长的时间出国旅行，它无关远近，重点在于要对一个对于你来说没那么熟悉的地方。当你置身于一个陌生的地方，看到不一样的风景，遇到不一样的人，吃不一样的食物，你的注意力就可以从日常琐事当中抽离出来。当你感到被困在固定的轨道里，就去一个陌生的地方走一走吧。这种体验可以帮助你放松身心，不需要很远，不需要很贵，只需要出发。这些习惯每一个都不难，难的就是日复一日的坚持。读过的每一本书都会在未来的某一天里给你一个意想不到的回报。我们再来听上一篇朗诵，他特邀嘉宾呢是主任播音员赵海清，为我们朗诵到的一篇文章《生命的化妆》。
1: 我认识一位化妆师， 她是真正懂得化妆而又以化妆闻名的。对于这生活在与我完全不同领域的人，使我增添了几分好奇，因为在我的印象里，化妆再有学问，也只是在皮相上用功，实在不是有智慧的人所应追求的。因此，我实在忍不住问他：你研究化妆这么多年，到底什么样的人才算会化妆？化妆的最高境界到底是什么呢？对于这样的问题，这位年华已逐渐逝去的化妆师露出一个深深的微笑，他说：化妆的最高境界可以用两个字形容，就是自然。最高明的化妆术是经过非常考究的化妆，让人家看起来好像没有化过妆一样，并且这化出来的妆与主人的身份匹配，能自然表现那个人的个性与气质。刺激的化妆是把人凸显出来，让他醒目，引起众人的注意。拙劣的化妆是一站出来，别人就发现他化了很浓的妆，而这层妆是为了掩盖自己的缺点或年龄的。最坏的一种化妆啊，是化过妆以后扭曲了自己的个性，又失去了五官的协调。例如小眼睛的人竟化了浓眉，大脸蛋的人竟化了白脸，阔嘴的人竟化了红唇。没有想到化妆的最高境界竟是无妆，竟是自然，这可使我刮目相看了。化妆师看我听得出神，继续说：这不就像你们写文章一样，拙劣的文章常常是词句的堆砌，扭曲了作者的个性，好一点的文章是光芒四射，吸引了人的视线，但别人知道你是在写文章。最好的文章是作家自然的流露，他不堆砌，读的时候不觉得是在读文章，而是在读一个生命。多么有智慧的人呀！可是到底做化妆的人只是在表皮上做功夫，我感叹地说。不对的，化妆师说，化妆只是最末的一个枝节，它能改变的事实很少。深一层的化妆是改变体质，让一个人改变生活方式，睡眠充足，注意运动与营养，这样他的皮肤改善，精神充足，比化妆有效得多。再深一层的化妆是改变气质，多读书，多欣赏艺术，多思考，对生活乐观，对生命有信心，心地善良，关怀别人，自爱而有尊严。这样的人就是不化妆也丑不到哪里去。脸上的化妆只是化妆最后的一件小事，我用三句简单的话来说明：三流的化妆是脸上的化妆，二流的化妆是精神的化妆，一流的化妆是生命的化妆。化妆师接着做了这样的结论：你们写文章的人不也是化妆师吗？三流的文章是文字的化妆，二流的文章是精神的化妆，一流的文章是生命的化妆。这样你懂化妆了吗？我为了这位女性化妆师的智慧而起立向她致敬，深为我最初对化妆师的观点感到惭愧。告别了化妆师，回家的路上，我走在夜黑的地表，有了这样的深刻体悟：这个世界一切的表象都不是独立自存的，一定有它深刻的内在意义。那么改变表象最好的方法，不是在表象下功夫，一定要从内在里改革。可惜在表象上用功的人，往往不明白 这个道理。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2: 我来读，你来听。
3: 你来读，我来听。
0: 用读书愉悦心灵，
2: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一起阅读。

最后的时间，今天的心灵鸡汤跟大家来分享分享一个孩子最大的幸福，其实是被允许，被能够肆意的遐想。真正的教育从来都不是

约束和规范。适当的包容和留白同样重要，允许孩子肆意遐想，做他们想做的事儿，给孩子自由撒欢奔跑，在确保安全遵循规则的前提下，让他们能够肆意的奔跑，从容的面对成长中的各种风雨和挫折。他们希望受众疑问，还有就是给他们温暖，常常有人陪着说话，走心的聊天和沟通是最治愈家庭的教育。希望我们都能够给到孩子需要的这几点，陪伴他们健康成长。

最后的时间呢，希望大家能够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那么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收听，继续来收听到一起阅读的节目时光。

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安全知识需牢记。
3: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4: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5: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4: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6: 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7: 是他故意学我的。
8: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7: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9: 哎，你在吹什么？
6: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8: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6: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9: 嘘，有人来了。
10: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11: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12: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3: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14: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12: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 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3: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

0: 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1: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守候，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音乐如同一条流淌不息的河流，穿越时光的长廊，滋养着每一颗渴望共鸣的心灵。它不仅仅是音符和旋律的组合，更是情感的载体，文化的镜像，时代的注脚。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仿佛能够瞬间勾起深藏心底的记忆，带我们穿越回那些或明媚或忧伤的瞬间。今天的节目呢，继续和大家分享一些经典好歌。首先来自逆风飞翔，这首歌以其激昂的旋律和励志的歌词，成为了无数年轻人的力量象征，短视频当中常用来配合励志画面。

来自郁可唯的《路过人间》，这首歌的动人之处呢，已经被许多听众所发现。人生呢，很多时候是沉重而漫长的，但《路过人间》这首歌有一种举重若轻的魔力，坦然而通透地讨论着生命中的诸多迷思。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忠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5: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重力定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5: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继续守候。以上呢，大家不难看出，这一些歌曲当中有过半的歌曲都是因为短视频平台而被大众熟知并传播，甚至呢有一半的歌曲并不是刚发行的曲目。那无论如何，音乐呢始终陪伴着我们，人们在其中寻找乐趣，寻找慰藉，寻找温暖。无论是网络神曲或者是经典老歌，他们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给予着我们想要的快感。那接下来呢，让音乐继续和大家共度生活中的每一天。

这些歌曲呢，各具特色，都在抖音上获得了极高的关注度和传唱度。来自陈粒演唱的《虚拟》这首歌呢，收录于《小梦大半》的专辑里。这首歌曲在抖音上也拥有很高的热度。

0: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1: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2: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3: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4: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

0: 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肉面。
1: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2: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3: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4: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3: 越来越动听。

背对背拥抱，这首歌来自林俊杰的经典歌曲。这首歌呢，温馨而又深情的旋律，让人回味无穷。

来自高鹏演唱的《爸妈》这首歌呢，以亲情为主题，歌词质朴而感人，在抖音上也是广受好评的一首歌曲。

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这首歌曲呢，以其正能量的歌词和欢快的旋律，也是在抖音上掀起了一股热潮，鼓励人们积极地面对生活中的挑战。音乐是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学更高的启示。今天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就在这一首《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的歌曲当中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和一路相伴。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1: 北京时间

0: 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2: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安全知识需牢记，
4: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6: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郭明义接过雷锋的枪，第一集，部队大熔炉。1977年1月，在东北辽阳火车站，熙熙攘攘的新兵们即将踏上远行的军列。此时，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妈妈正含着眼泪握着一位青年的手，依依不舍地诉说着，而新兵脸上却洋溢着即将迈向新征程的喜悦。青年刚刚听完老红军于新元的动员演讲，完全看不到母亲脸上的眼泪，而老红军那铁骨铮铮的发言却久久回旋在他的脑际。青年的名字叫郭明义。
7: 新兵战士们，你们好，我叫于新元。我作为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首先在这里给你们敬礼了，祝贺你们光荣地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1960年1月，同样是在鞍山火车站，我作为一个老兵，曾亲自把一个鞍钢矿山的小伙儿奉上军列，他为咱们鞍山人争了光，为东北争了光，成了全军模范人物，甚至全国人民心中的榜样。毛主席还为他亲笔题词，向他学习。我想你们一定听过他的名字，他的名字叫雷锋。而今天1977年1月，同样的一月，同样的火车站，同样的我，作为鞍山军分区副政委，作为一名老兵，

0: 我再次亲手把你们送上了雷锋战斗过的大部队。这辆运兵的专列，承载的不仅是你们，还是咱鞍山未来的楷模。希望你们接过雷锋手中的枪，继承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传统，在部队锻造好自己，成为一个。
1: 雷锋一样的好战士，为鞍山争光，为东北争光，为祖国争光，为人民贡献力量，成为全国人民的新榜样。
2: 儿子，你愣什么神儿啊？
1: 妈，我在回味刚才老红军的演讲。
2: 哦，
1: 他说的太好了。 别光记着演讲，你不光是解放军，还是妈的好儿子，我可是全心全影的把你交给部队的，你可得给我全心全影的回来。
2: 妈，这是和平时期，您怎么瞎担心呢？
1: 啊，
2: 你这热心肠能不让妈操心吗？那雷锋同志也是和平时期出的事儿。哎呦，呸呸呸！瞧我，都胡说些什么呀？
1: 哈哈哈，大妈，这您可是有点过分了啊！咱部队啊，有那么多鞍山老乡呢，互相照应，不会出事的。
2: 是啊，小王，你是和他一个地方的，可看着他点儿。
1: 哎，妈，他比我还小一岁呢，我得照顾他。
2: 大妈是怕你傻实诚，老吃亏，
1: 吃亏是福。
2: 你呀，我就怕你这样。还有啊。
1: 记得多穿点衣服，那边比咱这里冷，听说能冻掉鼻子，你注意点儿。哎呀妈，您就放心吧。
2: 啊，
1: 咱东北孩子还怕冷？我是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
2: 哎呦，你别逞能，就你那小体格子，还不如人家小王一半呢。
1: 叫你多注意，你就给我听话，别让妈着急。行了妈，我心里有数，您快回去吧。
2: 那什么，小王，你们是一个地方来的，要多照顾一下你兄弟。
1: 妈，
2: 哎哎哎，
1: 大妈，您就放心吧，明义就是我亲兄弟，我们以后啊，到了部队绝对互相照应，您就放心吧啊。
2: 哎哎，那就好，那就好啊。
1: 行了，妈，火车都要开了，您赶紧回去吧。
2: 你甭急着赶我，给，这是冻梨，留着车上吃。
3: 小王，你也吃啊？<笑>
4: 谢大妈，我就得意这口，您赶紧回去吧，走了。
3: 登上鞍山军列后，兴奋的新兵们都在议论纷纷，大家热烈的讨论着进入部队以后的生活，都对崭新的天地充满了向往。郭明义和王尔忠。
1: 找了一个靠窗户的座位，对坐下来。两人是第一次出远门，都十分的兴奋。哎，明义，你刚才的演讲真棒，那些话太鼓舞人了。哎，那都是哪儿抄的？<笑>那可不是抄的，都是我的心里话。我就是那么想的。至于很多豪言壮语嘛，我都是平时看书就记下来了。我觉得。 也很鼓舞我，
5: 是啊，我还记得几句，像什么从雷锋作为普通战士的成长历程，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正是人民军队这座大熔炉锻造出了新时期的战士。哎呀妈呀，特带劲儿，听得我热血闹腾的。
1: 那叫热血沸腾，
5: 哎呀，反正就那意思吧，跟喝了二两酒似的，有点武二郎打虎上山头那劲头。哎，我呀。
1: 准备到部队以后，大干一场，不混出个人样来，绝不回家。
5: 二忠，你这思想课不对头啊！咱们可不是封建社会的土匪，是解放军战士，也不是去部队当大英雄去了，是要为人民服务，从一点一滴做起。行，听你的，你的文化水平比我高。哎，别说别的了，快，把那个大妈临上车时候的冻梨给拿出来呗。
1: 这火车里啊，燥得慌，嘴里发干，我就想吃个冻梨。<笑>
0: 你不说我差点忘了。给，一人一个。
1: 嗯，这冻得还梆梆硬呢。哎，我去打点热水来啊。我在家就这么吃。
0: 哎，你别动，我去吧。
1: 那你快点啊。哎呀，先看会儿报纸。车站的小报还挺带劲的啊。工地发现金佛一夜暴富，鱼肚子里发现了10年前丢的钻戒。人体自然为哪般？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哎呀，这都十几分钟了，小郭咋还不回来？不行，我得去看看。
2: 小郭，郭明义，在哪儿呢？叫你画冻梨，把你给冻住了。
0: 小王，我在这儿呢。
3: 哎呀哎呀，这位同志，你快回去吧。你战友叫你呢，谢谢你了啊。
0: 没事没事，我扫完这片再走。
3: 不用了，我来就行。
2: 嚯，这做好事呢。
3: 哟，解放军同志，你这战友太让我感动了。这片车厢全是他帮我扫的。你瞧，叫你等急了啊。快，你们快回去吧！这没几下的，我扫。
1: 哦，看来你不是光说不练，真干起来了。小郭，我和你一起，列传同志，我们一起干。
3: 哎，那怎么好意思？得，那我相信你了。
0: 不好意思，让你没吃到冻梨了。
1: 哎呀，有啥不好意思的？待会儿再吃呗。
0: 待会儿你也吃不到了。
1: 咋了？
0: 我把冻梨给了一位大嫂子了，她家小孩老是哭。怎么哄也不好使，这不我就借花献佛了。
1: 嘿，你这是一路干好事啊。你
3: 可不是嘛，这位郭同志还帮老大爷放行李，替残疾人接热水，这半天没闲着，我看都感动了。这新时代活雷锋啊。
0: 列车员同志，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我可不敢当你这句活雷锋，跟雷锋比起来我还差得远呢。
3: 哎呀，您这就是雷锋啊。
1: 小郭，罢了，我算是服了。
4: 就这样，从鞍山登上军列后，郭明义就开始帮助列车员打扫卫生、送开水。火车走一路，他就忙了一路。火车终于到站了。郭明义参军入伍所在的部队，23军67师201团，钢铁英雄连。位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海林县的山沟里。当兵那5年，郭明义做过的好事谁也数不清。就说冬天吧，当地天气异常寒冷，每天早上郭明义总是天不亮就起床。
5: 明义啊，
1: 起这么早啊。哎呀，你怎么又开始打水了？这不是有值日的吗？
0: 嗨，谁干还不是一样？你踏实睡吧。
1: 你这让我咋睡得踏实？哎，算了，和你一起跳水吧。为人民服务，不能光放到嘴边上不是？
0: 二中，你睡吧，我都打完了。
1: 哎，这才几点啊？你这也太积极了。
0: 还差点，我先去了。
1: 哎，你慢点。
6: 请问这是一班吗？
1: 是啊，你有什么事儿啊？
6: 我来谢谢你们班的战士呀，你们把我们班的水都打完了，实在太感谢了。
1: 哦，这个郭明义啊，简直是活雷锋啊。
6: 哦，是郭明义打的水啊，怨不得，他可是在咱们连出了名的积极分子啊。
1: 哟，你们班也听说过郭明义了？
6: 嗨，谁还没听说过郭雷锋啊，他可是咱们英雄连的好样的。自己班里忙完了，他又到别的班接着干，常常是全排的活啊，让他一人包了。哎，我还听说去年云南发生大地震，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郭明义怎么着，专门请假步行20多里路赶到县城的邮局，把积攒的100多元津贴费寄往灾区。你说咱们每个月的津贴就只有6-7块钱，他真舍得呀。
0: 哟，小王，又跟别人在这议论我什么呢？
1: 我们那是夸你呢。
6: 哎，您就是郭明义同志吧？我代表2班，谢谢您。
0: 都是革命战友，客气啥？为人民服务是咱们英雄连的传统嘛。
1: 哎，
2: 有你这个活雷锋，

0: 我们也得迎头赶上啊，走，一起跳水去。
1: 好啊，
2: 也算我一个啊。
1: 好啊，咱们一起去。
3: 于是忙完了挑水的郭明义又来帮着连队砍柴生炉子烧水，就为了能让战友们起床后用上热水。他一个人几年如一日的无私地帮着战友们干活，成为了连队上最受欢迎的活雷锋。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到了1980年，郭明义在30多个同年度兵里第一个入党，他还先后5次获得嘉奖，被师里评为优秀团员，他成为了大家心目中的榜样。连队里每个人都在谈论着这个新时代的标兵，而这些年最让人难忘的是郭明义在大雪天开着汽车救助战友的故事。那一天冬雪漫天，寒风怒号，郭明义和王尔忠开着解放大卡车满载而归。这次运输任务很重，眼瞅着还有20-30公里就要到达连部了，可是王尔忠忽然咳嗽起来。
0: 哎呦我的妈呀，这就是我妈老说那个白毛风吗？哎呀，出门跑运输线那真是遭罪啊。明义，我先眯会儿啊，你开着。
4: 我摸摸头，你看你都发烧了，你可千万别睡，大冷天的容易冻僵。你忘了很多长征过雪山的战士？
0: 呸呸呸呸！你说点吉利的呀，这马上就要到连部了，进屋我先喝上一碗姜糖水，暖和暖和。嘿，
4: 是啊，哎，你看路边怎么了？
0: 哎呀，管他呢，不就有车抛锚了吗？反正离连部也不远了，咱们先走一步。他呀，估计鼓捣鼓捣，一会儿就到了。
4: 别呀，这里距离连部说远不远，说近也不近呢，尤其这大风雪。这眼瞅着天就黑了，万一他鼓捣不好可就抓瞎了。
0: 哎，这种天气出任务的司机那都是老司机，不用你瞎操心。
4: 不行，我得去看看。
0: 哎，你还真停车啊你。
4: 你发烧了就别出来了，先在车里待着，有啥情况随时注意，别遇到车匪路霸。
0: 好好好。
4: 喂同志，车怎么回事？抛锚了？
2: 嗨，这也不知道咋了，熄火了，咋鼓去都鼓去不着啊。
4: 我来看看。
2: 哎，那谢谢了。哎，郭明义，
4: 你是？
2: 嗨，我是2班的赵逢连呢，那年还跟你一起给连队挑过水呢。
4: 哟，是你啊小赵。哎呦，看你眉毛上都结冰碴子了，快去车里暖和暖和，我给你看看。
2: 你行吗？
4: 没问题，我当炊事员那会儿打着手电躺在被窝里，天天兴致勃勃地看驾驶书籍呢。
2: 是，你可真有股子钻劲儿。
4: 我就是喜欢这个，还告诉你，当炊事员一年，我就把那个《驾驶理论》这本书背的是滚瓜烂熟的，凭着记忆，我就能把汽车电路给画下来。
2: 真的，那我可遇着救星了。哎，听说呀，咱们汽车连呢，有个人刚参加这个驾驶培训之后就一举夺得理论和实际操作的2项第一，我说这人就你吧。
4: 估计是吧。
2: 还估计啥，就这一个人是你呀，没跑了。哎呦，你就是猴子给我搬来的救兵啊。
4: 啥？
2: 哎，没事，那我就上车发动了，你在这看着。
4: 没问题。哎，你们车上有感冒药吗？
2: 啊，有有有有有，我给你拿去啊。
4: 我不要，你去我驾驶室，我战友发烧了，你给他点儿。
2: 好好好，那我这就交给你了啊。
4: 行，咱这专业技能保证手到病除。
3: 雪下得更大了，郭明义冒着-40摄氏度的低温钻到车底，由于穿着大衣干活不方便，郭明义干脆脱下大衣

0: 厚厚的冰雪上，一修就是40多分钟。
1: 咋样了，小郭？哎呦，你可真是虎，你怎么大衣脱下来了？
2: 干活方便。哎，好了，你发动一下。
1: 你等，你先到车底下出来。
2: 好的。哎，我动不了了。
1: 哎呀，你这不是冻僵了吗？你快，我拽你腿，你慢慢的啊。哎呦，小郭，你真是太让我感动了，这为了战友不惜牺牲健康啊你。
2: 没事，我火力壮。
1: 那壮也禁不住这么造啊，你快点吧，赶紧把大衣穿上。
2: 你上去发动一下汽车，看能启动吗？
1: 哎，好。哎，好了，小郭，你快回去吧，快点。
2: 那我就放心了，咱们连部见。
1: 行，连部见啊。
0: 就这样，当兵5年，郭明义从一个青涩小伙成长为一个好兵。他种过菜，喂过猪，做过饭，开过车，干的全是脏活苦活。然而在每一个岗位上，郭明义都干得非常出色，综合素质提高很快。入伍第2年就被评为师学习雷锋标兵。
3: 我所在的部队前身是粟裕将军的警卫营，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时期，67师一直英模辈出。雷锋同志，我们是鞍山老乡，当兵这5年我天天接受英雄部队的熏陶，你的枪我接过来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3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沈雷、张恩泽、来磊、李清扬、徐宇龙、杨亮坤、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1: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郭明义接过雷锋的枪，第二集，新的转变。1981年，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海林县山沟里的部队宿舍，战士们正在依依惜别，又一批新的战士即将来到部队，老战士郭明义和很多战友即将离开，他们十分不舍，连长令传芳也十分舍不得他们，尤其对这个热心助人的战士，人称郭雷锋的小伙子。
2: 哎呀，小郭啊，舍不得你啊，在部队这几年你受苦了啊。
3: 哪儿的话，多亏了领导照顾。
2: 连长说的是实话，咱部队在山沟沟里条件特别艰苦，经常为了执行紧急战备任务，半个月吃不上个米饭，一个月吃不上菜，在这样的环境中你一待就是2年多，从来没有叫过苦，还热心帮助那么多战友，大伙儿啊都叫你郭菩萨呢。
3: 连长，您就别取笑我了，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2: 哎，谦虚过度那可就是骄傲了，你这么做呀确实很难得，希望以后离开部队到了地方上，你能不懈劲儿好好干，要记住，你是在部队入的党，是师里培养的学雷锋标兵，回到地方要保持部队的优良作风，可不要给部队丢脸呢。
3: 连长您放心吧，我到地方工作后一定像在部队一样高标准严要求，做就做到最好。
4: 哈哈，连长，都是退伍的，您就不祝福我两句吗？
2: 你呀，小王，你和小郭是一个地方的，这会儿呢又分到一个地方，以后啊还是要向他多学习，他不爱说话，你以后呢得多写信向我汇报你们俩的生活近况，听见了吗？
4: 哎，好嘛，感情我是给他当地方上的勤务员去了。
3: 妈呀，谁敢要你这个勤务员，嘴那么馋又不讲卫生。
0: 离开部队，郭明义在列车上感慨万千，又将面临新的生活了，他能做好吗？事实证明他能。1981年，郭明义从部队退伍回到鞍山，被分配到鞍钢齐大山铁矿，他的第一份工作是采厂公路管理员，负责全矿采厂公路的规划设计、检查验收和管理考核，准确地说是个技术干部岗位，但老郭不给自己找轻松。这天见到郭明义放着舒服凉快的办公室不坐，又要去工地现场，同时管理员的王尔忠抱怨起来：
5: 明义，不是我说你，咱们现在是管理员不是工友，很多事情
4: 坐在办公室打个电话就可以完成了。隔些天去趟现场考察督察一番，就算是勤劳负责的啦。你怎么那么累呀？
3: 哈哈哈，我习惯了，都是为人民服务，在这里干看着我心里着急。
4: 你是不是傻呀？采场公路是一条条临时公路，几乎每天都随采矿运输变化而变化。铁矿开挖在哪儿，那就修到哪儿，老去检查，老变化，那有完吗？又不是百年工程，这以后都得拆了，是修整的临时外运路，你那么仔细干嘛？吹毛求疵，
3: 那叫吹毛求疵。耳中，要不这么做，我心里就不踏实。
4: 哎，你就自己掂量着吧。你忘了老同事都跟我们说什么了？
3: 说啥了？
4: 咱来的第一天，人家老孙不就说了吗？从高处远远的看去，这些临时公路挺美的，行云流水，跟画儿似的。可是啊，你别去，去了就是坑。
3: 怎么呢？
2: 没错，小郭，我可不是吓唬你们啊。
3: 老孙，
2: 来来，先喝口水，

0: 咱们老人都知道，由于矿山的作业面都是边形成边生产边消失，不能建固定的休息室，所以啊，无论是突降暴雨暴雪，还是大风刮的人睁不开眼睛，公路管理员到了那地方，想找个遮风避雨的地儿都没有可能的。而且越是恶劣天气，采场公路就越需要维护以保畅通。采场里面的气温呢，冬天的时候要比外面低5摄氏度左右，夏天则要高出10摄氏度左右啊。我们都是轮播来，能躲就躲，你怎么还傻了吧唧的往前冲啊？啊，
1: 我不去啊，真不放心呢。好了，你们聊，我得去现场干活了。
2: 哎，小郭，你怎么回事啊？
0: 不见棺材不落泪的宁种。
2: 你等等我啊。
1: 哎，你怎么也跟来了？
2: 哎呀，你怎么不听老人劝呢？
1: 我只记得老连长的话，希望以后离开部队到了地方上，你不能泄劲儿，好好干。你要记住，你是在部队入的党，是师里培养的学雷锋标兵，回到地方要保持部队的优良作风，可不要给部队丢脸呢。
2: 林毅，我跟你去现场。
1: 哎，这才是我的好战友。
2: 哎呀，你呀，跟着你遭老罪了，
1: 这叫痛并快乐着。
3: 矿场公路工地到了，几辆大卡车横七竖八停靠在路边，几个司机在卡车的阴凉下正贴满了纸条打牌斗地主呢。这时眼尖的司机胡松突然叫大家停下。
4: 哎，赶紧停下，来人了。
5: 你净胡扯，你想偷牌吧？哎，胡松没胡说，来人了，快收拾收拾。
4: 哎呀，是那个一根筋的管理员，快点，别触他眉头。
6: 哟，哥几个够早的嘛啊，任务完成怎么样了？
4: 嗨，还行啊，这不是完成了大部分，中午休息会儿吗？
6: 哎呦，斗地主呢嘛。
1: 小胡，你是老司机了，工作期间不允许聚众玩牌，你得扣钱啊。
4: 哎，郭老大，别扣钱呐，我们还没完呢，你们就来了。
6: 明义啊，我看算了吧。啊，他们也不容易。
1: 不行，刚刚制定出的养鹿技术标准、考核办法都得按章执行，要不就白规定了。
4: 哎呀，你可真行啊，扣就扣，老子不屑了撒瓜俩枣的。
7: 哎，对，
1: 我不是针对你个人，我检查失职，这个钱我也要扣。
4: 啊，疯了吧，你别来这套啊，这跟你没关系，我一人做事一人当，扣我一个人的就可以了。
6: 是啊，郭明义啊，你
1: 不罚款不是目的。咱们这个公路之所以主次干道路面维护质量逐年上升，星级公路达到10公里，公路达标合格率98%，咱们齐大山铁矿之所以连年名列全国冶金矿山企业电产生产汽车效率第一名，都是因为认真负责，质量过硬。咱们的规章制度不是一张白纸，要落到实处。走，老胡，我跟你一起去拉石子儿去。
4: 哎，郭技术员，你不用。
5: 就是我们司机的活儿，
1: 我赶上了，就和你们一起干。
5: 哎，郭技术员都说你是从部队转业回来的，干事有狠劲儿啊，还真是啊。
6: 哟，你们可不知道吧？郭明义啊，可是我们英雄连的活雷锋。
1: 别听他胡说，走，上车吧。
4: 好嘞。
6: 哎，我说郭明义啊，
4: 你悠着点啊，
1: 你就是干活犀利，
6: 都是战友，埋汰谁呢？干活我发怵过吗？我，
5: 哎呀，真没白叫郭雷锋，我还真没见过技术员管理员跟司机一起干的。是啊，不愧是部队里锻炼过的哈。
4: 哎，你们还议论啥呢？赶紧干活啊！
6: 人家本来是派来监督俺们的，可是人家硬这么和咱们一起干，真干啊，干的比咱们还多呢。咱们有啥说的呀？
7: 是啊，
8: 一起干！
1: 哥几个，咱们把劳动号子唱起来啊！
7: 好啊，
6: 也算我一个。
1: 同志们加把劲儿啊！
9: 哎呦啊！
1: 工作到了高潮啊！
9: 哎嘿呦啊！
1: 歌声震天响

0: 嘿呦啊，
1: 红旗迎风飘啊，
0: 嘿嘿呦啊，
1: 你看那盘山路哟，
0: 嘿嘿呦啊，
1: 跳了跳了像龙角啊，
0: 嘿嘿呦啊，
1: 卡车轰隆隆的转呐、啊，嘿，
0: 哎嘿呦啊，
1: 汽车拉材料啊，
0: 哎嘿呦啊，
1: 咱们来打卢鸡呀、啊，
0: 哎嘿呦啊，
1: 越举横越高啊，
0: 哎嘿呦啊，
1: 打卢随风掌啊，
0: 哎嘿呦啊。
1: 万众满心一跳啊，
0: 哎嘿呦啊，
1: 祖国大建设哟，
0: 哎嘿呦啊，
1: 英雄看今朝啊，
0: 哎嘿呦啊，
1: 嘿嘿嘿嘿嘿呀，嘿嘿嘿嘿嘿呀，质量怎么高哦，
2: 说说你听说啊，
1: 大炮崩不裂哟，
2: 地震也不要哦，
1: 就算大雨下哟，
2: 大路能顶着啊，
1: 千年也不倒哦，
2: 万年也是老啊，
1: 速度非常快哟，
2: 质量特别高啊，
1: 机械生人工哦，
2: 生态又生了啊，
1: 又生工啊又生了，嘿嘿嘿嘿嘿嘿。
3: 就这样，从鞍山矿山公路管理员后，郭明义在这或寒风刺骨或热如蒸桑拿的环境中每天工作10个小时以上，夏天黑红的脸庞也会多次晒爆皮，冬天耳朵经常被冻伤。除了辛苦，郭明义这样扎根采场，坚持每天和一线职工奋战在一起，还意味着他将自己放在了高危岗位。离开部队近30年，郭明义用实际行动书写着他在一个个平凡岗位上创造的辉煌。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时间转眼到了1992年，郭明义已经在公路管理员的岗位上干了有些年。这一年赶上了国家75重点建设项目，齐大山铁矿扩建工程进入准备阶段，急需英语人才。不识 ABC 的他硬是通过自学考入英语强化班进修一年。1993年工程开工后，他担任了电动轮大型矿石转运车的现场组装英文翻译兼驾驶员，24小时为外方工程技术人员服务。
4: 请进。
5: 哟，耳中，你怎么来了？哎，你这警察当得怎么样啊？
4: 啥呀，矿上的警察闲得很，这不是来看看你吗？我呀还给你带来了一个人。哎，你看这是谁？
5: 谁啊？
6: 小郭啊，是我。
5: 老连长，你怎么来了？想死我了。
6: 我也想你们呢。
5: 快进来，你这个小王还跟我玩捉迷藏。
4: 给你个惊喜呀、啊。
5: 哎呀，您这是复员了？
6: 是啊，分到了岸上政府工作。我这安顿下来以后啊，第一个想到了你。你的大名在钢铁厂那是无人不知啊。郭明义同志，你做得很好，没给部队丢脸。
5: 敬礼。我圆满完成了连长的嘱托，没有给咱们英雄连丢脸。
4: 哎，你们俩这是干什么呀？这说的我的眼睛都红了。这连长，你可不知道明义这几年他有多拼有多苦啊。
6: 我知道，咱们英雄连不出狗熊，个个都是好样的，尤其是你。哎，看看看看看看这满墙的证书啊，鞍钢先进生产者，精神文明建设标兵，优秀共产党员，鞍钢劳动模范，鞍山市道德模范，特等劳动模范，辽宁省道德模范提名奖。
4: 这还只是宿舍里的啊，家里的证书都可以用来铺地板了。
6: 好样的。哎，我这次来啊还给你带了个礼物，还记得小赵吗？
5: 小赵？ 您是说二班的赵逢莲？
6: 哎，就是他，他现在专门托我给你带来了这个，你看，
5: 汽车修理员合格证书复印件。哈哈哈，这小子出息了，终于不用我给他暴风雪里边修车了。
6: 还有他家乡的土特产核桃大枣。
4: 嚯，这是要坐月子呀？
6: 明义啊，好好干啊，我呀以后也要多向你学习。
5: 您说哪儿的话？
4: 又来人了。
6: 郭子，不耽误你了啊，晚上呢咱们一块喝酒。
5: 好啊，咱们说定了。
7: 郭，你好，没想到我来这里吧。
5: 艾伦，你怎么来了？
6: 明义，你们聊啊，咱晚上见。
5: 晚上见，
8: 连长再见。
9: 哎，明义，咱们矿上的外国专家怎么来你这里了？
5: 不知道啊，别嘀嘀咕咕的。哎，请您来吧。
7: 哇哦，你的宿舍居住条件真是太差劲了，郭，这和你的工作能力严重不符啊。
5: 哪里的话，我觉得挺好。
7: 郭，你知道吗？七大山铁矿扩建工程马上要结束了，我就要走了，可能短时间内也回不来了。
5: 要走？
9: 啊，我听说了，可能是月底吧。
7: 是的，我这次来是想请你一起走，做我们公司的项目经理，工资和待遇绝对比这里好，工资至少翻10倍。
4: 什么？十倍？
9: 明义，这买卖干得过呀？
4: 那太好了呀。
9: 艾伦先生，我替他答应您了。
7: 真的吗？太好了。
5: 胡说什么耳中，我不同意。
7: 为什么？难道我开的待遇还不够好吗？那还是有可以商量的余地的。
9: 这还能涨吗？这明义啊，答应了吧，人往高处走，这没什么错啊。
5: 哎，你不懂，艾伦先生，我很感激您能欣赏我，不过我还是不能答应。
7: 为什么呢？
5: 是我的国家培养了我，企业出钱让我出去学习英语，学完后我去外企工作，您觉得这合适吗？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事业。
7: 说得太好了，我更敬重你了。不过这个要求你如果不答应，那我接下来的要求你非答应不可。
5: 什么要求？能做到的我一定答应。
7: 那这个红包你拿着。
9: 嚯，这么厚啊。
8: 艾伦先生，能问问这有多少钱吗？
7: 不多，才20000美元。
9: 这两万美金？那就是20万元人民币啊。那我替……
5: 哎，这个我不能要啊，谢谢你了，艾伦先生。
7: 郭，这已经是你第4次拒绝我了。你们中国有句老话，事不过三，咱们一起工作3年，我这是为感谢老郭你对我们的照顾，这是你应得的酬劳。
5: 艾伦，的确，这20万对于工资只有200多元的我来说是巨款，但我不能收。
7: 为什么？
5: 这是我的工作职责，做好了是应该的。
7: 郭，你们中国工人太棒了，我太敬佩你了。
3: 就这样，回到鞍钢齐大山铁矿后，郭明义先后从事过6个不同的工作，从大型生产汽车司机到车间团支部书记，从矿党委宣传部干事到车间统计员兼人事员，从英文翻译再到采厂公路管理员，无论在什么岗位上，他都以做到最好来履行着自己的承诺。然而，郭菩萨的事迹还不止这些。

0: 抗御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1: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2: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3: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4: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1: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们，各位网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八，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杨，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是在云听 APP、 三江源 APP、 学习强国 APP、 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下面来关注国内新闻。
0: 商务部等九部门7月20号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加大对家政企业支持力度，鼓励制度创新实践，强化技能培训，健全信用信息平台体系，夯实行业发展基础等五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
1: 加大对家政企业支持力度，若干措施明确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企业服务的保险产品，引导家政企业参与长期护理服务体系建设，健全灵活就业人员社保制度，提高灵活就业家政服务人员参保率。
0: 鼓励制度创新实践，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开展探索，逐步提高家政服务人员的权益保障，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发布家政服务规范协议。
1: 强化职业技能培训，若干措施明确修订完善家政服务相关职业工种国家职业标准，优化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方式，支持行业协会开展家政服务人员职业技能等级认定。
0: 健全信用信息平台体系，若干措施提出强化信用信息核查功能，加强信息信用共享，夯实行业发展基础。若干措施明确完善合同示范文本，强化标准研制与应用，推动开展质量服务评价与加强价格监管。
1: 为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最近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
0: 中央网信办有关负责同志表示，本次专项行动分2个阶段开展，第一阶段为清朗2026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抓住暑期这一关键时间节点，聚焦信息内容生产传播全过程全链条，集中力量整治网上涉及未成年人乱象问题，防范各环节潜在的风险隐患，为未成年人欢度假期营造健康安全的网络环境。第二阶段为清朗整治侵扰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专项行动，从严从细排查可能影响到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各类乱象问题和突出风险，压实网站平台主体责任，规范网上信息内容呈现。
1: 第一阶段重点整治3个环节的突出问题，一是发布环节问题，编造独动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刻意放大暴力恐怖元素，发布窒息挑战等鼓动危险行为，包装炒作神童转世、早熟小美女等打造争议儿童人设，摆拍逃学旷课、厌学躺平等视频内容，宣扬不良价值观，批量炮制猎奇神丑的 AI 短剧，误导未成年人认知，部分 AI 软件创设不良人设角色，输出暧昧低俗内容。二是互动环节问题，以找闺蜜等为幌子，诱骗未成年人发送私密照片，部分群组以二次元福利为噱头，向未成年人定向传播色情漫画等违法内容，在未成年人出境视频下发布性暗示表情包等黑话烂梗，对未成年人造成侵扰，以暑期陪玩等话术诱骗未成年人进行软色情陪聊，开设表黑墙等板块，缉纳曝光未成年人隐私信息，提供有偿代骂服务。三是营销环节问题，以招募内衣体验官等形式，诱导未成年人拍摄性感特色照片，部分直播间采取限量发售、绝版溢价等话术，诱导未成年人购买盲盒抽卡，部分商家利用暗语诱导售卖电子烟，部分平台装扮商城等环节提供软色情个性装扮内容，部分商家提供 AI 换脸等技术，教授未成年人破解人脸识别验证， 利用预售享优惠等话术诱导未成年人转账汇款，实施网络诈骗。
0: 第二阶段呢，着力规范三个方面。一是呢，规范平台的推荐行为，按照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分类办法的相关要求，持续排查平台推荐的不良行为、不良价值导向、不当使用未成年人形象以及呢侵犯未成年人隐私等信息的问题，指导平台优化算法推荐服务机制，不设置诱导网络沉迷、过度消费等算法模型，不得利用附近人、可能感兴趣的人等功能呢来诱导未成年人不良交友。第二呢，是规范学习教育板块，督促平台对经典的儿童动画等内容的采取呢，要更加严格的一个审核标准，严厉处建呢，就是启蒙早教等标签发布的不良导向的网络账号，合理限制账号发布的未成年人出境内容时长频次，不得以学习分享等为名，要求未成年人呢，频繁出境，引流牟利。MCNGO 呢也不得利用旗下的账号，包括呢炒作儿童网红等等内容。第三呢，就是规范未成年人的模式建设，排查未成年人模式进入、退出核验情况，模式下是否存在着诱导打赏、投票打赏等易沉迷功能，模式下是否存在着不良导向内容等情况，深入排查应用商店未成年人专区是否存在着违规有害、年龄不适的 APP， 针对于儿童智能手表等专属设备，排查整治互动聊天、输入法等环节存在的有害内容、第三方 APP 诱导充值消费、输出违法不良信息等问题。
1: 中央网信办有关负责同志强调，开展专项行动是保护未成年人网络合法权益、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重要举措。各地网信部门要持续跟踪把握涉未成年人网络乱象的具体表现和最新动向，压实网站平台主体责任，强化违规处置和警示震慑，有力净化未成年人上网环境。也欢迎社会各界举报互联网涉未成年人突出问题，举报网址3w.12377.cn， 3w.12377.cn。
0: 目前呢，正值暑运出行高峰，很多人呢都会坐飞机出行。不过，您遇到这样的情况吧？自己按照计划搭乘航班，已经值过机，过了安检，但在准备登机时呢，却被拦住，不让登机的原因呢，是航司告知自己被超售了。
1: 那么航班超售呢，是指航空公司啊，为了避免座位虚耗，在某一航班上销售的机票数量超过实际可用座位数的行为。根据民航市场的特点，不同航空公司、不同时间、不同航线是否会超售、超售的比例都可能有所不同。同时，目前国内并没有统一的超售赔偿标准，通常是各航司根据自身的市场定位和成本考量，制定的赔偿方案差异也较大。
0: 那么一旦我们遇到了机票超售这样的行为，又该如何维权呢？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迎江呢表示，首先要理性地收集好相关证据，比如呢购票的电子客票据，以及呢直接记录、现场航司或者是有关工作人员的沟通记录，要证明是航司因为超售不能让自己正常登机。保留好证据之后呢，可以首先跟现场的工作人员沟通，提出自己的明确要求。如果呢航空公司无法满足要求，也可以向民航行政主管部门和消费者协会呢进行投诉，要求他们来协调解决。如果确实不能解决的，再通过向法院起诉、到仲裁机构申请仲裁等法律途径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 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一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3: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5: 听党的声音，
6: 说百姓冷暖，
5: 关注时事新闻，
6: 网罗热点资讯。
5: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听说青海。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我是胡杨。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省内新闻。9月20号，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三次专题研讨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坚定理想信念、厚植为民情怀、强烈的责任担当和过硬的工作本领，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党的建设和青海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主持并讲话，中心组成员罗东川、龚宝扎西、刘其凡、杨逢春、刘美平、曹俊围绕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正确政绩观竖起来践行好，推动青海高质量发展主题开展 交流研讨。其他成员提交书面发言，大家紧扣学习主题，结合工作实际，谈认识，谈体会，讲落实。会议还邀请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院长李毅做辅导报告，系统阐述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
0: 在听取大家发言之后，吴晓军分享认识体会和工作心得，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坚持两个结合推动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深刻领悟两个确定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确保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更好地转化为发展优势、治理效能。
1: 吴晓军强调，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始终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作为首要政治任务，确保青海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持续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刻领会蕴含其中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筑牢党员干部思想根基，认真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推动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持而不息正风肃纪反腐，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不断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持续推动学习培训和宣传阐释走深走实，统筹抓好学习教育、换届选举、高质量发展、安全生产、防汛防灾、民生保障等当前重点工作，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青海现代化建设的生动实践。
0: 9月20号下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在西宁与北京语言大学校长段鹏一行座谈。
1: 吴晓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向段鹏一行来青表示欢迎，对北京语言大学长期以来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青海，两次参加全国人代会青海代表团审议，指明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的高质量发展路径。北京语言大学在中外人文交流、区域国别研究、国际中文教育等领域独具学科优势和深远行业影响，在青海民族教师系统化培训、双语教学教研、文化宣传交流等方面深耕合作，基础扎实。希望北京语言大学继续发挥桥梁、纽带和使者作用，推动更多研究成果、教育资源在青海落地生根，支持青海深化与中亚、南亚以及世界各地的交往交流，持续讲好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青海故事，助力大美青海走向世界，让更多外国朋友走进青海。
0: 段鹏表示，北京语言大学将积极对接青海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需要，充分发挥学科、人才和平台等方面的特色优势， 在课题研究、国际传播等方面开展务实合作，为青海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省领导王大南、杨志文参加。
1: 7月19号，青海湖景区单日接待游客量突破20,000人次，景区全面迈入暑期旅游黄金高峰期，有效激活了景区游船体验、文创零售、特色餐饮、住宿休闲等多元文旅消费业态，全方位释放体旅深度融合发展红利，持续提升景区文旅经济活力。
0: 正值青海湖最美旅游季，二郎剑景区风光旖旎，景态绝佳。伴随着青海湖一号公路全网强势出圈，一部夜景的极致风光成为了今夏西北自驾的顶流，串联起整片环湖绝美风景。大量的自驾游客沿着一号公路湖畔奔赴，沉浸式打卡高原湖景花海风光，为景区持续引流续客。
1: 景区内万亩油菜花次第绽放，金黄花海连绵铺展，与湛蓝湖水、澄澈蓝天、皑皑远山交相辉映，构成一幅治愈唯美的高原画卷。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景区独有的环湖游轮项目成为网红打卡的核心亮点，游客可乘游轮驰骋在梦幻青海湖之上，近距离拥抱碧波万顷的高原圣湖，沉浸式体验人在画中游的极致意境，解锁区别于环湖公路观光的独特游玩体验。
0: 金黄花海、美丽一号公路、蔚蓝湖畔、浪漫游轮、辽阔天际等相辅相成，造就了二郎剑景区独一无二的高原文旅风貌，吸引大批游客驻足观赏、拍照打卡、休闲游览。青海湖二郎剑景区将持续依托赛事流量红利，紧抓暑期旅游黄金期，持续优化游览服务秩序管控、安全保障、便民配套等各项工作，深度挖掘高原生态旅游、运动休闲资源旅游，持续擦亮青海湖文旅名片，以优质服务、绝美风光、特色业态，全力迎接暑期客流高峰。
1: 7月20号，省林业和草原局发布，自今年青海实施巩固提升退耕还林成效3年行动以来，抓牢修复、化解、保障、管护、督导等核心环节，系统推进建体系、摸底数、抓修复、解难题、强保障等重点任务，持续巩固提升退耕还林成果。
0: 坚持高位统筹，以上下联动部署、分区分类推进、常态化督导问效为抓手，立足高寒、荒漠、环湖差异化生态基底，把补植改造、矛盾化解、产业培育全环节纳入到3年行动计划，把任务分解到县乡，责任压实到地块，管护落实到人头，实现全域推进无盲区、日常管理无空档，紧盯重点区域分类施策。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诺木红区域主攻退化枸杞地块综合治理，海北藏族自治州和黄滦藏族自治州聚焦沙脊林提质增效，海南藏族自治州着力破解林木交织管控难题，西宁和海东市统筹耕林重叠矛盾处置，西宁三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攻坚大面积退化林补播。
1: 在此过程中，始终坚持适地适树、分类施治、管护同步，全域推进补植复绿，优选青海云杉、沙脊、凝条等乡土旱耐旱树种，分区域、分批次开展查漏补植。海南州完成2854亩，海西州落地实施6046亩，西宁市累计完成补植8663亩。黄南州有序推进5127.3亩年度补植任务，果洛藏族自治州完成补植7776亩。同时，聚焦沙脊纯林结构单一、产出偏弱的突出短板，综合运用平查覆状、高阶换优、疏密修剪等多元技术，开展精准改造。
0: 海北州制定14.88万亩退化林地为核心整治区，黄南州稳步推进3000亩沙脊林提质项目，同步优化林分雌雄猪配比， 同比实施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向释放，同时全域夯实管护根基，加快构建人防为基础、技防为支撑、设施为保障的立体管护体系，严格执行退耕还林条例和总林长令，完善设施配套与联合执法机制，常态化开展基层管护培训。
1: 好的，继续来关注。7月20号，全国无党派人士黄河园区自然保护地建设与高质量发展主题监督调研青海省省情介绍会在西宁举行，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马立怀出席并讲话，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班国主持，省政协副主席邝勇出席。
0: 马立怀指出，开展民主监督是中共中央交给党外人士的重要任务，也是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服务国家工作大局的重要方面，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深入基层一线，围绕生态保护、产业转型、民生改善与地势转化为务实举措，齐心协力讲好新时代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故事。
1: 班国表示，民主监督对于拓宽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民主监督渠道，促进重大决策部署及“十五五”规划落地见效具有重要意义。要汇集人才、智力、资源优势，依托智库力量，为黄河园区自然保护地建设与高质量发展出谋划策、丰富思路。
0: 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监察调研团团长樊杰介绍监督调研相关情况。省生态环境厅主要负责同志作为青海省省情介绍，省发展改革委、省水利厅、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有关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监督研讨团成员、省直有关部门相关负责同志、省无党派人士代表参加。
1: 7月20号，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北京语言大学、青海民族大学战略合作协议签署暨揭牌仪式在西宁举行。三方共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并为中国语言文化创新实践基地、中国中亚文明互鉴研究院揭牌。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大南出席。
0: 中国语言文化创新实践基地将依托北京语言大学国际化办学优势，定期组织外国留学生来青开展研习实践和国情教育，引导留学生深入了解青海发展变化，用镜头和笔触记录青海、传播青海，并围绕国情教育等开展联合研究。
1: 中国中亚文明互鉴研究院将发挥北京语言大学、海外孔子学院、海外汉学中心等平台优势，打造面向中亚地区的国际学术交流平台，组织举办国际学术会议，推动中亚国家专家学者来青开展交流合作。
0: 此次合作将充分发挥三方优势，推动语言文化传播、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和文明交流互鉴，为传播好青海声音搭建新的平台。
1: 7月13号到17号，省人大常委会调研组赴黑龙江省，围绕机关事务管理、地方立法开展学习考察与工作交流。
0: 调研组聚焦规范机关运行保障，提升机关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系统学习黑龙江省机关事务管理立法成熟经验与实操举措，实地考察了黑龙江省人才公寓、哈尔滨市党政办公区、大庆市直机关餐饮服务中心等地，详细了解当地机关事务管理配套制度标准化建设、经费集约管控、数字化管理平台搭建等做法，并与黑龙江省人大、省直机关事务管理部门开展座谈交流。
1: 调研组指出，黑龙江省立足本地机关运行实际，立法设计精准破解机关资源分散、管理标准不统一、保障效能不足等突出问题，各项制度成果贴合现实需求，实践成效突出，对我省提升立法精准性与实操性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强调要全面梳理本次考察学习成果，坚持把政治引领贯穿立法全过程，紧密结合我省机关运行现状和特点，系统提炼外省成熟制度机制， 转化为适配我省的立法思路与条款设计，并围绕资源统筹、后勤保障、资产管理等共性治理难题互学互鉴，充分吸收先进地区标准化、集约化管理经验，夯实立法基础，高质量推进我省机关事务管理地方立法工作，全面提升机关事务治理规范化、法治化水平。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1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1: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
0: 今天，当和平歌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2: 沿海高铁通道是我国首条沿着海岸线。
0: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3: 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
0: 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耀苍穹，
4: 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
5: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引擎，
0: 奋斗
3: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
0: 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3: 珍爱这山河不亚，守护这家国梦远，抗战精神永存，
0: 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3: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6: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7: 听党的声音，
8: 说百姓冷暖，
7: 关注时事新闻，
8: 网罗热点资讯。
7: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听说青海。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省内新闻。9月19号，2026年第十一届中国青海国际民族传统射箭精英赛在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开幕。赛事汇聚孟加拉国、吉尔吉斯斯坦、摩洛哥等九个国家，共计88支海内外代表队，近1000名射箭健儿，开启为期5天。

0: 弓、牛角弓、复合弓等四大弓种，七个竞技组别，在往届赛事基础上增加了青年反曲弓和少年反曲弓，参赛选手年龄涵盖10周岁至60周岁。赛事创新推出突围战加巅峰对决的全新赛制，新增青年团体奖项、青少年专属竞技单元与民间射箭交流专场，同步设置户外大众射箭体验区，打破了专业赛事壁垒，让千年的传统技艺可以走进寻常百姓与广大游客。
1: 本届赛事以藏城冈察见证精彩为主题，由中国射箭协会指导，青海省体育局、海北州人民政府、青海省体育总会主办，冈察县委、县人民政府、青海省射箭运动联合会承办。立足六业融合，冈察县全力打造一场比赛多日停留、一日一人参赛、多人旅游的消费新业态，持续放大赛事综合效益，以体育赛事赋能地方文旅发展，拉动消费升级，让冷门技艺变身热门产业，单一观赛升级为赛事经济，草根狂欢成长为国际 IP， 为地方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0: 7月19号晚间，第23届西北五省区花儿演唱会重要主题活动“大地飞花和鸣经典花儿”合唱音乐会在青海省文化馆群星剧场举行。本次音乐会由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省文联主办，省文化馆、省音乐家协会承办。
1: 音乐会打破传统花儿单一演唱模式，创新构建序加四大篇章加尾声叙事体系。完整呈现和黄花儿从乡野田埂走向专业艺术殿堂的百年历程。曲目以花儿泰斗朱仲禄搜集创编的经典曲令为根基，精选马思聪、施光南等名家改编的合唱作品，融合钢琴、民族乐器与交响乐团多元伴奏，以合唱艺术全新解构传统花儿，实现民歌与现代合唱的深度交融。演出集结基层群众合唱团、高校专业合唱团、少年儿童合唱团、原生态民间歌手及省级青少年交响乐团等6支队伍，老中青少四代文艺工作者同台，构筑起立体传承矩阵。
0: 作为西北五省区首次以合唱形式系统演绎经典花儿曲令的尝试，此次音乐会呢是擦亮花儿文化品牌的重要举措，是青海非遗保护、群众文艺和合唱事业融合发展的标志性实践，搭建了传统文化互通共享的优质平台。音乐会第二场于7月21号将精彩接力。
1: 7月15号，海东市商务局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海东市以旧换新政策累计惠及6.2万人次，累计兑付补贴3782万元，撬动消费3.7亿元。
0: 截至目前，海东市参与以旧换新政策企业达479家，20家企业纳入到农牧区补贴专区，政策触角延伸到乡镇村落，从城区到农牧区，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这项扩内需促消费的举措正在加速释放红利，惠及更多群众。
1: 各县区因地制宜拿出10招。乐都区联合总工会苏宁易购推行公益捐赠、专项补贴、家电下乡3条路径。平安区依托天猫、京东等线上店铺，实行政策补贴加店铺让利双重优惠，简化估值回收申领流程。互助土族自治县组织国补大篷车深入威远镇、丹麻镇等涉及地质灾害搬迁的乡镇，现场推介和预定销售，把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0: 此外，海东市宁景监管安全法对3家存在经营异常、投诉较多的企业，及时呢启动退出机制，严打先涨价后补贴、虚假标价等行为，要求呢企业明示原价以及补贴金额，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依托12345热线和以旧换新专线，上半年累计受理咨询400余次，回复交办事项3件，办结率达99%。
1: 7月17号到19号，西宁文化旅游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

0: 雪豹柠檬超级音乐节在青海体育中心举行，活动三天接待观众5.1万人次，跨省游客占比63%，现场86家商户销售额157.45万元，全网话题播放量800万次。作为首个以雪豹柠檬城市 IP 打造的音乐节，活动锚定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中心城市建设，积极落实引客来宁举措，尽显西宁市生态人文魅力。
1: 本次音乐节精选18组知名音乐人登台，覆盖全年龄段受众，整场演出呢深度植入了西宁雪豹柠檬的城市标识，推动高原生态资源、城市品牌形象以及呢潮流青年文化互通互融共生双向赋能，大量域外客流涌入，有效盘活了本地文旅消费市场。活动现场设置雪豹雕塑、主题气模等特色景观，配套 IP 互动体验区、文创市集、河黄特色美食街区，打造观演打卡、购物消费餐饮一体化的消费场景。同时呢，创新票根惠民联动机制，创新全市景区、酒店、商超、餐饮等100余家经营主体，推出分层优惠和消费补贴，贯穿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做到演艺流量全域转化，一票联动全城文旅资源，有效拉长游客停留时间和消费链条。
0: 西宁文旅集团表示，将立足本土特色资源，深耕雪豹柠檬音乐节品牌，常态化推出多元优质文旅活动，持续擦亮夏都西宁雪豹之都、丁香之城名片，以文旅融合助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日前，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首轮循环赛收官，8支州市代表队经历28场角逐，联赛进入到半程阶段。本赛季竞赛水平逐步提升，各支球队的实力分层清晰，赛事持续依托流量优势，深度推进农体文旅商量六位一体融合发展。
0: 本届联赛集结全省8支本土精锐球队。海东天佑德队由青海本土企业全程冠名支持，全方位保障球队训练与赛事备战。玉树牦牛队作为老牌强队，不仅稳居榜首，更走出青海征战中冠联赛，多名外战经验丰富的队员回归，大幅度提高了联赛整体水准，成为青海足球走出去的标杆。
1: 半程积分榜格局清晰，玉树牦牛队以6胜1平积19分的不败战绩强势领跑，7轮攻入19球，仅失4球，攻防体系成熟，是冠军最大热门。海东天佑德队以4胜2平1负积14分，位居次席，战术务实，防守稳固，仅负于榜首。西宁雪豹队与3胜2平2负积11分位列第三，韧性十足，成长迅速。海南龙阳队、海北祁连山藏羊队、黄南热贡艺术队、果洛格萨尔队稳步磨合，在多场焦灼对抗中积累经验。海西柴达木队虽暂列末尾，但始终保持着昂扬斗志，继续打磨整体配合。
0: 本土星球全面爆发，射手榜竞争激烈。海东天佑德队杨光勇、玉树牦牛队久美文江以6球并列半程射手榜榜首。各队年轻球员不断崭露头角。青年梯队快速成长，充分体现青海本土足球深厚的群众基础和人才储备，真正实现本地人踢球、本地人观赛、本地人出彩。
1: 本届联赛最大的亮点在于持续坐实了农体文旅商养融合模式，让一场足球赛事激活一方县域产业，各赛区依托赛事搭建起农畜产品展销平台，集中展示牦牛肉、青稞、高原乳品、枸杞等特色产物，借助观赛人流拓宽销售渠道。球队命名融入了牦牛、藏羊等高原的农牧元素，持续推介青海优质农牧资源。各赛区常态化开展民族歌舞、非遗展演，让现代足球活力与传统地域文化相互交融。赛场周边的商圈客流呢，也是显著增长。本土企业积极参与赞助、文创开发、赛事保障。天佑德企业长期深耕本土体育，构建起赛事引流、商业落地、群众受益的良性循环。
0: 半程烽烟落，新城号角鸣。青超联赛赛程过半，下半程较量呢即将拉开帷幕，激烈对抗尽显竞技魅力，全程观赛点燃群众体育热潮。 体育加融合模式不断释放发展红利，让这项赛事成为青海关注度最高、参与度最广的本土全民体育 IP。
1: 9月19号，记者从西宁市司法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市各级人民调解组织累计调处各类矛盾纠纷8398件，调解成功8236件，调解成功率达到 98.1%， 调解协议赴约率达 92.1%， 群众满意度超 96%， 实现民转型案件群体性纠纷双零目标。
0: 工作实践中，西宁市牢固树立预防走在排查前，排查走在调解前，调解走在激化前的工作理念，构建常态化日常排查、节点化专项排查、精准化靶向排查的立体化全覆盖工作体系，依托全域人民调解组织网络，聚焦婚姻家庭、邻里相处、遗产分割、宅基地权属等高发民生矛盾，基准排摸隐患，动态掌握实情，实现矛盾隐患早发现、早介入、早处置。紧盯节假日、汛期等风险关键时段，常态化开展矛盾隐患清零行动，严格落实台账细化、分级研判、消耗清零的闭环管理机制，从源头防范矛盾隐患叠加、问题升级。
1: 全市广大调解员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深耕基层一线，精准柔性施治，成功化解多起典型疑难民生纠纷，坚持以案释法、以理释货、以情暖心，通过法治宣讲、科学引导，有效破除封建陋习，化解矛盾隔阂，重塑守望相助的和睦邻里新风，耐心细致地调解起多起家庭遗产分割纠纷，用温情疏导弥合的亲情裂痕，化解家庭积怨，集中攻坚商圈占道经营、劳资薪酬争议、小区物业纠纷等突出难点问题，将大量信访隐患、诉讼风险化解在基层一线，消解在萌芽状态，实现小事不出村社、大事不出县区、矛盾不上交的社会治理目标。
0: 为持续推进巡查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全面提升巡查整改质效，7月17号，西宁市委巡查办紧扣三化建设年行动部署，制定印发《市委巡查反馈问题整改消耗制度试行》，通过健全制度体系、规范整改流程，压实各方责任，构建全链条闭环式巡查整改落实机制，以制度刚性推动巡查反馈问题真改实改、全面整改、彻底整改。
1: 此次出台的整改消耗制度，进一步明晰职责边界，细化工作流程，健全主持机制，强化监督问责，系统性补齐巡查整改工作短板，推动巡查整改从阶段性落实向常态化见效转变。
0: 在压实整改责任方面，制度精准界定巡查整改消耗工作规范，明确集中整改期满后问题消耗申请、审核、认定全过程工作要求，进一步理顺工作体系，建立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领导，市纪委、监委牵头抓总，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市委巡查办协同配合，被巡查党组织具体落实的联动工作格局，压紧压实被巡查党组织主体责任和主要负责人、第一责任人责任，推动各方各司其职、齐抓共管、闭环落实。
1: 在规范流程管理方面，制度将整改消耗工作划分为集中整改、后续整改两个阶段，实行标准化、规范化流程管控。集中整改严格按照报送申请、联合初审、综合认定、报批备案四步走流程推进，严把问题消耗关口，对暂未达到消耗标准的问题实时整理台账，持续跟踪督办，定期报送整改进度，分批审核消耗，确保整改工作不断档、不落工、不反弹。

0: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2: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邀请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杨淑琼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到最新的路况信息。淑琼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高速公路现在的路况信息。
3: 哎，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省的路况信息是，首先呢我们了解一下高速方面受施工影响的路段。吉林611张文高速的雅同路段，现在龙武峡四号隧道同仁至雅士嘎方向呢，现在实施了全封闭施工，雅士嘎至同仁方向是单幅双向混合通行，请车辆呢减速慢行，服从现场人员指挥。吉林612西河高速的南绕城东延段呢，距平安东收费站一公里处窑房互通立交呢，也是实施全封闭施工。吉林615德马高速的花九路段，距雪山乡八公里处呢，九支至花石峡方向有山体滑坡的迹象，存在安全隐患，现在停车港湾是封闭的，行车道和超车道是正常通行。G3011柳格高速的茶格路段，葛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营施工实行交通管制，解封时间呢预计为2026年8月31日。G213侧末公路的乐化路段，申驾峡附近呢化龙至乐都方向呢，行车道和应急车道是封闭施工，超车道是正常通行的。以上是高速方面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2: 好的，现在国省道的干线路况如何呢？
3: 目前呢国省干线方面，我们主要了解一下也是受施工影响的路段。国道的214西兰线新海线的河卡山处呢，山体位移导致多处的路面沉陷，道路是半幅通行。国道的215马宁线呢，曲麻莱线不动泉至曲麻莱上新路段呢，进行微桥改建工程施工，道路是全幅封闭的。国道的227张门线呢，门源线的铁埋煤矿至大通线的黑泉水库路段，大坂山上下路段呢，现在也是实施全封闭施工，现在禁止一切的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国道的310连贡线呢，明河线的红埃山路段呢，因工程施工的需求，道路是全幅封闭的，所有车辆禁止通行。国道的316长乐至同仁线呢，同仁市的保安大桥存在安全隐患，现在严禁车祸总重达20吨以上，包含20吨的载货汽车和19座以上的客车通行，小型车辆可以正常通行。以上是国省干线方面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2: 好的，淑琼，那最后的时间呢，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今天的天气呢对道路的影响情况，以及呢您在大屏上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如何。
3: 今天白天呢，我们海北的北部玉树、大埔及大通、互助、化龙、雄化、贵德、甘德、九至、尖扎、同仁、河南的呢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省内的其余地区是晴或多云的天气。目前呢，通过我们的视频监控显示呢，西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是一切正常的。温馨提示呢，青海的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们呢及时关注我们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者是拨打我们的12328交通运输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2: 好的，感谢淑琼的分享，再会。
3: 再会。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4: 好的，朋友们，关注完路况，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青海省气象。

晴间多云，12到26度。城西区晴间多云，12到27度，城北区晴间多云，11到27度，都伴有偏北风2到3级。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

0: 今天的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2: 人间的所有的奸细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3: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4: 1959年4月28号到场了，建那个炸电厂，我就在。
5: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我偶尔上一下房也没关系吧。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6: 有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

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广播连续剧《刘铭传传奇》，特邀解说刘兰芳，领衔主演曲靖国。

0: 千钧一发之际，刘铭传果断率军增援护卫，与法军展开殊死搏斗。他沉着指挥，清军以绝对优势兵力合击法军，歼灭敌军300余人，余者溃不成军，自相践踏，又死伤100余人。而刘铭传的儿子已在冲锋中被法军的炮弹击中。
1: 主帅，我们找到少帅了。
2: 圣云，圣云，
3: 爹，
2: 我就知道你会来的，
1: 爹来晚了，
2: 爹，爹让杨儿占了台湾岛。
1: 圣云，放心，台湾是我们中国的。绝不会让人占了。
2: 爹，儿疼，儿

0: 殖民船弃基隆保护尾，取得了著名的护尾大捷。这是中法战争中转折性的一战，彻底扭转了台湾战局，展现了他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果敢的决断力。1885年4月4日，中法双方在巴黎正式签署停战协议，中法战争宣告结束。可软弱无能的清政府却在谈判桌上签下了不平等条约。
1: 亲爱的古巴司令官，我们赢了，清朝政府又给我们赔偿了。
2: 我们到底赢没赢，我心里知道，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我曾经是法兰西的骄傲，可刘铭传让我钻进了空荡荡的基隆，羞辱至极。
1: 司令官阁下，您还有什么吩咐？
2: 如今我坐困澎湖，病魔缠身，记着刘铭传，他受得了台湾，他治不了台湾，保不住台湾，不能叫他站住脚，绝不能。
1: 司令，司令，
3: 来人，
4: 在。
1: 古巴司令病逝。

0: 太后，老臣以为刘铭传抗旨不遵，罪不可赦呀。
1: 太后，刘铭传忠心可鉴，其子刘盛云为国捐躯，理应嘉奖。
2: 刘铭传一意孤行，太初一己，暗藏祸心，通谋不轨，
3: 此人难堪大任呐。
4: 太后不可轻信，台湾一战，刘铭传打出我大清国威，实属不易。
5: 好了，锅造个没完。李中堂，
4: 臣在。
5: 台湾建省，就叫刘铭传当巡抚吧。
4: 这。
6: 中法战争结束后，1885年10月12日，也就是光绪11年9月初5，清政府下诏，将台湾从福建省分出，单独建省，刘铭传出任首任巡抚。台湾建省后，百废待兴，担任首任巡抚的刘铭传励精图治，从设防、练兵、清赋、抚藩四大要务入手，推行一系列改革。他爱这个孤悬海外的宝岛，看着它美丽富饶，却闭塞落后，心忧如焚。
7: 老爷长吁短叹，遇到难事了。
8: 入秋以来，已发生数起藩人杀害垦民事件，不免彻夜担忧啊。
7: 老爷，喝茶。
8: 哦，谢夫人。
7: 我有几句妇人之见，不知当讲不当讲。
8: 哦，夫人请讲。
7: 我到台湾后，为了感谢给盛云收敛的莱雅，到山上跟原住民接触过几次。那个莱雅虽为女子，却通达之理。
8: 哦，
7: 她跟我说，台湾当地有土著，即高山族人，汉人称他们为番人。官府采取隔离政策，勘界历时，严禁汉族移民和原住民来往。
8: 是啊，隔离政策显然收效不大。番人不得教化，每年仍有大量汉民被杀。
7: 是，所以杀是杀不过来的，禁也禁不住。只有抚藩才是正统。
8: 抚藩。
9: 李同恩李将军求见。
8: 哦，让他进来。
9: 这李将军
10: 请。
11: 李同恩参见爵帅。
8: 同恩，深夜造访有何要事啊？
11: 哦，爵帅，前几日番人下山劫掠粮食，发生殴斗，衙门死了三人，于守信于大人恼羞成怒，连夜调拨兵马，明早即上山剿民。
8: 哦，
11: 因事关重大，同恩特地前来禀报。
8: 梁大人是否知晓？
11: 梁大人抱恙，衙门的事情现在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8: 哎，我大清有多少这样不作为的官员？那于守信为何反应如此激烈？
11: 这
8: 说呀。
11: 死的人里边有他小舅子。
8: 你传令下去，官兵不可妄动，不可把事态扩大。
11: 这。但是于大人朝廷有靠山，他若不听命令，属下该如何处置？
8: 你按律拿下，如有违抗，格杀勿论。
11: 这，属下告退。
8: 哼，这个于守信，骄横跋扈惯了。
7: 老爷，您打算怎么处置？
8: 哦，方才夫人所言，倒是帮我理清了思路啊。
7: 哦，
8: 治理台湾，千头万绪，但首先是平内乱。藩民问题不解决，台湾便不能发展。就像一个人的身体，被生藩这块大石头压在胸口上，四肢就会血脉不通，呼吸不畅，势必引起全身不舒服。
7: 那老爷想清楚了？
8: 清楚了。真正让民众稳定的还是民生啊。就从府藩开始吧。

0: 你还杀人豺狼？
1: 哼！我杀的是关武那些坏人，不把我们当人看，抓了我们族人就杀。
0: 你杀了关武的人。
2: 官兵要来剿灭我们怎么办？
0: 哦，去召集附近的部族，联合起来跟他们拼命。华国人说了，如果我们跟官兵开战，他们会给我们洋枪和火药。什么？你什么时候见了华国人？
1: 下山台廊前，有两个华国牧师在溪水旁等我，还带了传话的衣冠。
0: 你个糊涂啊！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不跟我商量？洋人是外寇。
3: 能信吗？
1: 不管了，只要族人能吃饱肚足，能活下去，
0: 洋人比官兵更狠。你忘了他们怎么炸死我阿爸的？
4: 塞下，塞下，
3: 塞下！
1: 巡抚大人刘明传来了，肯定是逃命来了。族人们，拿上弓箭和长矛！
3: 这个刘明传，他杀人如麻，肯定是要大开杀戒的。你讲，他带了多少官兵来？就带了一个人，女人。
1: 就只带了一个女人？
3: 是，好像是之前来过的那个胡人啊。
0: 胡人来了，我去看看。
1: 哎呀，来呀，你不要气呀！哎，弓箭手，藏在附近的草棚里。

0: 人，这边请。
1: 老爷，这位就是我跟你说起的女豪杰莱雅。
2: 莱雅姑娘，我们见过。
0: 玄虎大人救过我们的孩子，在下恩人来了。
3: 哼，要真是恩人来了，我没有酿好的美酒，但是敌人来了嘛，我们就有弓箭和长矛。
0: 在下，你
1: 莱雅，你莱雅，我们这次前来不是叙旧，也不是来索命的。
3: 按照你们汉人的话来讲，属黄鼠狼来给鸡拜年吧。
2: 在下，你对我们汉人语言很了解呀？我这次来送给你们一些粮食种子，
1: 还有播种工具。以后啊，官府派人上山教你们耕种技术，等收了粮食就不会再饿肚子了。嗯嗯，
0: 太好了，在下快拿上美酒招待银府大人。
3: 莱雅，小心铁针蜜里面有毒。
0: 按我说的去做。
3: 你哎，族人们，吹起口簧琴，声宝鼓角。

0: 秦虎大人，听了我们的饮酒歌，您是不是也来一啖呢？
1: 赖雅，你们部族杀人这个词怎么说呀？
2: 豺狼。
1: 豺狼？那我刘铭传即兴吟诵一段七字歌，劝君切莫去豺狼，豺狼不能当衣粮，莫如规划心不变，学习种茶与耕田。你来听我七字歌，从此民番无仇怨。
3: 各位族人们，听懂了吗？
4: 行路大人，夫人，我听懂了。
5: 我们也听懂了。
6: 赖雅，你们还真信呢？他绝对是骗人的。
4: 闭嘴，山上，你再乱说，我用竹针哄上你的嘴。
6: 你是被他们姑母俩灌了什么迷魂汤了？
4: 你才被洋人灌了迷魂汤。在下不要再跟洋人见面了，他们比山上的毒蛇还要狠毒，只有我们自己家的人才会对我们好。
1: 兄弟们姐妹们，大家同根同源，都是一个老祖宗，分什么里外，又何必打打杀杀。我刘铭传在这里保证，从现在起一视同仁，在台湾岛大力推行开山抚番，鼓励你们开垦荒地，教你们耕耘织布，还要创办番学堂，教孩子们读书认字，比如我刚才吟诵的七字劝番歌，劝君切莫去豺狼。
7: 劝君切莫去。

0: 刘铭传带兵征战多年，他对洋枪洋炮的厉害深有体会，在加强台湾防务上尤其用心。刘铭传根据台湾四面环海的地理特点，集中解决炮和船这两大问题。
1: 澎湖

0: 不独为全台之门户，亦为南北洋之关键。欲守台湾，必先守澎湖；欲保南北洋，亦必先保澎湖。中法一战，可见台湾防务之重要。
1: 谨遵全帅训诫。
0: 李同恩，
2: 末将在。
0: 接任于守信，在海防前线修筑新式炮台，从国外购买先进后膛炮，以澎湖作为海防建设的重点，派水师驻扎，添购兵船，改变台湾水师无船的状况。
2: 末将领命。
3: 决帅，李同恩接我之任，那我呢？
0: 即日起精简士兵，保留35营。
3: 决帅，您一边说要加强台湾防务，一边又精简士兵，是何用意？
0: 于守信，我问你，这修筑炮台的预算做得大，修筑起来的炮台却不堪一击，你负责监工，是何原因？
3: 如何修筑，那是工程师设计的，与我无关。预算的银子有没有进我的腰包？
0: 哼，没进你的腰包，那也是进了你亲眷的私囊了吧？
3: 大人，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0: 来人，在，把这个军中蛀虫给我拿下！
4: 壮，
3: 放给我，放给我！
0: 老实点，
3: 刘明传，你敢动我，你可知后果？
0: 于守信，你祸国殃民，罪不可赦。铁证如山，举报你的案宗，对其一人高了，压下去，当众斩首。
3: 壮，你干什么？你胆敢私自斩下朝廷命官？梁大人，梁大人救命啊！你不能见死不救啊！
5: 决帅，决帅，念在于守信是我多年的属下。
0: 梁大人，饶过于守信，我刘明传怎么面对台湾父老？大家浴血奋战，抗法保台，于守信却大发国难财，其罪可诛。暗地里勾结法国，教唆属下挑起藩民争端。梁大人可详看这些来往书信，给。
5: 于守信，脚上的炮都是自己走出来的，这次我也救不了你了。
3: 梁大人，梁大人，
5: 刘明传，呸，刘麻子，大清那么多贪腐，你拿老子开刀？我告诉你，我于守信是贪了是占了，可我拿的是小头，你有种去动动老佛爷身边的人。你放开我，放开我。
0: 走。是啊，我杀得了一个于守信，还有多少个有靠山的于守信我杀不得呀？腐败不除，势必亡国。斩！
6: 决帅，于守信已按律斩杀。
0: 传我令，台湾兵力重新部署，定海四营驻北路，明字四营驻基隆，镇海八营驻后山。李同恩听令。
2: 末将在。
0: 台湾孤悬海外，如遇外敌挑衅，与大陆联系被切断，军火供应势必无法接济。我欲创办军事工业，军械局、兵工厂和火药局，既能制造弹药，又能修理枪械，以精通机械，全权负责。
2: 这
0: 各军操练，我特别聘请了教练，有请。
7: 哎 ，hello，
8: 见到你们很高兴。
9: 洋人，
2: 就是
10: 对，
11: 又是洋人，
12: 什么洋人？
2: 叫洋人训练我们的队伍，
12: 就是啊。
0: 中国不变西法，不出10年，势不可为。我们必须学习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术。 让这些杨教练帮我们训练队伍。
2: 决帅，敢开这个先河，小心暗箭算计，这朝廷上下人言可畏呀。
0: 我刘明传敢做敢当，这些举措全都写成奏章，面呈皇上。
4: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广播连续剧《刘明传传奇》第三集，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中共肥西县委宣传部联合录制。谢谢收听。

广播连续剧《刘铭传传奇》，特邀解说刘兰芳，领衔主演曲靖国、季冠霖，第四集。

0: 臣刘铭传有本上奏，上奏修建台湾铁路。
1: 铁路噪声太大，破坏风水啊，震动祖宗的龙脉啊。
2: 要是在台湾修建铁路，那要耗费大量的经费呀。
0: 皇上，臣以为修铁路不仅有利加强海防，而且可以繁兴商务，鼓舞新机，拉近台湾与大陆的联系。
3: 众臣有何见地啊？
2: 翰林院侍读学士张家乡启奏圣上，铁路一开，中国之车夫贩术将无以谋衣食，恐小民失其生计，必自事端呐。
0: 英国初建铁路时也有这种顾虑，结果铁路造成，沿线以马车为营生的人反而更多了。造铁路非但不会夺民生计，反而是为百姓谋利的好事。
3: 李中堂，你有何见地啊？
4: 皇上，臣以为我大清建造铁路益处多多，沟通南北物流，与国际民生大为有利，有利于军队输送，可巩固国防，四方军队可迅速向京师集结，可免当年咸丰皇帝逃往热河之耻，与救灾物资运输大有裨益。
3: 好了，朕准了刘铭传的奏折。
0: 谢皇恩。台湾有铁路了，有铁路了，有铁路了。
5: 铁路如龙穿山过，电缆似蛟入海游。刘铭传大手笔震惊朝野，他在台湾省创下诸多中国第一，中国第一条运营铁路，第一张查田账单，第一条

学历最低的巡抚兼学正。然而，这位学历最低的巡抚却极为重文重教。他在台湾设立西学堂和番学堂，鼓励学子参加科举，培养洋务人才等等。为了这些新政，刘铭传不仅要写一封封奏书与朝廷

0: 老爷，老爷，您整夜的咳，没睡一会儿啊？
1: 夜不能寐呀、啊。

0: 宝四囊安插亲信，我想让商人管理吧。这些官员手眼通天，各种阻碍。我如实启奏，除矿物，一切事宜由商经营，官不过问。哪想到，朝中反对民营商办的力量异常强大，法国、日本等势力更是趁机煽风点火，造谣重伤。
1: 老爷，那皇上怎么说呀？
0: 光绪皇帝亲政不久，只说交由吏部处议。最后的结果是赵维志律私罪革职。或许考虑到我的功劳，十月上旬上谕将此改为革职留任。留任，我刘铭传戎马一生还落了个留任。
1: 老爷，
0: 我不留任了，我要辞官还乡。
1: 也罢，辞官归故里，回大千山。我这就去收拾行李。
0: 夫人，把朝廷历年来给的养廉银和赏银都留给台湾的西学堂和番学堂。
1: 这好，不过有一样我必须带回老家。
0: 什么？
1: 圣云。

0: 圣云是殉国，临死还跟我说不能丢了台湾岛。夫人，就让他守在这里吧，或许能保这一方的平安。
1: 老爷，你太狠心了。
0: 夫人，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荒。

0: 少帅留在这里，是给我们的恩德。你放心，我们定会用心看顾。
1: 元武大人，您别走，我们上了学堂，我会被古诗。

0: 好孩子，不哭啊，不哭。哎，我这就是回故乡去啊，谁不思念自己的故乡啊？
1: 刘大人呐、啊，哦，学会了种粮食哦。哦，再也不杀人逮狼了。
0: 好，在下。
1: 哎，不对，要是有洋人再来欺负我们，我还是会拿起弓箭呢。
0: 好，好。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台湾岛是我们中国的。
1: 对。
2: 撤！撤！撤！
0: 是我的白马来了。吁！
3: 学帅大人，按您吩咐，这是去阿里山取来的土。
0: 给，好。夫人，收好。
4: 老爷，
0: 我要把这阿里山的土跟我们大前山的土混在一起，等我死了，就用这土埋坟。
4: 老爷，不说不吉利的话。
3: 是，爵帅，白马这几日心神不安，这马通人性啊，他是不是知道你要离开？
0: 白马也老了，就随我一起回乡吧。都回去吧，别送了。
5: 水浒大人，爷爷

0: 自我登台湾岛6年多了，这一别不知能否再见呢。
1: 老爷，您与这六字最结缘，在家排行老六，治理台湾6年，娶得我这老妻呢也比您大6岁。
0: 是啊，从军如是后6次荣升，6次贬退，6次辞官，6次返乡，但教台湾固若金汤，刘某何惜顶上花翎。台湾岛，我刘铭传走了，大千山呐，我刘六麻子要回来了。国际紫白盘，我又来看你了。听说日本人在打你的主意，哼，多少钱我都不卖。抢他敢，有我刘铭传在，别管是西洋人还是东洋人，都别痴心妄想。我刘家只要还有一口人在，都会舍命把你护好。

0: 老爷，这棵广玉兰已经长得2层楼高了。
1: 是啊，夫人，你别自己浇水了，一会儿让管家来。啊，我们都老了，小心胳膊腿儿。
0: 不要紧，这棵广玉兰呐，可是刘老为。

0: 赐给你的已经习惯了肥西的水土了。哎，你说稀奇吧？一棵大树分成一大一小两根枝干，现在还枝繁叶茂的。嗯，就像台湾和大陆，啊，同根同源，血脉相连。嗯嗯。
1: 魂牵梦绕啊！老爷，白马，白马的，白马怎么了？白马走起，嘶鸣几声，倒地身亡啊！啊！哎，昨夜我恍惚听到盘亭内。
2: 国际紫牌盘也有响动，哎呀，不祥之兆啊！
0: 老爷，您别胡思乱想啊！夫人，
2: 昨儿那封信，你给老爷看了吗？
0: 什么信？啊，是李同恩来的信。
1: 昨天晚了，你眼睛又不好，我就没拿给您看。哎呀，信上怎么说？跟日本人打仗又战败了？是。哎呀，哎，这黄鼠狼下豆鼠子，一辈不如一辈，总是战败割地赔偿。信上还说了什么？
0: 信上说。
1: 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朝廷派代表在日本马关签订了《马关条约》。马关条约都什么内容？
0: 哎呀，快说呀！朝廷把台湾和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什么？
1: 北马，北马，看，老爷，小心！北马，回台湾去，我去守炮台，我不许小日本动我的铁轨。啊不！
0: 老爷，你妥协了。啊！
1: 台湾岛是我们的，还我台湾，还。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刘铭传苦心经营的台湾，竟被清政府割让给日本。得知消息，他悲愤交加，喷出一口鲜血，不久便忧愤离世，终年60岁。临终前，他再三叮嘱子孙，国际紫白盘乃国宝，刘家只要还有一口人在，绝不可让国宝流失。

谨遵祖训，将深藏于刘老为后院的国际子白盘献给国家。当年为藏宝种下的小树苗已长成参天大树，刘家人从树下挖出国宝，护送到北京，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国宝终于有了妥善的去处，完成了刘铭传的一个夙愿。然而刘铭传魂牵梦绕的台湾岛，至今仍隔着那一湾浅浅的海峡，承载着无数人的期盼与思念。这正是大前山下英雄泪，护卫滩头战鼓催，国宝归京魂未远，一统山河日月。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广播连续剧《刘铭传传奇》第四集，编剧吕慧、李明，导演王瑞，编辑珍珍、周周、单世立，新媒体编辑王京芳、李文刀，策划杨娜、牛一平，监制彭以学，总监制吴文胜，主题歌作词李明、左派，作曲左春龙，合唱欧罗巴声乐组合，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张赫，后期制作徐方群。剧中人刘铭传由曲靖国演播，刘铭传夫人程氏由季冠霖演播，刘胜云由凌云演播，李同恩由胡博豪演播，梁敖由张瑶涵演播，于守信由林振赫演播，莱雅由张子墨演播，塞夏由赵毅演播，孤拔由白马演播，李鸿章历史笔由任杰演播，法国女记者由武凤春演播，光绪由王浩宇演播，头领由郝明亮演播，管家由屈浩演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中共肥西县委宣传部联合录制，谢谢收听。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第一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大家17点整准时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的第二次播音，再会。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调频98.9，中波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全天第二次播音开始。下面向您介绍节目内容：17点到18点，音乐节目《越来越动听》；18点到18点30分，广播剧；18点30分到19点，全国新闻联播；19点到19点30分，青海新闻广播联播；19点30分到20点，广播剧；20点到21点，新闻60分节目；21点到22点，一起阅读节目；22点到24点，重播《万万没想到》。希望我们的声音能够陪伴您的左右，祝您收听愉快。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4: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多少日子有忠诚自由的啊，日子换到去一小生中。
2: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5: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3: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6: 党员就是要存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2: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7: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3: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2: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3: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8: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2: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8: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4: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2: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5: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岁月镌刻信仰，旋律传承荣光。
1: 锁定电波时光，聆听红色金曲，
0: 百年荣光，生动初心，用最美乐声致敬百年大党。
1: 礼赞盛世中华，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特别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
0: 以乐传情，以声致敬，献你建党105周年。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百年风雨砥砺，百年薪火相传。2026年，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光辉时刻啊！跨越百年的征程，红色的血脉代代延续，立足崭新的时代，奋进的脚步生生不息。大家好，这里是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其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我们回望百年的初心，聆听时代的回响，汲取奋进的力量，愿每一段动人的乐章呢，都能化作最真挚的祝福，献给伟大的党，献给奋进的新时代。好的，那么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的，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廖昌永为我们带来的《我和我的祖国》。哎，那么山河万里皆有张旭啊，赤子之心呢是涌向家国。105载的风雨兼程，祖国在党的引领下日新月异啊！祖国在党的引领下呢，也是日新月异，蒸蒸日上。悠扬委婉的旋律呢，也是诉说着亿万儿女和祖国血脉相连的眷恋啊！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我和我的祖国》，以歌声告白山河，以初心守护家国。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廖昌永为我们带来的《我和我的祖国》。真的是山里山河万里皆为序章啊，赤子之心永向家国。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也为我们带来的《走进新时代》。春风浩荡起星辰，同心筑梦向未来。改革开放的浪潮呢，也是奔涌向前啊！党带领人民昂首阔胸，走进了属于中华民族的崭新时代哦。大气温润的旋律呢，也是书写着接续奋斗的篇章。好了，接下来让我们来聆听《走进新时代》，致敬开启征程、礼赞奋进的岁月。张也为我们带来的《走进新时代》。

春风荡漾起星辰，春风荡漾起星辰，同心筑梦向未来。好的，刚刚我们和朋友们来共同分享的是张也为我们带来的走进新时代。这首歌曲呢，也是致敬开拓的征程，礼赞奋进的岁月。接下来我们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宋祖英为我们带来的《十送红军》。哎，那这首歌曲呢，也是军民鱼水情深意长啊，红色的记忆代代相传。烽火的岁月当中，百姓和红军，百姓和红军呢，也是一一的惜别啊，一草一木都藏着守望和期盼。宋祖英非常婉转绵长的歌声呢，也是定格军民同心的动人瞬间。延续永不褪色的红军的血脉啊。好的，下面一同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宋祖英为我们带来的《十送红军》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七一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群星为朋友们带来的《我们走在大路上》，哎，那大道直行，初心不改啊，昂首阔步奔向荣光，105载砥砺前行，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走进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上，昂首奋进的旋律也是彰显了自信的豪迈，指引我们向着民族复兴阔步前行。好了，下面请欣赏由诸多群星为我们带来的《我们走在大路上》。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是诸多群星啊为朋友们带来的我们走在大路上，真的是大道直行，初心不改，昂首阔步，奔赴荣光。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孙楠为我们带来的新的天地。百年开创新天地，同心筑梦向未来。新的天地这首作品呢，也是以恢宏大气的曲风啊，歌颂党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开创美好的新局，开创美好新局的一个伟大成就啊。孙楠非常深情昂扬的歌声呢，也是指引我们在新征程的路上一定要勇毅前行，奋力地谱写新时代中国发展的新篇章。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孙楠为我们带来的新的天地，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0: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1: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多啊，是得有忠诚自由的啊，是得换到去你小生成。
0: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4: 党员就是要穷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0: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0: 是憧憬，
1: 是担当，
0: 是情怀。
1: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0: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7: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8: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9: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4: 刮风这天，我试过我这一生，
2: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4: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岁月镌刻信仰，旋律传承荣光。
1: 锁定电波时光，聆听红色金曲，
0: 百年荣光，生动初心，用最美乐声致敬百年大党。
1: 礼赞盛世中华，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特别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
0: 以乐传情，以声致敬，献礼建党105周年。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七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跨越百年的征程啊，红色血脉代代延续，立足崭新的时代，奋进的脚步也是生生不息。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您如果是通过电波呢，可以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好的，那么在下半场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刘畅为我们带来的《共和国之恋》。哎，那么刘畅带来的这首《共和国之恋》呢，也是一生奉献国家，一腔赤诚向党，无数科研的工作，无数的科研工作者呢，与时代建设者也是将青春，也是将青春呢献给了祖国，用坚守权势的忠诚。

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成龙和刘媛媛为我们带来的《家国》。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百年的真诚铸就了家国同心的信仰。新时代各族儿女守望相助，携手同行，温柔大气的旋律呢，也是勾勒出了国泰安民，啊，国泰民安的画卷， 尽显中华民族众志成城的磅礴力量和盛世荣光。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由成龙和刘媛媛为我们带来的《家国》。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好的，刚刚我们和朋友们一同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成龙和刘媛媛为我们带来的《家国》。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呢，也是尽显了中华民族众志成城的磅礴力量和盛世荣光。好的，非常感谢啊，成龙和刘媛媛为我们带来的一首《国家》这首好听的歌曲。好的，那么接下来啊，此刻呢，朋友们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七一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好的，那么在啊接下来的时间段呢，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韩磊和谭维维为我们带来的《不忘初心》。初心如云盘，永不出啊！初心如云盘，永不忘，砥砺前行再出发，百年的征程不忘来时路啊！新时代，新征程，坚守为民的初心。弘扬深情的对唱旋律呢，也是诠释着共产党人的使命担当，激励我们要牢记嘱托，续写百年的辉煌篇章。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韩磊和谭维维为我们带来的《不忘初心》。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这首镌刻着，这首镌刻在民族记忆当中的经典歌曲《我的祖国》，以非常质朴情深的歌声呢，也是描绘出祖国山河之美，诉说着人民对党和祖国的无限热爱。温柔又磅礴的旋律呢，也是礼赞这片生生不息的锦绣中华。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郭兰英为我们带来的《我的祖国》。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真的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好的，歌声礼赞百年，旋律致敬初心，越来越动听。其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在一首首的红色旋律当中，回望了百年的峥嵘，感受了时代的奋进，抒发了家国的深情，抒发了家国的情怀啊。感谢您的全程陪伴，本期的特别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军海先生，发给你们的补充合同是否收到？什么时候签订合同？
1: 啊，我正要给你们回复email呢。合同中无法保证在约定期限内提供巨制览成品，却要求我方先付清全款，你们这属于霸王条款。
0: 啊，

0: 没有我们的巨制蓝，你们的油气能源站平台就不能下海。
1: 没有你们的巨制蓝，我们的深海一号照样能下海。对不起，这个补充协议我不能签。再见。
2: 请听广播连续剧《深海一号》，仅以此剧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总监制：郭正、刘吉，总策划：陈基流，制作人：严涛，编剧：饶金发、郝佳音，导演：高彦春。 赵亚楠，责任编辑：徐宏、刘鑫、田野，编辑：陈岭、高子鹤、吴俊，作曲：于祥国、严勇，演唱：张强，音乐编辑：赵秋元，主题歌作词：高凡倩。
3: 第二集，
1: 秦总指挥。
0: 陈总，
1: 赵厂长。
0: 哎，
1: 李总监。
0: 陈总，
1: 哎，疫情这么严重，你们说来就来，我们全厂上下都很感动。
0: 陈总啊，深海一号的巨制蓝是重中之重，我们是一直等着你们的产品呢，你们这么快就进入破断力检验，我们也很感动啊。
1: 秦总，赵厂长。
4: 这就是我们的样品，现在可以进行检测了吗？
0: 陈总，你的地盘，你决定。
1: 好，咱们就在这间聚酯蓝破断力试验的控制室，现场不能去啊，太危险了。哎，操作的人员也要避开吗？所
4: 有人都不能在现场，2000吨的破断力，这非同小可。
0: 好，咱们就在这控制室里看。
1: 可以开始了，
4: 聚酯蓝破断力试验。 1000吨，开始！1200吨，1300吨，1500吨，1700吨，
0: 不行了吧？
1: 停！
5: 不好意思啊，看看怎么回事。我们试验的时候，确实已经达到2000吨了。
0: 这说明还不稳定啊。
1: 陈总，不稳定就是隐患。南海的风浪你们也了解，深海一号不能存在任何隐患，万分之一都不行。
5: 这，我们再看看哪里出了问题，一定把问题找到，
1: 让你们白跑了一趟。不好意思。
0: 不好意思啊，陈总啊，
1: 哎，
0: 我要说，很高兴能在咱们中国的土地上，咱们中国的生产车间里，检验着我们中国自己的产品，这个感觉太好了。感谢你们的付出，再加把劲儿，
1: 秦总。
4: 您这么说，我都觉得有愧。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够突破技术难关，达到深海一号所要求的破断标准。
1: 陈总，也怪我刚才说话太急了。我们秦总给你吃了定心丸，你就放心大胆的搞好了。
0: 对呀，哎哎，你们有什么困难可以随时沟通，为了深海一号，咱们通力合作，携手共进。
1: 对呀，<笑>秦总。
0: 赵厂长、
1: 李总监，
5: 哎，
1: 我也表个态。我们一次不行，十次不行，100次，不拿出合格的产品，誓不罢休。
0: 哎呀，陈总，
4: 好，
0: <笑>
1: 我们能看出你的诚意，能为深海一号做点事，是我们的幸运。对子孙后代说起来，我们脸上也有光彩。
0: 再说，成功了，我们的业绩那也不可估量啊。
1: 陈总，
0: 哎，
1: 说得好，说得好啊。那我就等着你们再一次的破断力实验，你实验一次我就来一次，实验一百次我就来一百次。
0: 好。
2: 我跟你说了不行，等你爸回来看看你爸同不同意吧。
3: 哟，说我呢？哎呀，我说怎么耳朵有点发热，还没进门就听见你们娘儿俩念叨我呢。
2: 你的宝贝女儿数学考了89分。
4: 哎呀妈，你怎么上来就说这个？
2: 那说什么呀？告诉你爸你想养猫。
4: 你养猫有什么不好吗？
2: 哎，你看看你这孩子。
3: 晶晶啊，养猫可不能只看它的可爱啊，它像人一样也会生病，也需要陪伴呀。爸爸现在有两个女儿，一个是胖丫深海一号，另一个是晶晶。
4: 你去关心胖丫就行了，不用关心我。
3: 这
2: 孩子，
4: 你和妈妈都忙，我也想找一个能陪我的。
3: 晶晶啊，你感到孤单了是吧？爸爸呀，忽略了咱们晶晶。等爸爸忙完这段时间，一定陪你啊。
4: 上小学的时候你就这么说过，都10年了。
3: 晶晶啊，
4: 从小到大你几乎没给我开过家长会吧？
3: 晶晶啊，
4: 也没有陪我去过游乐场。你答应我今年要旅游也去不成了吧？
3: 这个，
4: 你们做的事儿都是大事儿，陪女儿的事儿就是小事儿。
3: 晶晶啊，陪女儿当然也是大事，爸爸妈妈虽然忙，但是爸爸是爱你的呀。
4: 是，你是爱我。啊、那我问你，我最喜欢谁的歌？啊、我最喜欢谁的电影？最喜欢哪个球星？算了，我也不问你那么难的问题。爸爸，你知道我最爱吃的是什么吗？
3: 你最爱吃，麦当劳，麦当劳对吧？
4: 麦当劳？你还以为我是一个爱吃麦当劳的小屁孩啊，爸爸？我长大了，我长大了，你就不是我的好爸爸。
2: 晶晶，不许这样跟爸爸说话。
3: 没事，让孩子说。爸爸真的很愧疚。啊，晶晶啊，你今天说的，爸爸都记在心里了啊。让你觉得孤单，爸爸有责任。啊，以后爸爸加倍补偿，怎么样？
4: 对了，我正式通知你们，石油院校我不报考了。哎，
2: 为什么？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不想像你一样忙着工作，连家都照顾不了。

0: 刚刚静静哭成那样，我真的好心疼啊！哎呀，
1: 没事儿，女儿的性格活泼外向，睡觉醒来什么都忘。
0: 可她要是知道今年过年我也不能陪她，她会怎么想我？
1: 什么？你过年也不能在家呀？
0: 老婆，真是对不起啊。
1: 春节了，工人是否都回不去，肯定想家呀。他们都是深海一号的功臣，我想陪他们一起过个年，给他们加加油，打打气。更何况董事长也去，你说我有理由不去吗？那当然得去了。
0: 哎，
1: 你别有顾虑，女儿这儿。
0: 有我呢，老婆，来抱一抱。哎，这个家一直都是你在付出。作为丈夫，作为父亲，我秦海不及格呀。可作为石油人。
1: 你是优等生，
0: 怎么？你这么认可你的爱人呢？我觉得我们石油人都是优等生。老婆，谢谢你支持，遇上你，我秦海真是有福啊！等深海一号项目完成了。
2: 我一定好好的陪陪你，陪陪女儿。你呀，哄了我一辈子。来来来，慢回事啊，上菜啦！来了来了啊！哎，同志们，董事长和秦总。
3: 今天来青岛和我们一起过年啦！
4: 同志们，过年好！各位师傅，过年好！
5: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2: 穿点啊。
1: 是啊，可是你们看我穿的够多了，是不是像咱们的胖丫呀？
3: 这南方人在北方过冬，还是多穿点好啊。
1: 董事长放心。
3: 好啊好。工友师傅们，大年三十我们来蹭你们一碗饺子一杯酒，这饺子就酒是要什么都有啊。来，在这新春佳节辞旧迎新之际，我代表集团祝所有的兄弟姐妹还有你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干杯。
4: 祝我们的深海一号建造顺利，油气双丰，向南向深向远
5: 向南。

0: 方总，哎，有些日子没来看您了，见谅啊。哎，你忙，我知道，没事儿。哎呀，接过深海一号这个项目，大大小小的事儿确实多，啊，幸亏有您的那些建议，帮了我。
1: 哎，哎，巨直缆落实了吧？国外已经退订了，他们不能按时交货。
0: 我们等不起，好在国内青岛有一家离我们要求的标准不远了。哦，那就好，那就好啊！只有实现国产化，才不会被人牵着鼻子走。是啊，啊，我那些建议里，除了巨直锚链，还有。 东海的托运，南海的交接，特别是投产前的万无一失。哎呀，一想到这几个事啊，我这心里啊就有点乱。
1: 方总，您刚动了手术，安心养病，身体痊愈了，就能早点回深海一号。我们都盼着您回来呢。
2: 我也想啊，深海一号，深海一号啊！
3: 秦总，
1: 陈总，
3: 赵厂长，
1: 陈总，
3: 李总监，陈总，又麻烦你们跑了一趟。
1: 哪里，陈总，哎，我说过。
3: 巨直缆破断力测试，测一次我们来一次，测十次我们来十次。事关深海一号，就是要万无一失。
1: 这次我们事先做过了多次测试，能够达到2000吨，而且各项指标稳定可靠。
3: 好，不过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1: 冯工，
3: 哎，
1: 开始。是。 1600吨，开始。1700吨，1800吨，1900吨，2000吨。好。
0: 2000吨，稳定。冯工，继续加大力度，到2100吨。是。2100吨，
3: 达标了。达标了。陈总，辛苦了，你们为深海一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2: 谢谢你，谢谢你的团队，陈总，恭喜啊！陈总，祝贺你，祝贺你的团队达标了，终于达标了。6个月，07天，我没睡过一个囫囵觉，我头上一直压着这个事儿。 和我的工程师、技术员，还有工人师傅，天天研究，甚至争吵。今天总算听到达标这句话了，有点控制不住激动的心情。 谢谢您，秦总，谢谢，谢谢赵厂长，谢谢李静，李静，哎，谢谢，
4: 陈总。

0: 生产团队克服重重困难，昼夜轮流作业，高质量完成了船体建造、上部组块建造以及两个组块的大合龙。合龙后的能源站平台即将由拖轮船队拖航，从烟台向南海进发。
1: 陈总，赵厂长，你们亲自来送行啊。
2: 周总监，说实话，这深海一号自重50000多吨，要三只拖轮一起拖上1000公里的海路，又是风又是雨，我这心里有点打鼓啊。哎呀，
1: 周总监啊，这深海一号的船身是在我们青岛建造的，一年多有感情了，我们都叫他胖鸭。哎，现在胖鸭长大了，要出嫁了，还那么远，你说舍不得呀。
3: 赵厂长，我理解。哎，理解。

0: 你说，
1: 舍不得呀，赵厂长，我理解，哎，理解。
2: 千因为好几百啊，就是没有拖过这么大的船呐、啊。海况呢又复杂多变，多艘拖轮并行，风险又大。哎，不过啊，有你们建立的海陆联动应急保障体系保驾护航，还有应急预案，我想应该没问题啊。哎，别忘了，我们广东人呐、啊，一向是敢打敢拼的呀。
3: 好。
4: 哦，不过周总监，我还是要啰嗦一句
2: 啊。您说，
4: 深海一号是一个既产气又产油的大能源平台，立柱储油技术是我国首创，它能解决储存问题，又能避免碰撞泄漏的风险，真正实现了凝析油生产、存储和外输一体化功能。所以，任何问题都不允许出现。
2: 秦总，请您放心啊，我周大勇既然把这个活接了，我就有这个把握把胖丫平平安安的送到海南，啊！全体注意，准备起航！
0: 胖丫，一路平安。
4: 一路平安，海南见。
5: 中国海油集团宣布，我国首个千亿立方米的超深水大气田开发井作业全部完成，顺利投产在即。此举标志着我国已经完全具备深水、超深水海域的油气勘探开发能力，万事俱备，只待深海一号大驾光临。
6: 妈妈，你说老爸为什么就要让我读石油大学呢？嘿，
7: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崽崽打地洞呗。
6: 哎呀，严肃点儿，跟你说正事儿呢。哎呦，
7: 跟你开个玩笑，幽默一下都不懂。哎，你为啥忽然问这个呀？
6: 老师说要我们和家长商量一下嘛，这不马上就要高考了吗？
7: 你不是已经正式通知我们你的决定了？
6: 妈妈，
7: 好好。哎，要我说呀，你爸爸为什么要你报考石油大学？因为那是他的爱吧，是他用一辈子去爱也爱不够的事业，所以想你继续咯。
6: 一件事儿干一辈子不腻啊，真想不通。
8: 我回来了。
7: 哎呦，说曹操曹操到。
4: 正说我呢。
7: 正说你呢。
9: 哟，爸，咋舍得回家啦？
4: 哎，想你们娘俩了呗。
6: 是吗？
9: 我的总指挥爸爸。
6: 哦，对了，爸爸，你坐。
4: 啊，
6: 坐。
4: 好好好，坐坐坐。
6: 我们今天几个同学议论南海来着，说有几个国家一直抢我们南海的资源，都特愤慨。
4: 以前啊，我们的国家经济跟不上，军事力量也不够强，外国呢就钻这个空子。现在好了，我们的国防力量增强了，也能更有效地保护咱们的领土和资源。我们的深海石油战略，深海一号就是先锋，省得其他不怀好意的人惦记。
6: 爸爸，那这么一说，形势很严峻啊，咱们得抓紧呐。那石油天然气可是有数的，他们抢走一桶，我们就少一桶，这都多少年了。
4: 是啊，以后咱们的国家可就要看你们的了。
6: 哎，老爸，我那天看新闻了。
4: 啥新闻？
6: 就是深海一号在烟台合龙的新闻呐。
4: 哦，
6: 感觉石油人倍儿帅，看得我心潮澎湃的。我跟我们同学说我爸是总指挥的时候，自豪到无法自拔。
4: 那还用说，

0: 加工作了，就会有体会了。我像是有点懂了。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冷空气的到来，明天白天，华北、华南、浙江一带会有大风出现，风力会达到6到7级，海上风力会更大一些。
1: 浙江有关视线已经发布大风黄色以及海上的蓝色预警信号，气温也会有所下降，提醒各有关部门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做好预防措施。
2: 浙江，舟山，舟山要来大风了！哎呀，
3: 邹指挥，
2: 哎，刘助理，帮我订一张去宁波的高铁票，我从北仑港上拖轮。
4: 要走啊？
1: 对不起了，老婆，晶晶，这回还得请假。爸爸，注意安全。哎，钱总啊，我记得您说过是海南舰啊。啊，我想了想，还是不放心。进了舟山，海况就更加复杂了。
4: 我呀，还是陪着深海一号走2天吧。嗯，对了，什么时候起航？啊，休整一下，准备1个小时以后啊就起航。
1: 好，
4: 正好呢，也请秦总啊体验一下我们拖轮的多彩生活。<笑>好，总监，刚收到大风黄色预警传真，拿来给总监。预计受入海气旋影响，明天中午。 东海西北部海域、长江口和杭州湾北部附近海域将有7级、阵风8级的台风啊！相关部门应加固港口设施，充分做好防范准备。哎呀，坏了！各位拖轮注意，准备起航！哎，
1: 周总监，这大风要来了，要不要等等再起航啊？
4: 哎。
1: 我们现在起航啊，能赶在台风的前面，驶出风圈啊！哎呀，
4: 大风要来的时候，那风浪也不小吧？哎，是的，船员呀都很有经验。秦总啊，你就放心吧。你确定真的不需要在这避一避？
1: 哎呀，秦总啊，这件事情你得听我的。港口船多，不安全的因素啊也是有的。那万一遇上不牢靠的，那也是麻烦呐、啊，还不如出海啊！大风大浪，我见得多了。 你就放心吧，秦总。哎，我心里有数啊。 行，听你的。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深海一号》第二集，由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中共海口市委宣传部、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海口广播电视台、青岛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世音文化代制。谢谢收听。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以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1: 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到2030年，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将提升到95%。
0: 九部门出台19条举措，促进家政服务业发展。
1: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巴林境内的美国目标。
1: 美国宣布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Have you traveled a long
4: time? Yes, Xiamen, Beijing, Yantai.
5: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6: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5: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7: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5: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8: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
5: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9: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5: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 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10: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两分钟以内。
5: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11: I made a special trip to Sichuan this time to see giant pandas.

0: 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1: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2: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3: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负责人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十五五时期，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人享骑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将加快实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十四五期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8万亿元，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5: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4: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

0: 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邮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1: 我们将呢充分发挥民航的比较优势，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0: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2: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水平的共同提升，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3: 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19条举措，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促进家政服务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行业的保险产品，为家政人员和雇主双方提供风险保障。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5: 家政服务的场所是家庭，具有较强的隐私属性，我们将支持行业协会、家政企业或者是第三方机构探索入户安全及隐私保护界限，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4: 在从业人员权益保障方面，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同时鼓励家政服务领域中外合作办学，探索引进境外高水平家政职业院校来华办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书立表示，
6: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4: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温思瑶表示，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6: 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在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7: 今天，位于广东省惠州市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开始投入科学研究。总台记者朱敏、刘玉磊报道。
8: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简称为 HIFU， 是世界上第一台超导直线加速器、同步加速器和储存环组合的先进重离子研究装置，结合了直线加速器的高脉冲流强和环形同步加速器的高能量特点。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HIFU 总工程师杨建成指出，团队在强流束流动力学、核心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了系列突破，在高质量、高效率工程建设方面开创了大科学工程建设新范式。
9: 这样一个方案呢，我们将过去通常单平面向空间涂抹扩展到双平面，再加上我们的纵向，就是加起是6维向空间涂抹。这样一个新的方案能够将枢纽累积的增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就是它的增长的倍数能够提高至少50倍，甚至接近2个量级。
8: 重离子加速器不仅是探索基本相互作用、物质结构和宇宙演化的重要工具，也是研发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先进核技术的平台。强流重离子加速器有三大科学目标，分别是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揭示核天体物理过程、推动核能开发和多学科应用。一个具体的目标就是瞄准合成119和

0: 20号新元素，力争实现我国新元素合成零的突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胡正国表示，在应用领域，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将成为航天员器件的重要检测基地，在癌症治疗领域发挥独特优势。
1: 已经做小型化的重离子治疗的这种设备很快会投入使用，那么同时我们可以产出这种医用的阿尔法的放射性同位素，那么这个同位素呢，把它做成靶向药，它可以治疗扩散肿瘤，这现在也是国际最前沿的治疗方式。
2: 国家药监局今天透露，一款用于治疗发作性睡病，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今天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3: 发作性睡病是一种以日间过度思睡、猝倒及夜间睡眠紊乱为特征的神经系统疾病，属于罕见病，而监管部门最新批准的创新药就是治疗这种疾病的药物。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药学一部副部长刘宗英介绍，
4: 国家药监局最新批准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上市，这款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一型发作性睡病。
3: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化学药品处处长徐小强表示，这款创新药向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同步提交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批准上市。这款创新药的临床研发遵循全球统一方案、中国竞争入组的国际化标准。国家药监局对严重危及生命、具有显著临床优势的新药加快审评审批，
5: 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药物研发领域从靶点原创到同步推进国际多中心临床再到注册上市，实现了全球范围内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6: 水退人尽，清淤消沙。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8: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然后我们再叫人工进行一个收尾工作，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7: 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9: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10多天了。今天我们这里清淤了以后，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了，我们也会去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横州。
7: 目前，南宁横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10: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19号晚，已有1000多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目前仍有1253名群众暂住在集中安置点。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11: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12: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7月13号至14号，全市平均降水量达222.1毫米，造成国省干线29处、县乡公路52处水毁中断，多条农村公路通行受阻，居民住房倒塌215间，严重受损437间。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13: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受灾企业3日内全部复产复工，组建67支消沙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沙。目前全市重点场所隐患已全部清零，我们正倒排工期，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审核通过2713万条，发放2516万人。
6: 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公一单制班列今天上午成功开行，班列采用海运加铁路加公路无缝联运模式，货物自韩国仁川海运至烟台港，经铁路直达喀什，随后沿公路运往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全程仅12天，较传统运输模式缩短5天。
2: 重庆本土企业将携自研赛车亮相9月中旬举行的2026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上海站，标志着中国摩托品牌在国际越野摩托顶级赛场实现零的突破。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在网络节目中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针对国会在野党对无核三原则和核潜艇相关问题的质询，小泉表示，当下是不是总把固守既有框架放在首位，把真正守卫日本放在了后面。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发表的言论在日本的战后历史上极其罕见，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
15: 日本执政当局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昭然若揭。如果任由日本的右翼势力肆意妄为，推动发展强力进攻性武器，甚至自主拥核，必将再次为祸国际社会，后果不堪设想。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已经露出獠牙，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了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自本月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动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巴林境内的美军及美国公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6: 当地时间7月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美军按照总统指示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打击行动于当晚9点结束。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仍在继续。自5月初以来，美军已协助约900艘商业船只和约4.5亿桶原油通过这一重要国际航道。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20号证实，自7月7号以来，近100名美军人员被认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其中96%已经返回岗位。多名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在未来数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行动。当地时间2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此外，革命卫队还对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和巴林境内的美国亚马逊公司的基础设施实施了袭击。另据伊朗方面20号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官员透露，伊美谈判调解方已向伊方提出旨在缓和目前局势的提议，该提议建议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方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2: 由于中东局势趋紧，美国国务院20号再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地区。这是美国务院过去3天内第二次向美国公民发布全球安全提醒。
6: 来关注俄乌局势。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二十号表示，如果俄美两国外交部门负责人本周举行会晤，俄方表示欢迎。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通话，商定深化双边防务合作。总台记者王

0: 新俊报道。
1: 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不排除本周在菲律宾东盟峰会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的可能。佩斯科夫在20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回应称，俄美外交部门间的联系仅限于技术层面。如果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务卿卢比奥之间有接触，俄方会表示欢迎。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谴责针对里海管道联盟海上石油终端油轮的袭击事件，并称袭击是乌克兰方面所为。他称，这是基辅政权对该联�盟民用设施发动的第5次侵略行为。扎哈罗娃表示，此类袭击蓄意对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美国及部分西欧国家等联盟参与方的经济利益造成损害，意图进一步破坏全球石油市场稳定。20号，泽连斯基在与伯纳姆的通话中祝贺其正式就任英国首相，称乌英现已建立两国史上最稳固伙伴关系，双方一致同意持续拓展深化各领域合作。两人敲定近期举行线下会晤，重点磋商合作事宜，将围绕反弹道联盟相关防务协作展开深入沟通。
2: 美国白宫20号发布公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的关税。这一措施将于30天后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表示，美国的最新举措违反了美墨加协定，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7月20号，白宫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新关税将自美东时间8月19号凌晨0:01起生效，并将在现有相关关税、税费及其他收费基础上叠加征收，即便商品符合美墨加协定原产地规则，也无法豁免。但能源、钾肥、鱼类、关键矿产以及已适用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的商品不在征税范围内。白宫列举了多项加征关税理由，例如加拿大对自美国进口汽车设置关税与配额，却未对其他国家车辆采取同等限制。此外，加拿大多数省份已停售美国酒类，以此反制美国此前加征的关税。白宫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出口额同比下降约22%。2025年3月至2026年2月，美国对加拿大酒类出口则暴跌约81%。特朗普表示，加拿大的关税政策使美国企业和工人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采取反制措施。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当天发表声明称，过去18个月来，美国一直在改变其各类贸易关系，包括美墨加协定涵盖的贸易关系。因此，加拿大提出了一系列详细而全面的建议，以解决当前争端，并使美墨加协定现代化。相关磋商将在未来几周内进一步展开。加拿大将团结一致应对这些对加拿大主权的威胁，并正在采取行动保护其经济和公民。
0: 本台消息，一名美国退伍军人20号在纽约曼哈顿一栋联邦政府办公楼外纵火，被当场逮捕。这起事件造成包括平民和联邦雇员在内的多人受轻伤。美国国土安全部称，这是一起反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袭击。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张浩森，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

0: 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凯云。我是常璐，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罗东川为全省政府系统党员领导干部讲授专题党课，以更高政治标准当好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以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江源进关第21期，粮食的粮食，未来的未来。新闻综述， 绿色巨市赋能青海高质量发展。青海携手北京语言大学共建语言文化国际交流新平台，我省优秀党课交流展平暨党组织书记抓党建能力大比武活动举办，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罗马尼亚多瑙河水流量降至30年来最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青海的记者任龙翔、赵鑫报道。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为全省政府系统党员领导干部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更高政治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以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 为实现实务五良好开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作出新的更大贡献。罗东川指出，全省政府系统广大党员干部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结合起来，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罗东川强调，要牢牢把握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政治标尺， 坚定当好雷厉风行的执行者、攻坚克难的行动派，善作善成的实干家，不断推动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要牢牢把握遵循规律、科学决策的重要方法，统筹好发展和保护、速度和质量、当前和长远、市场和政府发展和安全、因地制宜走符合青海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要牢牢把握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价值取向，着力缩小收入、城乡、公共服务差距，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省各族人民。要牢牢把握落实管党治党责任的重大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持续锤炼坚强党性，扎实推进依法行政，全面提升履职本领，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凝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张锦刚主持，省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出席。
0: 听众朋友，2025年1月8号，一则消息从自然资源部传来，打破了全球锂资源维持了多年的格局。 经过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我国锂矿储量全球占比从 6% 跃升到 16.5%， 从世界第六一举跃居世界第二。

0: 二位改变了全球锂资源分布格局。与此同时，全球主要经济体也在加速对锂资源的战略布局。美国通过通胀削减法案对电动车电池的本土化比例提出明确要求。南美洲锂三角国家加紧资源整合，试图在全球锂供应中掌握更多话语权。欧盟则将锂列入关键原材料清单，一块白色金属正在成为多国博弈的焦点。更紧迫的压力来自时间。国际能源署预测，到2040年，全球锂需求将大幅攀升。储能电站、新能源汽车、手机、笔记本电脑，每一样都在无声地吞噬着锂。而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锂电池生产国，大部分锂原料来自海外。2024年，我国进口了525万吨锂金矿，2025年这个数字变成了775万吨，供需天平正在倾斜。当全球的目光都在寻找新的锂资源时，中国的目光投向了一片广袤的白色荒原，那里没有树，没有草，只有一望无际的岩峭。但就在这片看似荒凉的土地之下，埋藏着破局的关键。下面请听《江源静观》第21期《粮食的粮食，未来的未来》。
1: 察尔汗拥有全国最大的盐湖，地处被称为聚宝盆的柴达木盆地，总面积达5856平方公里。中国盐湖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盐湖股份商务运行分公司讲解员李红娟：
2: 我们的盐类矿产资源量呢是达到了600亿吨的一个储量，整个察尔汗盐湖就是甲锂镁钠这些资源储量是均居全国首位的。那钠有555亿吨，然后我们的镁有40.6亿吨，氯化钾有5.4亿吨，还有1204万吨的氯化锂。
1: 可观的数字背后是各类矿物以液体的形态溶解于盐湖卤水中。不同元素的组合，不同的浓度，让这片盐湖呈现出斑斓的色彩。而能读懂这些色彩的人，往往是那些在盐田边伫立了十几年的人。2009年夏天，24岁的陈文祥大学毕业，一路向西，抵达了柴达木盆地深处的察尔汗盐湖。没有树，没有草，满眼是望不到头的白色岩峭和呼啸的风沙。宿舍楼窗户关不严。一场沙尘暴刮过，被子上、褥子上全是细密的沙粒。他省吃俭用买了一双品牌鞋，一不留神踩进卤水中，鞋子一下子就糟了，留下一圈圈白色的盐渍，像是这片荒原留给他的第一枚印记。中国盐湖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盐湖股份锂电科技分公司西副车间主任陈文祥：
3: 刚开始来的时候，心里感觉到就是荒凉，风吹石头跑，地上不长草，就是这种感觉。我在这待了13年。
1: 他先和钾肥打了13年交道，钾肥，粮食的粮食，没有它，水稻倒伏，小麦欠收，中国人的饭碗就端不稳。在老师傅们的带领下，陈文祥和同事们从最基础的盐田工艺干起。把钾肥的年产量从100万吨一路干到了最高的550万吨，这背后是察尔汗的资源，是师傅们传下的手艺，也是一代盐湖人最扎实的青春。而另一位钾肥老兵见证了时间更长，中国盐湖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盐湖股份钾肥分公司质量中心副主任方小勇：
4: 我是2000年3月1号到咱们青海盐湖钾肥股份有限公司上班，这一晃已经27年多了。2000年的时候，我们这边的生产装置还是比较落后，产量比较低，大概一年维持在30-40万吨。那么通过27年的发展，我们现在基本上产量达到了500万吨，作为全国最大的一个钾肥生产单位了，我们每年就是要保证春耕稳供保供。在咱们整个中国来讲，我们的产品占到中国钾肥的60%，实际上我们已经起到一个压舱石的作用。
1: 钾肥是察尔汗盐湖献给国家的第一份礼物，但盐湖赠予的远不止于此。2022年，一张调令，陈文祥从钾肥调到了4万吨锂盐项目。从粮食的粮食到白色石油，这不是简单的岗位变动，而是一次技术的跨越。接到调令时，

0: 他心里也犯过嘀咕，干了这么久的钾肥突然要换赛道，能适应吗？他把自己关在家里，把碳酸锂的生产工艺从头到尾自学了一遍，不放心，又把大学时的化工原理翻出来重新啃了一遍。好在一个产钾，一个提锂，到底有卤水这根线连着，他这才慢慢安下心来。盐湖提锂说起来简单，做起来才知道门槛有多高。全球能产锂的盐湖差别极大，国外那些明星盐湖，比如智利的阿塔卡马，玻利维亚的乌尤尼，像盐湖里的优等生，卤水里锂浓度高，杂质少，提锂相对容易。而察尔汗呢，属于难啃的骨头，每升卤水里锂的含量只有20到60毫克，而镁的含量却是它的上千倍。两种元素化学性质又极其相似，要把它们像捡豆子一样分开，难度不亚于大海捞针。这样的先天不足一度被国外专家判定为不具备经济开采价值，但中国人没有认这个命。几代科研人员在这条路上摸索了几十年，硬是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在4万吨锂盐项目上，自主研发的连续锂胶吸附加膜分离耦合提锂技术已实现工业化应用，锂的综合收率提升 25.7%， 综合能耗下降过半，项目投资省了13%以上。中国的盐湖提锂技术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但技术路线的打通只是过了第一关，从实验室到工厂，每一步都会冒出新问题。陈文祥迎面撞上的第一个难题就是老卤预处理。陈文祥：
1: 假如没有老卤预处理的话，我们悬浮中的这个盐液进入树脂灌火，需要增加额外的淡水进行淋洗，并且呢，淋洗出来的我们合格液的锂比较偏高，也会造成我们的水耗的一个增加，以及杂质含量的增高，比如说我们的钙啊、硅啊、镁啊。
0: 简单来说，如果不把老卤里的泥沙杂质挡在门外，价值近4亿的吸附剂就会快速折损。为了找到那扇最适合的门，陈文祥带着团队把市面上所有能用的过滤设备和膜挨个试了个遍。他们在盐田边扎了下来，夏天地面温度40度，没有一处阴凉，汗水顺着脊背流进眼里。冬天气温-20度，老卤粘得像浆糊，作业举步维艰。一次次试验，一批批失败，它像一根钉子死死扎在盐田边，反复验证着各类过滤设备的性能极限。最终他们挑选了一款能在严寒下稳定运行的设备。工业化装置建起来，泥沙被挡在外面，吸附剂保住了，锂的收率从50%多跃升到90%以上，水耗能耗大幅下降，这套工艺全国独一份儿。在老卤提锂被做到极致的同时，300多公里外的伊犁平盐湖，另一群人正在走一条更颠覆的路。他们干的事儿叫原卤提锂。中国盐湖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五矿盐湖锂事业部总经理杨春杰：
2: 原卤提锂实际上我们就是从卤水里面直接一次性把锂捞出来，但是老卤提锂呢是这样子的，它是通过摊晒先把大部分的钠盐包括钾盐包括水蒸发掉以后，然后我们再把锂捞出来。原卤的话，它是提锂的话，它的收率高，原卤在整个生产过程中它不需要摊晒，就是没有铝的夹带损失。
0: 原卤提锂和老卤提锂的区别听上去只是工序先后的不同，但数字最有说服力。锂的综合收率从30%多提升到80%以上，生产周期从过去的2到3年压缩到现在的2到3个月，水电气的消耗比传统工艺下降近一半。这中间最难的一关是吸附剂本身的挑剔，既要扛得住硫酸根的侵蚀，也要耐得住-几十度的严寒，还不能自己掉渣，更要精准识别锂。杨春杰团队硬是把这块骨头啃了下来，这项技术已经被列为国家战略技术储备。陈文祥攻下了老卤提锂的堡垒，杨春杰则插上了原卤提锂的旗帜，两条路指向同一个目标，让中国的新能源产业用上自己的锂。钾和锂只是察尔汗盐湖交出的2份资源答卷，而这片盐湖蕴藏的宝藏远比我们看到的更多。察尔汗盐湖的氯化镁储量高达40.6亿吨，是氯化钾的近9倍。每生产1吨钾肥，就复产近10吨氯化镁， 过去

0: 它叫镁害，是让人头疼的废液。今天它正在变成镁宝。中国盐湖工业集团有限公司青海汇信盐湖镁业公司金属镁厂厂长谢建明：
1: 金属镁这块被誉为21世纪的轻金属的一个生力军，它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3C 还有汽车、低空经济。它主要的特点是它的密度是铝的1/3，钢铁的1/4。它用原镁生产出来的镁合金的话，它在这个抗腐蚀性还有强度上不亚于金属材料，但它的最大的优点就是重量轻，所以它对国家有战略意义。
0: 轻这个看似简单的优势，

盐湖深处的稀有元素浓度极低，提取难度极大，但价值连城。盐湖里还有太多宝藏等待被唤醒。从察尔汗盐湖出发的这批卤水走了几十年，它走过地窝子里的沙尘，走过盐田堤坝上的烈日，走过老卤预处理的一次次失败，也走过原卤体里的颠覆性突破。它变成过钾肥，滋养了全国的土地，它变成过碳酸锂，装进了新能源的电池，它正在变成镁合金、儒盐、色盐，变成未来产业的基石。一代代盐湖人熬过艰苦岁月，终于浇灌出甘甜的产业硕果。2016年8月22号，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察尔汗盐湖，嘱托盐湖是青海最重要的资源，要制定正确的资源战略，加强顶层设计，搞好开发利用。2021年3月7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青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2024年6月19号，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时再次嘱托，要求

0: 最大的钾肥生产基地迈向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而这正是盐湖的回答，是青海的回答，更是一个国家在新能源时代把资源命脉攥在自己手里的底气。接下来，请听记者手记。
1: 几天的盐湖采访，让我触摸到这片戈壁荒原独有的精神底色。采访中，陈文祥展示的泛黄手写工作笔记令人动容。早年没有数字化监测，盐湖人仅凭纸笔记录卤水参数、手绘工艺曲线，数十年后仍能为生产提供参考。 一代代扎根盐湖的产业工作者，身上都有着踏实隐忍、做事较真的共同特质。在漫天风沙、极端温差的常态环境里，众人接续奋斗，生产从捡漏设备升级为全自动产线，产业也从单一钾肥延伸出锂、镁、稀有元素多元产业链。 纵然外在条件与发展赛道几经更迭，盐湖人深耕实干、迎难而上的初心始终不曾改变。驱车离去时，白色岩壳在夕阳下扑向天际。我仅短暂驻足，已深知戈壁的辽阔与荒芜，而无数盐湖工作者将青春、 半生乃至一生留在这片土地，以坚守、唤醒地下矿产，用实干扛起国家资源保障重任。戈壁之上，自有赤子之心，不息不止。下面请听青海台记者李文慧、李长玉采写的新闻综述。 绿色巨势赋能青海高质量发展。7月15号到19号，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在西宁举行。本届青洽会紧扣开放合作、绿色发展主题，以展会赋能产业升级，以开放激活发展潜力，为青海高质量发展积蓄坚实力量。本届青洽会 招商签约实现大项目新赛道长链条三重提质，聚焦绿色算力、盐湖资源、生态文旅等重点赛道，精准开展产业链对接会与专项洽谈，累计签约项目108个，总投资额758亿元。同步依托各市州配套专场洽谈落地合作项目，各市州专场累计签约84个项目。 总投资额385亿元，签约项目紧扣全省产业4D建设布局，产业链集聚带动作用显著。青海省工业和信息化厅项目协调处副处长刘发炯说：“多年来，青洽会持续为青海集聚产业动能拓宽开放空间，完善发展生态，已经成为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战略载体。” 也持续为15、57青海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强劲动力。据了解，本届青洽会展览展示实现主题化布局、东西部联动、线上线下融合三重升级，设置绿色发展馆、合作交流馆、地区发展馆三大特色展区。 云上青洽会打造了全方位交互式沉浸式的参会新体验。 线上参展宾客超3,600万人次，线下展览的765家企业共展出30大类近1.5万件产品，线上线下成交额近7,100万元。果洛州久治县委副书记金莲说：“持续放大青洽会平台赋能效应，聚力三省交界物流枢纽建设，积极拓宽特色农畜产品外销渠道。” 进一步加快城市更新步伐，完善城镇配套建设。青洽会期间，洽谈交流密集开展，参展台前人潮涌动，精准对接合作，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增效。青洽会持续释放平台红利，不断将展会流量转化为发展增量。玉树州供销联社工作人员普措淡州说。 近年来

0: 通过展会展销平台及采购商资源，他们供销联社不仅拓宽了销售渠道，还健全了玉树供销牧区产销对接体系，让玉树优质的绿色有机农畜产品打开更大市场，实实在在地带动了农牧民增收致富。随着第27届青洽会圆满落幕，签约项目的跟踪落地，展销成果的持续转化，合作意向的深度对接已全面展开。
1: 青海的记者张文健报道。今天，省政协召开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研讨会，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龚宝扎西出席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七名政协委员做交流发言。龚宝扎西表示，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部署的重大政治任务和重要立法任务，对团结引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意义。龚宝扎西强调，民族团结是青海繁荣发展的生命线，法治保障是青海安定团结的压舱石，要深刻领会该法的思想指引和政治属性，着眼大局，着力细微，在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发挥作用，要立足省情实际，以产业富民助推民族团结社会和谐发展，以互欠共建夯

0: 汇聚共建共治强大合力，精准建言资政，推动破解难点重点问题。
1: 青海台记者齐海峰报道，七月二十号，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北京语言大学、青海民族大学战略合作协议签署暨揭牌仪式在西宁举行，三方共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并为中国语言文化创新实践基地、中国中亚文明互鉴研究院揭牌，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大南出席。中国语言文化创新实践基地将依托北京语言大学国际化办学优势，定期组织外国留学生来青开展研习实践和国情教育，引导留学生深入了解青海发展变化，并围绕国情教育等开展联合研究。中国中亚文明互鉴研究院将发挥北京语言大学海外孔子学院、海外汉学中心等平台优势，打造面向中亚地区的国际学术交流平台，组织举办国际学术会议，推动中亚国家专家学者来青开展交流合作。
0: 青海的记者张丽、陈居才报道，七月二十号，由省委组织部主办的青海省优秀党课交流展评暨党组织书记抓党建能力大比武活动在西宁举行。活动以“身在高原心向党，为民实干勇担当”为主题，集中展评三十五部优秀党课作品。来自省直单位、市州基层等不同行业领域的党员干部，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创新理论、基层党建实践、服务群众等内容，将党的创新理论化作可感可触的实践成果。青海省公安厅直属机关党委一级主任科员童显宁说，同台交流中他收获良多，各单位各行业的党课以鲜活的案例讲理论，以身边榜样传精神，拓宽了他的党建宣讲思路。
2: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3: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4: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十四五期间，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络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高铁运营里程突破50000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9.9万公里，港口万吨级以上泊位数量达3061个，运输机场总数达270个，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受益人群最多的基地网络。
1: 截至目前，2026年度我国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年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2026年12月31号。
0: 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持续加大仿冒、假冒网站举报受理处置力度。上半年共转交处置仿冒、假冒网站759个，较2025年同期增加150%，涉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和国际组织5类网站。
1: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当地时间七月二十号，白宫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
0: 欧洲第二大河多瑙河流入罗马尼亚境内的流量日前降至30年来最低水平，农业灌溉和沿岸航运、旅游业均受到影响。
1: 菲律宾民调机构近日发布的最新调查显示，半数菲律宾民众对总统马克思的执政表现不满意。与此同时，尽管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正面临弹劾审判，但他仍赢得多数民众支持与信任。
0: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辛娜，编辑王梦卓，主播常璐、凯云，录音制作马迎峰。欢迎您继续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 各位听众。

0: 《水浒传》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是一部以描写古代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主要描写了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108位好汉在梁山起义以及聚义之后接受招安四处征战的故事。
1: 请听长篇小说《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

自从接受了朝廷的招安，往来征战多年，却是当年年轻气盛、意气风发的小伙子们已经垂垂老矣了。要不然这回征讨方腊怎么接连损兵折将呢？当然也不排除啊运势转换的原因。但无论怎样，这一次征打方腊确确实实是难上加难，寸步难行啊。虽然是有进展，但是这每一个小小的进展都暗藏着血的教训和兄弟的殒命。军师吴用又和宋江说，杭州南半边有钱塘大江，通达海岛，要是派几个人驾着小船从海边去，进者山门，到南门外江边，放起号炮，树立号旗，城中必然慌乱。又问水军头领，你水军中头领哪个去走一趟啊？话没说完，张衡、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忙说，我们都去。宋江说，杭州西路靠着湖泊，那里也要水军，你们不可都去。吴用接话，就叫张衡同阮小七驾船，率领侯建、段景柱去就可以了。于是宋江就派他们四个引着30余个水手，带着10数个火炮号旗，到海边寻找渡船，往钱塘江进发。宋江分调兵将完了，回到秀州，商议进兵攻取杭州。忽然听说有东京天子派来的使臣送御酒赏赐来了，宋江便引大小将校迎接入城，谢恩完毕，设御酒宫宴款待天使。喝酒的时候，天使又拿出太医院的奏准，一位皇上刚刚有点小病，命神医安道全回京，到皇上跟前服侍，降下圣旨，就令来取。宋江不敢阻挡，第二天款待天使完毕，就送安道全赴京。宋江等送出10里长亭为他饯行，安道全同天使回京，此别难忘手足情。宋江将天使搬来的赏赐分给众将，选择日期祭旗起军，辞别刘光世、耿参谋，上马进兵，水陆并行，船旗同发，来到崇德县。崇德县守将听说宋江军马来了，吓得逃回杭州去了。方腊的大太子方天定召集诸将，在龙翔宫里商议事情。这个龙翔宫以前呢是皇上的行宫，方天定共有28员，4个元帅。4个元帅是宝光如来国师邓元觉、南黎大将军元帅石宝、镇国大将军厉天润、护国大将军司行方，这4个都称为元帅，封赠大将军名号，是方腊加封的。另外24个都封为将军，他们是厉天佑、吴植、赵毅、黄艾、朝忠、汤逢世、王基、薛斗南、冷公、张俭、袁兴、姚毅、温克让、毛迪、王仁、崔玉、连明、徐白、张道元、凤仪、张涛、苏京、米泉、贝应奎。这28员大将都在方天定行宫聚集祭议，商议迎战宋兵的计策。方天定说，
眼下宋江为先锋，水陆并进过江南来，我们已经平白让他夺去了三个大郡。杭州是南国的屏障，要是杭州被攻陷了，睦州哪里还能保得住呢？前些时司天太监蒲文英上奏说，刚兴侵入吴地，危害不小，正是指的这伙人了。现在他们来侵犯我们的地盘，你们这些官员都是受了重爵的人，务必

现在虽然折现了几处州郡，但那都是因为守将没有尽到职责，所以如此。听说宋江、卢俊义分兵三路来攻打杭州，请殿下与国师谨慎把守宁海军城郭，镇守我们以后万年的基业。臣等众将各个分兵迎敌。好。太子方天定大喜，传下令旨，将城中军马也分作三路前去应敌，只留下国师邓元觉和他一起保护城池。分去的三个元帅是护国元帅司行方，引四员守将就应德清州，薛斗南、黄艾、徐白、米全；镇国元帅厉天润引四员。

薛斗南、黄艾、徐白、米全，镇国元帅厉天润、尹嗣源各引军三万，分拨人马已定，各赐金帛，催促起身。元帅司行方引了一支军马，就应德清州，往凤口镇进发。元帅厉天润引了一支军马，就应独松关，往余杭州出发。宋先锋大队军马以里前行，来到临平山，看见山顶一面红旗在那里飘动，宋江立即派遣正将花荣、秦明二人先去探路，随即催赶战车战船过长安坝来。花荣、秦明两个各领了1000军马绕过山腰，正碰上南兵石宝的军马。石宝手下两员将领最先看见花荣、秦明，这两个将领一齐出马，一个是王仁，一个是凤仪，各挺着一条长枪杀奔过来。宋军中花荣、秦明便把军马摆开出战，秦明手舞狼牙大棍直取凤仪，花荣挺枪来战王仁，四马相交，斗过了10回合，不分胜败。秦明、花荣看见南军后面有接应，都喝叫一声：“等一等！”各回马还阵。花荣说：“先不要恋战，快去报告哥哥，等他来了，再商议对策。”后军随即飞报到中军，宋江领朱仝、徐宁、黄信、孙立四将直到阵前。南军王仁、凤仪再次出马交锋，大骂：“贼将还敢再出来交战！”秦明大怒，舞起狼牙棍，纵马而出，和凤仪再战。王仁则叫骂花荣出战，只见徐宁一骑马挺枪杀去，花荣与徐宁是一副一正，金枪手、银枪手，

宋先锋军马已过了高亭山，直抵东新桥下寨，传令本部军兵坐三路加攻杭州。这三路军兵，一路是步军头领郑偏将、朱仝、史进、鲁智深、武松、王英、扈三娘，从汤镇路去取东门；二路是水军头领郑偏将李俊、张顺、阮小二、阮小五、孟康，从北新桥取古塘，截西路打靠湖城门。中路的马步水三军分作三队进发，取北关门、艮山门。前队正偏将是关胜、花荣、秦明、徐宁、郝思文、凌振。第二队总兵主将宋先锋，军士吴用，正偏将是戴宗、李逵、石秀、黄信、孙立、樊瑞、鲍旭、向冲、李衮、马林、裴宣、蒋敬、燕顺、宋清、蔡福、蔡庆、玉宝寺。第三路水路陆路助战策应，正偏将士李应、孔明、杜兴、杨林、童威、童蒙。当天宋江分拨大小三军已定，各自进发。中路大队军兵前队关胜到了东新桥，却不见一个南军。关胜心疑呀，退回桥外，派人回报宋先锋。宋江听了，让戴宗传令吩咐说，先不要轻易进军，每天派两个头领轮流出去探哨。头一天是花荣、秦明，第二天是徐宁、郝思文。一连探听了好几日，总不见出来迎战。这天又该徐宁、郝思文探哨，两个人带了数十骑马直到北关门来。见城门大开，他们两个便来到吊桥边看。这时忽然城上一声擂鼓响，城里冲出一队马军来。徐宁、郝思文急忙回马，退到城西偏路，喊声又起，一百余骑马军冲在前面。徐宁拼命死战，才杀出马军队。回头一看，却不见了郝思文。徐宁再杀回来看时，见数员将校把郝思文活捉进城去。徐宁急忙回身，脖子上早中了一箭。他带着箭飞马奔走，又有六将从背后赶来。幸好路上正遇着关胜，关胜迎上去杀退六员男将，把徐宁救回来。还没到阵中，徐宁就已经流血过多晕倒了。关胜慌忙报告给宋先锋知道，宋江急忙来看徐宁，见他七窍流血，宋江流着眼泪令随军医生给徐宁治疗。医生给徐宁拔下剑，用金疮药敷贴了伤口。宋江于是让人先把徐宁扶下战

误了国家重视。宋江派人将徐宁送到秀州去养病，没想到箭上的药毒难以医治，过了半月多，徐宁还是因为箭毒无法化解而死。宋江又派人去打听郝思文的消息，第二天只见小兵来报告说，杭州北关门城上守城士兵用竹竿挑起郝思文的头示众，这才知道郝思文被方天定斩了。宋江听到报告更加伤感，宋江因损折了二将，按兵不动，只守住大路。李俊等引兵到北新桥守路，随即分派军兵到古塘深山去探路，听说飞豹损折了郝思文，徐宁又中箭而死。李俊与张顺商议说，我觉得我们这条大路第一要紧的是往独松关、湖州、德清去的二处重要路口，贼兵都在这里出没，我们要是挡住他们的咽喉道路，被他两面来夹攻，我们兵少难以迎敌，不如一直杀入西山深处才好扎营屯兵。西湖的水面可做我们的战场，山的西面通着西溪，又可作为我们的退路。于是便派小兵报告给宋江，然后引兵直过桃源岭西山深处，就在现在的灵隐寺附近屯住。在山北面西溪山口，就是现在的古塘深处，也扎了小寨，前军则到唐家洼驻扎。当天张顺对李俊说，南兵都已收兵到杭州城里去了，我们在这里屯兵到现在已经半月之余，也不见他们出来迎战，像这样只驻扎在山里，几时能够取胜？哎，小弟我现在想从湖里秋水过去，从水门中偷偷潜进城去，这样以放火为号，看见起火哥哥就进兵攻打水门，然后报告主将先锋，请他们三路一起攻城。李俊说，这个计策虽然很好，但是恐怕兄弟单独去难以完成。张顺说，哈，就是把性命全部搭上，报答先锋哥哥许多年来对我的情分也不算多了。兄弟先不要去，等我先报告先锋哥哥，整点好人马接应你再说。哎，我这里一面行事，哥哥一面派人去报告，等到兄弟到了城里，先锋哥哥已经知道了，这样不是更快吗？当晚张顺便在身上藏了一把了叶尖刀，饱吃了一顿酒食，来到西湖岸边。张顺见三面青山，一湖绿水，远远望去，城郭的四座进门都靠着湖岸，那四座门是钱塘门、永金门、清波门、钱湖门。张顺来到西陵桥上看了半天，此时正当春暖花开，西湖水色碧蓝，四面山光叠翠。张顺看了后感叹说，我生在浔阳江上，大风巨浪经过了万万千千，哪里见过这样一湖好水，就是死在这里也做个快活鬼。说完脱下布衫放在桥下，头上挽着个穿心红的钻，下面拦腰一条生绢水裙，在胳膊上挂一口尖刀，赤着脚钻下湖去。从水底下摸过湖去，这时已是初更时分，月色微明。张顺摸到永金门边，从水下探起头来，在水面上聆听，只听见城上更鼓正打一更四点，城外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城上矮墙边有

0: 四五个人在那里探望。张顺重新潜伏到水里，又等了一会儿，再探起头来看时，矮墙边不见了人影，他便摸到水口边看，只见这里都是铁窗棂拦住，摸里面时都用水帘护钉，帘子上有绳索，绳索上拴着一串铜铃。张顺见窗棂牢固无法进城，便伸手去扯那水帘，谁知牵动了绳索上的铜铃，铜铃这一响，城上的人一起喊起来，张顺只好再钻入湖里潜伏起来。城上人马下来查看那水帘，却没有看见有人，都怀疑说，这铃子响得奇怪，难道是个大鱼顺水游来撞动了水帘？众军汉看了一会儿没有看见什么，就又各自睡去了。张顺再听时，城上已打三更，他心想，城中的人肯定已经各自东倒西歪睡熟了，便再次钻向城边，料定水里没法进城，便爬上岸来。只见城头上没有一个人，就想从墙上爬进城去。转念一想，要是这样上去，假如城上有人，可不就白白丢了性命？不如我先试探一试。这样想着，就在地上摸些土块扔到城上去。还没有睡的军士听见声音，又叫喊起来，下来看水门，仍然没有动静。众军士就上城楼四处张望，湖面上却没有一只船。原来西湖上的船只早就叫方天定收进清波门和净慈港内，别的门都不许泊船。他们看了半天都奇怪地说，哎，真是怪啊，口里说着，肯定是个鬼捉弄我们，我们只管睡去，不要理睬他。口里虽然这样说，却不去睡，都埋伏在矮墙边。看来这一次的试探，张顺要九死一生啊，要不然绝对不会有这样的安排。张顺一个人毕竟少了帮手，少了向导，也少了对敌兵的了解，唉，可叹呐！要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施耐庵的古典名著《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3: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4: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多少日子有终身自由恋啊，直接换到去你小生成。
2: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5: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3: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6: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2: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7: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3: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2: 是憧憬，
3: 是担当，
2: 是情怀。
3: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2: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8: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9: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60分，我是郭琦。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今天的新闻60分，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在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新闻60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新闻内容。时政热点来关注，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时讯青海来关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三次专题研讨会召开。财经资讯，算力提质产业突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壮大。科技动态一起来关注 AI 赋权，让人人都是创作者。文旅在线一起来聚焦，国家文物局要求博物馆暑期实事求是开展预约工作。体育快报呢，则来关注中国排协官宣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16人名单。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政热点。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20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查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会议指出，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和6张网规划建设对于稳投资、扩消费、惠民生具有重要意义，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

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近年来，我国知识产权事业取得长足发展，为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有力支撑。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释，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加强衔接联动，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求务实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20号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国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教育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北京市委联合举办的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五场报告会7月21号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主任雷海潮做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专题报告。雷海潮在报告中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健康中国建设，鲜明提出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世界发展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经受住世纪疫情的严重冲击，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雷海潮指出，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新形势新要求，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坚持党对卫生健康工作的全面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雷海潮表示，要锚定党中央确定的战略目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扎实推进各项任务落实落地。要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推进

0: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2: 爸爸到粤北，在家父遇到啊，是得有忠诚这种人啊，是得换趟去你小生中。
0: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4: 党员就是要存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0: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0: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1: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0: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6: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7: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时讯青海。

各位听众，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省内新闻。7月20号，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三次专题研讨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坚定理想信念、深厚为民情怀、强烈责任担当和过硬工作本领，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切实把思想伟力转换为推进党的建设和青海高质量发展。

展的强大动力。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主持并讲话，中心组成员罗东川、宫保扎西、刘其凡、杨逢春、刘美频、曹俊围绕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正确政绩观竖起来践行好，推动青海高质量发展主题开展交流研讨。其他成员提交书面发言，大家紧扣学习主题，结合工作实际谈认识、谈体会、讲落实。会议还邀请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长李毅做辅导报告，系统阐述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在听取大家发言后，吴晓军分别分享认识体会和工作心得，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实体集体经济和智慧的结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确保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更好转化为发展优势、治理效能。吴晓军强调，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始终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作为首要政治任务，确保青海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持续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刻领会蕴含其中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筑牢党员干部思想根基，认真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线路，

海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的高质量发展路径。北京语言大学在中外人才交流、区域国别研究、国际中文教育等领域独具学科优势和深远行业影响，在青海民族教师系统化培训、双语教学教研、文化宣传交流等方面深耕合作，基础扎实。希望北京语言大学继续发挥桥梁、纽带和使者之作用，推动更多研究成果、教育资源在青海落地生根，支持青海深化与中亚、南亚以及世界各地的交流交往，持续讲好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青海故事，助力大美青海走向世界，让更多外国朋友走进青海。段鹏表示，北京语言大学将积极对接青海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需求，充分发挥学科、人才和平台等方面的特色优势，在课题研究、国际传播等方面开展务实合作，为青海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更好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省领导王大南、杨志文参加。7月19号，2026第十一届中国青海民族传统射箭精英赛在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卡县开幕。7月19号，2026第十一届中国青海国际民族传统射箭精英赛在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卡县开幕。赛事汇聚孟加拉国、吉尔吉斯斯坦、摩洛哥等九个国家，共计88支海内外代表队，近1000名射箭健儿开启为期5天的精彩竞技活动。现场开场舞古乐盛世奏响东西协作、文旅共兴的和美乐章，赛事主题曲《剑啸冈察圣湖雄风》诉说着四海剑客相聚藏城的深厚情谊，服饰秀《穹顶之上》尽显高原独特审美，精彩节目轮番上演，让海内外来宾沉浸式领略冈察魅力。据了解，本届赛事共设现代传统弓、反曲弓、牛角弓、复合弓四大弓种，7个竞赛组别，在往届赛事基础上增设青年反曲弓和少年反曲弓，参赛选手年龄覆盖10周岁至60周岁。赛事创新推出突围战加巅峰对决全新赛制，新增青年团体奖项、青少年专属竞赛单元与民间射箭交流专场，同步设置户外大众射箭体验区，打破专业赛事壁垒，让千年传统射艺走进寻常百姓与广大游客。本届赛事以藏城冈察见证精彩为主题，由中国射箭协会指导，青海省体育局、海北州人民政府、青海省体育总会主办，冈察县委、县人民政府、青海省射箭运动联合会承办。立足六业融合，冈察县全力打造一场比赛多日停留、一人参赛多人旅游的消费新业态，持续放大赛事综合效益，以体育赛事赋能地方文旅发展，拉动消费升级，让冷门技艺变身热门产业，单一观赛升级为赛事经济，草根狂欢成长为国际 IP， 为地方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省内新闻，我们再来关注，在7月19号的晚上，第23届西北五省区花儿演唱会重要主题活动“大地飞花和鸣”经典花儿合唱音乐会在青海省文化馆的群星剧场举行。本次音乐会由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省文联主办，省文化馆、省音乐家协会承办。音乐会打破传统花儿单一演唱模式，创新构建序加四大篇章加尾声的叙事体系，完整呈现和黄花儿从乡野田埂走向专业艺术殿堂的百年历程。曲目以花儿泰斗朱仲禄搜集创编的经典曲令为根基，精选马思聪、施光南等名家改编的合唱作品，融合钢琴、民族器乐与交响乐团多元伴奏，以合唱艺术全新解构传统花儿，实现民歌。

与现代合唱的深度交融，演出集结基层群众合唱团、高校专业合唱团、少年儿童合唱团、原生态民间歌手以及省级青少年交响乐团等六支队伍，老中青少四代文艺工作者同台，构筑起立体传承矩阵。作为西北五省区首次以合唱形式系统演绎经典花儿曲令的尝试，此次音乐会呢是擦亮花儿文化品牌的重要举措，是青海非遗保护、群众文艺与合唱事业融合发展的标志性实践，搭建了传统文化互通共享的优质平台。音乐会第二场于7月21号精彩接力。

0: 好，再来关注省内体育方面。日前，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首轮循环赛收官，八支州市代表队历经28场角逐，联赛进入半程阶段。本赛季竞技水平稳步提升，各支球队实力分层清晰，赛事持续依托流量优势，深度推进农体文旅商养六位一体融合发展。本届联赛呢，集结全省八支本土精锐球队，海东天佑德队由青海本土企业全程冠名支持，全方位保障球队集训与赛事战备。玉树牦牛队作为老牌强队，不仅稳居榜首，更走出青海征战中冠联赛。多名外战经验丰富的队员回归，大幅提高了联赛整体水准，成为青海足球走出去的标杆。半程积分榜格局清晰，玉树牦牛队呢以6胜1平及19分的不败战绩强势领跑，七轮攻入19球，仅失4球，攻防体系成熟，是冠军最大热门。海东天佑德队以4胜2平1负及14分位居次席，战术务实，防守稳固，仅负于榜首。西宁雪豹队以3胜2平2负及11分位列第三，韧性十足，成长迅速。海南龙阳队、海北祁连山藏羊队、黄南热贡艺术队、果洛格萨尔队稳步磨合，在多场焦灼对抗中积累经验。海西察达木队呢，虽然位列末尾，但是仍然保持昂扬斗志，持续打磨，整体配合。本土球星全面爆发，射手榜竞争激烈，海东天佑德队杨光勇、玉树牦牛队久美文江以6球并列半程射手榜的榜首。各队年轻球员不断崭露头角，青年梯队快速成长，充分体现青海本土足球的深厚群众基础和人才储备，真正实现本地人踢球、本地人观赛、本地人出彩。本届联赛最大亮点在于持续坐实农体文旅商养融合模式，让一场足球赛事激活一方县域产业。各赛区依托赛事搭建农畜产品展销平台，集中展示牦牛肉、青稞、高原乳品、枸杞等特色物产，借助观赛人流拓宽销售渠道。球队命名融入牦牛、藏羊等高原农牧元素，持续推介青海优质农牧资源。各赛区常态化开展民族歌舞、非遗展演，让现代足球活力与传统地域文化相互交融。赛场周边商圈客流显著增长，本土企业积极参与赞助、文创开发、赛事保障。天佑德企业长期深耕本土体育，构建起赛事引流、商业落地、群众受益的良性循环。半程烽烟落，新城号角鸣，青超联赛赛程过半，下半程较量即将拉开帷幕。激烈对抗尽显竞技魅力，全程观赛点燃群众体育热潮，体育加融合模式不断释放发展红利，让这项赛事成为青海关注度最高、参与度最广的本土全民体育 IP。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多少日子有忠诚自由恋啊，日子换到去一小生中。
1: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

0: 褪色的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0: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2: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2: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2: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3: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1: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2: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4: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财经资讯，听众朋友，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直播正在继续，欢迎回来，我是主持人郭琦。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首先来聚焦财经资讯。在国务院新闻

0: 办公室二十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上半年我国持续推进算力建设，深化算力赋能应用，算力高质量发展取得积极成效。
1: 算力平台搭建全国一体化算力态势感知自动化监测体系，加快建设算力超市。截至今年六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到2185亿 flops， 其中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智算规模占全国的比例分别是55.9%、10.6%、32.6%和0.9%。全国算力设施整体上架率达71.4%。
2: 同时，产业生态逐步完善，深入实施算力强基接榜和算力互联互通行动，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远网贺储等技术创新应用，加快研究形成算力标准体系建设指南2026版，以体系化标准引领产业规范升级，传输通道不断拓宽，加速建设高速宽带网络，深入实施城域毫秒用算专项行动，提升算力高效运载能力。近两年，围绕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建设超70条算力大通道，相关算力枢纽节点间网络性能提升10%。当前，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持续优化算力基础设施资源部署，打造算力互联互通节点，提升算力资源利用效率，深入实施普惠算力赋能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行动，提升算力服务易用水平，组织算力企业开展国际交流，完善服务体系，强化国际合作。
0: 财经方面，我们再来关注，近一年来生猪价格持续走低，养殖户收入承压。最近，全国首单基于保险加期货的生猪收入险在山东青岛落地。这份保险是如何保障养殖户收入的？与传统保险的区别又是什么？一起来了解。
3: 徐瑞杰是山东青岛的生猪养殖户。过去一年，生猪市场持续低迷。今年四月，他出栏近5000头生猪，算下来每头亏损近300元，养殖压力非常大。
4: 现在这两天价格涨点了，能有到5块7毛5左右。这个价格肯定还不行，基本上打住成本事儿。
3: 最近，徐瑞杰给自家2500多头生猪投保了一份生猪收入险。这份新保险最大特点是保死亡，也保跌价，直接锁定收入底线。一旦每头生猪实际收入低于1413.25元，保险公司就会按差价进行赔付。按照一头猪出栏重量220斤来测算，相当于每斤价格保到6.4元左右。扣除保费后，养殖户每头猪至少能有100多元的利润。
4: 好好的把猪养好了，这个价格你不能太担心，这个利润基本上就锁定了。
5: 我们能安心的就是吃不烂，是吧？放心的养猪，的确对我们养殖户是个定心丸。
3: 以往的生猪保险一般只保障死亡风险，或者只保障价格下跌的风险，而这次基于保险加期货模式的生猪收入险项目，首次对生猪养殖的收入进行综合保障。项目首批保障生猪4060头，保障金额超过573万元。
6: 既保障这个因为意外事故或者是疾病导致的这个生猪死亡带来的收入减少，同时呢，也保障市场行情波动带来的这个收入的这个减少，它更符合农户的实际生产需求。
3: 业内人士介绍，这款保险是以期货市场的价格为依据，精算确定保障标准。同时，保险公司还可以将风险转移到期货市场，实现了风险转移的再保险，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业务闭环。
7: 给保险公司卖了一个看跌期权。那么，随着这个价格的下跌，我们通过对冲操作会产生收益，这个收益就是我们给农户因为价格下跌产生收益损失的理赔的一个来源。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

0: 案的独家设计与生产方。
1: 近这个半年的时间内的主要的资源投入都是在世界杯这方面，然后这目前也是我们公司非常自豪、非常骄傲的一个项目。
0: 每一届世界杯，除了绿茵场上的激烈对抗、热血沸腾，赛场之外，各式赛事文创同样备受全球球迷追捧，成为热门收藏。顶级赛事 IP 的吸金能力和丰厚的市场回报，让每一届世界杯都赢得全球各国供应商争相参与竞标，角逐十分激烈。张泽亚坦言，当初收到国际足联发来的竞标通知时，团队都不敢相信。
1: 只发到我们老板的个人邮箱，然后不允许转发，就告诉我们大概可能就一周的时间就要出方案。
0: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团队迅速开启美加墨世界杯吉祥物产品的设计工作。
2: 当时他那个官方资料也没有给到我们，当时就找了很多那种踢球的动作。
3: 那你们一共前前后后设计了多少个？
2: 反正加起来100多个吧。
4: 我们大概在一周左右完成了一个42页的全英文的一个这个 PPT， 然后我们打磨了11版，当时也是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0: 在递交材料一个月后，企业终于收到了国际足联颁发的世界杯相关产品生产授权书，斩获了这份难得的行业机遇。而能够把握这次宝贵的机会，除了企业拿出全方位创新设计之外，更为核心的支撑是扎实过硬的独家工艺。深夜10点，车间内数百台智能设备全速运转，注塑、一体上色、分拣全流程自动化作业。这里是全球首个规模化玩具黑灯工厂，单日产能可达150万个。整条产线全面搭载企业自主研发的食品级一体成型工艺，从根源规避传统玩具喷漆工艺带来的掉漆、有害物质析出等安全隐患。而这也是企业此次拿下世界杯产品授权的关键。
5: 目前日产能可以达到150万只公仔，啊，平均就是每分钟上千只公仔的产出。我们自主研发了这种多颜色一体成型的技术，现在我们可以做到最多13种颜色的一次成型。
4: 一个潮玩企业发明专利我们几十项，这是非常难得的。我觉得更多的是我们在中国制造智能制造端的一个技术的优势，这个硬核的技术的壁垒、技术的竞争优势，就是我们实现了海外它做不到的一个技术。
0: 从质疑竞标成功到连夜打磨设计方案，靠硬核工艺拿下顶级赛事独家授权。如今企业生产的世界杯产品在国际足联授权的60余国分销渠道销售，实际触达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
6: 科技动态。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科技方面的新闻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虽然落下帷幕，但 AI 带来的新玩法、新体验还在继续。日常生活中，通过与 AI 对话获取信息已经不是新鲜事儿。随着 AI 持续进化，在对话中完成音乐与视频创作，也在会内会外成为青年人关注的新热点。
1: 上海世博展览馆内，一把吉他成了焦点。传统的六根琴弦被可实时发光的直板所取代，不需要记谱，不需要懂和弦，跟着屏幕上的追光指引就能完成弹奏。
2: 我们的门槛非常低，它只需要根据灯光的提示去按对应的和弦级数，它就相当于已经按了一个完整的和弦。根据提示按下拨片，它就可以达成一个自弹自唱的一个演奏的体验。
1: 除此之外，一旁的 AI 音乐大模型还能将任何人脑海中的片段旋律发展成一段可演奏的完整曲子，只需上传一段哼唱录音，选择喜欢的风格，大模型便会生成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作品。如果说 AI 让音乐创作的门槛降到了哼一句就行，那在上海弄堂里的一间工作室中， AI 正在改变的则是视频创作的方式。这个不到30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十几位年轻人正在研发一款通过对话即可完成视频剪辑的 AI 智能体。记者现场拍摄了近10分钟的访谈素材及办公室镜头，导入 AI 后，语音输入需求 ，AI 便自动识别并剔除了所有说话卡壳、人物中途离开的无效片段。不仅如此 ，AI 还能理解谈话语境。当采访者谈到工作室团队时，

0: 统自动匹配对应的办公室画面，穿插到视频中，并在最后自动生成专属的片头特效和背景音乐。过去需要剪辑师逐帧筛选、单独包装的流程，如今 AI 在几分钟内就能完成。
1: 本来做视频内容的人可能会提高效率和质量，但是其实我觉得真正的价值是之前可能不会去做视频创作的人，他们现在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做出这个尝试。我觉得在很多其他领域里面，它是一个对于普罗大众是赋能的一个关系。
0: 从用对话完成剪辑，到用对话生成音乐，一把不需要乐理知识的吉他，一个不需要剪辑经验的工作台， AI 带来的不是替代，而是赋权，让每一个有表达欲的人都能把脑海中的想法变成听得见、看得见的作品。
2: 同样是关于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呢，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多项重要举措和创新成果公布，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接下来一起来盘点一下本届大会上的亮眼成果。
3: 今年华为的升腾950超节点真机首次公开亮相，以前机房里的服务器大多是单打独斗，而超节点用超高速网络连起成百上千张 AI 芯片，变成一个拥有超级大脑的数字巨人。在展馆的不远处，中国首个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曙光8000真机面向全球公开亮相，为各类 AI 应用提供稳定高效的算力支撑。
4: 这里展示的基础算力模型和 AI 智能体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打算把拍的照片翻译成俄语，仔细学习，从中获得一些见解，与同事分享，向他们展示中国有哪些最新的技术。
3: 近年来，一批中国开源大模型从单点亮相走向群体突破，为世界人工智能发展提供了新方案、新路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本届大会上，一系列关于加

0: 中国在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方面采取了积极的做法，这基于中国倡导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和“十五五”规划。中国也在寻求在国际上采取同样的做法，利用人工智能的力量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做出贡献。
1: 文旅在线。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新闻消息。记者20号从国家文物局了解到，国家文物局办公室最近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暑期博物馆开放服务工作的通知。 通知要求各博物馆呢，应该实事求是开展预约工作，对具备安全承载能力和错峰分流条件的场馆，原则上取消预约限制，确保需要预留的场馆呢，应简化预约操作流程，畅通预约渠道，缩短观众排队等候时间。通知提出了强化安全管理、优化便民举措、丰富服务供给、规范参观秩序、加强监督引导等5方面的要求。通知强调， 各级文物行政部门应会同文化执法、公安、市场监管、网信部等部门建立健全常态化联合监管机制，持续开展打击黄牛囤票、倒票等违法违规行为，完善预约履约监督和信用管理制度，对恶意抢票、频繁爽约等行为依法依规采取限制措施，维护公共资源公平合理分配。 通知还要求结合正在开展的全国国有博物馆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严格落实藏品保管规章制度，加强对展厅、藏品库房和临时保存藏品区域的实时监控与防护，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2: 体育快报。
1: 好，体育方面我们一起来关注排球方面。中国排协官宣 2026世界女排联赛澳门总决赛的16人名单， 主教练赵勇带队出征，全队已抵达澳门备战。 根据赛程安排，中国女排将在7月23号的晚上19点30分对阵美国女排。
3: 昨天下午，中国女排正式抵达澳门赛区，迎接即将到来的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 此前，全队一直在广东江门进行集训，针对性的解决分站赛阶段出现的问题，为总决赛做好准备。除东道主中国女排外，进入总决赛的另外7支队伍为美国、意大利、巴西、土耳其、加拿大、日本以及荷兰女排。总决赛采用淘汰赛制，8支球队将两两交锋，争夺4强资格。 根据赛程安排，中国女排将在7月23日晚迎来与美国女排的交锋，对手实力强劲，在分站赛阶段排名第一。接下来，中国女排将抓紧时间对场地进行适应，力争调整到最佳状态，在家门口打出精彩的表现。
4: 首先非常高兴来到澳门参加2026年WNL的总决赛，经过前3站的比赛，队伍已经做好准备，对 这场比赛当中能把我们现有的这种技战术能力在比赛当中体现出来。
5: 对，我们在训练当中会进行一些针对性的布置，然后也是争取在比赛当中的临场发挥会有一个好的这种表现吧。我们很期待这次在澳门参加总决赛吧，然后也希望在比赛当中能发挥出我们的水平，然后能够打一场进一步。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方面的变化信息。预计在今天夜间，我省的唐古拉山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时间到了明天白天呢，在我省的海北大部、玉树西部以及大通、天峻、玉树市南迁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另外呢，省城西宁市区未来二

24小时。天气预报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城中区、城东区、城西区和城北区都是晴的天气，最低温度11摄氏度，最高温度27度，同时都伴有东北风2到3级。再来关注省内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西宁晴，12到27度，大通晴转阴，7到26度，乐都晴转多云，15到30度，德令哈晴，13到28度，共和晴，9到28度，海晏晴转多云，3到25度，玉树晴转小雨，3到23度，马庆晴转多云，3到22度，铜仁晴转多云，12到29度，格尔木晴，10到32度。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还想要了解更多方面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来拨打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青海气象微博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那么到这里，今天的新闻60分就为您全部播送完毕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直播节目。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 98.9 AM 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5: 我来读，你来听。
4: 你来读，我来听。用读书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一起来听到今天的一起阅读的节目时光。让我们在这里通过音符的流淌和文词的熏陶，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和品味文学艺术和诵读深韵的至纯至美，让他们滋养我们的心灵。我是主持人雅静，非常荣幸跟您共度今晚的一起阅读节目时间。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通过青海长远网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无论您身在何处，我们都能通过电波和您相连。在繁忙琐碎的生活之外，阅读始终是我们安放心灵、看见世界、触摸山河最温柔的方式。每一本书都是一位作者漫长岁月的沉淀，是一段时代中无声的缩影，也是一场无需远行的辽阔游历。今天我们大家带来几本风格迥异、意蕴绵长的好书。第一本《藏地密码》，来自于河马。很多人的印象里，青藏高原是遥远、神秘、壮阔的代名词，而真正把藏地历史、秘境传说、山河底蕴完整写出来的书，这本书确实能够走进无数读者的心中。就是作家河马并非专职的文史学者，却是一位用十年光阴奔赴高原的行走写作者。他无数次走进川西、青海、西藏的山野和村落，走访牧民，寻访寺院，翻阅古籍，把散落千年的传说和真实的地理一一对应，最终写就了这一部恢弘宏大的作品《藏地密码》。

看似寻常的日常便是最珍贵的传承。整部书用一场秘境探索的旅程告诉我们，最动人的风景从来不是一眼惊艳的壮阔，而是岁月沉淀下来的文明和温度。第二本《万物理论》来自于简·霍尔斯。在自然科普的世界里，有一位始终用温柔视角观察地球生命的学者，他就是英国生物学家简·霍金斯。他一生奔赴世界各地的自然保护区，从热带雨林到高原荒野，不局限于一动物的一些研究，而是用全局的目光看见世间万物的彼此依存。他把自然最本真的规律娓娓道来，万物理论是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创作初衷非常纯粹，希望人们不再孤立地看待一花一草一兽一木，真正明白地球是一个完整联动共生的生命共体。作者曾多次来到青藏高原考察高寒生态，亲眼见证高原草木、湖水、森林、气候之间精密的平衡关系，也亲眼记录下高海拔生态的脆弱与坚韧。书中最经典的一段对话，温柔又充满力量，世间没有任何的生命是独立存在的，一株草守护一方水土，一只生灵平衡一片生态，一缕清风，一汪湖水，一寸土地，共同维系着山河的生生不息。人类从来都不是自然的主宰，只是万物之中学会敬畏与守护的一员。读完这本书，我们会重新看见脚下的土地，重新理解人与自然最恰当的相处方式。第三本书是《草原之歌》。这本书以当代最质朴、最动人的故事，告诉我们草原的那种自然风景。牧人的歌，高原的烟火之中，他的文字没有华丽的修饰，没有刻意的渲染，只有平时真诚的笔触。随着时代飞速发展，草原的生活方式慢慢改变，年轻人们走向城市，古老的游牧生活渐渐淡出视野。作者担心属于草原的故事，属于牧民的纯粹和那份坚守慢慢被遗忘，于是他提笔写作，把草原的四季、牧民的悲欢、传统与现代的交融留存下来，写成了《草原》这本短篇的文集。书中记录了无数平凡人那些动人的瞬间。有一句文字格外治愈，草原的风会带走岁月，却带不走扎根于此的信仰和温暖。世代逐水草原而居的人们，敬畏自然，善待生命。这本书让我们读懂高原的美，不止山河壮阔，更有人间的纯粹。第四本书《人类简史》来自于尤瓦尔·赫拉利。他是享誉世界的历史学家、思想家，他打破了传统历史书只讲王朝更迭、战争兴衰的局限，用跨学科的视野站在整个人类文明的高度，重新梳理人类从远古至今的发展历程，宏大的那种角度，逻辑通顺，思想深刻。他之所以能够风靡全球，是因为他重新回答了一个问题：人类到底从何而来？作者跳出国家、民族、时代的局限，从认知革命、农业革命、科学革命三个维度，拆解人类文明的进阶之路，同时也深刻地反思人类在发展的过程中得到了什么，又遗失了什么。书中有一段经典的思考，令人深思：人类一路征服自己，改造世界，以为自己掌握了万物的命运，却常常忘记，我们原本就生于自然，依赖自然，看待文明，看待生活，我们会更加拥有辽阔的思想。第五本书《土壤的故事》来自于库伯。很多人仰望山川，热爱湖泊，还有歌颂生命。

却常常忽略脚下深沉无声的土壤。而美国地质学家库伯，他也是把一生的目光留给了大地。他常年行走在全球各地的土地之上，研究土壤的演变、地质的变迁、土地与生命的关系，用温柔又专业的文字为土壤立传。那么土壤的故事是一本独特的书，作者希望打破人们对土壤的普通泥土的刻板认知，告诉每一位读者，薄薄的一层土壤是万年演化的馈赠，是所有草木生灵人类赖以生存的根基。作者曾专门来到青藏高原冻土带科学，深度研究三江源冻土对于水源、生态、气候的重要意义。书中最经典的文字安静又有力量，冻土沉默不语，却是高原水塔最坚固的屏障。它锁住水源，稳固山河，滋养万物，历经万年静静守护一方水土。往往最沉默、最质朴、最不被看见的，却不可或缺。读完这本书，我们会懂得敬畏脚下的土地，能够读懂生态保护最细微也是最厚重的意义。第六本书《江源探踪》。三江源科考团队有这样一群人，常年行走在三江源的山野河谷、无人秘境当中，风雪为伴，山河为邻，用脚步丈量着江源大地，用专业守护着高原专业。他们就是三江源科考团队。这本书没有单一的作者，是无数的一线科研工作者、科考人员，用十几年实地的行走、真实的观察、亲身的经历，共同书写而成的纪实作品。为了完整记录长江、黄河、澜沧江源头的真实样貌，科考团队常年驻足高原，追踪野生动物，记录着文水的那些变化，观察着生态的变迁，收集了一大批珍贵的资料，让我们了解三江源，热爱三江源。他们把枯燥的科学数据、漫长的寻护故事、真实的山河变迁整理成通俗易懂的文字，成就了江源探踪。书中记录了无数生态守护者的身影，其中一段文字格外动人：三江源的辽阔藏着江源起源的秘密，一代代守护者的坚守守住了一江清水向东流。科研者探索山河真相，管护员扎根山野守护，平凡的人用一生守护着这片中华水塔的安宁和生机。这是贴近我们青海山河的一本书，真实、真挚又动人。第七本书《唐诗的读法》，于世存。他是当代极具风骨的文化学者，深耕古典文化与千年文化脉络，走进诗词诞生的山河，让古典文字重新拥有温度、拥有故事、拥有画面。唐诗的读法是他重走千年诗路之后写下的感悟。我们从小读唐诗，他呢便沿着唐代诗人西行的足迹走过这些地方，青海、边塞大地等等，重新解读边塞唐诗的辽阔和沧桑，让我们知道那些千年流传的诗句皆是山河实景，皆是诗人真心。书中有一段非常优雅的解说，盛唐边塞诗的壮阔不是笔墨虚构的豪情，是行走高原边塞亲眼所见的山河苍茫，黄水汤汤，雪域辽阔，边关悠远，这片西北大地滋养了唐诗最豪迈的风骨。读完这本书，我们能从诗中看见山河，在山河里读懂文脉。第八本书《最后的熊猫》，乔治·夏勒，是世界最伟大的野生动物保护学家之一，也是最早走进中国山野、深耕野生保护的外籍学者。他一生热爱自然，敬畏生灵，在中国数十年走遍山川秘境，研究守护濒危的野生动物，用一生的行走与坚持推动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最后的熊猫也是他经典的科考随笔，也是他野生动物保护生涯的真实记录。上世纪80年代，为了摸清野生大熊猫的生存现状，他深入深山密林。

历经无数的艰辛，开展长期的科考，唤醒更多人对于自然、对于生灵的守护之心。书中有一段极具深意的文字，同样是用于我们高原生态保护。野生动物保护从来都不是隔离自然、割裂生活，而是让人类和生灵共享山河，温存共存，尊重土地，尊重生灵，尊重本土生活。这本书让我们看见生态守护是一场温柔而又坚定的奔赴。书籍给我们宏大的视野，而生活当中这些能够打动人心的，往往是藏在烟火乡愁的那些力量。我们跟大家分享了这些书籍，告诉我们到底为什么要读书，它会在未来的某一天里告诉你读书的寓意。

青海我的家，成群的牛羊满天下，三江的源头在这里，请你做客我的家。

0: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1: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2: 我来读，你来听。
3: 你来读，我来听。
1: 用读书愉悦心灵，
2: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一起阅读。

0: 欢迎回到一起阅读的节目时间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些读书分享，也是同样跟我们分享好书，告诉你为什么要读书。来自于海峡的声音，一起来听。
1: 今天呢，想和大家分享一篇刘汉俊先生的文章，故乡的花开。因为原作很长，所以呢，我试着做了一些节选，不过还是建议大家找原文来读，因为写的确实很美。故乡的花开，作者刘汉俊。读过一篇小散文，大意是作者幼时父亲送他一棵樱桃树，灼灼的花，灿灿的果，结在他童年的记忆树上。迟暮之年，他和妻子准备到郊区买一处房子，他们举着伞在雨中举行了多时，找不到家的感觉，渐感失望。突然在一处庭院前，他一下子顿住了，院里立着一棵开着密密花的樱桃树。老两口毫不犹豫地买下了这处房子，从此住在了这里。我能够理解这位老人的心情，他辗转了大半辈子，童年的某个情节一直潜植在他的心底。暮之将至，心灵的翅翼渴望回栖在初春的枝头，那棵树，树上的花儿拴住了它。一旦情思被具化，思路被连通，心灵的底片便即刻清晰起来。于是简单而丰富，曲折而笔直的人生路上，呼啸的高铁就戛然停住，下车。不经意间，这位老人的樱桃树催生了我心底上那一片的李树、梨树、桃树、枣树、堂弟树，那一树树的花开。老家莲花塘的桃花涧山腰上有一片竹林围着的菜园，园中央一棵梨树，长势雄健茂盛，枝干根根向上。晚春时节，梨树开花，风吹梨花雨，落地一片白。菜园是我家的，

梨树当然也是我家的。由于怕孩子们等不及果实成熟就糟蹋它，大人早早地用刺棚围住了主干。直到阔叶间，成熟的梨儿肚皮撑白了，早馋得不行了的孩子们踮起脚，用长竹篙东一个西一个地敲得差不多了。但每每树顶上总会有三两只硕大的梨儿够不着，胆大一点的孩子冒着屁股受尖刺之痛，爬上光溜溜的梨树干，起劲儿一摇踹，一不留神，一只只肥梨嗖的一声从枝叶间坠下，砰地砸在树底守望的脑门上，来不及哭就笑了。枣树是没人爬的，赭色的尖刺坚硬而锋利，扎进肉里有一种彻心彻骨的痛，因此枣们在没成熟的时候逃避了许多蹂躏。只有鸽子不怕它，还敢在树冠里做窝。这件神奇的事儿一直困惑着我的童年。后来有人说，鸽子是为了逃避人的侵犯才在荆棘丛中寻找安乐窝的，这叫最危险处最安全。黄黄的枣花在密密的荆棘中灿灿地开着，谁也不敢惹它。花多而果少，枣们总是等不到脸红就给打光了。最多的当属李树，山冲屋后，婀娜的李树依依丛丛，素净的李花挤挤密密，黑色的树干粗糙皲裂如网，求枝离奇，枝丫交叠，抓住某根粗枝一顿狂摇，便下起了李花雨，天上一阵雨，地上一片白。真正果实累累的李树多生在港岔泽畔塘边井口，青的绿的红的黄的李子们成串满枝，点缀在茂密的枝叶之间，把枝条都压弯了。李树好攀，树不高，枝干多，登枝如涉级而上，一脚勾稳斜枝，信手揪来一颗李子，拂去一层白霜就入了口，再一顿狂摇，地上顷刻间就见了青，树枝也秃了。莲花塘的桃

如同打了一层防护蜡，与梨树的团叶、李树的短叶相比，桃树的叶儿略长略窄。茂密的树冠像少妇顶着刚烫的发，花期一到，枝放艳丽，蕊吐芬芳，满枝的桃花放肆地开，难见几片绿叶儿了。满溪满沟的簇拥，漫山漫坡的绽放，似绿水青山间的霓裳少女，用粉红点燃了春天的风情。桃花多而密，果却不多，但只要有果，就一定是绿叶不掩丹霞。李熟之才。

0: 姐如猿猴探剑般蹑手蹑脚地溜之大吉，跳进莲花塘，一苦一退，蘸着糖水啃青桃，嘻嘻哈哈，得意忘形。陶虹、李白、李尔卿，幼时贪恋的是果，记忆里留存的却是花，尤其是雨中的花。第一次看到千树万树梨花开的场景才七八岁，记得是一大早走过岭上，前夜走过的梨树下，一夜之间变成一片白，白的像老师的白粉笔。雨意迷迷蒙蒙地浸渍着，感觉空气都是梨花白，梨花味儿，像是明清的一幅写意画。有时一场夜雨，大人会说，睡吧，明儿早起看桃雨。果然，第二天清早上学的路上、村口、山坳里，花粉萧萧，落红一片，踩着的是一脚春泥。年复一年，花开花落，果熟果落，村里没人在意。就像村里的庄稼，村里的毛头小子，一茬又一茬在成长，留不显迹，走无涟漪。我应该也算是其中的一茬，只不过一再到了北方的京城，但根须依然连着水草肥美的南方，枝丫依然向着遥远的山冲，仍然是莲花塘的味道。我奢望着什么时候能拥有一处属于自己的院落，院里停立着几株桃、李、梨、枣树，一丛的兰草花，一树的栀子花，让我在静谧中听那夜夜的。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继续来聆听到书籍的一些分享。那么稍后的时间还会为大家一起来朗诵一些阅读。在一起阅读的节目时光当中，希望你和我共同感受到书籍带给我们的力量。
2: 我看到你需要认可，你超理智，我体会到你的脆弱和害怕，你打岔，我懂得你如此渴望被看到。当我内心足够强大，我不再防卫，所有力量在我们之间自由流动，委屈、沮丧、内疚、悲伤、愤怒、痛苦，当他们自由流淌，我在悲伤里感到温暖，在愤怒里发现力量，在痛苦里看到希望。当我内心足够强大，我不再攻击，我知道当我不再伤害自己，便没有人可以伤害我。我放下武器，敞开心，当我的心柔软起来，便在爱和慈悲里与你明亮而温暖的相遇。原来让内心强大，我只需要看到自己，接纳我还不能做的，欣赏我已经做到的，并且相信走过这个历程，终究可以活出自己，绽放自己。
0: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

书里见。接下来和大家共同分享到阅读的美文时间，让我们共同来读书。在刚才分享到好文的时间，你有没有选择到属于自己的一本书籍呢？林语堂先生曾说，生活的智慧是在于逐渐的澄清，滤除那些不重要的杂质，那么保留最重要的部分。鲜衣怒马的年纪，习惯于做加法，想要更多的钱，更大的房，更豪的车。而当你走过千山万水，终会体悟，人这辈子最高级的炫富，不是钱，也不是房，而是手中能够握住这三样东西的人。叔本华说，幸福十分之九是建立在健康基础上的，健康就是一切。幸福或许有很多衡量的标准，但失去了健康，生命就会黯然失色。唐代著名诗人卢照邻被称作是初唐四杰之一。中年时期，他因为一场冤狱而大病倒下，为调养身体，他隐居深山，并拜药王孙为师。有一次，药王外出了，他便自行炼丹并服用，不料身中剧毒，以至于手脚瘫痪，连口鼻耳都歪了，从光芒万丈到半身残疾，他痛苦不堪。未曾想，紧接着他又染上了当时的绝症麻风病，最后万念俱灰的卢照邻艰难地爬行至河边投水而亡，年仅50岁。梁凤仪说，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地位只是后面的零，没有一，一切皆为零。人生下半场，有人继续用脚步丈量大好河山，有人却在轮椅上困顿收场，有人能够一屋三餐四季，有人却只能病床上苟延残喘。换言之，你前半生的生活方式决定了后半生的打开方式。从今日起，按时吃饭，规律作息，坚持运动，从家财万贯的成功，最后还能迎着太阳奔跑，比名声显赫更加可贵，是时刻有力跳动的心房。礼记有云，那么兄弟睦，夫妻和，家之肥也。不论是父子兄弟还是夫妻，彼此之间诚心相待，和和美美，家业才能够兴旺发达。晚清时期呢，他曾用家书，有一次曾国藩在信中提点了兄弟们的缺点，却让长辈认为他表现极好，弟弟们表现极差。对此，弟弟们颇有压力，亦颇有怨言。他得知之后立马休书道，兄弟之间故意抢功劳争荣耀，让父母对兄弟产生咸鱼之分，这就是不孝不友爱兄弟的表现。至此，父母族人幡然醒悟，也让兄弟冰释前嫌，家和万事兴。一封封家书呢，衔接起他上上下下的同心协力。曾国藩在世时，家族兴旺发达，而他逝世后200多年，曾氏家族依旧是人才辈出，无一败家子。人生百年，无论走多远，爬多高，终会发现和睦的家才是后半生最高级的炫富。是啊，家不是冰冷的石头屋子，也不是琳琅满目的堆砌什么，而是父亲母亲的世界，儿童欢乐的乐园。或许不宽敞，却容得下春花秋月，夏凉冬暖；或许不豪华，却弥漫着饺子的香，白粥的甜；或许不璀璨，却充盈着爱的叮咛，笑的欢愉。心也要知足，格言林必有言，知足常足，终身不辱；知止常止，终身不耻。懂得知足的人，始终会感到快乐；懂得适可而止的人，一生都能够荣耀加持。战国时期，秦楚交战，那么于是便有人顺势告老还乡，结果秦楚一战，秦军几乎全军覆没，嬴政不得不再请
他出山，他不负众望，率600,000大军大败楚国，而此时他再次请求隐退，最后秦朝一统天下。他不仅得以善始善终。

却只记得自己没有什么，更美的风景，更好的物件，更豪的出行。写在最后的，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岁月如梭，光阴似箭，身无恙是时光的馈赠，让你有无限的灵动；家和睦是岁月的沉淀，让你有无尽的相随。愿你往后余生照顾好自己，守护好一个家，养好一颗心，不负年华，不负此生。”

0: 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0: 讲好青海故事。
1: FM 98.9 AM 666，
0: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一起来到最后的夜读时间，你不需要成为别人眼中标准的答案，你本身就是答案。又是一年盛夏，七月之际，告别之际，刚走出校园的你，或许正面临着不少未知和迷茫。在人工智能飞速迭代的今天，我的价值在哪里？身边的人都步履匆匆，我是否也该加快脚步了？今天和大家分享十条毕业寄语，希望能够帮助你度过迷茫，汲取起航前行的力量。别把思考完全外包给大模型。把思考完全外包给大模型，看似简洁高效，实则可能导致认知能力的弱化，丧失探索能力。唯有夯实的基础，保持思辨的主动性，才能够在人机协同中充分地延伸自身能力的边界，成就无限的可能。清华大学校长李路明，他说的这句话真的很有道理。守正创新，才能够从容不迫。创造力是人独有的，无法被人工智能取代的核心价值。和大家分享一下这样一个小公式：创造力等于学习力乘以思想力乘以行动力。学习力重在愿意学，主动学，敢于挑战未知。思想力强调不盲从，会思考，敢于质疑。行动力就是得到做，做到实在，解决真实问题。这来自于北京大学校长高松。只要方向对了，慢一点不要紧。奋斗是一辈子的事儿，要允许自己有一个不惊艳的开局。坦然接受自己暂时不知道做不好，这本身就是一种稀缺的定力。人生是马拉松式长跑，不是百米冲刺。只要方向对了，慢一点是不要紧的。达到目的就是我们的目标，时间也会替我们证明一切。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校长李建威。认真经营自己的生活，人生是一场长跑，事业很重要，把生活过好同样重要。一顿亲手做的饭菜，一场酣畅淋漓的运动，一次与好友的相聚，一段说走就走的旅行，却能够为平凡的生活增添温度和色彩。在追逐事业发展的同时，也要认真经营自己的生活，有一些积极向上的兴趣爱好，少宅在屋里，多出去走走。

0: 西湖大学校长施义工，允许自己慢一点，也允许自己不完美。有的人是春天的桃花，有的人是冬天的腊梅，有的人可能一生都不开花，不妨碍它是照样结出果实的无花果。还有人将终生的能量聚集成一棵参天大树。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蒋爱花，哪怕再忙也要按时吃饭，年轻的身体是用来积蓄的，是用来陪伴你走很远的路的。哪怕再忙也要按时吃饭，哪怕再累也请把世界还给世界，把睡眠留给自己。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校长、副教授陈昌凯，留些时间去奔赴山海吧，在前行的路上别忘了关心自己的身心，规律作息，饮食健康，留些时间奔赴山海，看日出日落，赏云卷云舒，让心灵得到栖息的地方。无论你走多远，飞多高，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和守望者，我们会一直默默地支持你，相信你，静待你们花开满园。来自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毕业典礼家长代表呢，李桃芳。去学习，去慢慢成长，以后不再是学生了，但关于工作、生活、爱情，我们还有很多值得终身学习的话题。成长这件事儿不是一瞬间就能完成的，它是无数个普遍日子累积起来的。从校园到职场的变化，是每个年轻人都要经历的一刻。如果你也在经历这样的转变，别着急，我们都在慢慢长大。好了，在节目的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别等了，趁着阳光正好，趁着微风不燥，去见你想见的人，去做你想做的事儿。别把今天去当成那么严重的事儿。如果今天做不到，就留给明天，因为明天一定还有机会。那么随着最后一个诵读作品的结束，今晚的一起阅读节目时间呢，也将进入尾声。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一起阅读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静。愿我们的节目能够陪伴着您度过每一个夜晚，为您带来文学和诵读的至纯至美。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0: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受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1: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2: 5/9/28到场了，建那个炸电厂，我就在。
3: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哦，你怎么了？大家这是怎么了？嗯？
0: 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1: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
5: 超级净化，
6: 超级听诊器，
5: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4: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7: 超级任务完成。
8: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9: 安全知识需牢记。
10: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9: 安全知识。

0: 四时天光，星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各位听众朋友们，线上我们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杜牧李阳。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每周一三五下午两点，一小时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带领大家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本期呢，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带领大家一起答题互动，一起来长知识。那么今天呢，答对问题的朋友啊，将获得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来收听，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答题互动，或者是关注听说青海视频号，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来参与我们的线上答题。银河欢乐影城拥有2D、3D 和 4D 特效厅，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就在城中区银马街三。我愿做一只。地址就在城西区西关大街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七楼。在他身旁。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八仙》《功夫女足》《小黄人与大怪兽》《想你了》《后世》《恐怖游轮》《玩具总动员五》。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四度，还有给阿嬷的情书，特立独行，蜘蛛侠崭新之日，以及续范廷将军啊，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

7月17号到18号，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驰骋海北大地，两大核心关键赛段落地西海镇。我们的第一道问题来问问大家哈，7月17号到18号的这场赛事当中，我们西海镇的一个赛段的定位是什么呢？7月17号到18号的这个赛段当中啊，西海镇的一个赛段的定位是什么呢？A 啊，第6赛段的终点，第7赛段的起点。B 第7赛段的起点，第8赛段的终点。C 第7赛段的终点，第8赛段的起点。D 第8赛段的终点，第9赛段的起点。7月17号到18号的赛事。

日当中啊，西海镇的一个赛段的定位是什么 ？A. 第六赛段的终点，第七赛段的起点 ；B. 第七赛段的起点，第八赛段的终点 ；C. 第七赛段的终点，第八赛段的起点 ；D. 第八赛段的终点，第九赛段的起点。好，欢迎大家来作答啊！好，来看到我们罗罗率先选了 C 啊，我心飞翔，木木天道酬勤，今生水清，灵魂香气，四叶草都选了 C。

月17号到18号的赛事当中，西海镇的赛段定位是什么 ？A. 第六赛段的终点，第七赛段的起点 ；B. 第七赛段的起点，第八赛段的终点 ；C 呢是第七赛段的终点，第八赛段的起点 ；D 呢是第八赛段的终点，第九赛段的起点。

7月17号到18号的赛事当中啊，西海镇的一个赛段的定位是什么呢？啊，来看到大家都选了 C， 第7赛段终点，第8赛段的起点。没错啊，恭喜大家。那看来大家还是对我们啊本次的这个环青赛啊非常的关注，非常的了解啊。那么下一道题来，请问7月18号开启的一个赛段是什么？7月18号开启的赛段是什么 ？A. 冈察到西海镇的赛段 ，B. 西海镇到青海湖景区的赛段 ，C. 门源到这个西海镇的赛段 ，D. 呢是西海镇到金银滩的赛段。7月18号开启的这个赛段是哪一个赛段啊？冈察到西海镇的赛段 ，B 呢是西海镇到青海湖的赛段 ，C 呢是门源到西海镇的赛段 ，D 呢是西海镇到金银滩的赛段。

7月18号啊，开启的一个赛段是什么呢？A 冈察到西海镇的赛段， B 西海镇到青海湖的赛段， C 呢是门源到西海镇的赛段， D 呢是西海镇到金银滩的赛段。

好，来看到大家都选了 B。7月17号到这个18号啊，开启的是西海镇的第7赛段的终点，第8赛段的起点。

啊，7月18号开启的赛段都选了 B 西海到青海湖二景区，恭喜大家答对。罗罗啊，西海镇到青海湖，没错啊，这一赛段真的是最美的一个赛段了啊。17号到18号呢，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是驰骋到海北大地，两大核心关键赛段呢落地了西海镇，其中7月17号开启的是冈察到西海镇的赛段，18号开启的是西海镇到青海湖景区的赛段，也可以说是让这座承载红色记忆的中国原子城啊，再度成为了全球骑行目光的一个聚焦焦点。那么走过25载的淬炼沉淀，环青赛呢早已经成为青海走向世界的金色名片，1000余公里的赛事赛程啊，全程全球直播，而海北呢始终是赛事的核心必经赛道与环湖骑行的一个核心枢纽。本届赛事呢这个路线啊也是重磅升级啊，将这个西海镇呢设为第7赛段的一个终点，第8赛段的起点啊，成就了真正意义上的完整的这个环湖骑行赛道。

么从门源的灿烂花海啊，这个巍峨的港式卡雪山，再到辽阔的金银滩草原，厚重的中国原子城，职业竞技的速度与激情啊，与这个海北极致的高原风

那么我们下一道题来问问大家，我们海北州啊打造西海镇高原特色骑行的一个小镇，那么它的一个融合发展路径是什么呢？海北州呢打造西海镇高原特色骑行小镇，它的一个融合路径是什么呢？海北州打造西海镇高原特色骑行小镇的融合发展路径是什么？ A 骑行加体育加旅游加商贸。 B 骑行加生态加红色加文旅。 C 骑行加康养加乡村加教育。 D 骑行加文化加科技加体育。这个海北州打造西海镇高原特色骑行小镇的融合发展路径是什么？ A 骑行加体育加旅游加商贸。 B 骑行加生态加红色加文旅。 C 骑行加康养加乡村加教育。 D 骑行加文化加科技加体育。

好，大家有没有听清这个选项哈？我们发展高原特色骑行小镇的一个融合发展路径是什么呢 ？A. 骑行加体育加旅游加商贸 ；B. 骑行加生态加红色加文旅 ；C. 骑行加康养加乡村加教育 ；D. 骑行加文化加科技加体育。好，感谢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是西海镇打造高原特色骑行小镇的天然底色。海北坐拥祁连山、青海湖双国家公园候选区，得天独厚的高原地貌啊，孕育出了绝美的骑行景致。环湖西路依湖蜿蜒延展，金银滩草原广袤无垠，剩下的门源油菜花海呢溜金遍野，丹霞湿地草甸雪山沿途呢是次第铺展，一步一景皆是浑然天成的高原骑行画廊。相较于国内其他的骑行赛道呢，海北赛道啊，这个兼具了舒缓平缓的这个休闲路段啊，与极具挑战的高原爬坡啊，还有这种坡度比较大啊，而且呢这个爬山风险比较高的这样一个路段，既能满足我们一个普通游客的这种休闲骑游啊，还有一点挑战，那么沉浸式的可以解锁一下高原风光的需求，同时呢也比较适配职业车手的这种极限竞技。

生态加红色加文旅融合发展路径，全力打造全国知名的高原骑行目的地。立足西海镇环湖骑行第一站的核心定位，海北州持续补齐硬件短板，完善全链条骑行配套，夯实骑行小镇发展根基。作为环湖骑行的黄金始发点，西海镇呢现在已建成全域贯通的专用骑行道、标准化骑行驿站、沿路专业补给站点，搭建起全方位、全天候的应急救援保障体系。租车维修、路线规划、特色食宿、骑行俱乐部呢，是这些业态一应俱全。那不管是骑行的新车手还是专业的骑手啊，都能在这里找到适配自己的一个骑行路线。那么海北周围呢，州政府也是统筹顶层规划，持续的优化环湖骑行的零起点配套服务。升级了智慧文旅服务系统和应急救援的基础设施，不断地提升骑行产业的承载率与服务品质，全力让西海镇啊成为我们环湖骑行的一个首选始发地和核心的打卡地。不知道这个暑期啊，这个夏天大家有没有去到我们西海镇啊，还有我们青海湖去进行这样一个环湖骑行的这样一个体验哈？那么可以啊，以我们这个海北州西海镇啊作为一个始发地，去感受一下这个速度与激情的魅力哈。那我们来问一下大家下一道题啊。那么我们西海镇呢也打造了一个特色的骑行路线，那你知不知道这个骑行路线的名字叫什么呢？啊，这是我们今天第五道题，西海镇打造的特色骑行路线啊名称是什么呢 ？A. 追风青海湖奇遇金银滩 ，B.驰骋金银滩红色原子城 ，C 追风金银滩奇遇原子城 ，D 环湖追风行红色原子城。哎，有朋友说是按绕口令吗？哈，来给大家打到公屏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选项哈。西海镇打造的特色骑行路线的一个名字叫什么啊 ？A 追风青海湖奇遇金银滩 ，B。驰骋金银滩红色原子城 ，C 追风金银滩奇遇原子城 ，D 环湖追风行红色原子城。好，除了罗罗选了 D， 其他朋友都选了 C。

好 ，A 追风青海湖，奇遇金银滩 ；B 驰骋金银滩，红色原子城 ；C 追风金银滩，奇遇原子城 ；D 环湖追风行，红色原子城。啊，包括我们四叶草、木木、灵魂香气、今生水晶、天道酬勤啊，罗罗我心飞翔啊。除了罗罗选了 D， 大家都选了 C 啊。追风金银滩，奇遇原子城啊，没错，恭喜大家答对了。这个就是我们西海镇打造的特色骑行路线。哎，那请问这条路线的长度是多少公里？你知道吗？啊，这条追风金银滩奇遇原子城的精品骑行路线的长度是多少公里呢 ？A 10.5公里 ，B 12.5公里 ，C 13.5公里 ，D 15.5公里。这条追风金银滩奇遇原子城的骑行路线的长度是多少公里 ？A 10.5公里 ，B 12.5公里 ，C 13.5公里 ，D 15.5公里。这条骑行路线的长度 A 10.5公里 B 12.5公里 C 13.5公里 D 15.5公里。好，大家很快都选了 C 选项啊，13.5公里。

好，那么大家都选了 C， 正确答案就是 C 啊，13.5公里。好，我们下一道题啊，西海镇承载的核心红色精神是什么？西海镇承载的核心红色精神是什么 ？A. 长征精神 ，B. 高原精神 ，C. 两弹一星精神 ，D. 青藏铁路精神。西海镇承载的核心红色精神是什么 ？A. 长征精神 ，B. 高原精神 ，C. 两弹一星精神 ，D. 青藏铁路精神。

西海镇啊承载的核心红色精神叫什么呢 ？A. 长征精神 ，B. 高原精神 ，C. 两弹一星精神 ，D. 青藏铁路精神。这道题也是比较简单了啊。西海镇承载的核心红色精神是 A. 长征精神 B. 高原精神 C. 两弹一星精神 D. 青藏铁路精神。好，那么正确答案就是 C 啊。正确答案就是 C 啊，两弹一星精神。红色文化的深度赋能为西海镇骑行小镇构筑起独一无二的核心竞争力。作为两弹一星精神高地，西海镇承载着中国原子城厚重的红色记忆，代代传承的报国精神，艰苦奋斗的初心底色，让这里的骑行之旅呢更有温度，更有厚度。同时，王洛宾音乐文化、淳朴藏乡民俗、悠远丝路古韵在此交融共生，丰富了小镇的文旅内涵。海北创新探索骑行加红色研学融合新模式，精心打造追风净滩奇遇原子城啊，这个一个特色的骑行路线。那么 13.5 公里的精品路线呢，串联起了青海原子城纪念馆、一分厂、上新站等众多的红色地标，也让广大的骑手呢在追风驰骋的过程当中沉浸式的感受到先辈们啊扎根高原、为国筑盾、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依托深厚的文化底蕴，海北持续深挖本土资源，构建一首歌、一场馆、一剧目、一骑行的完整文旅矩阵，打破单一的运动骑行模式，让每一次的环湖骑行呢，都是一场风光之旅、文化之旅、精神之旅。

好，那我们继续来问大家啊，我们台北坐拥哪两大国家公园候选区呢？ A 是三江源可可西里， B 是祁连山青海湖， C 呢是昆仑山茶卡盐湖， D 呢是门源花海金银滩。台北坐拥哪两大国家公园候选区？ A 三江源可可西里， B 祁连山青海湖， C 昆仑山茶卡盐湖， D 门源花海金银滩。

台北坐拥哪两大国家公园候选区啊 ？A. 三江源可可西里 ，B. 祁连山青海湖 ，C. 昆仑山茶卡盐湖 ，D. 门源花海金银滩。

好，这道题大家快速选了 B 选项啊，祁连山、青海湖。台北坐拥哪两大国家公园候选区啊 ？A. 三江源可可西里 ，B. 祁连山青海湖 ，C. 昆仑山茶卡盐湖 ，D. 门源花海金银滩。

好了，正确答案就是 B 啊，恭喜你们。那其实呢，如果说刚刚仔细听了的话啊，我也透露了一点点，接下来这道题呢也是在刚才的我的叙述里面有提到。那我们海北构建的一个完整的文旅矩阵是什么呢？海北构建的完整的文旅矩阵是什么呢？ A 一首歌一场馆一剧目一骑行， B 一湖一草原一雪山一花海， C 一纪念馆一分厂一上新站一骑行道，D 红色生态民俗音乐。好，这道题稍稍有一点点难度了啊，稍稍有一点点难度了，来给大家把选项打出来。海北构建的完整文旅矩阵啊， A 一首歌一场馆一剧目一骑行， B 一湖一草原一雪山一花海， C 一纪念馆一分厂一上新站一骑行道， D 红色生态民俗音乐。

好了，大家选了 A。哦，今天答题真的好快啊！台北构建的完整的文旅矩阵叫什么呢 ？A 一首歌 ，B 一场馆啊。A 一首歌，一场馆，一剧目，一骑行。B 呢是一湖一草原，一雪山一花海。C 呢是一纪念馆，一分场，一上新站，一骑行道。D 呢是红色生态民俗和音乐。这道题大家都选了 A 啊，恭喜你们又答对了。下一道题，请问台北呢以赛事为牵引啊，推动落地了一个全新的业态，那么这个业态叫什么？台北以赛事为牵引啊，推动落地了一个全新的业态，这个业态叫什么？A 骑行加旅游，骑行加康养。 B 骑行加商贸，骑行加文旅。 C 骑行加康养，骑行加乡村振兴。 D 骑行加商贸，骑行加康养。台北呢以赛事为牵引啊，推动落地的全新业态是什么？ A 骑行加旅游，骑行加康养。 B 骑行加商贸，骑行加文旅。 C 骑行加康养，骑行加乡村振兴。 D 骑行加商贸，骑行加康养。

台北以赛事为牵引推动落地的全新业态啊，是 C 骑行加康养，骑行加乡村振兴啊，恭喜你们又答对了。绿色低碳的发展理念呢，贯穿西海镇骑行产业建设与发展的全过程。骑行作为零碳健康的出行运动方式，与海北筑牢高原生态安全屏障、守护绿水青山的发展目标高度契合。依托环青赛的一个顶级赛事热度啊，海北呢大力倡导绿色文明出行理念，引导游客远离城市尾气与喧嚣，在高原纯净鲜氧当中追风驰骋，舒展身心，实现体育运动健身、生态保护赋能的双向共赢。同时，当地以赛事为牵引，联动特色农畜产品展销、乡村民俗深度体验、高原康养休闲等业态，大力推动骑行加康养、骑行加乡村振兴的全新业态落地生根，以顶级的体育赛事啊，激活全域文旅消费，带动我们的乡村产业啊发展，拓宽群众的增收渠道，让体育赛事红利惠及全域，惠及民生。那么如今的西海镇呢，职业竞技赛道与大众休闲骑道是双线并行，双向开花，骑行产业蓬勃发展。第25届环青赛呢，不仅是一场顶级的体育赛事，更是展示了西海镇高原骑行小镇的建设成果，也彰显了海北生态之美，传承原子城红色精神的绝佳窗口。这个盛夏也欢迎大家相约西海镇，追风环湖，逐梦原子城，我们共赴一场独一无二的高原骑行盛宴。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0: 好了，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万万没想到特别节目，
1: 走过了，
0: 我是邓布里扬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
1: 留恋的展望。
0: 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银河欢乐影城地址就在城西区西关大街130号唐道637商业广场 B2区7楼，唐道637商业广场 B2区7楼。
1: 好像红太阳。
0: 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八仙啊、功夫女足、小黄人与大怪兽、想你了啊，这部是由张若楠和金靖主演的，还有一部后世啊、恐怖游轮、玩具总动员五、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四度啊，还有给阿嬷的情书、特立独行、蜘蛛侠崭新之日以及续范廷将军，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好了，我们下一道题来继续听题啊。七月的门源啊，大地上藏着金色的诗篇。七月的门源，山河里装着漫野的浪漫。七月的门源，风里飘着醉人的香甜。门源的油菜花海啊，从来都是有着属于它的一种高原的气质。那么它背靠祁连雪峰，面向

0: 万里长风，他的浪漫里呢带着一股开阔的一股猛劲儿啊，带着高原独有的张力。如果说江西婺源的油菜花是藏在白墙黛瓦间的江南绝句，那么门源的油菜花就是铺在祁连山下的高原长卷。如果说江苏兴化的油菜花是浮在水面上的玲珑小令啊，那么我们门源的油菜花是撞进长风里的壮阔史诗。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画面当中呢，就是我们这一望无际的啊，一望无垠的油菜花海了，非常的壮观，非常的漂亮啊。骑行在这花海之间啊，真的是心旷神怡啊。那么我们来问问大家，目前我们门源油菜花海的种植面积是多少亩呢？啊，目前我们门源油菜花海的种植面积是多少亩呢 ？A 17.6万亩。B 19.6万亩 ，C 27.6万亩 ，D 29.6万亩，请作答。目前门源油菜花海的种植面积是多少亩呢 ？A 17.6万亩 ，B 19.6万亩 ，C 27.6万亩 ，D 29.6万亩。
1: 在那遥远的地方。
0: 好，再听一下选项哈，再听一下选项。目前我们门源油菜花海的种植面积是多少亩啊 ？A 17.6万亩 ，B 19.6万亩 ，C 27.6万亩 ，D 29.6万亩。好，欢迎 CVZSL 一墨长八九来到我们直播间啊，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谢谢大家。好，欢迎 I'm feeling good。好，来到直播间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谢谢大家。
1: 的眼睛好像晚上明媚的夜。
0: 看到这一片一望无垠的金色花海哈，忍不住会赞叹呀，这是到底有多少亩呀？那我们的问题就来了啊，我们门源县油菜花海的种植面积目前是多少亩呢 ？A 17.6万亩 ，B 19.6万亩 ，C 27.6万亩 ，D 29.6万亩。灵魂相接29.6，确定吗？
1: 做一只小鸭。
0: 好了，感谢西微点赞啊，大家都选了 D。
1: 身旁
0: 我们今天给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那么除了在我们直播间里面互动答题之外呢，还有一个弯道超车的办法，大家就是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啊，6329-356-357-358，任意一步啊来挑战答题。今天挑战答对题目的朋友啊，我们也可以为您送上一张电影票。灵魂香气确定以及肯定。为什么这么确定以及肯定？是本来就知道还是查了一下？
1: 你的疲倦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
0: 目前门源油菜花海的种植面积是多少亩呢？
1: 我愿他拿着那细细的皮。
0: 正确答案是
1: 不断轻轻
0: D 啊，29.6万亩，恭喜你们又答

0: 眼下门源油菜花海的花期的状态是什么 ？A. 盛花期 ，B. 初花期 ，C. 衰败期。
1: 都要回头留恋的张望，
2: 回头留恋的张望。
0: 眼下门源油菜花海的花期状态是什么 ？A. 盛花期 ，B. 初花期 ，C. 衰败期。
1: 他那粉红的笑脸，
0: 都选了 A 啊？确定吗？
1: 好像红太阳。
0: 这道题也是确定以及肯定吗？
1: 美丽动人的眼睛，好像晚上明媚的月亮。
0: 这道题啊，不得不说你们还真答错了。眼下门源油菜花海的花期状态可不是盛花期哦，现在还是初花期啊。眼下啊，29.6万亩的油菜花海全面进入了初花期啊，正确答案是 B。改 C 也是改错了，
1: 跟在他身旁，
0: 这道题全错了啊。
1: 看着他动，
0: 初花期啊，
1: 和他美丽景
0: 啊，连片的花海在祁连山的映衬下啊，你可以看到一望就是一望无际的，一眼望不到头的那种金色巨浪啊，特别的美。现在还是全面进入了初花期。好了，下一道题请听题。门源油菜花海与江南的油菜花海相比，它最大的不同在于哪里呢？门源油菜花海与江南油菜花田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哪里 ？A. 种植面积更大，花期更久。B. 植株挺拔硬朗，风格粗犷壮阔。C. 花色更鲜艳，花香更浓郁。 D. 依托河流生长，景观层次更丰富。我们门源油菜花海与江南的油菜花田相比啊，最大的不同在于哪里呢？ A. 种植面积更大，花期更久。 B. 植株呢挺拔硬朗，风格粗犷啊，粗犷壮阔。 C. 花色更鲜艳，花香更浓郁。 D. 依托河流生长啊，景观层次会更丰富。我心飞翔率先选了 B。
1: 在那遥远的地方，
0: 门源油菜花海与江南啊油菜花田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哪里 ？A. 种植面积更大，花期更久。B. 植株挺拔硬朗，风格粗犷壮阔。C. 花色更鲜艳啊，花香更浓郁。D. 呢是依托河流生长，景观层次更丰富。

好，来，大家都选了 B 啊。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哎，卖个关子啊，稍后来给大家揭晓啊。我们先来给大家讲一讲，那从清石嘴镇到号门镇的沿线上啊，绵延数几十公里的油菜花呢是毫无保留的盛放，让门源西北部的旷野彻底沉浸在了盛大的金黄色里面。在祁连山之峰冷龙岭的脚下，那一片片油菜花海呢顺着山势扑向天际，在夕阳下涌成耀眼的金色海洋。站在大滩村向号门河对岸的田野望去，璀璨的油菜花海呢会把雪山和蓝天还有高原的长风与盛夏的热烈共同织就成一幅壮阔的盛景。尤其是站在上达坂山啊宁章公路的一个开阔处，站在上达坂山宁章公路的开阔处，你会看到整片的门源油菜花海。就你推开车门的瞬间呢，那股裹挟着啊浓郁的那种花香啊就会疯狂地撞进你的怀里，就像一整个夏天的浪漫猝不及防地展现在你的面前。那么当你站在花海往远处看，没有高楼的遮挡视线，没有围墙圈住风景，几十万亩花田一直铺到天的尽头。

0: 头，头顶的蓝天上呢飘着大朵大大朵的白云啊，你会忽然觉得自己整个人都被打开了，那些在城市里攒下的紧绷的情绪，那些藏在心里的细碎的烦恼啊，都会被一股脑的吹到祁连山里去了。
1: 记得疲惫不断轻轻的。
0: 如果说你想要剪一个短视频的话，你可以不妨试一试用一个背景啊，河西走廊之梦啊，这个背景音一放，再配上那句被霍去病

舒展的花瓣上都写满了祁连山下独有的夏日浪漫，让所有奔赴而来的人呢一眼就读懂了高原的热忱。可能很多我们外地的朋友们认识门源就是通过这片花海啊，它完全不同于江南的那种啊婉约细碎的感觉。那昼夜相差近20度的一个温差啊，会把每一株啊都养得比较硬朗挺拔一点。近看的时候呢，单株的油菜能长到齐腰高啊，茎杆呢是粗壮扎实的，顶端的花簇呢是层层叠叠铺展开来的，四片嫩黄的花瓣会攒成一个小巧的十字，成千上万朵的小花紧紧挨着，那就成了一个漫山遍野的翻涌的浪涛。如果你顺着田埂往花田的深处走去啊，指尖轻轻擦过饱满的花梢，满手都会沾着一些明亮的金黄花粉啊。那么花粉过敏的朋友就不要摸了哈。就是在这里呢，草原的风可能都会染成那种暖香啊，每一阵掠过草间的风呢都会带着油菜花独有的一种啊清甜的气息。你会明白这片花海从来不是刻意雕琢出来的网红景观，而是它从这片土地的脉络里自然生长出来的滚烫生命。那么关于这片花海啊，我们知道它也是一个景点了，我们来问问大家，下列哪一项不属于门源油菜花海的荣誉称号呢？下列哪一项不属于门源油菜花海的荣誉称号？ A 国家4A级旅游景区， B 中国美丽田园。

0: 一项不属于啊，不属于门苑油菜花海啊。A 国家4A 级旅游景区 ，B 中国美丽田园 ，C 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 ，D 中国最美乡村。好嘞，大家都选了 D 啊。
1: 在那遥远的地方。
0: 那就不卖关子了啊，连同刚才那道题啊，我们刚才呢跟大家讲到它最大的不同，就是因为它植株挺拔硬朗啊，是因为气候的原因，所以刚才那道题选 B， 那么最后这一道题选的就是 D 了，中国最美乡村不是门源油菜花海的荣誉称号，它是国家啊 4A 级旅游景区啊，也是全国乃至全球规模最大的连片油菜花海。这片金色花海呢，先后斩获省级风景名胜区、中国美丽田园、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神奇西北一百景啊等多项的重磅荣誉啊。
1: 好像晚上明媚的月亮。
0: 所以说，有时间的话，让我们也去感受一下这片花海的壮阔吧。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公布今天的获奖情况。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银河欢乐影城电影券的朋友是两位啊，我心飞翔和四叶草，恭喜两位听友。看到信息之后呢，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任意一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那我们稍后会以短信的形式告知您啊。好，那么再次恭喜两位啊，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啊，那么看到信息之后呢，先来截屏啊，先来截屏，然后呢，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358，跟我们的导播取得联系啊，会告知您领取奖品的方式。

好了，朋友们，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介绍到了美丽的门源油菜花海哈，下期节目我们将带您继续走进梦幻海北。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参与、支持、互动和关注啊，我是邓布利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百年风流啊，请您继续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1: 请听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

生成成败败，经常是相互交错。本来刘备掌握了上好的时间窗口，如果袁绍得以配合的话，就不至于落得如此下场。刘备孤身一人逃往袁绍的地方，归顺于袁绍，在袁绍的羽翼庇护下过着度日如年的日子。另外两位兄弟关羽和张飞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关羽最终还是投降了曹操。不过他的大义真心地感动了曹操。三个条件通过张辽的沟通争取，最终曹操全都答应了。而且曹操在日常之中多次小视关羽，是不是真正的英雄好汉，每一次都是令曹操另眼相看关羽，更觉关羽这个人的价值甚至超过了自己所有的武将。正说话时，曹操派人来请关羽赴宴。关羽告辞了二位嫂子，去见曹操。曹操见关羽好像哭过，问他是什么缘故。关羽说，二位嫂子思念兄长痛苦，我心里也不由得悲痛。曹操笑着宽慰他，又频频劝酒，关羽呢就喝醉了，抓起胡子说，我不能报效国家，又背弃自己的兄弟为别人做事。曹操问，云长的胡子有数吗？啊，大约几百根，每年秋天大约退掉三五根，冬天多用黑沙囊裹着，恐怕折断。曹操就用纱锦做了囊，送给关羽保护胡子。第二天早朝见皇帝时，皇帝看见关羽胸前垂着一个纱锦囊，就问他。关羽表奏说，臣的胡子很长，丞相赏赐锦囊装住。皇帝命令在殿上打开，看胡子已经长过了腹部。皇帝说，关羽的胡子真美，因此人们都称他为美人公。忽然有一天，曹操又请关羽吃饭，散席过后送关羽出府门的时候，见关羽的马瘦，曹操说，云长的马为什么这样瘦呢？关羽就说，啊，我身子重，马再不动，因此马就很瘦。曹操命人牵来一匹马，那匹马全身红得像火炭一样，形状也很雄伟。曹操指着说，云长认识这匹马吗？

0: 关羽仔细看了一下，难道是吕布所骑的赤兔马吗？
1: 正是。
0: 于是就把马和鞍辔都送给关羽，关羽拜谢。曹操不高兴地说，
1: 以前我送美女，云长都没有下拜，今天我赠马，就高兴地拜谢。你为什么不重视人，而重视牲畜呢？
2: 啊，丞相，我知道这马日行千里，今天有幸得到它，如果知道了兄长的下落，一天就可以见到他。
0: 曹操听了非常吃惊。关羽辞去后，曹操问张辽，
1: 我待关羽不薄，可他却常怀着离去的心，是为什么呢？
0: 张辽眨眨眼睛，实际上他心里也不知道，就回复曹操，
2: 丞相，等我去探一探情况。
0: 第二天，张辽去见关羽，问关羽，
2: 我推荐兄长在丞相这里，没受冷落吧？
0: 关羽点头，
1: 我深感丞相的厚待，只是我身子虽然在这里，心中却想念刘皇叔。
2: 兄长这话就错了，处事不分轻重就不是大丈夫，刘备对待兄长不一定超过丞相，兄长为什么只想着离去呢？
1: 张兄，我固然知道曹公待我很好，怎奈我受刘皇叔厚恩，立誓要同生共死，不可背叛他。我终究不能长久留在这里，但一定会找机会报答曹公的大恩，然后再离去。
2: 如果刘备已经不在人世了，你要到哪里去呢？
1: 我愿随他到阴曹地府去。
0: 张辽回去见曹操，把实情告诉了他。曹操感叹说，
1: 不忘主人的恩德，真是天下的义士啊。
0: 荀彧说，他说立功后才离去，如果不叫他立功，就不一定离去。曹操采纳了他的意见。刘备在袁绍那里整天烦恼，袁绍说，
3: 玄德为什么经常忧愁呢？
0: 两个弟弟不知道音信，七小现在曹贼手中，上不能报效国家，下不能保护全家，怎么不忧愁呢？
3: 我早就想进兵许都了，现在是春天，正好兴兵。
0: 就商议破曹的对策。田丰提出建议，
3: 以前曹操攻打徐州，许都空虚，不在那时进兵，现在徐州已被攻破，曹军士气很高，不能轻敌，不如先稳固防守，等机会来时再行动。
0: 袁绍听在耳里，点点头，
3: 等我考虑考虑。
0: 于是问刘备，
1: 田丰劝我固守，怎么样？
0: 刘备说，曹操是欺君的贼，民工如果不讨伐他， 恐怕失了大意。
1: 玄德的话很对，
0: 于是就要兴兵。田丰再次出来劝说，袁绍发怒说：
1: 你们摆弄文字的轻视武战，要使我失去大义吗？
0: 田丰拍着脑袋说：
1: 如果不听臣的良言，出师要不利的。
0: 袁绍大怒，要杀了他。刘备竭力劝阻，袁绍就把田丰关在狱中。沮授见田丰下狱，就召集他的宗族，分散了家财，与众人诀别说：
4: 我随军去了，胜了会很威武，败了就自身不保了。
0: 大家都流泪送他。
5: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袁绍派大将颜良做先锋，进攻白马。沮授劝谏说：
1: 颜良性情狭隘，虽然骁勇，不能独立任用。
0: 袁绍看了一眼沮授：
1: 我的上将不是你们可以预料的。
0: 大军进发到黎阳时，东郡太守刘延赶紧报告曹操，曹操急忙商议兴兵抵挡。关羽听说后到相府见曹操，说：
6: 听说丞相要起兵，我愿意做前锋。
1: 哎，不麻烦将军，有事时会来相请的。
0: 曹操一句话把关羽打发了，关羽就退了回去。曹操领兵150,000分三队出发，在路上又接到刘延的告急文书，曹操先提50,000军兵，亲临白马，靠土山安营扎寨。遥望山前平川旷野里，颜良的100,000精兵排成阵势，曹操十分惊讶，回头对吕布的旧将宋宪说：
1: 我听说你是吕布部下的猛将，现在可以和颜良决战。
0: 宋宪领命，提枪上马，冲到阵前。颜良横刀立马在门旗下，看见宋宪的马到，大喝一声，纵马来迎。战了不到3回合，手起刀落，咔嚓一声，在阵前就把宋宪给杀了。
7: 哎呦！
0: 曹操大惊：
1: 真是勇将。
0: 魏续说：
7: 杀了我的同伴，我去报仇。
0: 魏续上马持矛，直冲到阵前，大骂颜良。颜良也不答话，交马1回合，照头一刀，我噗，将魏续劈在马下。曹操说：
1: 现在谁还敢去迎战？
0: 徐晃应声而出，和颜良大战了20回合，败回到阵中。众将都很害怕。曹操一看，得嘞，今天这仗没法打了，锐气已挫，于是收兵。颜良也领军兵退了回来。曹操见连折了2员大将，心中忧闷。程昱说：
8: 只有关羽才可以抵挡颜良。
4: 曹操不无担忧。
1: 我恐怕他立了功就回去。
0: 刘备如果还在，一定投奔袁绍了。如果派云长破袁绍的兵，袁绍必然怀疑刘备而杀他。刘备死了，云长又去哪里呢？
4: 曹操听了这个关节一激灵，对呀，
0: 于是很高兴，马上指派人去请关羽。关羽立即去辞别二位嫂子。二位嫂子说，
9: 叔叔现在离去，也打听一下皇叔的消息。
0: 关羽到白马来见曹操，曹操说，
1: 颜良连杀了两员将领，永不可挡，特请云长来商议。
0: 关羽摸着自己的长胡子，
1: 让我看看他。
0: 这时有人报告说颜良来挑战，曹操就令关羽上土山观看。曹操与关羽坐着，众将环绕着站立。曹操手指山下，对关羽说，
1: 河北的人马这样雄壮。
0: 关羽应了一声，
1: 依我看像土鸡瓦犬。
0: 曹操又指着说，
1: 回盖下穿袖袍披金甲，在马上持刀的，就是颜良。哼，我看颜良像插草标卖头的。哎，不要轻敌。
0: 关羽起身说，
1: 我去取他头来献给丞相。
0: 张辽也劝他不要轻敌。关羽愤然上马，倒提青龙偃月刀，跑下山来，凤眼圆睁，残眉直竖，直冲到颜良的阵前。颜良正在麾盖下，见关羽冲来，刚要问时，关羽的赤兔马快早已经跑到了面前。颜良措手不及，被云长一刀刺死在马下。关羽忽地下了马，割了颜良的头，拴在马脖子下，飞身上马，提刀出阵，像进入没人的地方一样。
4: 哎呦，这咋了？这颜将军死了，被人割头了啊！我这眼睛还没眨一下呢。
0: 河北兵将大惊，不战自乱。曹军趁势攻击，死者不可胜数，又抢夺了许多马匹器械。关羽纵马上山，把颜良的头献在曹操面前。
1: 曹操惊得直竖大拇指，将军真是神人呐！

0: 惊，回头对左右说，
1: 今后如果遇到张翼德，不能轻敌。
0: 命令大家写在衣襟底下，一定记住。颜良的败兵奔回去，半路上遇见袁绍，报告说一个红脸长胡须使大刀的勇将单枪匹马杀入阵中，杀了颜良，因此大败。袁绍惊讶地说，
1: 这人是谁啊？
0: 沮授说，
1: 一定是刘玄德的弟弟关云长。
0: 袁绍大怒，指着刘备说，
1: 你弟弟杀我爱将，你一定与他同谋，留你有什么用？
0: 叫来刀斧手推出刘备，要杀了他。袁绍要杀刘备，刘备却从容地说，
1: 明公只听一面之词，事实绝不会像您说的那样。自从徐州失散后，我并不知道二弟云长是否还活着。天下相貌相同的人不少，难道红脸长胡须的人就是关羽吗？
2: 这
0: 袁绍是个没主张的人，听了刘备的话，就责备沮授说，
1: 我听了你的话，险些杀了好人。
0: 仍请刘备上座，商议如何为颜良报仇。这时帐下有一个人说，
3: 颜良与我像兄弟一样，如今被曹贼所杀，我怎能不为他雪耻报仇？
0: 这人正是河北名将文丑。袁绍高兴地说，
1: 除了你，没人能报颜良的仇，我给你10万军马，你率兵渡过黄河，去追杀曹贼。
0: 沮授说，不妥，现在留驻在延津，分兵官渡才是上策。假如轻率渡河，一旦有变化，大家都回不来了。袁绍愤怒地说，
1: 都是你们动摇军心，拖延时间，妨碍大事，难道没听说兵归神速吗？
0: 沮授出去后叹气说，
1: 唉，主公一心想实现他的志向，悠悠黄河让我如何渡过呀？

0: 叫文丑与刘备一同率领先头部队。文丑说，
1: 刘备屡战屡败，对军队不利，既然主公要他去，我分给他30000军兵，叫他做后援。
0: 于是文丑率领70000军兵先行，让刘备领30000军兵随后。要知后世是否能够成功印证关羽刘备两个人的兄弟之情，以及文丑的命运，咱们下回再说。
2: 您刚才听到的是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述了东汉末年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1: 请听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

0: 上回书说到的是关云长万军之中直取颜良的头颅，河北军兵没回过神来，结果对面的曹军阵营之中喊杀声一片，突然冲来，杀得他们是片甲不留。袁绍一听说颜良被杀了，万分痛惜，直指刘备说，就是你二弟关羽杀的。刘备三言两语就直接化解了袁绍的怀疑，而且到目前为止他自己领到了3万军兵，就算是满血复活吧。曹操见关羽杀了颜良，更加敬佩他，上表朝廷封关羽为汉寿亭侯，铸印送给关羽。然后有人报告说，袁绍又派大将文丑渡过黄河，已经占据延津。曹操就先派人将百姓移往西河，然后领兵迎战，并传下将令，后军为前军，前军为后军，粮草先行，军兵在后。吕虔说，粮草在前，军兵在后是什么意思？粮草在后多次被劫，所以这次让粮草在前。如果被敌军劫去怎么办呢？等敌军赶到时再说。既然是曹操的亲口口谕，也没办法了，吕虔心中不安，也不好再说什么。曹操让粮草辎重沿河运到延津，曹操在后军忽然听到前军传来喊声，急忙叫人去看。军兵报告说，河北大将文丑兵到，我军都抛弃粮草四散奔逃，后军离得又远，不知道该怎么办。曹操用马鞭指着南面一个山岗说，那里可以暂时躲避。大队人马急忙奔向土岗，曹操命令军兵都解衣卸甲歇息，把马也都放了。文丑大军赶到时，众将说，
1: 贼兵来了，应当快收回马匹，退回到白马。
0: 荀攸急忙制止说，
2: 哎，这正可当诱饵，引诱敌军，为什么反而要退回去呢？
0: 曹操对荀攸对视着笑了。文丑的军兵刚得到粮草，又抢来不少马匹，军兵都离开队伍，十分混乱。曹操下令军兵一齐冲下土岗袭击敌军，文丑的军兵大乱，曹兵包围过来，文丑的军兵相互践踏，文丑又制止不住，只得拨马逃跑。曹操在土岗上指着他说，
2: 文丑是河北名将，谁能抓到他？
0: 张辽、徐晃飞马一齐出来，大叫，
3: 文丑不要走。
0: 文丑回头看见二人追上来，按住铁枪是拉弓搭箭射张辽。徐晃大叫，
4: 贼将还敢放箭。
0: 张辽低头急忙避开，一箭正射中头盔，将簪缨射了下来。张辽奋力再追，坐下的战马又被文丑一箭射中面颊，马跪倒前蹄，张辽落在地上。文丑回马杀来，徐晃急忙抡着大斧截住他厮杀。文丑后面的军马一起来到，徐晃料想打不过敌军， 调转马退了回去。文丑沿河赶来，忽然看见有十多个人骑着马，旗号飘扬，一员大将在前头提刀飞马而来，正是关羽。关羽大喝：
3: 敌将不要走。
0: 与文丑交战不到三个回合，文丑心里害怕，拨马绕河就逃。关羽马快，追上文丑，向脑后一砍，将文丑杀下马来。曹操在土岗上见关羽砍了文丑，也率大队人马冲杀过来，河北军兵大半落水，粮草马匹又被曹操夺了回去。关羽领着骑兵是东冲西突，正冲杀时，刘备领着3万军兵随后赶到。哨兵报告刘备说：
1: 今天又是红脸长胡子的人杀了文丑。
0: 刘备慌忙纵马来看，隔河望见一簇人马往来如飞，旗上写着汉寿亭侯关云长七个大字。刘备暗暗感谢上天，说：原来我弟果然在曹操那里。想招呼关羽相见，见曹兵大队人马拥来，只得收兵回去。袁绍接应他们到官渡安下营寨。郭图、沈佩来见袁绍说：今天又是关羽杀了文丑，刘备却假装不知道。袁绍大怒：这个骂呀，大耳贼还敢这样。不一会儿，刘备来到，袁绍下令把他推出去杀了。刘备说：我有什么罪？为什么让你弟弟又杀我一员大将，还说没罪？容我申辩一句话，再杀不迟。曹操素来忌讳我，现在知道我在明公这里，恐怕我帮助明公，所以特意派云长诛杀二将。他知道您必定发怒，因此要借您的手杀我，愿明公三思。
5: 这玄德说得对，你们几个差点让我落得个害贤人的罪名。玄德，来坐。
0: 袁绍请刘备到帐上坐下，刘备感谢说：受明公宽大的恩泽，没什么可回报的，我想让一个心腹持密信去见关羽，他知道我的消息，必然连夜来到，辅佐明公，共诛曹操，以报颜良、文丑的仇恨，怎么样？袁绍当即就非常高兴了：
3: 我若得到关羽，胜过颜良、文丑10倍呀！来，玄德，快写信。
0: 刘备于是写下书信，却没有找到合适的人去送信。袁绍又命令退兵到武阳，接连扎寨几十里，按兵不动。曹操派夏侯惇领兵守住官渡隘口，自己班师回许都，大宴众官，庆贺关羽的功劳。忽然有人报告：汝南的黄巾军刘辟攻都十分猖獗，曹洪屡战不利，请求派兵援救。关羽听了立马起身：
5: 我去攻破汝南的贼寇。
6: 曹操说：哎，云长建立大功，还没重重酬赏，怎么能再去征战呢？
5: 我不能闲得太久了，不然要生病，我愿意再去一次。
7: 曹操同意了，点了50,000士兵，第二天就起行。荀彧私下对曹操说，关羽常有归奔刘备的心，如果知道消息了必然离去，不能频频让他出征。
6: 这次以后我不再叫他出战了。
8: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7: 关羽领兵靠近汝南，扎下了营寨。当天夜里捉来了两个奸细，关羽一看他们，认出了其中一人，原来是孙乾。关羽斥退左右的人，问孙乾：
6: 先生，自从溃败以后一直不知道踪迹，为什么在这里？
9: 我逃难后漂泊到汝南，有幸得到刘辟的收留。
6: 将军为什么在曹操这里？
9: 不知道甘糜二夫人怎么样了？
7: 关羽就将经过细说了一遍。

0: 既然兄长在袁绍那里，我一定会星夜前去投奔。但是我杀了袁绍两员大将，恐怕袁绍会记恨我。这样吧，我先去探一下虚实，再来报告将军。
1: 好，
0: 我只要能见到兄长一面，万死不辞。今天回许昌，就和曹操告别。
2: 第二天，关羽率兵迎战公都。关羽大声问：
3: 你们为什么背叛朝廷？
4: 公都说：你是一个背主求荣的人，有什么资格来责备我呢？
3: 嗯，我怎么背主求荣了？
4: 公都看着他：刘备现在在袁绍那里，你却跟从了曹操，这不是背主求荣吗？
2: 关羽也不搭话，拍马舞刀向前。公都回马就逃，关羽赶上去，公都回身对关羽说：
3: 雇主的恩德不能忘啊，你要加紧进攻，我把汝南让给你。
2: 关羽明白了他的意思，领兵追杀。刘公二人假装败走，四散跑了。关羽夺了汝南，安定百姓，班师回许昌。曹操出城迎接，犒赏军士。吃完庆功宴，关羽回家参拜二位嫂子。甘夫人说：
5: 叔叔这次出征，得知皇叔音信了吗？
1: 没有。
2: 关羽走后，二位夫人痛哭说：
5: 皇叔一定不在了，二叔恐怕我们姐妹烦恼，所以隐瞒不说。
2: 正哭的时候，有一个随行的老兵听到哭声不断，在门外告诉两位夫人说：
6: 夫人不要哭了，主公现在在河北袁绍那里。
2: 夫人就问：
5: 你怎么知道的？
6: 我跟关将军出征，听到有人在镇上说的。
2: 夫人急忙召来关羽，责备他说：
5: 皇叔没有对不起你，你现在受曹操大恩，就忘了旧日情谊，为什么不把实情告诉我们？
1: 嫂嫂，兄长确实在河北，不敢让嫂嫂知道，是恐怕泄露出去。这件事要慢慢想办法，不能着急。
2: 甘夫人说：
5: 叔叔要抓紧。
2: 关羽回去后寻思怎样才能离开，坐立不安。于禁探听到刘备在河北，报给曹操。曹操令张辽去探一探关羽的心意。关羽正在闷坐呢，张辽进来说：
7: 听说你在镇上得知了刘备的音信，特来贺喜。
1: 关羽说：雇主虽在，却不能相见，有什么可喜的？
2: 张辽看着他：
7: 你与刘备的交情和我们之间的交情比怎么样？
1: 我与你是朋友，与刘备是朋友加兄弟，兄弟加主臣的关系，哪能相比？
7: 现在刘备在河北，你要去投奔吗？
2: 关羽望着远方，目光坚定，
1: 说过的话哪能违背？

0: 还请替我向丞相求个情。张辽就将关羽的话告诉了曹操。曹操说，
1: 我自有妙计留他。
0: 张辽走后，关羽一个人正寻思时，忽然下面报告说有人来访。等请进来后却不认识。关羽问，
1: 你是什么人？
0: 来人说，
2: 我是袁绍的部下陈震。
0: 关羽大惊，急忙让左右退下，问他，
1: 先生来一定是有什么重要的事吧？
0: 陈震拿出一封信，关羽打开一看，原来是刘备的信，问关羽为什么忘了桃园结义时发过的誓，并说，
1: 你如果要取功名富贵，我愿意献上首级，好让你成就大功。
0: 关羽看完书信大哭说，
1: 我不是不想寻找兄长，无奈不知道兄长在哪里，怎么会图富贵而忘了过去的结义盟誓呢？
0: 陈震坐在一旁，
2: 玄德公想你心切，你既然没有违背盟约，就快去相见。
0: 关羽看着陈震，
1: 人生在天地之间，若做事无始无终，就不是君子。我来时说得明白，走时也不能不说明白。我写一封信，麻烦你先带给兄长，等我辞别了曹操，再护送着二位嫂子去相见。
0: 陈震说，
2: 要是曹操不让你走怎么办呢？
0: 关羽正色道，
1: 我就是死也不能留在这里。
0: 于是陈震带着关羽的书信回去了。陈震走后，关羽就到相府要拜见曹操。曹操知道他的来意，就在门上挂了回避牌。关羽失望而回，让过去的那些随从收拾车马，凡是曹操所赐的东西全部留下，分毫也不带走。第二天再去相府，门上又挂了回避牌。关羽一连去了多次都见不到曹操，就到张辽家探望，想要说说辞谢的事。张辽也说有病不能相见。关羽心想，
1: 这是曹丞相不让我走，我已经决心离开，哪能再留在这里。
0: 于是写了一封书信辞谢曹操，派人送到相府，又将曹操所送的金银等物都封存起来，把汉寿亭侯印挂在大堂上，请二位夫人上车。关羽率领旧日跟随的人马护送车子直奔北门。守门的军士拦阻，关羽怒目横刀，大喝一声，
2: 闪开！
0: 军兵都被吓退了。出了北门，关羽对随从说，
1: 你们护送车子先走，如果有追赶的人我自己阻挡，不要惊动二位夫人。
0: 曹操正想着如何能留下关羽，左右来报告说，关羽有书信给丞相。曹操打开一看，大惊说，
1: 关羽已经走了。
0: 忽然北门守将报告，
2: 关羽强行夺门向北走了。
0: 又有关羽宅院中的人来报告说，
2: 关羽把丞相所赐的金银等物都封存在库中，十名美女都留在内室，汉寿亭侯印悬挂在大堂上，丞相所拨给的人也都没带走，只带走了原来随从的人和随身行李。
1: 啊！
0: 众人听后都十分吃惊。要知关羽是否能够护得二位嫂嫂成功回到刘备那里，咱们就得下回再说。

您刚才听到的是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美丽的青海我的家，成群的牛羊满天下，三江的源头在这里，请你做客我的家。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这是什么？
2: 我偶尔上一下网，也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

0: 具，
1: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安全知识需牢记，
3: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5: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郭明义接过雷锋的枪，第一集，部队大熔炉。1977年1月，在东北辽阳火车站，熙熙攘攘的新兵们即将踏上远行的军列。此时，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妈妈正含着眼泪握着一位青年的手，依依不舍地诉说着，而新兵脸上却洋溢着即将迈向新征程的喜悦。青年刚刚听完老红军于

0: 鞍山火车站，我作为一个老兵，能亲自把一个鞍钢矿山的小伙送上军列，他为咱们鞍山的榜样，毛主席还为他亲笔题词，向他学习。我想你们一定听过他的名字，他的名字叫雷锋。而今天1977年1月，同样的1月，同样的火车站，同样的我，作为鞍山军分区副政委，作为一名老兵，我再次亲手把你们送上了雷锋战斗过的大部队。这辆运兵的专列承载的不仅是你们，还是咱鞍山未来的楷模。希望你们接过雷锋手中的枪，继承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传统，在部队锻造好自己，成为一个雷锋一样的好战士，为鞍山争光，为东北争光，为祖国争光，为人民贡献力量，成为全国人民的新榜样。
1: 儿子，你愣什么神儿啊？
2: 妈，我在回味刚才老红军的演讲。
1: 哦，
2: 他说的太好了。
1: 别光记着演讲，你不光是解放军，还是妈的好儿子。我可是全虚全影的把你交给部队的，你可得给我全虚全影的回来。
2: 妈，这是和平时期，您怎么瞎担心呢？
1: 啊，你这热心肠能不让妈操心吗？那雷锋同志也是和平时期出的事儿。哎呦，呸呸呸，瞧我都胡说些什么呀。
3: 大妈，这您可是有点过分了啊。咱部队啊，有那么多鞍山老乡呢，互相照应，不会出事的。
1: 是啊，小王，你是和他一个地方的，可看着他点儿。
2: 哎，妈，他比我还小一岁呢，我得照顾他。
3: 大妈是怕你傻实诚老吃亏，
2: 吃亏是福。
1: 你呀，我就怕你这样。还有啊，记得多穿点衣服，那边比咱这里冷，听说能冻掉鼻子，你注意点。
2: 哎呀妈，您就放心吧。
1: 啊，
2: 咱东北孩子还怕冷？我是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
1: 哎呦，你别逞能，就你那小体格子还不如人家小王一半呢，叫你多注意，你就给我听话，别让妈着急。
2: 行了妈，我心里有数，您快回去吧。
1: 那什么，小王，你们是一个地方来的，要多照顾一下你兄弟。
2: 妈，
1: 哎哎哎，
3: 大妈您就放心吧，明义就是我亲兄弟，我们以后啊到了部队绝对互相照应，您就放心吧。啊，
1: 哎，那就好那就好啊。
2: 行了妈，火车都要开了，您赶紧回去吧。
1: 你甭急着赶我，给，这是冻梨，留着车上吃。小王你也吃啊。
3: 谢谢大妈，我就得意这口。
2: 您赶紧回去吧，走了。
4: 登上鞍山军列后，兴奋的新兵们都在议论纷纷，大家热烈地讨论着进入部队以后的生活，都对崭新的天地充满了向往。郭明义和王尔忠找了一个靠窗户的座位对坐下来，两人是第一次出远门，都十分的兴奋。
3: 哎，明义，你刚才的演讲真棒，那些话太鼓舞人了。哎，那都是哪儿抄的？
2: 那可不是抄的，都是我的心里话，我就是那么想的。至于很多豪言壮语嘛，我都是平时看书就记下来了，我觉得也很鼓舞我。
3: 是啊，我还记得几句，像什么从雷锋作为普通战士的成长历程，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正是人民军队这座大熔炉锻造出了新时期的战士。哎呀妈呀，特带劲儿，听得我热血闹腾的。
2: 那叫热血沸腾。
3: 哎呀，反正就那意思吧，跟喝了二两

0: 酒似的，有点武二郎打虎上山头那劲头。哎，我呀，准备到部队以后大干一场，不混出个人样来，绝不回家。
1: 二中，你这思想课不对头啊！咱们可不是封建社会的土匪，是解放军战士，也不是去部队当大英雄去了，是要为人民服务，从一点一滴做起。
0: 行，听你的，你的文化水平比我高。哎，别说别的了，快把那个大妈临上车时候的冻梨给拿出来呗。这火车里啊，燥得慌，嘴里发干，我就想吃个冻梨。
1: 哈哈，你不说我差点忘了，给一人一个。
0: 嗯，这冻得还梆梆硬呢。哎，我去打点热水来啊，我在家就这么吃。
1: 哎，你别动，我去吧。
0: 那你快点啊。哎呀，先看会儿报纸，车站的小报还挺带劲的啊。工地发现金佛一夜暴富，鱼肚子里发现了十年前丢的钻戒。人体自然为哪般？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哎呀，这都十几分钟了，小郭咋还不回来？不行，我得去看看。小郭，郭明义，在哪儿呢？嘿，叫你画冻梨，还你给冻住了。
1: 小王，我在这儿呢。
2: 哎呀哎呀，这位同志。你快回去吧，你战友叫你呢，谢谢你了啊。
1: 没事没事，我扫完这片再走。
2: 不用了，我来就行。
0: 嚯，这做好事呢。
2: 哟，解放军同志，你这战友太让我感动了，这片车厢全是他帮我扫的。你瞧，叫你等急了啊，快，你们快回去吧，这没几下子，我扫。
0: 哦，看来你不是光说不练，真干起来了。小郭，我和你一起，列传同志，我们一起干。
2: 哎，那怎么好意思？得，那我相信你了。
1: 不好意思，让你没吃到冻梨了。
0: 哎呀，有啥不好意思的？待会儿再吃呗。
1: 待会儿你也吃不到了。
0: 咋啦？
1: 我把冻梨给了一位大嫂子了，她家小孩老是哭，怎么哄也不好使。这不，我就借花献佛了。
0: 嘿，你这是一路干好事啊你？
2: 可不是嘛。这位郭同志还帮老大爷放行李，替残疾人接热水，这半天没闲着，我看都感动了。这新时代活雷锋啊。
1: 列车员同志，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我可不敢当你这句活雷锋，跟雷锋比起来我还差得远呢。
2: 哎呀，您这就是雷锋啊。
0: 小郭，罢了，我算是服了。
3: 就这样，从鞍山登上军列后，郭明义就开始帮助列车员打扫卫生、送开水。火车走一路，他就忙了一路。火车终于到站了。郭明义参军入伍所在的部队，23军67师201团，钢铁英雄连，位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海林县的山沟里。当兵那五年，郭明义做过的好事谁也数不清。就说冬天吧，当地天气异常寒冷，每天早上郭明义总是天不亮就起床。
4: 明义啊，
0: 起这么早啊？哎呀，你怎么又开始打水了？这不是有值日的吗？
1: 嗨，谁干还不是一样。你踏实睡吧。
0: 你这让我咋睡得踏实？哎，算了，和你一起跳水吧。为人民服务，不能光放到嘴边上，不是？
1: 二中，你睡吧，我都打完了。
0: 哎，这才几点啊？你这也太积极了。
1: 还差点，我先去了。
0: 哎，你慢点。
5: 请问，这是一班吗？
0: 是啊，你有什么事儿啊？
5: 我来谢谢你们班的战士呀，你们把我们班的水都打完了，实在太感谢了。
0: 啊，这个郭明义啊，简直是活雷锋啊。
5: 啊，是郭明义打的水啊，怨不得，他可是在咱们连出了名的积极分子啊。
0: 哟，你们班也听说过郭明义了？
5: 嗨，谁还没听说过郭雷锋啊，他可是咱们英雄连的好样的。

0: 自己班里忙完了，他又到别的班接着干，常常是全排的活啊，让他一人包了。哎，我还听说去年云南发生大地震，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郭明义怎么着，专门请假步行20多里路赶到县城的邮局，把积攒的100多元津贴费寄往灾区。你说咱们每个月的津贴就只有6-7块钱，他真舍得呀。
1: 哟，小王，又跟别人在这议论我什么呢？
2: 我们那是夸你呢。
0: 哎，您就是郭明义同志吧？我代表二班，谢谢您。
1: 都是革命战友，客气啥？为人民服务是咱们英雄连的传统嘛。
2: 哎，有你这个活雷锋，我们也得迎头赶上啊。走，一起跳水去。
1: 好啊。
0: 也算我一个啊。
1: 好啊，咱们一起去。
3: 于是忙完了挑水的郭明义又来帮着连队砍柴、生炉子、烧水，就为了能让战友们起床后用上热水。他一个人几年如一日的无私地帮着战友们干活，成为了连队上最受欢迎的活雷锋。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到了1980年，郭明义在30多个同年度兵里第一个入党。他还先后5次获得嘉奖，被师里评为优秀团员。他成为了大家心目中的榜样。连队里每个人都在谈论着这个新时代的标兵。而这些年最让人难忘的是，郭明义在大雪天开着汽车救助战友的故事。那一天，冬雪漫天，寒风怒号，郭明义和王尔忠开着解放大卡车满载而归。这次运输任务很重，眼瞅着还有20-30公里就要到达连部了，可是王尔忠忽然咳嗽起来。
4: 哎呦我的妈呀，这就是我妈老说那个白毛风吗？哎呀，出门跑运输线那真是遭罪啊。明义，我先眯会儿啊，你开着。
1: 我摸摸头，你看你都发烧了，你可千万别睡，大冷天的容易冻僵。你忘了很多长征过雪山的战士。
4: 呸呸呸呸，你说点吉利的呀，这马上就要到连部了，进屋我先喝上一碗姜糖水暖和暖和。嘿，
1: 是啊。哎，你看路边怎么了？
4: 哎呀，管他呢，不就有车抛锚了吗？反正离连部也不远了，咱们先走一步，他呀估计鼓捣鼓捣一会儿就到了。
1: 别呀，这里距离连部说远不远，说近也不近呢，尤其这大风雪，这眼瞅着天就黑了，万一他鼓捣不好可就抓瞎了。
4: 哎，这种天气出任务的司机那都是老司机，不用你瞎操心。
1: 不行，我得去看看。
4: 哎，你还真停车啊你。
1: 你发烧了就别出来了，先在车里待着，有啥情况随时注意，别遇到车匪路霸。
4: 好好好。
1: 喂同志，车怎么回事？抛锚了？
0: 嗨，这也不知道咋了，熄火了，咋鼓去都鼓去不着啊。
1: 我来看看。
0: 哎，那谢谢了。哎，郭明义，
1: 你是？
0: 嗨，我是二班的赵逢连呢，那年还跟你一起给连队挑过水呢。
1: 哎呦，是你啊小赵。哎呦，看你眉毛上都结冰碴子了，快去车里暖和暖和，我给你看看。
0: 你行吗？
1: 没问题，我当炊事员那会儿打着手电躺在被窝里，天天兴致勃勃地看驾驶书籍呢。
0: 是，你可真有股子钻劲儿。
1: 我就是喜欢这个，还告诉你，当炊事员一年，我就把那个驾驶理论这本书背的是滚瓜烂熟的，凭着记忆，我就能把汽车电路给画下来。
0: 真的，那我可遇着救星了。哎，听说呀，咱们汽车连呐，有个人刚参加这个驾驶培训之后就一举夺得理论和实际操作的2项第一。我说这人就你吧。
1: 估计是吧。
0: 还估计啥，就这一个人是你呀，没跑了。 哎呦，你就是猴子。

0: 给我搬来的救兵啊。
1: 啥？
0: 哎，没事，那我就上车发动了，你在这看着。
1: 没问题。哎，你们车上有感冒药吗？
0: 啊，有，我给你拿去啊。
1: 我不要，你去我驾驶室，我战友发烧了，你给他点儿。
0: 好，那我这就交给你了啊。
1: 行，咱这专业技能保证手到病除。
2: 雪下得更大了，郭明义冒着零下40摄氏度的低温钻到车底。由于穿着大衣干活不方便，郭明义干脆脱下大衣躺在厚厚的冰雪上，一休就是40多分钟。
0: 咋样了小郭？哎呦，你可真是虎，你怎么大衣脱起来了？
1: 干活方便。哎，好了，你发动一下。
0: 你等，你先到车底下出来。
1: 好的。哎，我动不了了。
0: 哎呀，你这不是冻僵了吗？你快，我拽你腿，你慢慢的啊。哎呦，小郭，你真是太让我感动了，这为了战友不惜牺牲健康啊你。
1: 没事，我火力壮。
0: 那壮也禁不住这么造，你快点吧，赶紧把大衣穿上。
1: 你上去发动一下汽车，看能启动吗？
0: 哎，好。哎，好了，小郭，你快回去吧，快点。
1: 那我就放心了，咱们连部见。
0: 行，连部见啊。
2: 就这样，当兵五年，郭明义从一个青涩小伙成长为一个好兵。他种过菜，喂过猪，做过饭，开过车，干的全是脏活苦活。然而在每一个岗位上，郭明义都干得非常出色，综合素质提高很快。入伍第二年就被评为师学习雷锋标兵。
3: 我所在的部队前身是粟裕将军的警卫营，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时期，67师一直英模辈出。雷锋同志，我们是鞍山老乡，当兵这五年我天天接受英雄部队的熏陶，你的枪我接过来了。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三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沈雷、张恩泽、来磊、李清扬、徐宇龙、杨亮坤、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1: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郭明义接过雷锋的枪。第二。

0: 二集，新的转变。1981年，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海林县山沟里的部队宿舍，战士们正在依依惜别，又一批新的战士即将来到部队，老战士郭明义和很多战友即将离开，他们十分不舍，连长令传芳也十分舍不得他们，尤其对这个热心助人的战士，人称郭雷锋的小伙子。
1: 哎呀，小郭啊，舍不得你啊，在部队这几年你受苦了啊。
2: 哪儿的话，多亏了领导照顾。
1: 连长说的是实话，咱们部队在山沟沟里条件特别艰苦，经常为了执行紧急战备任务，半个月吃不上个米饭，一个月吃不上菜，在这样的环境中你一待就是两年多，从来没有叫过苦，还热心帮助那么多战友，大伙儿啊都叫你郭菩萨呢。
2: 连长，您就别取笑我了，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1: 哎，谦虚过度那可就是骄傲了，你这么做呀确实很难得，希望以后离开部队到了地方上，你能不懈劲儿好好干，要记住，你是在部队入的党，是市里培养的学雷锋标兵，回到地方要保持部队的优良作风，可不要给部队丢脸呢。
2: 连长您放心吧，我到地方工作后一定像在部队一样高标准严要求，做就做到最好。
3: 连长都是退伍的，您就不祝福我两句吗？
1: 你呀小王，你和小郭是一个地方的，这会儿呢又分到一个地方，以后啊还是要向他多学习，他不爱说话，你以后呢得多写信向我汇报你们俩的生活近况，听见了吗？
3: 哎，好嘛，感情我是给他当地方上的勤务员去了。
2: 妈呀，谁敢要你这个勤务员，嘴那么馋又不讲卫生。
0: 离开部队，郭明义在列车上感慨万千，又将面临新的生活了，他能做好吗？事实证明他能。1981年，郭明义从部队退伍回到鞍山，被分配到鞍钢齐大山铁矿，他的第一份工作是采厂公路管理员，负责全矿采厂公路的规划设计、检查验收和管理考核，准确地说是个技术干部岗位，但老郭不给自己找轻松。这天见到郭明义放着舒服凉快的办公室不坐，又要去工地现场，同时管理员的王尔忠抱怨起来：
4: 哎呀，不是我说你，咱们现在是管理员不是工友，很多事情坐在办公室打个电话就可以完成了，隔些天去趟现场考察督察一番就算是勤劳负责的啦。你怎么那么累呀？
2: 哈哈哈，我习惯了，都是为人民服务，在这里干看着我心里着急。
4: 你是不是傻呀？采厂公路是一条条临时公路，几乎每天都随采矿运输变化而变化，铁矿开挖在哪儿那就修到哪儿，老去检查老变化那有完吗？又不是百年工程，这以后都得拆了，是修整的临时外运路，你那么仔细干嘛呀？吹毛求疵。
2: 那叫吹毛求疵。尔忠，要不这么做我心里就不踏实。
4: 哎，你就自己掂量着吧。你忘了老同事都跟我们说什么了？
2: 说啥了？
4: 咱来的第一天人家老孙不就说了吗，从高处远远的看去，这些临时公路挺美的，行云流水跟画似的，可是啊你别去，去了就是坑。
2: 怎么呢？
5: 没错，小郭，我可不是吓唬你们啊。
2: 老孙，
5: 来来，先喝口水。哎呀，在逐级下沉的矿坑采面上修临时公路就是个讲究劲儿，走近了路面就没有那么美了，实际上这些所谓的公路 是由碎矿石铺成的，人走在上面一脚深一脚浅的，雨雪天是泥浆绊脚，刮风的日子是飞沙走石，跟老妖精来了似的。这里啊，还没有任何遮挡。
4: 哎，老孙，你得多劝劝他，这是个拧头筋。
5: 哎，不是我吓唬你啊，小郭，我可是老管理员了，这里面门道我都懂。咱们老人都知道，由于矿山的作业面都是边形成边生产边消失，不能建固定的休息室，所以啊，无论是突降暴雨暴雪，还是大风刮得人睁不开眼睛，公路管理员到了那地方，想找个遮风避雨的地儿都没有可能的。而且越是恶劣天气，采场公路就越需要维护以保畅通。采场里面的气温呢，冬天的时候要比外面低5摄氏度左右，夏天则要高出10摄氏度左右啊。我们都是轮播来，能躲就躲，你怎么还傻了吧唧的往前冲啊？啊！
2: 我不去啊，真不放心呢。好了，你们聊，我得去现场干活了。
4: 哎，小郭，你怎么回事啊？
5: 不见棺材不落泪的宁种。
4: 你等等我。
2: 哎，你怎么也跟来了？
4: 哎呀，你怎么不听老人劝呢？
2: 我只记得老连长的话，希望以后离开部队到了地方上，你不能泄劲儿，好好干。你要记住，你是在部队入的党，是师里培养的学雷锋标兵，回到地方要保持部队的优良作风，可不要给部队丢脸呢。
4: 明义，我跟你去现场。
2: 哎，这才是我的好战友。
4: 哎呀，你呀，跟着你遭老罪了，
2: 这叫痛并快乐着。
0: 矿场公路工地到了，几辆大卡车横七竖八停靠在路边，几个司机在卡车的阴凉下正贴满了纸条打牌斗地主呢。这时眼尖的司机胡松突然叫大家停下。
6: 哎，赶紧停下，来人了。
7: 你净胡扯，你想偷牌吧？哎，胡松没胡说，来人了，快收拾收拾。
8: 哎呀，是那个一根筋的管理员，快点，别触他眉头。
4: 哦，哥几个够早的嘛啊，任务完成怎么样了？
8: 嗨，还行吧，这不是完成了大部分，中午休息会儿吗？
4: 哎呦，斗地主呢嘛。
2: 小胡，你是老司机了，工作期间不允许聚众玩牌，你得扣钱啊。
8: 哎，郭老大，别扣钱呐，我们还没完呢，你们就来了。
4: 明义啊，我看算了吧。他们也不容易。
2: 不行，刚刚制定出的养鹿技术标准考核办法都得按章执行，要不就白规定了。
8: 哎，哎呀，你可真行啊，扣就扣，老子不屑了仨瓜俩枣的。
9: 哎，对对，
2: 我不是针对你个人，我检查失职，这个钱我也要扣。
8: 啊，疯了吧，你别来这套啊，这跟你没关系，我一人做事一人当，扣我一个人的就可以了。
4: 是啊，郭明义啊，你
2: 不罚款不是目的，咱们这个公路之所以主次干道路面维护质量逐年上升，星级公路达到10公里，公路达标合格率98%，咱们齐大山铁矿之所以连年名列全国冶金矿山企业电产生产汽车效率第一名，都是因为认真负责，质量过硬。咱们的规章制度不是一张白纸，要落到实处。走，老胡，我跟你一起去拉石子去。
8: 哎，郭技术员，你不用。
7: 就是这是我们司机的活儿，
2: 我赶上了就和你们一起干。
7: 哎，郭技术员都说你是从部队转业回来的，干事有狠劲儿啊。还真是啊。
4: 哟，你们可不知道吧，郭明义啊可是我们英雄连的活雷锋。
2: 别听他胡说，走上车吧。
8: 好嘞。
4: 哎，我说郭明义啊，你悠着点啊，
2: 你就是干活犀利。
4: 都是战友，埋汰谁呢？干活我发怵过吗？我，
7: 哎呀，真没白叫郭雷锋，我还真没见过技术员管理员跟司机一起干的。是啊，不愧是部队里锻炼过的哈。
8: 哎，你们还议论啥呢，赶紧干活啊。
4: 人家本来是派来监督俺们的，可
3: 而人家硬这么和咱们一起干，

0: 杠啊，干的比咱们还多呢，咱们有啥说的呀？
1: 是啊，
2: 一起干！
3: 哥几个，咱们把劳动号子唱起来啊！
4: 好啊，
0: 也算我一个。
3: 同志们加把劲儿啊！
5: 哎呦啊！
3: 工作到了高潮啊！
5: 哎嘿呦啊！
3: 歌声震天响啊！
5: 哎嘿呦啊！
3: 红旗迎风飘啊！
5: 哎嘿呦啊！
3: 你看那盘山路哟！
5: 哎嘿呦啊！
3: 跳了跳了像龙角啊！
5: 哎嘿呦啊！
3: 卡车轰隆隆的转呐、嘿！
5: 哎嘿呦啊！
3: 汽车拉材料啊！
5: 哎嘿呦啊！
3: 咱们来打卤鸡呀、
5: 哎嘿呦啊！
3: 越举行越高啊！
5: 哎嘿呦啊！
3: 大路随风长啊！
5: 哎嘿呦啊！
3: 万众把心一跳啊！
5: 哎嘿呦啊！
3: 祖国大建设哟！
5: 哎嘿呦啊！
3: 英雄看今朝啊！
5: 哎嘿呦啊！
3: 嘿嘿嘿嘿嘿呀！嘿嘿嘿嘿嘿呀！质量怎么高哦？
4: 说说你听说？
3: 大炮崩不裂哟，
4: 地震也不要。
3: 就算大雨下哟，
4: 大路能顶着啊！
3: 千年也不倒哦，
4: 万年也是老啊！
3: 速度非常快哟，
4: 质量特别高啊！
3: 机械生人工哦，
4: 生态又生了啊！
3: 又生工啊，又生了，嘿嘿嘿嘿嘿嘿！
6: 就这样，从鞍山矿山公路管理员后，郭明义在这或寒风刺骨、或热如蒸桑拿的环境中，每天工作十个小时以上。夏天，黑红的脸膛也会多次晒爆皮；冬天，耳朵经常被冻伤。除了辛苦，郭明义这样扎根采厂，坚持每天和一线职工奋战在一起，还意味着他将自己放在了高危岗位。离开部队近30年，郭明义用实际行动书写着他在一个个平凡岗位上创造的辉煌。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时间转眼到了1992年，郭明义已经在公路管理员的岗位上干了有些年。这一年赶上了国家75重点建设项目，祁大山铁矿扩建工程进入准备阶段，急需英语人才。不识 ABC 的他硬是通过自学考入英语强化班进修一年。1993年工程开工后，他担任了电动轮大

0: 我也想你们呢。
1: 快进来，你这个小王还跟我玩捉迷藏。
2: 给你个惊喜呀。
1: 哎呀，您这是复员了。
0: 是啊，分到了岸上政府工作。我这安顿下来以后啊，第一个想到了你。你的大名在钢铁厂那是无人不知啊。哎，郭明义同志，你做得很好，没给部队丢脸。
1: 经理，我圆满完成了连长的嘱托，没有给咱们英雄连丢脸。
2: 哎，你们俩这是干什么呀？这说的我的眼睛都红了。这连长，你可不知道明义这几年他有多拼有多苦啊。
3: 我知道，咱们英雄连不出狗熊，个个都是好样的，尤其是你。哎，看看看看看看这满墙的证书啊，鞍钢先进生产者，精神文明建设标兵，优秀共产党员，鞍钢劳动模范，鞍山市道德模范，特等劳动模范，辽宁省道德模范提名奖。
2: 这还只是宿舍里的啊，家里的证书都可以用来铺地板了。
0: 好样的。哎，我这次来啊还给你带了个礼物，还记得小赵吗？
1: 小赵？您是说二班的赵逢连？
0: 哎，就是他，他现在专门托我给你带来了这个，你看，
1: 汽车修理员合格证书复印件。哈哈哈，这小子出息了，终于不用我给他暴风雪里边修车了。
0: 还有他家乡的土特产核桃大枣。
2: 嚯，这是要坐月子呀？
0: 明义啊，好好干啊，我呀以后也要多向你学习。
1: 您说哪儿的话。
2: 又来人了。
0: 郭子，不耽误你了啊，晚上呢咱们一块儿喝酒。
1: 好啊，咱们说定了。
4: 郭，你好，没想到我来这里吧。
1: 艾伦，你怎么来了？
0: 明义，你们聊啊，咱晚上见。
1: 晚上见。
2: 连长再见。
5: 哎，明义啊，咱们矿上的外国专家怎么来你这里了？
1: 不知道啊。
5: 别嘀嘀咕咕的。
1: 哎，请您来吧。
4: 哇哦，你的宿舍居住条件真是太差劲了。郭，这和你的工作能力严重不符啊。
1: 哪里的话，我觉得挺好。
4: 郭，你知道吗？七大山铁矿扩建工程马上要结束了，我就要走了，可能短时间内也回不来了。
1: 要走？
5: 啊，我听说了，可能是月底吧。
4: 是的，我这次来是想请你一起走，做我们公司的项目经理，工资和待遇绝对比这里好，工资至少翻十倍。
5: 什么？十倍？明义，这买卖干得过呀？那太好了呀。艾伦先生，我替他答应您了。
4: 真的吗？太好了。
1: 胡说什么耳朵，我不同意。
4: 为什么？难道我开的待遇还不够好吗？那还是有可以商量的余地的。
5: 这还能涨吗？这明义啊，答应了吧，人往高处走，这没什么错啊。
1: 哎，你不懂，艾伦先生，我很感激您能欣赏我，不过我还是不能答应。
4: 为什么呢？
1: 是我的国家培养了我，企业出钱让我出去学习英语，学完后我去外企工作，您觉得这合适吗？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事业。
4: 说得太好了，我更敬重你了。不过这个要求你如果不答应，那我接下来的要求你非答应不可。
1: 什么要求？能做到的我一定答应。
4: 那这个红包你拿着。
5: 嚯，这么厚啊。艾伦先生，能问问这有多少钱吗？
4: 不多，才2万美元。
5: 这两万美金？那就是20万元人民币啊。哎呦，那我替……
1: 哎，这个我不能要啊，谢谢你了，艾伦先生。
4: 郭，这已经是你第四次拒绝我了。你们中国有句老话，事不过三，咱们一起工作3年，我这是为感谢老郭你对我们的照顾，这是你应得的酬劳。
1: 艾伦，的确这20万对于工资只有200多元的我来说是巨款，但我不能收。
4: 为什么？
1: 这是我的工作职责，做好了是应该的。
4: 郭，你们中国工人太棒了，我太敬佩你了。
6: 就这样，

回到鞍钢齐大山铁矿后，郭明义先后从事过六个不同的工作，从大型生产汽车司机到车间团支部书记，从矿党委宣传部干事到车间统计员兼人事员，从英文翻译再到采厂公路管理员，无论在什么岗位上，他都以做到最好来履行着自己的承诺。然而，郭菩萨的事迹还不止这些。

0: 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2: 是他故意学我的。
3: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2: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4: 哎，你在吹什么？
1: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3: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1: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4: 嘘，有人来了。
5: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6: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7: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8: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9: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7: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8: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10: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4: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4: 第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守候，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音乐如同一条流淌不息的河流，穿越时光的长廊，滋养着每一颗渴望共鸣的心灵。它不仅仅是音符和旋律的组合，更是情感的载体，文化的镜像，时代的注脚。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仿佛能够瞬间勾起深藏心底的记忆，带我们穿越回那些或明媚或忧伤的瞬间。今天的节目呢，继续和大家分享一些经典好歌。首先来自逆风飞翔，这首歌以其激昂的旋律和励志的歌词，成为了无数年轻人的力量象征，短视频当中常用来配合励志画面。

来自郁可唯的《路过人间》，这首歌的动人之处呢，已经被许多听众所发现。人生的很多时候是沉重而漫长的，但《路过人间》这首歌有一种举重若轻的魔力，坦然而通透地讨论着生命中的诸多迷思。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有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2: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2: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2: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7: 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继续守候。以上呢，大家不难看出，这一些歌曲当中有过半的歌曲都是因为短视频平台而被大众熟知并传播，甚至呢有一半的歌曲并不是刚发行的曲目。那无论如何，音乐呢始终陪伴着我们，人们在其中寻找乐趣，寻找慰藉，寻找温暖。无论是网络神曲或者是经典老歌，他们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给予着我们想要的快感。那接下来呢，让音乐继续和大家共度生活中的每一天。

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相信呢，只要是听过阿桑歌曲的人都会记得这一句歌词。我个人觉得这首《叶子》是最能够代表阿桑的歌曲。无需太多的介绍，让我们静静地用耳朵感受这一首阿桑带来的《叶子》。

这些歌曲呢，各具特色，都在抖音上获得了极高的关注度和传唱度。来自陈粒演唱的《虚拟》这首歌呢，收录于《小梦大半》的专辑里。这首歌曲在抖音上也拥有很高的热度，以其独特的旋律和歌词，深受用户的喜爱。

0: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1: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

0: 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肉面。
1: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2: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3: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4: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3: 越来越动听。

背对背拥抱，这首歌来自林俊杰的经典歌曲。这首歌呢，温馨而又深情的旋律，让人回味无穷。

来自高鹏演唱的《爸妈》这首歌呢，以亲情为主题，歌词质朴而感人，在抖音上也是广受好评的一首歌曲。

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这首歌曲呢，以其正能量的歌词和欢快的旋律，也是在抖音上掀起了一股热潮，鼓励人们积极地面对生活中的挑战。音乐是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学更高的启示。今天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就在这一首《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的歌曲当中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和一路相伴，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们，各位网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八，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杨，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是在云听 APP、 三江源 APP、 学习强国 APP、 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下面来关注国内新闻。
0: 商务部等九部门7月20号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加大对家政企业支持力度，鼓励制度创新实践，强化技能培训，健全信用信息平台体系，夯实行业发展基础等五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
1: 加大对家政企业支持力度，若干措施明确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企业服务的保险产品，引导家政企业参与长期护理服务体系建设，健全灵活就业人员社保制度，提高灵活就业家政服务人员参保率。
0: 鼓励制度创新实践，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开展探索，逐步提高家政服务人员的权益保障，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发布家政服务规范协议。
1: 强化职业技能培训，若干措施明确修订完善家政服务。

0: 务、相关职业工种、国家职业标准、优化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方式，支持行业协会开展家政服务人员职业技能等级认定，
1: 健全信用信息平台体系。若干措施提出强化信用信息核查功能，加强信息信用共享，夯实行业发展基础。若干措施明确完善合同示范文本，强化标准研制与应用，推动开展质量服务评价与加强价格监管。
0: 为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最近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四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
1: 中央网信办有关负责同志表示，本次专项行动分两个阶段开展，第一阶段为清朗2026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抓住暑期这一关键时间节点，聚焦信息内容生产传播全过程全链条，集中力量整治网上涉及未成年人乱象问题，防范各环节潜在的风险隐患，为未成年人欢度假期营造健康安全的网络环境。第二阶段为清朗整治侵扰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专项行动，从严从细排查可能影响到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各类乱象问题和突出风险，压实网站平台主体责任，规范网上信息内容呈现。
0: 第一阶段重点整治三个环节的突出问题，一是发布环节问题，编造独动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刻意放大暴力恐怖元素，发布窒息挑战等鼓动危险行为，包装炒作神童转世、早熟小美女等打造争议儿童人设，摆拍逃学旷课、厌学躺平等视频内容，宣扬不良价值观，批量炮制猎奇神丑的 AI 短剧，误导未成年人认知，部分 AI 软件创设不良人设角色，输出暧昧低俗内容。二是互动环节问题，以找闺蜜等为幌子，诱骗未成年人发送私密照片，部分群组以二次元福利为噱头，向未成年人定向传播色情漫画等违法内容，在未成年人出境视频下发布性暗示表情包等黑化烂梗，对未成年人造成侵扰，以暑期陪玩等话术诱骗未成年人进行软色情陪聊，开设表黑墙等板块，缉纳曝光未成年人隐私信息，提供有偿代骂服务。三是营销环节问题，以招募内衣体验官等形式诱导未成年人拍摄性感特色照片，部分直播间采取限量发售、绝版溢价等话术，诱导未成年人购买盲盒抽卡，部分商家利用暗语诱导售卖电子烟，部分平台装扮商城等环节提供软色情个性装扮内容，部分商家提供 AI 换脸等技术，教授未成年人破解人脸识别验证，利用预售享优惠等话术诱导未成年人转账汇款，实施网络诈骗。
1: 第二阶段呢，着力规范三个方面，一是呢规范平台的推荐行为，按照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分类办法的相关要求，持续排查平台推荐的不良行为、不良价值导向、不当使用未成年人形象以及呢侵犯未成年人隐私等信息的问题，指导平台优化算法推荐服务机制，不设置诱导网络沉迷、过度消费等算法模型，不得利用附近人、可能感兴趣的人等功能呢来诱导未成年人不良交友。第二呢是规范学习教育板块，督促平台对经典的儿童动画等内容的采取呢要更加严格的一个审核标准，严厉处戒呢就是启蒙早教等标签发布的不良导向的网络账号，合理限制账号发布的未成年人出境内容时长频次，不得以学习分享等为名，要求未成年人呢频繁出境引流牟利，MCNGO 呢也不得利用旗下的账号 包括呢炒作儿童网红等等内容。第三呢，就是规范未成年人的模式建设，排查未成年人模式进入、退出核验情况，模式下是否存在着诱导打赏、投票打赏等易沉迷功能，模式下是否存在着不良导向内容等情况，深入排查应用商店未成年人专区是否存在着违规有害、年龄不适的 APP， 针对于儿童智能手表等专属设备，排查整治互动聊天、输入法等环节存在的有害内容、第三方 APP 诱导充值消费、输出违法不良信息等问题。
0: 中央网信办有关负责同志强调，开展专项行动是保护未成年人网络合法权益、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重要举措。各地网信部门要持续跟踪把握涉未成年人网络乱象的具体表现和最新动向，压实网站平台主体责任，强化违规处置和警示震慑，有力净化未成年人上网环境。也欢迎社会各界举报互联网涉未成年人突出问题，举报网址3w.12377.cn。
1: 目前呢，正值暑运出行高峰，很多人呢都会坐飞机出行。不过，您遇到这样的情况吧？自己按照计划搭乘航班，已经值过机过了安检，但在准备登机时呢却被拦住，不让登机的原因呢是航司告知自己被超售了。
0: 那么航班超售呢是指航空公司啊为了避免座位虚耗，在某一航班上销售的机票数量超过实际可用座位数的行为。根据民航市场的特点，不同航空公司、不同时间、不同航线是否会超售、超售的比例都可能有所不同。同时，目前国内并没有统一的超售赔偿标准，通常是各航司根据自身的市场定位和成本考量，制定的赔偿方案差异也较大。
1: 那么一旦我们遇到了机票超售这样的行为，又该如何维权呢？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呢表示，首先要理性地收集好相关证据，比如呢购票的电子客票据，以及呢直接记录、现场航司或者是有关工作人员的沟通记录，要证明是航司因为超售不能让自己正常登机。保留好证据之后呢，可以首先跟现场的工作人员沟通，提出自己的明确要求。如果呢航空公司无法满足要求，也可以向民航行政主管部门和消费者协会呢进行投诉，要求他们来协调解决。如果确实不能解决的，再通过向法院起诉、到仲裁机构申请仲裁等法律途径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一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3: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
4: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听党的声音，
0: 说百姓冷暖，
3: 关注时事新闻，
0: 网罗热点资讯。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我是胡杨。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省内新闻。9月20号，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三次专题研讨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坚定理想信念、厚植为民情怀、强烈的责任担当和过硬的工作本领，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党的建设和青海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主持并讲话，中心组成员罗东川、龚宝扎西、刘其凡、杨逢春、刘美平、曹俊围绕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正确政绩观竖起来践行好，推动青海高质量发展主题开展 交流研讨。其他成员提交书面发言，大家紧扣学习主题，结合工作实际，谈认识，谈体会，讲落实。会议还邀请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院长李毅做辅导报告，系统阐述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
0: 在听取大家发言之后，吴晓军分享认识体会和工作心得，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坚持两个结合推动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深刻领悟两个确定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确保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更好地转化为发展优势、治理效能。
1: 吴晓军强调，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始终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作为首要政治任务，确保青海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持续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刻领会蕴含其中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筑牢党员干部思想根基，认真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推动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持而不息正风肃纪反腐，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不断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持续推动学习培训和宣传阐释走深走实，统筹抓好学习教育、换届选举、高质量发展、安全生产、防汛防灾、民生保障等当前重点工作，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青海现代化建设的生动实践。
0: 9月20号下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在西宁与北京语言大学校长段鹏一行座谈。
1: 吴晓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向段鹏一行来青表示欢迎，对北京语言大学长期以来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青海，两次参加全国人代会青海代表团审议，指明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的高质量发展路径。北京语言大学在中外人文交流、区域国别研究、国际中文教育等领域独具学科优势和深远行业影响，在青海民族教师系统化培训、双语教学教研、文化宣传交流等方面深耕合作，基础扎实。希望北京语言大学继续发挥桥梁、纽带和使者作用，推动更多研究成果、教育资源在青海落地生根，支持青海深化与中亚、南亚以及世界各地的交流。

0: 网交流，持续讲好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青海故事，助力大美青海走向世界，让更多外国朋友走进青海。
1: 段鹏表示，北京语言大学将积极对接青海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需要，充分发挥学科、人才和平台等方面的特色优势，在课题研究、国际传播等方面开展务实合作，为青海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省领导王大南、杨志文参加。
0: 7月19号，青海湖景区单日接待游客量突破20000人次，景区全面迈入暑期旅游黄金高峰期，有效激活了景区游船体验、文创零售、特色餐饮、住宿休闲等多元文旅消费业态，全方位释放体旅深度融合发展红利，持续提升景区文旅经济活力。
1: 正值青海湖最美旅游季，二郎剑景区风光旖旎，景态绝佳。伴随着青海湖一号公路全网强势出圈，一部夜景的极致风光成为了今夏西北自驾的顶流，串联起整片环湖绝美风景。大量的自驾游客沿着一号公路湖畔奔赴，沉浸式打卡高原湖景花海风光，为景区持续引流续客。
0: 景区内万亩油菜花次第绽放，金黄花海连绵铺展，与湛蓝湖水、澄澈蓝天、皑皑远山交相辉映，构成一幅治愈唯美的高原画卷。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景区独有的环湖游轮项目成为网红打卡的核心亮点，游客可乘游轮驰骋在梦幻青海湖之上，近距离拥抱碧波万顷的高原圣湖，沉浸式体验人在画中游的极致意境，解锁区别于环湖公路观光的独特游玩体验。
1: 金黄花海、美丽一号公路、蔚蓝湖畔、浪漫游轮、辽阔天际等相辅相成，造就了二郎剑景区独一无二的高原文旅风貌，吸引大批游客驻足观赏、拍照打卡、休闲游览。青海湖二郎剑景区将持续依托赛事流量红利，紧抓暑期旅游黄金期，持续优化游览服务秩序管控、安全保障、便民配套等各项工作，深度挖掘高原生态旅游、运动休闲资源旅游，持续擦亮青海湖文旅名片，以优质服务、绝美风光、特色业态全力迎接暑期客流高峰。
0: 7月20号，省林业和草原局发布，自今年青海实施巩固提升退耕还林成效3年行动以来，抓牢修复、化解、保障、管护、督导等核心环节，系统推进建体系、摸底数、抓修复、解难题、强保障等重点任务，持续巩固提升退耕还林成果。
1: 坚持高位统筹，以上下联动部署、分区分类推进、常态化督导问效为抓手，立足高寒、荒漠、环湖差异化生态基底，把补植改造、矛盾化解、产业培育全环节纳入到3年行动计划，把任务分解到县乡，责任压实到地块，管护落实到人头，实现全域推进无盲区、日常管理无空档，紧盯重点区域分类施策。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诺木红区域主攻退化枸杞地块综合治理，海北藏族自治州和黄滦藏族自治州聚焦沙脊林提质增效，海南藏族自治州着力破解林木交织管控难题，西宁和海东市统筹耕林重叠矛盾处置，西宁三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攻坚大面积退化林补播。
0: 在此过程中，始终坚持适地适树、分类施治、管护同步，全域推进补植复绿，优选青海云杉、沙脊、宁条等乡土旱耐旱树种，分区域、分批次开展查漏补植。海南州完成2854亩，海西州落地实施6046亩，西宁市累计完成补植8663亩。黄南州有序推进5127.3亩年度补植任务，果洛藏族自治州完成补植7776亩。同时，聚焦沙脊纯林结构单一、产出偏弱的突出短板，综合运用平查覆状、高阶换优、疏密修剪等多元技术，开展精准改造。
1: 淮北州制定 14.88 万亩退化林地为核心整治区，黄南州稳步推进3000亩沙脊林提质项目，同步优化林分雌雄猪配比，同比实施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向释放，同时全域夯实管护根基，加快构建人防为基础、技防为支撑、设施为保障的立体管护体系，严格执行退耕还林条例和总林长令，完善设施配套与联合执法机制，常态化开展基层管护培训。
0: 好的，继续来关注。7月20号，全国无党派人士黄河园区自然保护地建设与高质量发展主题监督调研青海省省情介绍会在西宁举行，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马立怀出席并讲话，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班国主持，省政协副主席邝勇出席。
1: 马立怀指出，开展民主监督是中共中央交给党外人士的重要任务，也是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服务国家工作大局的重要方面，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深入基层一线，围绕生态保护、产业转型、民生改善，与地方党委政府同题共答，将专业知识转化为务实举措，齐心协力讲好新时代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故事。
0: 班国表示，民主监督对于拓宽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民主监督渠道，促进重大决策部署及“十五五”规划落地见效具有重要意义。要汇集人才、智力、资源优势，依托智库力量，为黄河园区自然保护地建设与高质量发展出谋划策、丰富思路。
1: 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监察调研团团长樊杰介绍监督调研相关情况。省生态环境厅主要负责同志作为青海省省情介绍，省发展改革委、省水利厅、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有关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监督研讨团成员、省直有关部门相关负责同志、省无党派人士代表参加。
0: 7月20号，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北京语言大学、青海民族大学战略合作协议签署暨揭牌仪式在西宁举行，三方共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并为中国语言文化创新实践基地、中国中亚文明互鉴研究院揭牌。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大南出席。
1: 中国语言文化创新实践基地将依托北京语言大学国际化办学优势，定期组织外国留学生来青开展研习实践和国情教育，引导留学生深入了解青海发展变化，用镜头和笔触记录青海、传播青海，并围绕国情教育等开展联合研究。
0: 中国中亚文明互鉴研究院将发挥北京语言大学、海外孔子学院、海外汉学中心等平台优势，打造面向中亚地区的国际学术交流平台，组织举办国际学术会议，推动中亚国家专家学者来青开展交流合作。
1: 此次合作将充分发挥三方优势，推动语言文化传播、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和文明交流互鉴，为传播好青海声音搭建新的平台。
0: 7月13号到17号，省人大常委会调研组赴黑龙江省，围绕机关事务管理、地方立法开展学习考察与工作交流。
1: 调研组聚焦规范机关运行保障，提升机关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系统学习黑龙江省机关事务管理立法成熟经验与实操举措，实地考察了黑龙江省人才公寓、哈尔滨市党政办公区、大庆市直机关餐饮服务中心等地，详细了解当地机关事务管理配套制度标准化建设、经费集约管控、数字化管理平台搭建等做法，并与黑龙江省人大、省直机关事务管理部门开展座谈交流。
0: 调研组指出，黑龙江省立足本地机关运行实际，立法设计精准破解机关资源分散、管理标准不统一、保障效能不足等突出问题，各项制度成果贴合现实需求，实践成效突出。 对我省提升立法精准性与实操性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强调要全面梳理本次考察学习成果，坚持把政治引领贯穿立法全过程，紧密结合我省机关运行现状和特点，系统提炼外省成熟制度机制，转化为适配我省的立法思路与条款设计，并围绕资源统筹、后勤保障、资产管理等共性治理难题互学互鉴，充分吸收先进地区标准化、集约化管理经验，夯实立法基础，高质量推进我省机关事务管理地方立法工作，全面提升机关事务治理规范化、法治化水平。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0: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1: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今天，当和平鸽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0: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2: 铭记。
0: 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从支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耀苍穹，
3: 青海的绿色串电协同，
4: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引导。
0: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2: 珍爱这山河不亚，守护这家国梦远，抗战精神永存，
0: 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5: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6: 听党的声音，
7: 说百姓冷暖，
6: 关注时事新闻，
7: 网罗热点资讯，
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听说青海。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省内新闻。9月19号，2026年第十一届中国青海国际民族传统射箭精英赛在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开幕。赛事汇聚孟加拉国、吉尔吉斯斯坦、摩洛哥等九个国家，共计88支海内外代表队，近1000名射箭健儿，开启为期5天的精彩竞技。
1: 活动现场开场舞古乐盛世奏响东西协作文旅共兴的和美乐章，赛事主题曲剑霄钢茶圣湖雄风诉说着四海剑客相聚藏城的深厚情谊，服饰秀穹顶之长尽显高原独特审美，精彩节目轮番上演，让海内外来宾沉浸式领略钢茶魅力。
0: 据了解，本届赛事呢共设置现代传统弓、反曲弓、牛角弓、复合弓等四大弓种，七个竞技组别，在往届赛事基础上增加了青年反曲弓和少年反曲弓，参赛选手年龄涵盖10周岁至60周岁。赛事创新推出突围战加巅峰对决的全新赛制，新增青年团体奖项、青少年专属竞技单元与民间射箭交流专场，同步设置户外大众射箭体验区，打破了专业赛事壁垒，让千年的传统技艺可以走进寻常百姓与广大游客。
1: 本届赛事以藏城钢茶见证精彩为主题，由中国射箭协会指导，青海省体育局、海北州人民政府、青海省体育总会主办，钢察县委、县人民政府、青海省射箭运动联合会承办。立足六业融合，钢察县全力打造一场比赛多日停留、一日一人参赛、多人旅游的消费新业态，持续放大赛事综合效益，以体育赛事赋能地方文旅发展，拉动消费升级，让冷门技艺变身热门产业，单一观赛升级为赛事经济，草根狂欢成长为国际 IP， 为地方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0: 9月19号晚间，第23届西北五省区花儿演唱会重要主题活动“大地飞花和鸣经典花儿合唱音乐会”在青海省文化馆群星剧场举行。本次音乐会由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省文联主办，省文化馆、省音乐家协会承办。
1: 音乐会打破传统花儿单一演唱模式，创新构建序加四大篇章加尾声叙事体系。完整呈现和黄花儿从乡野田埂走向专业艺术殿堂的百年历程。曲目以花儿泰斗朱仲禄搜集创编的经典曲令为根基，精选马思聪、施光南等名家改编的合唱作品，融合钢琴、民族乐器与交响乐团多元伴奏，以合唱艺术全新解构传统花儿，实现民歌与现代合唱的深度交融。演出集结基层群众合唱团、高校专业合唱团、少年儿童合唱团、原生态民间歌手及省级青少年交响乐团等6支队伍，老中青少四代文艺工作者同台，构筑起立体传承矩阵。
0: 作为西北五省区首次以合唱形式系统演绎经典花儿曲令的尝试，此次音乐会呢是擦亮花儿文化品牌的重要举措，是青海非遗保护、群众文艺和合唱事业融合发展的标志性实践，搭建了传统文化互通共享的优质平台。音乐会第二场于7月21号将精彩接力。
1: 7月15号，海东市商务局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海东市以旧换新政策累计惠及6.2万人次，累计兑付补贴3782万元，撬动消费3.7亿元。
0: 截至目前，海东市参与以旧换新政策企业达479家，20家企业纳入到农牧区补贴专区，政策触角延伸到乡镇村落，从城区到农牧区，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这项扩内需促消费的举措正在加速释放红利，惠及更多群众。
1: 各县区因地制宜拿出10招，乐都区联合总工会苏宁易购推行公益捐赠专项补贴、家电下乡3条路径， 平安区依托天猫、京东等线上店铺，实行政策补贴加店铺让利双重优惠，简化估值回收申领流程。互助土著自治县组织国补大篷车深入威远镇、丹麻镇等涉及地质灾害搬迁的乡镇，现场推介和预定销售，把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0: 此外，海东市宁景监管安全法对三家存在经营异常、投诉较多的企业，及时呢启动退出机制，严打先涨价后补贴、虚假标价等行为，要求呢企业明示原价以及补贴金额，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依托12345热线和以旧换新专线，上半年累计受理咨询400余次，回复交办事项3件，办结率达99%。
1: 7月17号到19号，西宁文化旅游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雪豹柠檬超级音乐节在青海体育中心举行，活动3天接待观众5.1万人次，跨省游客占比63%，现场86家商户销售额157.45万元，全网话题播放量800万次。作为首个以雪豹柠檬城市 IP 打造的音乐节活动，锚定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中心城市建设，积极落实引客来宁举措，尽显西宁市生态人文魅力。
0: 本次音乐节精选18组知名音乐人登台，覆盖全年龄段受众，整场演出呢深度植入了西宁雪豹柠檬的城市标识，推动高原生态资源、城市品牌形象以及呢潮流青年文化互融共生，双向赋能，大量域外客流涌入，有效盘活了本地文旅消费市场。活动现场设置雪豹雕塑、主题气模等特色景观，配套 IP 互动体验区、文创市集、和黄特色美食街区，打造观演打卡、购物消费餐饮一体化的消费场景。同时呢，创新票根惠民联动机制，创新全市景区、酒店、商超、餐饮等100余家经营主体，推出分层优惠和消费补贴，贯穿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做到演艺流量全域转化，一票联动全程文旅资源，有效拉长游客停留时间和消费链条。
1: 西宁文旅集团表示，将立足本土特色资源，深耕雪豹柠檬音乐节品牌，常态化推出多元优质文旅活动，持续擦亮夏都西宁雪豹之都、丁香之城名片，以文旅融合助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日前，第3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首轮循环赛收官，8支州市代表队经历28场角逐，联赛进入到半程阶段。本赛季竞赛水平逐步提升，各支球队的实力分层清晰，赛事持续依托流量优势，深度推进农体文旅商量6位一体融合发展。
1: 本届联赛集结全省8支本土精锐球队。海东天佑德队由青海本土企业全程冠名支持，全方位保障球队训练与赛事备战。玉树牦牛队作为老牌强队，不仅稳居榜首，更走出青海征战中冠联赛，多名外战经验丰富的队员回归，大幅度提高了联赛整体水准，成为青海足球走出去的标杆。
0: 半程积分榜格局清晰，玉树牦牛队以6胜1平积19分的不败战绩强势领跑，7轮攻入19球，仅失4球，攻防体系成熟，是冠军最大热门。海东天佑德队以4胜2平1负积14分，位居次席，战术务实，防守稳固，仅负于榜首。西宁雪豹队与3胜2平2负积11分位列第3，韧性十足，成长迅速。海南龙阳队、海北祁连山藏阳队、黄南热贡艺术队、果洛格萨尔队稳步磨合，在多场焦灼对抗中积累经验。海西柴达木队虽暂列末尾，但始终保持着昂扬斗志，继续打磨整体配合。
1: 本土星球全面爆发，射手榜竞争激烈。海东天佑德队杨光勇、玉树牦牛队九美文江以6球并列半程射手榜榜首，各队年轻球员不断崭露头角。青年梯队快速成长，充分体现青海本土足球深厚的群众基础和人。

0: 藏羊等高原的农牧元素，持续推介青海优质农牧资源。各赛区常态化开展民族歌舞、非遗展演，让现代足球活力与传统地域文化相互交融。赛场周边的商圈客流呢，也是显著增长。本土企业积极参与赞助、文创开发、赛事保障。天佑德企业长期深耕本土体育，构建起赛事引流、商业落地、群众受益的良性循环。
1: 半程烽烟落，新城号角鸣。清超联赛赛程过半，下半程较量呢即将拉开帷幕，激烈对抗尽显竞技魅力，全程观赛点燃群众体育热潮，体育加融合模式不断释放发展红利，让这项赛事成为青海关注度最高、参与度最广的本土全民体育 IP。
0: 9月19号，记者从西宁市司法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市各级人民调解组织累计调处各类矛盾纠纷8398件，调解成功8236件，调解成功率达到 98.1%， 调解协议赴约率达 92.1%， 群众满意度超 96%， 实现民转型案件群体性纠纷双零目标。
1: 工作实践中，西宁市牢固树立预防走在排查前、排查走在调解前、调解走在激化前的工作理念，构建常态化日常排查、节点化专项排查、精准化靶向排查的立体化全覆盖工作体系，依托全域人民调解组织网络，聚焦婚姻家庭、邻里相处、遗产分割、宅基地权属等高发民生矛盾，精准排摸隐患，动态掌握实情，实现矛盾隐患早发现、早介入、早处置。紧盯节假日、汛期等风险关键时段，常态化开展矛盾隐患清零行动，严格落实台账细化、分级研判、消耗清零的闭环管理机制，从源头防范矛盾隐患叠加、问题升级。
0: 全市广大调解员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深耕基层一线，精准柔性施治，成功化解多起典型疑难民生纠纷，坚持以案释法、以理释货、以情暖心，通过法治宣讲、科学引导，有效破除封建陋习，化解矛盾隔阂，重塑守望相助的和睦邻里新风，耐心细致地调解起多起家庭遗产分割纠纷，用温情疏导弥合的亲情裂痕，化解家庭积怨，集中攻坚商圈占道经营、劳资薪酬争议、小区物业纠纷等突出难点问题，将大量信访隐患、诉讼风险化解在基层一线，消解在萌芽状态，实现小事不出村社、大事不出县区、矛盾不上交的社会治理目标。
1: 为持续推进巡查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全面提升巡查整改质效，7月17号，西宁市委巡查办紧扣三化建设年行动部署，制定印发《市委巡查反馈问题整改消耗制度试行》，通过健全制度体系、规范整改流程，压实各方责任，构建全链条闭环式巡查整改落实机制，以制度刚性推动巡查反馈问题真改实改、全面整改、彻底整改。
0: 此次出台的整改消耗制度，进一步明晰职责边界，细化工作流程，健全主持机制，强化监督问责，系统性补齐巡查整改工作短板，推动巡查整改从阶段性落实向常态化见效转变。
1: 在压实整改责任方面，制度精准界定巡查整改消耗工作规范，明确集中整改期满后问题消耗申请、审核、认定全过程工作要求，进一步理顺工作体系，建立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领导，市纪委监委牵头抓总，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市委巡查办协同配合，被巡查党组织具体落实的联动工作格局，压紧压实被巡查党组织主体责任和主要负责人、第一责任人责任，推动各方各司其职、齐抓共管、闭环落实。
0: 在规范流程管理方面，制度将整改消耗工作划分为集中整改、后续整改两个阶段，实行标准化、规范化流程管控。集中整改严格按照报送申请、联合初审、综合认定、 报批备案四步走流程推进，严把问题消耗关口，对暂未

达到消耗标准的问题，实行动实时整理台账，持续跟踪督办，定期报送整改进度，分批审核消耗，确保整改工作不断档、不落工、不反弹。

0: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2: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邀请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杨淑琼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到最新的路况信息。淑琼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高速公路现在的路况信息。
3: 哎，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省的路况信息是，首先呢，我们了解一下高速方面受施工影响的路段。G0611张文高速的雅同路段，现在龙武峡四号隧道同仁至雅士嘎方向呢，现在实施了全封闭施工，雅士嘎至同仁方向是单幅双向混合通行，请车辆呢减速慢行，服从现场人员指挥。G0612西河高速的南绕城东延段呢，距平安东收费站1公里处窑房互通立交呢，也是实施全封闭施工。G0615德马高速的花九路段，距雪山乡8公里处呢，九支至花石峡方向有山体滑坡的迹象，存在安全隐患，现在停车港湾是封闭的，行车道和超车道是正常通行。G3011柳格高速的查格路段，葛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营施工实行交通管制，解封时间呢预计为2026年的8月31日。G213侧末公路的乐化路段，申驾峡附近呢化龙至乐都方向呢，行车道和应急车道是封闭施工，超车道是正常通行的。以上是高速方面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2: 好的，现在国省道的干线路况如何呢？
3: 目前呢，国省干线方面，我们主要了解一下，也是受施工影响的路段。国道的214西兰线新海线的河卡山处呢，山体位移导致多处的路面沉陷，道路是半幅通行。国道的215马宁线呢，曲麻莱线不动泉至曲麻莱上新路段呢，进行微桥改建工程施工，道路是全幅封闭的。国道的227张门线呢，门源线的铁埋煤矿至大通线的黑泉水库路段，大坂山上下路段呢，现在也是实施全封闭施工，现在禁止一切的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国道的310连贡线呢，民和线的红埃山路段呢，因工程施工的需求，道路是全幅封闭的，所有车辆禁止通行。国道的316长乐至同仁线呢，同仁市的保安大桥存在安全隐患，现在严禁车祸总重达20吨以上，包含20吨的载货汽车和19座以上的客车通行，小型车辆可以正常通行。以上是国省干线方面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2: 好的，淑琼，那最后的时间呢，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今天的天气呢，对道路的影响情况，以及呢您在大屏上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如何？
3: 今天白天呢，我们海北的北部、玉树、大埔及大通、互助、化龙、雄化、贵德、甘德、九至、尖扎、同仁、河南的呢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省内的其余地区是晴或多云的天气。目前呢，通过我们的视频监控显示呢，西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是一切正常的。温馨提示呢，青海的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们呢及时关注我们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者是拨打我们的12328交通运输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2: 好的，感谢淑琼的分享，再会。
3: 再会。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4: 好的，朋友们，关注完路况，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青海省气象台8点发布的全省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海东大部、海北大部、海南北部、玉树东部、果洛南部、黄南北部以及大通、黄中、杂多、达日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 今天夜间全省各地晴或多云。要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您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者是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那么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预报，城中区晴间多云，12到27度，城东区晴间多云，12到26度，城西区晴间多云，12到27度，城北区晴间多云，11到27度，都伴有偏北风2到3级。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

0: 今天的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2: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3: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4: 5/9/4月28日到场了，捡那个杂念成我做宰。
5: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0: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4: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日子有忠诚自由恋啊，日子换到去一小生中。
2: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5: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3: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6: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2: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7: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3: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2: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3: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8: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2: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8: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4: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2: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4: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岁月镌刻信仰，旋律传承荣光。
1: 锁定电波时光，聆听红色金曲，
0: 百年荣光，生动初心，用最美乐声致敬百年大党。
1: 礼赞盛世中华，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特别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
0: 以乐传情，以声致敬，
1: 献礼建党105周年。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百年风雨砥砺，百年薪火相传，2026年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光辉时刻啊！跨越百年的征程，红色的血脉代代延续，立足崭新的时代，奋进的脚步生生不息。大家好，这里是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七一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我们回望百年的初心，聆听时代的回响，汲取

与奋进的力量，愿每一段动人的乐章呢，都能化作最真挚的祝福，献给伟大的党，献给奋进的新时代。好的，那么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的，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廖昌永为我们带来的《我和我的祖国》。哎，那么山河万里皆有张旭啊，赤子之心呢是涌向家国。105载的风雨兼程，祖国在党的引领下日新月异啊！祖国在党的引领下呢，也是日新月异，蒸蒸日上。悠扬委婉的旋律呢，也是诉说着亿万儿女和祖国血脉相连的眷恋啊！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我和我的祖国》，以歌声告白山河，以初心守护家国。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廖昌永为我们带来的《我和我的祖国》，真的是山里山河万里皆为序章。

赤子之心涌向家国。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也为我们带来的《走进新时代》。春风浩荡起星辰，同心筑梦向未来。改革开放的浪潮呢，也是奔涌向前啊！党带领人民昂首阔胸，走进了属于中华民族的崭新时代哦。大气温润的旋律呢，也是书写着接续奋斗的篇章。好了，接下来让我们来聆听《走进新时代》，致敬开启征程李湛奋进的岁月，张也为我们带来的《走进新时代》。

春风荡漾起星辰，春风荡漾起星辰，同心筑梦向未来。好的，刚刚我们和朋友们来共同分享的是张也为我们带来的《走进新时代》这首歌曲呢，也是致敬开拓的征程，礼赞奋进的岁月。接下来我们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宋祖英为我们带来的《十送红军》。哎，那这首歌曲呢，也是军民鱼水情深意长啊，红色的记忆代代相传。烽火的岁月当中，百姓和红军呢，也是一一的惜别啊，一草一木都藏着守望和期盼。宋祖英非常婉转绵长的歌声呢，也是定格军民同心的动人瞬间。延续永不褪色的红军的血脉啊。好的，下面一同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宋祖英为我们带来的《十送红军》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七一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群星为朋友们带来的《我们走在大路上》。哎，那大道直行，初心不改啊，昂首阔步奔向荣光，105载砥砺前行，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走进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上。昂首奋进的旋律也是彰显了自信的豪迈，指引我们向着民族复兴阔步前行。好了，下面请欣赏由诸多群星为我们带来的《我们走在大路上》。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是诸多群星啊为朋友们带来的我们走在大路上，真的是大道直行，初心不改，昂首阔步，奔赴荣光。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孙楠为我们带来的新的天地。百年开创新天地，同心筑梦向

未来。新的天地这首作品呢，也是以恢宏大气的曲风啊，歌颂党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开创美好的新局，开创美好新局的一个伟大成就啊。孙楠非常深情昂扬的歌声呢，也是指引我们在新征程的路上一定要勇毅前行，奋力地谱写新时代中国发展的新篇章。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孙楠为我们带来的新的天地，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0: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1: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多啊，日得有终成自有良啊，日得换到去你小生成。
0: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4: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0: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0: 是憧憬，
1: 是担当，
0: 是情怀。
1: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0: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7: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8: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9: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岁月镌刻信仰，旋律传承荣光。
1: 锁定电波时光，聆听红色金曲，
0: 百年荣光，生动初心，用最美乐声致敬百年大党。
1: 礼赞盛世中华，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特别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
0: 以乐传情，以声致敬，献你建党105周年。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其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跨越百年的征程啊，红色血脉代代延续，立足崭新的时代，奋进的脚步也是生生不息。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您如果是通过电波呢，可以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好的，那么在下半场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刘畅为我们带来的《共和国之恋》。哎，那么刘畅带来的这首《共和国之恋》呢，也是一生奉献国家，一腔赤诚向党，无数科研的工作，无数的科研工作者呢，与时代建设者也是将青春，也是将青春呢献给了祖国，用坚守诠释的忠诚，温柔深情的旋律呢，也是诉说着赤子的情怀。这首歌曲呢，也是致敬默默耕耘的时代英雄们，传承甘于奉献的崇高精神。好的，下面我们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刘畅为我们带来的《共和国之恋》。

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成龙和刘媛媛为我们带来的《家国》。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百年的真诚铸就了家国同心的信仰。新时代各族儿女守望相助，携手同行，温柔大气的旋律呢，也是勾勒出了国泰安民，啊，国泰民安的画卷， 尽显中华民族众志成城的磅礴力量和盛世荣光。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由成龙和刘媛媛为我们带来的《家国》。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好的，刚刚我们和朋友们一同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成龙和刘媛媛为我们带来的《家国》。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呢，也是尽显了中华民族众志成城的磅礴力量和盛世荣光。好了，非常感谢啊，成龙和刘媛媛为我们带来的一首《国家》这首好听的歌曲。好的，那么接下来啊，此刻呢，朋友们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七一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好的，那么在啊接下来的时间段呢，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韩磊和谭维维为我们带来的《不忘初心》。初心如云盘，永不出啊！初心如云盘，永不忘，砥砺前行再出发，百年的征程不忘来时路啊！新时代，新征程，坚守为民的初心。弘扬深情的对唱旋律呢，也是诠释着共产党人的使命担当，激励我们要牢记嘱托，续写百年的辉煌篇章。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韩磊和谭维维为我们带来的《不忘初心》。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这首镌刻在民族记忆当中的经典歌曲《我的祖国》，以非常质朴情深的歌声呢，也是描绘出祖国山河之美，诉说着人民对党和祖国的无限热爱。温柔又磅礴的旋律呢，也是礼赞这片生生不息的锦绣中华。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郭兰英为我们带来的《我的祖国》。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真的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好的，歌声礼赞百年，旋律致敬初心，越来越动听。其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在一首首的红色旋律当中，回望了百年的峥嵘，感受了时代的奋进，抒发了家国的深情，抒发了家国的情怀啊。感谢您的全程陪伴，本期的特别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
4: 北京时间4点整。
5: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6: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7: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8: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多啊，是得有忠诚自由的啊，是得换到去一小生成。
6: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9: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7: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10: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6: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11: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7: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6: 是憧憬，
7: 是担当，
6: 是情怀。
7: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6: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1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3: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郭琦。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八。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在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新闻内容。时政热点来关注，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时讯青海来关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三次专题研讨会召开。财经资讯，算力提质产业突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壮大。科技动态一起来关注 AI 赋权，让人人都是创作者。文旅在线一起来聚焦，国家文物局要求博物馆暑期实事求是开展预约工作。体育快报呢，则来关注中国排协官宣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16人名单。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好，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政热点。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20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查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会议指出，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和6张网规划建设，对于稳投资、扩消费、惠民生具有重要意义。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

0: 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近年来，我国知识产权事业取得长足发展，为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有力支撑。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释，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加强衔接联动，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求务实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20号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国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教育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北京市委联合举办的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五场报告会7月21号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主任雷海潮做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专题报告。雷海潮在报告中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健康中国建设，鲜明提出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世界发展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经受住世纪疫情的严重冲击，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雷海潮指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 面对新形势新要求，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坚持党对卫生健康工作的全面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雷海潮表示，要锚定党中央确定的战略目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扎实推进各项任务落实落地。要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推进中医药振兴发展，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大力发展卫生健康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力争到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健康基础。报告由北京市委宣传部负责同志负责主持，在经党政军机关干部、中央企业干部职工、首都高校师生和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约730人参加报告会。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啊，一定要忠诚自由恋啊，一定换到情一笑生成。
1: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7: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7: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时讯青海。

各位听众，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60分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省内新闻。7月20号，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三次专题研讨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坚定理想信念、深厚为民情怀、强烈责任担当和过硬工作本领，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切实把思想伟力转换为推进党的建设和青海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主持并讲话，中心组成员罗东川、宫保扎西、刘其凡、杨逢春、刘美平、曹俊围绕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正确政绩观竖起来践行好，推动青海高质量发展主题开展交流研讨。其他成员提交书面发言，大家紧扣学习主题，结合工作实际谈认识、谈体会、讲落实。会议还邀请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长李毅做辅导报告，系统阐述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在听取大家发言后，吴晓军分别分享认识体会和工作心得，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实体集体经济和智慧的结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确保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更好转化为发展优势、治理效能。吴晓军强调，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始终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作为首要政治任务，确保青海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持续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刻领会蕴含其中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筑牢党员干部思想根基，认真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线路，推动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持而不惜正风肃纪反腐，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不断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持续推动学习培训和宣传阐释走深走实，统筹抓好学习教育、换届选举、高质量发展、安全生产、防汛防灾、民生保障等当前重点工作，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青海现代化建设的生动实践。继续来关注，7月20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在西宁与北京语言大学校长段鹏一行座谈。吴晓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向段鹏一行来青表示感谢和欢迎，对北京语言大学长期以来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青海，两次参加全国人大代表会青海代表团审议，指明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的高质量发展路径。北京语言大学在中外人才交流、区域国别研究、国际中文教育等领域独具学科优势和深远行业影响，在青海民族教师系统化培训、双语教学教研、文化宣传交流等方面深耕合作，基础扎实。希望北京语言大学继续发挥桥梁、纽带和使者之作用，推动更多研究成果、教育资源在青海落地生根，支持青海深化与中亚、南亚以及世界各地的交流交往，持续讲好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青海故事，
助力大美青海走向世界，让更多外国朋友走进青海。段鹏表示，北京语言大学将积极对接青海，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需求，充分发挥学科、人才和平台等方面的特色优势，在课题研究、国际传播等方面开展务实合作，为青海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更好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省领导王大南、杨志文参加。7月19号，2026第11届中国青海民族传统射箭精英赛在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卡县开幕。省内新闻，我们再来关注一条省内方面的新闻消息。7月19号，2026第11届中国青海国际民族传统射箭精英赛在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卡县开幕。赛事汇聚孟加拉国、吉尔吉斯斯坦、摩洛哥等9个国家，共计88支海内外代表队，近千名射箭健儿，开启为期5天的精彩竞技活动。现场开场舞古乐盛世奏响东西协作、文旅共兴的和美乐章，赛事主题曲《剑啸钢茶》圣湖雄风诉说着四海剑客相聚藏城的深厚情谊，服饰秀《穹顶之上》尽显高原独特审美，精彩节目轮番上演，让海内外来宾沉浸式领略钢茶魅力。据了解，本届赛事共设现代传统弓、反曲弓、牛角弓、复合弓四大弓种，7个竞赛组别，在往届赛事基础上增设青年反曲弓和少年反曲弓，参赛选手年龄覆盖10周岁至60周岁。赛事创新推出突围战加巅峰对决全新赛制，新增青年团体奖项、青少年专属竞赛单元与民间射箭交流专场，同步设置户外大众射箭体验区，打破专业赛事壁垒，让千年传统射艺走进寻常百姓与广大游客。本届赛事以藏城钢茶见证精彩为主题，由中国射箭协会指导，青海省体育局、海北州人民政府、青海省体育总会主办，钢察县委、县人民政府、青海省射箭运动联合会承办，立足六业融合，钢察县全力打造一场比赛多日停留、一人参赛多人旅游的消费新业态，持续放大赛事综合效益，以体育赛事赋能地方文旅发展，拉动消费升级，让冷门技艺变身热门产业，单一观赛升级为赛事经济，草根狂欢成长为国际 IP， 为地方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省内新闻，我们再来关注，在7月19号的晚上，第23届西北五省区花儿演唱会重要主题活动“大地飞花和鸣”经典花儿合唱音乐会在青海省文化馆的群星剧场举行。本次音乐会由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省文联主办，省文化馆、省音乐家协会承办。音乐会打破传统花儿单一演唱模式，创新构建序加四大篇章加尾声的叙事体系，完整呈现和黄花儿从乡野田埂走向专业艺术殿堂的百年历程。曲目以花儿泰斗朱仲禄搜集创编的经典曲令为根基。

精选马思聪、施光南等名家改编的合唱作品，融合钢琴、民族器乐与交响乐团多元伴奏，以合唱艺术全新解构传统花儿，实现民歌与现代合唱的深度交融。演出集结基层群众合唱团、高校专业合唱团、少年儿童合唱团、原生态民间歌手以及省级青少年交响乐团等六支队伍，老中青少四代文艺工作者同台，构筑起立体传承矩阵。作为西北五省区首次以合唱形式系统演绎经典花儿曲令的尝试，此次音乐会呢是擦亮花儿文化品牌的重要举措，是青海非遗保护、群众文艺与合唱事业融合发展的标志性实践，搭建了传统文化互通共享的优质平台。音乐会第二场于7月21号精彩接力。

0: 好，再来关注省内体育方面。日前，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首轮循环赛收官，八支州市代表队历经28场角逐，联赛进入半程阶段。本赛季竞技水平稳步提升，各支球队实力分层清晰，赛事持续依托流量优势，深度推进农体文旅商养六位一体融合发展。本届联赛呢，集结全省8支本土精锐球队。海东天佑德队由青海本土企业全程冠名支持，全方位保障球队集训与赛事战备。玉树牦牛队作为老牌强队，不仅稳居榜首，更走出青海征战中冠联赛。多名外战经验丰富的队员回归，大幅提高了联赛整体水准，成为青海足球走出去的标杆。半程积分榜格局清晰，玉树牦牛队呢以6胜1平及19分的不败战绩强势领跑，7轮攻入19球，仅失4球，攻防体系成熟，是冠军最大热门。海东天佑德队以4胜2平1负及14分位居次席，战术务实，防守稳固，仅负于榜首。西宁雪豹队以3胜2平2负及11分位列第3，韧性十足，成长迅速。海南龙阳队、海北祁连山藏羊队、黄南热贡艺术队、果洛格萨尔队稳步磨合，在多场焦灼对抗中积累经验。海西查达木队呢，虽然位列末尾，但是仍然保持昂扬斗志，持续打磨，整体配合。本土球星全面爆发，射手榜竞争激烈。海东天佑德队杨光勇、玉树牦牛队久美文江以6球并列半程射手榜的榜首。各队年轻球员不断崭露头角，青年梯队快速成长，充分体现青海本土足球的深厚群众基础和人才储备，真正实现本地人踢球、本地人观赛、本地人出彩。本届联赛最大亮点在于持续落实农体文旅商养融合模式，让一场足球赛事激活一方县域产业。各赛区依托赛事搭建农畜产品展销平台，集中展示牦牛肉、青稞、高原乳品、枸杞等特色物产，借助观赛人流拓宽销售渠道。球队命名融入牦牛、藏羊等高原农牧元素，持续推介青海优质农牧资源。各赛区常态化开展民族歌舞、非遗展演，让现代足球活力与传统地域文化相互交融。赛场周边商圈客流显著增长，本土企业积极参与赞助、文创开发、赛事保障。天佑德企业长期深耕本土体育，构建起赛事引流、商业落地、群众受益的良性循环。半程烽烟落，新城号角鸣，青超联赛赛程过半，下半程较量即将拉开帷幕。激烈对抗尽显竞技魅力，全程观赛点燃群众体育热潮，体育加融合模式不断释放发展红利，让这项赛事成为青海关注度最高、参与度最广的本土全民体育 IP。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月呗，自家父对到啊，一定要忠诚自由恋啊，一定换到去一笑生成。
1: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

0: 鲜明底色。
1: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0: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3: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0: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3: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2: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3: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1: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2: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4: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财经资讯，听众朋友，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直播正在继续，欢迎回来，我是主持人郭琦。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首先来聚焦财经资讯。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二十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上半年我国持续推进算力建设，深化算力赋能应用，算力高质量发展取得积极成效。
1: 平台搭建全国一体化算力态势感知自动化监测体系，加快建设算力超市。截至今年六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到2185亿 flops， 其中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智算规模占全国的比例分别是55.9%、10.6%、32.6%和0.9%。全国算力设施整体上架率达71.4%。
2: 同时，产业生态逐步完善，深入实施算力强基接榜和算力互联互通行动，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远网贺储等技术创新应用，加快研究形成算力标准体系建设指南2026版，以体系化标准引领产业规范升级，传输通道不断拓宽，加速建设高速宽带网络，深入实施城域毫秒用算专项行动，提升算力高效运载能力。近两年，围绕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建设超70条算力大通道，相关算力枢纽节点间网络性能提升10%。当前，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持续优化算力基础设施资源部署，打造算力互联互通节点，提升算力资源利用效率，深入实施普惠算力赋能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行动，提升算力服务易用水平，组织算力企业开展国际交流，完善服务体系，强化国际合作。
0: 财经方面，我们再来关注，近一年来生猪价格持续走低，养殖户收入承压。最近，全国首单基于保险加期货的生猪收入险在山东青岛落地。这份保险是如何保障养殖户收入的？与传统保险的区别又是什么？一起来了解。
3: 徐瑞杰是山东青岛的生猪养殖户。过去一年，生猪市场持续低迷。今年四月，他出栏近5000头生猪，算下来每头亏损近300元，养殖压力非常大。
4: 现在这两天价格涨点了，能有到5块5左右，这个价格肯定还不行，基本上打住成没事儿。
3: 最近，徐瑞杰给自家2500多头生猪投保了一份生猪收入险。这份新保险最大特点是保死亡，也保跌价，直接锁定收入底线。一旦每头生猪实际收入低于1413.25元，保险公司就会按差价进行赔付。按照一头猪出栏重量220斤来测算，相当于每斤价格保到6.4元左右。扣除保费后，养殖户每头猪至少能有100多元的利润。
4: 好好的把猪养好了，这个价格你不能太担心，这个利润基本就锁定了。
5: 我们能安心的就是吃不烂，是吧？放心的养猪，的确对我们养猪户是个定心丸。
3: 以往的生猪保险一般只保障死亡风险，或者只保障价格下跌的风险，而这次基于保险加期货模式的生猪收入险项目，首次对生猪养殖的收入进行综合保障。项目首批保障生猪4060头，保障金额超过573万元。
6: 既保障这个因为意外事故或者是疾病导致的这个生猪死亡带来的收入减少，同时呢，也保障市场行情波动带来的这个收入的这个减少，它更符合农户的实际生产需求。
3: 业内人士介绍，这款保险是以期货市场的价格为依据，精算确定保障标准。同时，保险公司还可以将风险转移到期货市场，实现了风险转移的再保险，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业务闭环。
7: 给保险公司卖了一个看跌期权，那么随着这个价格的下跌，我们通过对冲操作会产生收益，这个收益就是我们给农户因为价格下跌产生收益损失的理赔的一个来源。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这其中，自主品牌出口增速达25.4%，文创潮玩、体育 IP 衍生品成为出口结构优化的新增长点。而就在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上，中国制造同样大放异彩。

0: 公司非常自豪、非常骄傲的一个项目。
1: 达到这个全球的独家授权，也是因为我们有硬核的技术。
2: 走进浙江杭州下沙的一间办公室，三只美加墨世界杯吉祥物的形象放置在了门口最显眼的位置。这家看似普通的企业，正是本届世界杯吉祥物手办的独家设计与生产方。
0: 近这个半年的时间内的主要的资源投入都是在世界杯这方面，然后这目前也是我们公司非常自豪、非常骄傲的一个项目。
2: 每一届世界杯，除了绿茵场上的激烈对抗、热血沸腾，赛场之外，各式赛事文创同样备受全球球迷追捧，成为热门收藏。顶级赛事 IP 的吸金能力和丰厚的市场回报，让每一届世界杯都赢得全球各国供应商争相参与竞标，角逐十分激烈。张泽亚坦言，当初收到国际足联发来的竞标通知时，团队都不敢相信。
0: 只发到我们老板的个人邮箱，然后不允许转发，就告诉我们大概可能就一周的时间就要出方案。
2: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团队迅速开启美加墨世界杯吉祥物产品的设计工作。
3: 当时他那个官方资料也没有给到我们，当时就找了很多那种踢球的动作。
4: 那你们一共前前后后设计了多少个？
3: 反正加起来100多个吧。
1: 我们大概在一周左右完成了一个42页的全英文的一个这个 PPT， 然后我们打磨了11版，当时也是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2: 在递交材料一个月后，企业终于收到了国际足联颁发的世界杯相关产品生产授权书，斩获了这份难得的行业机遇。而能够把握这次宝贵的机会，除了企业拿出全方位创新设计之外，更为核心的支撑是扎实过硬的独家工艺。深夜10点，车间内数百台智能设备全速运转，注塑、一体上色、分拣全流程自动化作业。这里是全球首个规模化玩具黑灯工厂，单日产能可达150万个。整条产线全面搭载企业自主研发的食品级一体成型工艺，从根源规避传统玩具喷漆工艺带来的掉漆、有害物质析出等安全隐患。而这也是企业此次拿下世界杯产品授权的关键。
5: 目前日产能可以达到150万只公仔，啊，平均就是每分钟上千只公仔的产出。我们自主研发了这种多颜色一体成型的技术，现在我们可以做到最多13种颜色的一次成型。
1: 一个潮玩企业发明专利我们几十项，这是非常难得的。我觉得更多的是我们在中国制造智能制造端的一个技术的优势，这个硬核的技术的壁垒、技术的竞争优势，就是我们实现了海外它做不到的一个技术。
2: 从质疑竞标成功到连夜打磨设计方案，靠硬核工艺拿下顶级赛事独家授权，如今企业生产的世界杯产品在国际足联授权的60余国分销渠道销售，实际触达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
6: 科技动态。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科技方面的新闻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虽然落下帷幕，但 AI 带来的新玩法、新体验还在继续。日常生活中，通过与 AI 对话获取信息已经不是新鲜事儿。随着 AI 持续进化，在对话中完成音乐与视频创作，也在会内会外成为青年人关注的新热点。
1: 上海世博展览馆内，一把吉他成了焦点。传统的六根琴弦被可实时发光的纸板所取代，不需要记谱，不需要懂和弦，跟着屏幕上的追光指引就能完成弹奏。
2: 我们的门槛非常低，它只需要根据灯光的提示去按对应的和弦级数，它就相当于已经按了一个完整的和弦。根据提示按下拨片，它就可以达成一个自弹自唱的一个演奏的体验。
1: 除此之外，一旁的 AI 音乐大模型还能将任何人脑海中的片段旋律发展成一段可演奏的完整曲子，只需上传一段哼唱录音，选择喜欢的风格，大模型便会生成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作品。如果说 AI 让音乐创作的门槛降到了哼一句就行，那在上海弄堂里的一间工作室中， AI 正在改变的则是视频创作的方式。这个不到30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十几位年轻人正在研发一款通过对话即可完成视频剪辑的 AI 智能体。记者现

0: 程。
1: 本来做视频内容的人可能会提高效率和质量，但是其实我觉得真正的价值是之前可能不会去做视频创作的人，他们现在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做出这个尝试。我觉得在很多其他领域里面，它是一个对于普罗大众是赋能的一个关系。
0: 从用对话完成剪辑到用对话生成音乐，一把不需要乐理知识的吉他，一个不需要剪辑经验的工作台， AI 带来的不是替代，而是赋权，让每一个有表达欲的人都能把脑海中的想法变成听得见看得见的作品。
2: 同样是关于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呢，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多项重要举措和创新成果公布，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接下来一起来盘点一下本届大会上的亮眼成果。
3: 今年华为的升腾950超节点真机首次公开亮相，以前机房里的服务器大多是单打独斗，而超节点用超高速网络连起成百上千张 AI 芯片，变成一个拥有超级大脑的数字巨人。在展馆的不远处，中国首个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曙光8000真机面向全球公开亮相，为各类 AI 应用提供稳定高效的算力支撑。
4: 这里展示的基础算力模型和 AI 智能体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打算把拍的照片翻译成俄语仔细学习，从中获得一些见解与同事分享，向他们展示中国有哪些最新的技术。
3: 近年来，一批中国开源大模型从单点亮相走向群体突破，为世界人工智能发展提供了新方案、新路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本届大会上，一系列关于加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的举措集中推出。未来5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作为全球首个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国家级行动方案，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未来将在30个国家推动落地应用。
5: 在我的家乡马来西亚，很多地方都需要更加了解天气会如何影响生活，但我们对天气预警还不够了解，因此我认为中国推动妈祖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应用并与世界分享值得赞赏。
6: 中国在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方面采取了积极的做法，这基于中国倡导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和15/5规划。中国也在寻求在国际上采取同样的做法，利用人工智能的力量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做出贡献。
7: 文旅在线。
2: 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新闻消息。记者20号从国家文物局了解到，国家文物局办公室最近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暑期博物馆开放服务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博物馆呢应该实事求是开展预约工作，对具备安全承载能力和错峰分流条件的场馆原则上取消预约限制，确保需要预留的场馆呢应简化预约操作流程，畅通预约渠道，缩短观众排队等候时间。通知提出了强化安全管理，优化便民举措，丰富服务供给，规范参观秩序，加强监督引导等5方面的要求。通知强调，各级文物行政部门应会同文化执法、公安、市场监管、网信部等部门，建立健全常态化联合监管机制，持续开展打击黄牛囤票、倒票等违法违规行为，完善预约履约监督和信用管理制度，对恶意抢票、频繁爽约等行为依法依规采取限制措施，维护公共资源公平合理分配。通知还要求结合正在开展的全国国有博物馆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严格落实藏品保管规章制度，加强对展厅、藏品库房和临时保存藏品区域的实时监控与防护，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7: 体育快报。
2: 好，体育方面我们一起来关注排球方面。

0: 中国排协官宣2026世界女排联赛澳门总决赛的16人名单，主教练赵勇带队出征，全队已抵达澳门备战。根据赛程安排，中国女排将在7月23号的晚上19:30对阵美国女排。
1: 昨天下午，中国女排正式抵达澳门赛区，迎接即将到来的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此前全队一直在广东江门进行集训，针对性地解决分站赛阶段出现的问题，为总决赛做好准备。除东道主中国女排外，进入总决赛的另外七支队伍为美国、意大利、巴西、土耳其、加拿大、日本以及荷兰女排。总决赛采用淘汰赛制，八支球队将两两交锋，争夺四强资格。根据赛程安排，中国女排将在7月23日晚迎来与美国女排的交锋，对手实力强劲，在分站赛阶段排名第一。接下来中国女排将抓紧时间对场地进行适应，力争调整到最佳状态，在家门口打出精彩的表现。
2: 首先非常高兴来到澳门参加2026年 VNL 的总决赛，经过前三站的比赛，队伍已经做好准备，对这场和美国队的交叉赛呢也会全力以赴。队伍呢年轻队员比较多，整个场上的状态起伏还是比较大的，也希望在这场比赛当中能把我们现有的这种技战术能力在比赛当中体现出来。
3: 对，我们在训练当中会进行一些针对性的布置，然后也是争取在比赛当中的临场发挥会有一个好的这种表现吧。我们很期待这次在澳门参加总决赛吧，然后也希望在比赛当中能发挥出我们的水平，然后能够打一场进一步。
4: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方面的变化信息。预计在今天夜间，我省的唐古拉山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时间到了明天白天呢，在我省的海北大部、玉树西部以及大通、天峻、玉树市、囊谦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另外呢，省城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城中区、城东区、城西区和城北区都是晴的天气，最低温度11摄氏度，最高温度27度，同时都伴有东北风2到3级。再来关注省内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西宁晴，12到27度，大通晴转阴，7到26度，乐都晴转多云，15到30度，德令哈晴，13到28度，共和晴，9到28度，海晏晴转多云，3到25度，玉树晴转小雨，3到23度，马庆晴转多云，3到22度，铜仁晴转多云，12到29度，格尔木晴，10到32度。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还想要了解更多方面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来拨打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青海气象微博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那么到这里，今天的新闻60分就为您全部播送完毕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直播节目。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森林防火时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2: 大家好，我是18路公交司机，我的名字叫王克，每天在固定的路线重复地往返，看着车来车往，等着人上人下，目光永远向着前方，无暇欣赏窗外的风景。别人看来枯燥，我觉习以为常，因为我愿意从中寻找平衡，发现快乐。每天

0: 的手只有握在方向盘上，心里才会踏实心安。
1: 大家好，我是23路的驾驶员陈继珍。都说公交司机是一个很辛苦的职业，更不要说女人坐公交司机。和车打交道，我们凭的是娴熟的驾驶技术；和乘客打交道，我们需要的是耐心和素养。希望咱们的司机对乘客多一点耐心，希望我们的乘客对司机多一份理解。
2: 大家好，我是18路驾驶员常涛。咱西宁的交通随着西宁的文明发展变得日新月异，老百姓乘公交车出行更加方便快捷了。
3: 大家好，我是23路的驾驶员马雪莲。作为一名公交司机，我们愿意永远做乘客心中的文明使者，让大家的每一次普通出行成为一趟温馨之旅。
4: 城市和谐文明，我们一起努力。
5: 早上6:30起床，刷牙，7:00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不说不知道，一听吓一跳，万万没想到，科学真奇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大家好，我是邓布利昂。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啊，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欢迎您呢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6329357或者是6329358来参与答题互动。那么同时呢，也邀请大家来啊下载或者是关注到我们的听说青海视频号。来关注到听说青海视频号，参与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答题互动。同时呢，邀请大家来到直播间啊，可以来参与点赞的环节。那么今天呢，我们第一位啊达到1000赞的啊听友啊，第一位达到1000赞的我们的朋友呢，将可以为您送上一张来自我们啊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那今天的同时参与到答题互动的朋友呢，也可以获得啊为您提供的星灿电影院的免费观影券。星灿电影院拥有 2D、3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那么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答题内容啊。感谢老革命为我们点赞，谢谢大家啊！大家来到直播间也可以点点关注。好的，欢迎啊，朗朗啊，快乐，事事如意。朋友们，那么2026年5月16号到22号呢，是第12届全民营养周。也就是说呢，从16号到22号呢是啊全民营养周。那么这次12届全民营养周的传播主题呢是营养餐桌，家庭健康。营养餐桌，家庭安康啊！那么同时呢，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到关于营养这个话题。那你们知不知道中国学生营养日是哪一天呢？那么既然16号到22号都是全民营养周，那么中国学生营养日是哪一天？您知道吗 ？A. 6月16号 ，B. 啊5月18号。C 5月20号 ，D 5月22号。我们的中国学生营养日是哪一天啊 ？A 5月16号 ，B 5月18号 ，C 5月20号 ，D 5月22号。中国学生营养日是哪一天呢 ？A 5月16号 ，B 5月18号 ，C 5月20号 ，D 5月22号。好，大家知不知道我们的中国学生营养日是哪一天 ？A 5月16号 ，B 5月18号 ，C 5月20号 ，D 5月22号。好，欢迎小草888，就像春染平安啊，来到直播间。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吗？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来自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了，朋友们，那么今天呢，为大家播出的是啊，万万没想到的科普节目。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中国学生营养日是哪一天呢 ？A 5月16号 ，B 5月18号 ，C 5月20号 ，D 5月22号。我们朗朗、紫色的风、就像春染都选了 C， 5月20号。好，感谢大家来到直播间点点赞哈。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好，感谢就像春染啊，为我们赞了100次，谢谢。中国学生营养日是哪一天呢 ？A 5月16号 ，B 5月18号 ，C 5月20号 ，D 5月22号。好嘞，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正确答案就是 C 啊。5月20号是第37个中国学生营养日。那
么今年呢，中国学生营养日的宣传主题呢是校园营养餐，健康助成长。啊，两个健康主题活动啊同期开展，就是要提醒大家呢要好好吃饭，要重视科学合理的饮食啊，同时呢也呼吁学校、家庭和社会呢协同发力，以科学营养来护航我们少年儿童青少年的生长发育，呵护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啊，所以说呢，就是又是这个12届的全民营养周啊，又是啊学生营养日。啊，那么传播的主题呢，就是关于营养啊，营养和健康。那么首先我们也知道啊，这个合理膳食呢是保障少年儿童啊然后青少年的一个健康成长的重要的基础。那么校园营养餐的核心啊，这个有一个要求啊，是契合中国学龄儿童膳食指南的。那大家关于我们这个科学合理膳食啊有什么样的认识呢？好，来问问大家，也是我们今天的下一道题哈，我们今天的第二道题，请问，哎，合理膳食的一个核心要求是什么呢？这是一道多选题哈，合理膳食的核心要求是什么呢？A. 食物多样，配比均衡；B. 三餐规律，吃好早餐；C. 抽空限糖，足量饮水；D. 可以偶尔啊喝饮料吃糖。好，来这个选项发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合理膳食的核心要求是什么呢？ A. 食物多样，配比均衡 B. 三餐规律，吃好早餐 C. 控油限糖，足量饮水 D. 可以偶尔喝饮料吃糖。这是一道多选题啊，多选题，我的 D 选项是可以偶尔啊，就是偶尔喝个饮料吃一下糖。5月16号到22号是我们第12届全民营养周啊，那么同时呢，5月20号又是我们第37个中国学生营养日。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就跟营养餐桌、健康家庭有关。那我们的问题呢，就是啊，因为我们要打造营养餐嘛，所以一定要注意合理膳食。那合理膳食的一个核心要求是什么？你知道吗？A. 食物多样，配比均衡 B. 三餐规律，吃好早餐 C. 控油限糖，足量饮水 D. 可以偶尔喝饮料吃糖。又改了 ABCD 了，确定吗？就是有的时候

后呢，我只是啊念出这个选项，我没有别的意思。感谢就像春染给我们赞了1000次。好，那今天呢，我们第一张电影票就送给就像春染，恭喜。好，第一张电影票啊已经送出啊，恭喜就像春染啊获得。合理膳食的核心要求是什么呢？ A 食物多样配比均衡， B 三餐规律吃好早餐， C 控油限糖足量饮水， D 可以偶尔喝饮料吃糖。好，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哈。今天呢，参与到我们直播间的答题互动里面，为大家送上的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A、B、C， 没有 D 啊。哎，就稍微说一下就被我误导了啊，就不坚定是不是？没有偶尔喝饮料吃糖这一项啊，不能喝饮料，要戒糖。合理膳食啊，合理膳食对于青少年儿童来说呢，不能喝饮料啊，偶尔喝也不行。先来说一下 A 选项，食物多样配比均衡，每天要保证摄入12种以上的食物，每周呢有25种以上。这个不知道大家家庭里面能不能达到啊，就是每天摄入12种以上的食物，每周呢有25种以上，包括这个主食的粗细搭配，增加一些糙米、燕麦、玉米、绿豆、红豆、芸豆啊，全谷物以及杂豆的摄入，保证餐餐有蔬菜，每天要吃300到500克的新鲜的蔬菜，其中呢深色的蔬菜要占到一半以上呀。另外呢还有就是天天要吃水果，每天保持200到350克的新鲜水果，适量的摄入鱼虾、禽畜肉、蛋类啊、奶类、豆制品等优质蛋白，其中的奶制品营养丰富，含钙比较高，容易吸收，是人体钙的良好来源啊。那我们儿童青少年呢处于生长发育期啊，尤其需要足量的摄入，每天呢如果说家里面有儿童青少年的话，应当啊摄入300毫升以上的液体奶或者是相当量的奶制品。那么营养膳食的第二点就是要三餐规律吃好早餐。早餐是我们大脑的启动器啊，不吃早餐或者是早餐食物单一啊，很多朋友早上可能就啊还就是比较那个什么一点啊，就是吃个面包啦，或者早餐就喝一个咖啡啦啊，这种都不行啊，尤其是有些小朋友好像早上都是不吃早餐啊，这个会影响到啊儿童青少年的认知能力，同时呢也会啊这个增加超重、肥胖以及相关慢性病的发病风险。早餐所提供的能量和营养素呢，不仅能够满足体格发育的需要啊，也对维持大脑认知功能呢具有重要的作用，所以要坚持规律的吃早餐啊，对儿童的学习行为、认知能力和在校的表现都会有积极的作用。所以呢早餐一定要注意营养搭配啊，要多种多样。全全早餐吃什么？我们家的小朋友早餐的话呢是在幼儿园吃的啊，幼儿园的种类非常的丰富，它是保证在这个每周的25种的这个餐食之上的啊。那大家家里面的小朋友每天早餐吃什么呢？就是早餐可以合理搭配一下啊，比如说搭配一些啊谷薯类啊，还有新鲜的蔬菜呀、动物性的这种食物啊，包括奶豆、坚果啊，4类食物中的3类以上就可以了。比如说你可以早上给他牛奶加全麦面包加鸡蛋加小番茄，或者是荞麦面加瘦肉加蔬菜加牛奶啊。另外呢午餐要吃饱，晚餐呢适量的清淡一点。啊，很多小朋友晚上睡前还要吃这个夜宵啊，跟着大人一起，千万不要啊。那晚餐不能给小朋友吃太晚，这样的话呢会影响睡眠质量，加重肠胃负担。感谢紫色的风给我们赞了1000次哈，感谢朗朗赞了1000次，谢谢。好，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好不好，感谢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如果对我们的直播感兴趣的话，也可以预约我们下一场直播哈。明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将继续为大家带来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继续为大家介绍海北。
同时呢，第三个就是我们的 C 选项啊，一定要控油限糖，足量饮水，尤其是不能喝含糖饮料。刚才我的 D 选项里面有一个啊，就是偶尔喝也是不行的啊，少年儿童不能喝含糖饮料啊，一定要控油限糖，足量的饮水，就是尽量家里面少用炸的这种方式啊，多用蒸煮焯炖凉拌啊，严格的控油，每天呢要饮水800到1500毫升的清洁卫生的白水。那么尤其是呢小朋友的杯子啊，里里外外要洗干净啊，避免细菌滋生，因为现在天气马上要变炎热了啊，如果说水杯里面比较潮湿，长期不清洁的话啊，有些朋友可能就在水龙头冲一冲是不行的。增加饮水量的同时要注意饮水的这个啊卫生安全问题，不能用这种饮料或者是茶水来替代啊喝水啊，包括什么奶茶啊，有些家长呢是觉得说啊，小朋友不爱喝水就让他喝饮料啊，喝可乐喝奶茶来代替喝水啊，这是不行的。朋友们，营养是基础啊，运动是助力啊，不管是对于小朋友来说，对我们大人来说都是一样的啊，要吃动平衡才能身心健康。建议每天60分钟的这个运动啊，尤其是6到17岁的儿童，建议每天累计至少60分钟的中强度的啊，这个中强度的一个运动。然后呢，减少久坐，这个也是对大家的一个提醒，减少久坐啊，然后呢，避免依赖电子屏幕。第三个呢，就是运动赋能啊，可以助力我们的身心健康啊。那么大家呢，平时也可以注意一下这个规律的运动啊，能够促进我们内啡肽的分泌，缓解一下学习啊、生活啊、工作的压力，改善我们的情绪。那如果说你最近感觉到啊，这个脾气不是很好啊，控制不住啊，然后心情很急躁、很烦躁，那可以通过运动啊来去改善和缓解。那其实呢，在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呢，啊，想要这个营养啊发挥作用，除了在学校的配餐以外呢，那么也离不开我们家庭的一个配合和引导。啊，在家里面呢，也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去以身作则啊，以身作则，不要挑食啊。很多家长我发现也是这样的啊，不吃绿菜挑出来，不吃葱姜蒜挑出来，不吃这个不吃那个。很多时候孩子不吃的东西跟你不吃的东西是一样的啊，这个不是说是他真的不爱吃吗？还是因为就是效仿了啊？所以希望家长在家里面呢能够以身作则，不挑食不偏食，然后呢规律的啊去用餐，坚持运动啊，为孩子树立一个榜样。那么唯有家校携手呢，我们才能为儿童青少年打造一个全方位的健康守护网。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啊，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 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的，收音机前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啊！也欢迎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继续来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布里昂。欢迎大家继续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哈。那欢迎我们的新朋友来到直播间。好，欢迎万坤啊，维玉青海湖畔啊，可以点点我们的这个关注，还成为我们的粉丝。欢迎意中人的盖世团长，哇，这个名字好好。欢迎百合芳香7426。好，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帮我们点点关注好吗？点点赞，谢谢。好，谢谢就像春染和就像春染关注我们哈。朋友们，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聊一聊大家啊也比较感兴趣的话题，就是24节气。24节气是我们中华民族农耕文明的产物，也是我们

世界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千百年来呢，它在指导中国人的生产生活实践方面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去了解一下我们的节气哈。那么5月21号，我们迎来了这个小满节气。不知道大家对小满的了解有多少啊？如果说24节气呢像一首精妙的自然史诗，那么小满可以说是啊这个史诗当中比较留白的，然后有带有意境的一个篇章啊，以将满未满的姿态来定义万物生长过程的临界时刻，既蕴含了自然规律的生态密码，也彰显了我们中国古老哲学的智慧。那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的这个24节气当中有小满但是没大满，有没有发现就是小满完了之后就是芒种了。那一般情况下什么大寒小寒大暑小暑是吧，啊，小寒大寒小暑大暑，为什么小满之后没有大满呢？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来问问大家。为什么啊，只有小满没有大满呢？ A 啊，因为中国文化讲究满招损，谦收益，太满了容易溢啊，这不太好，有这个抑郁在里面。B 呢，因为我们这个春种啊秋收时期呢农事比较繁忙，节气的特点呢比较分明啊，所以不需要命名两个大小相连的节气。 C 那么从谷物成熟的程度来解释小满和芒种的啊，就是从谷物成熟的这个程度来解释小满和芒种啊，跟大满没关系啊，那不能满的爆开了吧，对吧？ D 啊，因为小满跟大满差不多意思，就没必要分两个了啊，就没必要分两个节气了。那么你们认为为什么没有大满啊，为什么没有大满只有小满呢？来问问大家。好了，这道题的选项有点多哈，来给大家打出来，这是一道多选题啊。为什么我们的24节气里面只有小满没有大满呢？这是一道多选题哈， ABCD 的选项来给大家打到公屏上啊，大家来看一看。A 啊，因为我们中国文化的啊思想当中呢，就是满招损，谦收益。凡事呢不能太满啊，太满了呢有可能啊会朝着不好的走向啊，有这个寓意。 B 啊，因为春种秋收期间呢农事繁忙，节气本身的特点分明啊，所以不需要命名两个大小相连的节气。 C 啊，那么是从谷物成熟的程度来解释小满和芒种的啊，跟大满没关系啊，就是谷物成熟刚好是哎就是快要就成熟了是吧，然后跟这个芒种啊是有这个节气的啊，跟这个谷物相连的这样一个关系，跟大满没关系啊。 D 啊，因为小满大满差不多意思，就不需要都写上了。这是一道多选题啊，稍微有点难了，大家得动动脑子了啊，因为21号啊，5月21号呢是小满节气。但是我们会发现我们的24节气当中没有大满，小满之后就芒种了。那为什么没有大满呢？啊 ，A， 因为我们中国文化当中呢啊讲究满招损，谦收益啊，所以不要太满。B， 因为春种秋收期间呢农事繁忙，节气本身的特点分明，所以不需要命名两个大小相连的节气。C 啊，这是从谷物成熟的程度来解释小满和芒种的，跟大满没关系。D 啊，因为大满小满差不多意思啊，所以就用了小满，没用大满。为什么我们24节气只有小满没有大满呢？好了，我心飞翔，朗朗就像春染紫色的风，都选了 ABC， 有没有不同的答案？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呢？
上有没有不同的答案？为什么二十四节气里面只有小满没有大满呢？正确答案是 A、B、C， 恭喜大家答对了。啊，没错啊，没错。那么，大家答的都很对啊。这个呢，我们从三种解释来跟大家啊，这个科普一下。那么，为什么没有大满？一种呢是从农业生产的角度啊，觉得呢大寒小寒大暑小暑呢都是在极冷极热的时间段，由于冷热的持续时间长啊，相当于两个节气，而且呢人们正好在猫冬避暑没什么活动啊，所以就分成了两个相连的节气。但是呢春种秋收时期呢农事比较繁忙啊，事情比较多，节气本身它已经特点很分明了啊，不需要再分两个大小的节气了。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从啊我们中国文化的满招损谦收益这个角度加以解释啊，觉得太满了不好啊，所以大满呢，哎，就是大满呢不符合我们中国人的一个辩证思维啊。那么从这个农史学家唐志强的独辟蹊径的这个解释当中呢，他是从这个谷物的成熟的程度来解释小满和芒种的。也就是说小满和芒种两个节气呢都是针对麦子的成熟和收获情况来说的。所以这个大满就没地方放了哈。好，所以我们节气当中只有小满没有大满。那到底这个小满是什么意思呢？来问问大家，这是我们今天下一道题哈，第四道题，来问问大家，小满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满呢？ A 稻谷籽粒饱满， B 桑蚕发育饱满， C 降水丰沛水量饱满， D 月亮啊比较圆啊，月亮是圆月充盈饱满，请作答。那这个小满的满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满呢？啊，这个满是指什么呢？ A 稻谷籽粒饱满， B 桑蚕发育饱满， C 降水丰沛水量饱满， D 月亮呢是圆月啊充盈饱满。啊，那关于提到二十四节气的小满啊，大家对这个满的认识啊是有多深哈、啊、来考考大家。为什么要叫小满？这个满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是哪种满呢？哎，抱歉抱歉啊，少说了一句话，多选题，多选题，抱歉抱歉，算我的。小满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满呢？ A 稻谷籽粒饱满， B 桑蚕发育饱满， C 降水丰沛水量饱满，D 月亮圆月充盈饱满。我的问题，我的问题，抱歉抱歉，多选题啊，多选。今天啊、跟大家分享到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小满。那小满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满呢？ A 稻谷籽粒饱满，B 桑蚕发育饱满， C 降水丰沛水量饱满， D 月亮是圆月充盈饱满。好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A B C 啊，大家答对了啊，没错啊。那小满的时候呢，月亮是细细的峨眉月啊，小满之后过两天吧啊，过两天就是上弦月了啊，所以月亮不是充盈饱满。你还要继续吗？答错喽，答错了，你还要继续吗？小满首先是麦粒之满啊，明艳呢有这样说的一句话，说小满小满，麦粒渐满，北方冬小麦的籽粒呢在小满的时节呢刚好啊，它进行了一个生命周期的能量冲刺，这个时候的麦粒啊含水量从 75% 降到了 45%， 形成了独特的乳浆到半固态的相变，小麦就进入了灌浆高峰期的过程啊，它对气象条件的变化极其敏感，差啊就是差之毫厘啊，可能就会导致产量骤降。
现代农业气象研究表明呢，20到25度是小麦灌浆的黄金温度区间，30度以上的高温呢，就会使得小麦里面淀粉合成酶的活性下降，呼吸消耗增加啊，导致入不敷出，籽粒干瘪。华北平原5月下旬呢出现干热风啊，这个就是灌浆期的一个致命杀手。也就是说，空气温度相对比较高，湿度比较小的时候啊，而且风速还比较大，这个麦田的这个蒸腾速率就会翻倍啊。农业呢有这样一句话：干热风麦断根啊。想一想，所以又不能啊太干，不能太热啊，风也不能太大，所以小满不满，麦有异险，也有这样的一说啊。第二个小满呢，就指的是桑蚕之满。每年的小满节气呢，春蚕已经完成了4次蜕皮啊，进入到了末龄阶段。这个时候的蚕体内的这个保幼激素水平达到了峰值，它的咽侧体持续分泌激素，强制蚕在5天之内呢摄取相当于1升90%的桑叶量。这种高强度的进食行为呢，是丝线啊发育的一个关键机制。也就是说呢，桑蚕在这个时候摄入足够的营养物质，它的丝线才能膨胀到体重40%的生理极限，然后呢才能为后续的吐丝节俭储备足够的丝蛋白。有一句农谚是这样说的：小满三招啊，丝上车啊。也就是说小满3天之后啊，这个就节俭了啊，这个丝呢就可以上车了。还有就是河之满，江河之满。中国江河呢，在小满这个阶段呢，就会迎来水量的一个微妙的变化。南海夏季风携带印度洋和西太平洋的水汽长驱直入，与北方南下的冷空气激烈碰撞，在华南到江南地区呢，形成了持续性的降水。江河里呢，满满的水有3重来源，一个呢是降水啊，一个呢是冰雪融水，还有一个呢是地下水的补给。所以这个时候啊，河流啊，这个河道的流量就会上升。第四个小满的满呢，指的是水土之满。因为我们刚才讲到啊，这个时期呢，北方的冬小麦进入了灌浆的关键期，那南方的早稻呢，需要应对暴雨的威胁啊，水资源的精确调控呢，成为了农业成败的核心命题。在干旱的关中平原，小麦灌浆期呢，需水量占到全生育期的50%以上，但是同期的降水量却达不到小麦的需水量，所以灌溉成为了刚需。与此同时呢，湿润的珠三角呢也面临着截然相反的挑战。早稻的分裂期呢需要保持3到5厘米的浅水层。啊，农民通过车水实现精准的调控。脚踏翻车呢可以把这个河水呢提入这个稻田。同时呢开沟泄洪啊，防范内涝。这种排灌一体的策略呢，使得稻田水位的误差控制在了上下2厘米之内啊，也满足了水稻的需求，又会避免根系的腐烂。还有一个小满呢，也是哲学之满啊。古人云：“月满则亏，水满则溢。”这一命名啊，实则蕴含着古代先民对自然规律与生存哲学的深刻认知。小满啊，你想一想，小小的满啊，小小的满足，小小的丰满，给人一种刚刚好的感受，不多不少，不亏欠，也不浪费。这是人生之道，哲学之道，智慧之道，也是自然之道。所以通过小满这个节气，大家是不是也能感受到、感悟到一些人生哲理？是不是也能够指导到你的现实生活？自然界通过将满未满的状态呢，实现了可持续的发展啊！人类呢，效法自然规律啊，所以不设大满。所以我们生活当中呢，也要啊，就是有一些小满的智慧啊，凡事呢不要太满了，是吧？因为呢，就是神经科学研究发现啊，人类对接近完成的状态，就大约啊，这个事情我可能完成了90%的状态的这个心理满足感是最强的。啊，所以这就是小满的智慧。那同时呢，也告诉大家，就是我们要留一分啊敬畏给自然，同时呢，留一寸从容给自己，就做事留余地。啊，留一寸从容给自己，也愿我们以这个节气的智慧为舟，啊，在快与慢、
得与失的河流当中呢，寻得一些生生不息的平衡之道。很多时候呢，大家总是要追求完美。

总是要自己百分之百的去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同时你想要得到百分之百的回报。但是很多时候人生并不是这样的如意和完美，对吗？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去接受这样的不完美啊，接受这样的不完美，这个就是小满的智慧。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聊其他的话题啊，因为大家有的时候好像就是有没有这种感觉，平时好像什么都没干啊，但是突然就觉得很累。啊，什么都没干，就是一整天也没做什么啊，就是想躺一会儿，想坐一会儿，觉得啊，大身心疲惫。哎，那我们来问问大家，这是我们今天最后一道题哈，为什么有的时候啥也没干就觉得累呢 ？A 是因为你的大脑还没关机 ，B 是因为你的大脑被控制了 ，C 是因为你的身体需要做体检了。D 是因为你的身体机能下降了。为什么有的时候啊啥也没干就觉得累呢 ？A 是因为你的大脑还没关机 ，B 是因为你被大脑控制了 ，C 是因为你的身体需要做体检了 ，D 是因为你的身体机能下降了。单选题，单选题，抱歉，单选题。为什么有的时候啥也没干就觉得累了呢 ？A 是因为你的大脑还没关机 ，B 是因为你的大脑被控制了 ，C 是因为你的身体需要做体检了 ，D 是因为你的身体机能下降了。为什么啊？有的时候就突然之间感觉哎，啥也没干，好累啊 ！A 是因为你的大脑还没关机 ，B 是因为你的大脑被控制了 ，C 是因为你的身体需要做体检了 ，D 是因为你的身体机能下降了。

好了，大家都选了 B 或者是 C， 正确答案是，非常遗憾啊，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A 啊。为什么有的时候啥也没干就觉得累呢？因为啊，你的大脑还在加班，它没关机呀。有人说这是什么？这是心灵鸡汤吗？并不是啊，并不是，这是一套有理可循的心理着陆技术。时常感觉累的人呢，就会感觉你的头脑是开了一个24小时加班的一个运转的工厂，你在一刻不停地生产着各种各样的想法，你可能晚上睡前的时候你还在想东想西，别人随口的一句话你就会在想，哦，他是不是针对我啊，本来你应该享受美美的大餐啊，然后呢你自己就会想，哎呀吃多了会发胖，哎呀我吃多了别人会不会觉得我啊贪嘴是吧。跟朋友交往的时候呢，也会经常想东想西，觉得哎他是不是不喜欢我啊，他是不是对我有意见。更累的是呢，你还要花大量的精力去对抗这种想法，觉得说啊，我是不是太敏感了，哎呀我这个人怎么这样，我是不是不应该这么想，哎呀我怎么这么自私。你试图控制你的想法，但是你没有办法改变它，你被你的想法控制到了，然后你就会陷入到一个恶性的循环里面哈，就是想法出现到评判它不好，再到试图控制，再到想法更多更消极。其实呢，问题不在于想法本身，而在于他们的斗争。感受不是问题啊，只有当我们被他们勾住了，并且呢试图回避或控制他们的时候，就会带来痛苦。如果说你是一个比较容易内耗的人啊，你可以试试另一种方法，就是允许想法存在，但是不要跟他搏斗。想就想呗，天也不会塌下来。比如说啊，他是不是针对我这样的想法，就让他像天空飘过的一朵云啊，然后呢你想着他，你也不抓住他，你也不推开他，就让

留给自己十分钟做以下这些事情，哪些事情呢？首先就是看，比如说看窗外的树叶飘摇，看树叶如何在风中摇曳，比如说听，听听周围的声音，远处的车声啊，或者说听一听钟表声，听听音乐，还有就是摸，你可以摸一摸你的衣服的布料，摸一摸桌面的温度，摸一摸你手心的触感，或者你可以闻，闻一闻空气里的味道，闻一闻饭菜的香气，或者你可以尝，慢慢的喝一口水，感受它在口中的滋味。就是大家可以花十分钟做一些你感觉好像没什么意义的事情去体验，也不要评判这样做好不好，对不对，应不应该，是不是浪费时间。你的头脑在繁忙的工作当中，生活当中，还有这些柴米油盐的琐碎当中呢，在不停的运作，它是需要下班的。那么也请大家从今天起啊，运用最简单也最强大的工具，就是属于你自己的眼、耳、鼻、舌、身，去感受一下这个真实的世界，少一点内耗，少一点思考，让自己活得轻松快乐一点。再说一遍，这不是鸡汤，这是有理可循的心理着陆技术。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来公布一下大家今天的获奖情况，好，我们一起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送出的这个电影票的朋友有紫色的风、朗朗、就像春染哈，以上三位朋友恭喜你们。刚刚啊，你还要继续吗？说看万万没想到，没错，这个每天真的花一个小时可以来到我们直播间稍稍放松一下，放松的同时也可以长长知识，对吧？就是可以答题也可以不答题，也可以只听啊不看啊，或者是只看不答，是吧？希望给大家带来知识的同时呢，也给大家带来一些轻松和快乐。好，那同时呢在这里也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啊。那么明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将为大家送上的是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的内容，也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和收听。

好，那么再次恭喜以上三位听友哈，紫色的风朗朗就像春染，看到信息之后呢，赶快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截屏啊，通过截屏啊，在一个月期间内呢，前往星灿影城兑换电影票啊，那么请不要在这个期间呢，这个随意改变您的名称头像啊，否则是不予兑换的。星灿电影院的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好，欢迎青海湖畔哈，可以点点我们的关注，然后如果说对我们的直播感兴趣的话，也可以预约我们下一场直播哦。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会了，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辽沈战役，请您继续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男生。
1: 北京时间六点整，
2: 武惠良放开妻子，两眼呆呆地望着他。丽丽平静地说：“我不应该骗你，我爱你，也爱他。你什么时候变成了这样的人呢？我也不知道。我一直爱你，但是在感情上不能得到全部的满足。你虽然知识面也比较宽阔，但你和我谈论政治、人事太多了。我对这些事情不感兴趣，但我尊重你的工作和爱好。可我有我自己的爱好和感情要求，你不能全部满足我。就是这样，在没有认识古风铃之前，我由于找不到和我精神相通的朋友，只能压抑我的感情。但是现在我终于找到了这样的人，那么咱们商量个办法吧。怎么离婚？
3: 离婚？
2: 我可从来没有这样想过。难道你既不和我离婚，又和古风铃一块鬼混吗？你怎么能用这样粗鲁的话评论我们的关系呢？你现在的思想还停留在过去的年代。你现在很痛苦，我理解你的痛苦，我也痛苦。可是我的痛苦，你未必理解。这既是我们个人的痛苦，也是现代中国的痛苦。我相信有一天你会理解并谅解我的，因为你自己也许能够找到一个你满心热爱的女人。武惠良抡起胳膊，在妻子的脸上狠狠地打了一记耳光。丽丽没有吭声，倒在被窝里睡了。武惠良光着身子坐在床上，想哭但哭不出声来。此刻他看起来是这样的强暴，可实际上又是多么的软弱呀。他一直呆坐到后半夜，然后拉灭了灯。他流着泪扯开妻子的被子，痛苦地呻吟着，紧紧地拥抱着他。几天以后，古风铃把痛苦的种子播撒在黄原，自己一身轻快地回了省城。他已经给杜丽丽声明，他不可能和丽丽结婚。杜丽丽也从来没有这样想过。他们对于家庭和两性的看法，都属于观念全新的一代。但是武惠良却无法接受这个冷酷的现实。多年来，惠良一直搞行政工作，而且担当了领导职务，在他那一代人中算是前程远大之辈。有多少男女青年对他羡慕不已？谁又能想到这样一颗光彩夺目的政治新星，个人生活竟然蒙上了一层暗淡的阴影呢？现在团地委书记眼神无光，两颊凹陷，头发零零乱乱，说话前言不搭后语，像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只是因为过去的印象，他的下属还没有充分地发现他的不正常状况。武惠良的痛苦在于他对妻子爱得既专一又深刻，而发生了如此严重的事情之后，他反倒更不能割舍这种爱情。恰恰是因为爱得太深，这种打击就更悲惨。不幸的是，他连痛苦都是不自由的。 他领导着一个大部门，每天得应付各种工作，还要极力掩饰自己的情绪，对不同的人做出不同的笑脸。更难为人的是，还得去参加许多热闹欢乐的场面，这是团的工作所必不可少的。只有每天下班以后，他走出机关的大门，才可以把自己真实的坏心绪表现在脸上。通常他不再按时回家，而像野魂一样在城外黄昏笼罩的山野里转悠。这天傍晚，他又来到古塔山。古塔山周围已经辟为公园，各处修起几个凉亭，并且在山后一个大水库上搁置了几条小船，这都是地委书记田福军倡导下修建起来的。武惠良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一直走到水库边上，天色已经暗了下来，水库边没有什么人迹，春天轻柔的晚风吹拂着他烫热的脸庞，水波轻轻地涌动，发出细雨般的喧哗。不远处那几条游船静悄悄地泊在岸边。武惠良坐在一片枯草地上，点燃了一支香烟，他望着暗淡的波光和模糊的山色，眼睛里噙着泪水，喉咙里堵塞着哽咽。这个时候他才震惊地感到，他走到了人生的迷途之中。过去无论在工作上还是在生活上，他都曾达到过兴奋的高潮，尤其是美满的家庭和热烈的爱情，不仅给他带来了个人生活的满足，而且还促使他在事业上奋发追求。他在莉莉身上寄托的是爱的永存，因此他才舒心爽气地在工作中弘扬他的才华。可是刹那间，一切都像肥皂泡一样的破灭了，他以前所相信的一切都变得迷离混沌，精神上所有的支柱都开始摇摇欲坠。因为理想太光辉，一旦破灭，绝望就太深，他不能容忍莉莉的背叛行为。这就是新人吗？全是瞎扯淡，说来说去还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愿望。人本身就是自私的，可我却真诚地相信人，真是活该自取呀。武惠良把烟头丢在地上，然后起身走到那边租船的小房里，向看船的老头租了一只小船，在昏暗中一个人划向湖心。他漫无目的地划着船，回想着以前他和莉莉的一切情景，心中爱与恨难解的交织在一起，无法解决的矛盾，他真想一纵身跳入黑暗的湖中。可是我为什么要死呢？我是这样的年轻，生活才刚刚开始，我为什么要死呢？春天来了，满山青绿，遍地黄花，他们都生机盎然，而我为什么要死？他闭上眼睛，用力地划着船，划了很久很久。他抹掉满眼的泪水，睁开眼睛，发现小船似乎又回到了原来出发的地方。是的，只不过是转了一圈而已。他面对的仍然是眼前的现实，冷酷而无情的现实。起风了，水面的波浪涌起来， 涛声和山林的喧哗响成了一片。惠良挥动双手，发狠地用力划着，既和风浪搏斗，也好像是在和命运搏斗。一直到晚上11点，他才把小船停在了岸边，从土路上摸索着走下古塔山，来到清冷的黄原街头。夜晚的大街上行人稀疏，地上的灯火和天上的星月组成了一个迷乱的世界。他拖着沉重的步伐向家里走去，他不知道前面等待他的是什么。现在他和莉莉都是硬着头皮在走自己的路，也许他们都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进了家门，屋子里弥漫着一股烟气和烧酒味儿。莉莉也没有睡，一个人头发散乱地坐在小桌旁，正在抽烟。莉莉是这两天才开始抽烟的，桌子上还放着一瓶烈性的西凤酒。莉莉对武惠良的进来没有反应，端起酒杯仰头又灌了一口。武惠良一言没发，也坐在小桌的旁边，他只觉得心里一片凄苦。几天以前这个家还是那样的温暖和谐，现在却像是低等旅馆的房间一样乱成了一团。乱的不是房间，是人，是人的心。他默默无语地抽了一支烟，又接上了另一支。莉莉站起来，从厨房里寻出一个酒杯，给他放在面前，满满的倒起一杯。惠良端起酒，一展脖子，喝了个净光。莉莉也喝了他自己的一杯。第三杯的时候，莉莉说：“咱们干一杯吧。”惠良拿起酒杯，两个人当啷一碰，各自都是一饮而尽。武惠良眼泪像断线的珠子一样从脸上淌下来。别哭，以后也许我们不会在一起吃饭了。本来我不希望那种结局，可你，我求你别哭了。武惠良还是没有说话，又灌了一杯酒。酒没有了，两个人木然地呆坐着。城市已经完全寂静下来，只有春汛期的黄原河在远处发出浑雄的声响。隔壁的房间里传来男人的深沉的鼾声。武惠良站起来，想要离开这个小桌，莉莉却伸手拽住了他的胳膊。武惠良索性伏在饭桌上出声地哭了起来。几天里他第一次这样无拘无束地痛哭，他哭他自己的悲惨命运，他也受不了莉莉自己折磨他自己。酒力猛烈地发挥了，武惠良离开小桌，跌跌撞撞地走过去，一头倒在床上继续哭着。莉莉也走过来躺在他的身边说：“你冷静点，哭能解决问题吗？咱们一块谈谈。对你我一直真诚地爱着，可现在我也真诚地爱顾风铃。如果我不说出这一点，那才是真正的对不起你了。当然了，在感情上你们两个都有权利要求我， 但问题是，你的确受了伤害，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虽然我知道你无法原谅我，但我还想和你一块生活下去。最少咱们应该试一试，看咱们能不能再生活在一起。武惠良不哭了，他开口说，你要试你自己试吧，反正我没有多少信心，归根结底对你来说我将会是多余的人。到了目前这种局面，我承认这是必然的，因为你成了诗人，你瞧不起我的工作，我自己永远都成不了什么诗人。既然是这样，你去寻找和你相般配的艺术家去吧。如果我依然赖着和你在一块儿，最后不高尚的反倒是我了。你在讽刺我，我承认是我不高尚，从一开始就不高尚。那么最伟大最光辉最高尚的就只有古风铃了。莉莉不再言传了，沉默，久久的沉默。莉莉酒喝得太多，已经睡着了，但是武惠良却睡不着。他恨自己太软弱了，为什么一再在莉莉的面前哭鼻子呢？他即使失去了莉莉，也不能在莉莉面前失去男子汉的尊严呢。他实在是太累了，想睡但又睡不着。他又爬起来，摸进厨房，另外找出一瓶白酒，接连的喝了几杯，又回来躺下，还是睡不着，又起来喝了五六杯，倒在床上昏昏然，仍然没有完全入睡。这是一个彻夜不眠的夜。天亮了以后，莉莉出门上班去了，但武惠良却爬不起来，心跳每分钟达到一百几十下。他没有按时上班去，武惠良心灰丧气地躺在床上，屋顶似乎在头上旋转，生活的信心粉碎了，崩溃了。他混乱地想，也许人生正如某些人所说，就是一场疯狂的角逐，一切都不过是逢场作戏罢了。既然是这样，也就索性宽容地看待一切，包括宽容地看待自己。为什么要那么认真呢？是啊，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他太认真了。但是不管怎么样，他还是得去上班，因为他毕竟还是团地委书记，担负着一大摊子的工作。于是武惠良强挣着爬起来，来到了办公室。一旦置身于他的工作环境，便又不由得像往日那样忙碌起来。第一个走进武惠良办公室的是少儿部部长田润叶。润叶已经完全是一位工作老练的干部，他身穿一身朴素的衣服，剪发头稍稍地烫了一下，身体比过去略微丰满了一些，脸色又恢复了很久以前的那种红润光鲜。润叶把一份稿子放在武惠良的办公桌上说，后天全区优秀少先队员表彰会的开幕式你要讲话，我替你写了个稿子，你看一看，不合适的地方再改一改。武惠良茫然地对润叶点了点头，就把稿子拉到了自己的面前，假装着翻了翻。润叶走了以后，武惠良无心看讲话稿，一只手捏住下巴，呆呆地望着光洁如镜的棕色办公桌面。他突然感叹地想， 润叶和丽丽虽然是老同学、好朋友，可是他们之间的一切又多么的不同啊！以前，惠良和丽丽都曾经同情润叶在爱情生活中的不幸遭遇，时过几年，润叶却失而复得，重新找到了他自己的生活。尽管向前已经残废，但他们的感情现在却是融洽的。而当初润叶又是多么羡慕惠良和丽丽的婚姻，润叶怎么能够想得到武惠良和丽丽现在已经破碎的像一堆瓦渣渣了。人生啊，是这样的不可预测，没有永恒的痛苦，没有永恒的幸福。生活像流水一样，有时是那样的平展，有时又是那样的曲折。现在该轮上他武惠良羡慕断腿的李向前了。痛苦至极的武惠良不由得冒出来一个念头，想把自己的一肚子苦水给润叶倒一倒。人在这样的时候总想和什么人谈谈自己的不幸，但这应该是一个适当的人。也许只有润叶是适合倾听他诉苦的人吧。润叶和丽丽是同学又是朋友，这几年来他自己又和润叶一块共事，润叶会理解他的。另外润叶也是经历过感情挫折的人，大概不会小看他吴惠良说出这样一件不该说的事吧。不管怎么说，在任何时候诉苦总是一种软弱的表现，尤其是一个男人向一个女人诉苦。但是武惠良无法抑制自己，还是决定要向他的下级诉说他自己的不幸和痛苦。在这样的决定之后，武惠良甚至产生了一种力量，而且情绪也镇定了一些，就像一个溺水的人突然发现了某种似乎可以脱险的方式，使他减少了很多的迷乱。他现在多么需要清凉的风抚慰这受伤的心灵，给润叶谈谈他自己的苦恼，心情或许会平静一些，而且说不定润叶还能给他出点主意，让他清醒地处理这场感情的危机，人生命运的危机吧。

0: 明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北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
1: 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2: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基础教育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多家央企宣布增持回购，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2: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防长称对伊朗战争已耗资375亿美元。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2: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3: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1: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1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4: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1: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5: 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
1: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6: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1: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十五五开局之年， 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7: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10: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9: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11: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9: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12: 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9: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13: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0: 我国拥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从有学上到上好学，我国基础教育正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14: 这个暑假，红色研学、劳动体验、科技实践、体育拓展等多彩活动丰富着青少年的假日生活。河南洛阳市西工区红山实验小学的学生们正全力备战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总决赛。学生尚玉帆说，
15: 打磨好每一处细节，做出最棒的滑翔机，争取最好的成绩。
14: 这所乡村小学早在2023年就曾斩获这一赛事金奖。校长张卫莹介绍，
16: 这几年学校软硬件全方位提升，让我们乡村孩子能享受到和城里一样丰富、同样优质的教育。
14: 截至目前，全国所有县域全部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验收，9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提升至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2%，学前一年免费教育已惠及1400多万儿童。借助100%互联网接入率搭建的云端教育桥梁，越来越多农村学校与城市学校结对同步教学。阳光招生行动让免试就近入学比例超过99.5%，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上好学的机会更加公平地摆在每个家庭面前。前不久，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锚定半强半优基础教育目标，一系列综合改革将纵深推进，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将全面提升。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表示，
17: 我们将全面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稳步扩大免费学前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推动县域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和生源，落实健康第一，全面加强科技教育，稳慎推进人工智能应用。
8: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五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0: 商务部等九部门日前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8: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19: 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18: 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淑丽表示，
20: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8: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检验检测全行业营收突破5300亿元，行业增长动力加速从传统领域向新兴领域、高附加值领域转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21: 截至2025年底，我国获得资质认定的各类检验检测机构共有54340家，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5303.08亿元。十四五时期，全行业营收连续迈过4000亿元、5000亿元两个大台阶，行业结构发生历史性转变。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
22: 十四五期间，电子电器、软件及信息化、电力等一些新兴领域的机构数量、营收年均增速都达到了13%以上，新兴领域在加速崛起。
21: 如今，检验检测行业在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认定中的占比远高于全国企业平均水平。认可检测司副司长张磊柱指出，
23: 国产仪器设备的占比持续提升，核心的检测设备的自主研发能力不断的增强。
21: 十五五时期将前瞻布局集成电路、新能源、生物医药、人形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能级检测平台，
22: 联合攻克一批核心关键技术，推动检验检测从传统的单一服务向产业链协同升级，由事后的质量把关者转向创新的全程赋能者。
0: 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

0: 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1: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20号晚，已有1966名群众平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2: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1: 当地党员干部、志愿者与群众同步推进清淤、消沙、保民生等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博罗台镇段木峪村是受灾较为严重的村庄之一。宽城满族自治县第一中学驻博罗台镇段木峪村工作队队长赵勇介绍：
3: 通过各个救援队抢修，现在咱们周家庄、赵家庄路已经通了。这样的话呢，有的工程机械就能进去通过这个便道，然后及时的呢把一些危险的地段进行修整，方便了咱们这个村民的通行，还有就是咱们的救援工作能够有序的再往下开展。
4: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目前，辽宁正全力调配资金、物资和人员，力争尽快完成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工作。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5: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组建67支消沙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沙，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6: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做好金融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
7: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超60部精品力作以诚意与匠心陪伴大家共度夏日好时光。必胜、伟大远征、万水千山等节目聚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景式再现长征壮阔历程。致胜、迈向一流、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等，展现全军官兵新时代风貌。中华何渠书、中华识货志、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等节目，在古今交融中传递中华文明生命力。今夕颂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夜未央、CMG 小喇叭夏令营等项目，第20届亚洲运动会、2026年世界排球联赛总决赛等赛事，以及电影文化嘉年华等融媒体活动，解锁热气腾腾的欢乐暑期。2026中国 AI 盛典、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等节目，记录中国科技创新成果，探索人工智能的无限可能。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中国进行共生之路，展现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向全球朋友发出诚挚邀约，这个夏天一起来中国。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我国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4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是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
6: 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100亿元，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
7: 多家央企近日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中国石化称，公司在今年6月18号首次实施本轮 A 股回购，截至7月17号，已累计回购 A 股股份7790050股。中国中冶称，截至7月20号，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A 股股份超1亿4600万股，1号到20号累计回购 H 股股份超2593万股。三峡能源称，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三峡集团拟在未来12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不高于人民币30亿元。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今年12月31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便捷完成申请。
1: 记者昨天从共青团中央获悉，各地各高校今年新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近日陆续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27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基层一线，围绕教育、建设、健康等领域开展1到3年的志愿服务，90%以上的服务岗位在乡镇及以下。
0: 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昨天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第10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镐山地下核设施。镐山位于伊朗中部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该国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21号表示，一方在谈判中逐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石油出口恢复等重要事项。尽管美方违约，伊朗在有关进程中取得的成果仍远超预期。也门胡塞武装20号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此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特朗普21号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总台记者21号获悉，美防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如果无法获得追加战争拨款的相关资金，美军将面临关键资源缺口。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消息说，俄防空系统在20号深夜到21号凌晨，在俄多个地区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共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和相关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扎波罗热、赫尔松等多地当天遭到俄军袭击。他当天还宣布由德拉帕蒂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
1: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21号指出，以色列近日加大了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力度，仅13号到20号的袭击已造成至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0: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原产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货物将受到多项限制，包括禁止运入荷兰境内、禁止直接或间接购买、投放市场以及提供相关中介服务等。
1: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卡尼说，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
0: 美国贸易代表21号暗示，美国联邦政府将很快出台新的关税政策，以替代即将到期的10%全球进口关税。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美国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10%或12.5%的关税，引发贸易伙伴普遍反对。
1: 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根据法案，自今年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得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自明年1月起， 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被暂停或关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10点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预计今天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前往上海东部海域开展海上发射任务。这将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实施的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起到26号在澳门举行，中国队将在明天对阵美国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此前宣布，美国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关税的措施22号开始生效，涉及数千种巴西产品。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葛少奇、孙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2: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九，我是启航。
1: 我是思维，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罗东川为全省政府系统党员干部讲授专题党课，以更高政治标准当好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以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江原进观第21期《粮食的粮食，未来的未来》，新闻综述绿色巨市赋能青海高质量发展，青海携手北京语言大学共建语言文化国际交流新平台，我省优秀党课交流展评暨党组织书记抓党建能力大比武活动举办，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0万公里，罗马尼亚多瑙河水流量降至30年来最低。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青海台记者任龙翔、赵鑫报道。7月2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为全省政府系统党员领导干部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以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罗东川指出，全省政府系统广大党员干部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结合起来，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罗东川强调，要牢牢把握、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政治标尺，坚定当好雷厉风行的执行者、攻坚克难的行动派、善作善成的实干家，不断推动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要牢牢把握遵循规律、科学决策的重要方法，统筹好发展和保护、速度和质量、当前和长远、政府和市场、发展和安全，因地制宜走符合青海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要牢牢把握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价值取向，着力缩小收入、城乡、公共服务差距，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省、全省各族人民。要牢牢把握落实管党治党责任的重大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持续锤炼坚强党性，扎实推进依法行政，全面提升履职本领，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凝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张景刚主持，省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出席。
1: 听众朋友，2025年1月8号，一则消息从自然资源部传出，打破了全球锂资源维持了多年的格局。经过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我国锂矿储量全球占比从6%跃升到16.5%，从世界第六一举跃居世界第二位，改变了全球锂资源分布格局。与此同时，全球主要经济体也在加速对锂资源的战略布局。美国通过通胀削减法案，对电动车电池的本土化比例提出明确要求。南美洲锂三角国家加紧资源整合，试图在全球锂资源供应中掌握更多话语权。欧盟则将锂列入关键原材料清单。一块白色金属正在成为多国博弈的焦点。更紧迫的压力来自时间。国际能源署预测，到2040年全球锂需求将大幅攀升。储能电站、新能源汽车、手机、笔记本电脑，每一样都在无声地吞噬着锂，而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锂电池生产国，大部分锂原料却来自海外。2024年，我国进口了525万吨锂晶矿，2025年这个数字变成了775万吨，供需天平正在倾斜。 当全球的目光都在寻找新的锂资源时，中国的目光投向了一片广袤的白色荒原。那里没有树，没有草，只有一望无际的岩壳。但就是在这片看似荒凉的土地之下，埋藏着破局的关键。下面请听《江源静观》第21期《粮食的粮食，未来的未来》。
2: 察尔汗拥有全国最大的盐湖，地处被称为聚宝盆的柴达木盆地，总面积达5856平方公里。中国盐湖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盐湖股份商务运行分公司讲解员李红娟。
3: 我们的盐类矿产资源量呢是达到了600亿吨的一个储量，整个察尔汗盐湖就是甲锂镁钠这些资源储量是均居全国首位的。那钠有555亿吨，然后我们的镁有40.6亿吨，氯化钾有5.4亿吨，还有1204万吨的氯化锂。
2: 可观的数字背后是各类矿物以液体的形态溶解于盐湖卤水中。不同元素的组合，不同的浓度，让这片盐湖呈现出斑斓的色彩。而能读懂这些色彩的人，往往是那些在盐田边伫立了十几年的人。2009年夏天，24岁的陈文祥大学毕业，一路向西，抵达了柴达木盆地深处的察尔汗盐湖。没有树，没有草，满眼是望不到头的白色盐鞘和呼啸的风沙。宿舍楼窗户关不严。一场沙尘暴刮过，被子上、褥子上全是细密的沙粒。他省吃俭用，买了一双品牌鞋，一不留神踩进卤水中，鞋子一下子就糟了，留下一圈圈白色的盐渍，像是这片荒原留给他的第一枚印记。中国盐湖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盐湖股份锂电科技分公司西副车间主任陈文祥。
4: 刚开始来的时候，心里感觉到就是荒凉，风吹石头跑，地上不长草，就是这种感觉。我在这待了13年。
2: 他先和钾肥打了13年交道，钾肥，粮食的粮食，没有它，水稻倒伏，小麦欠收，中国人的饭碗就端不稳。在老师傅们的带领下，陈文祥和同事们从最基础的盐田工艺干起。把钾肥的年产量从100万吨一路干到了最高的550万吨，这背后是察尔汗的资源，是师傅们传下的手艺，也是一代盐湖人最扎实的青春。而另一位钾肥老兵见证了时间更长，中国盐湖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盐湖股份钾肥分公司质量中心副主任方小勇。
5: 我是2000年3月1号到咱们青海盐湖钾肥股份有限公司上班，这一晃已经27年多了。2000年的时候，我们这边的生产装置还是比较落后，产量比较低，大概一年维持在30-40万吨。那么通过27年的发展，我们现在基本上产量达到了500万吨，作为全国最大的一个钾肥生产单位了。我们每年就是要保证春耕稳供保供，在咱们整个中国来讲，我们的产品占到中国钾肥的60%，实际上我们已经起到一个压舱石的作用。
2: 钾肥是察尔汗盐湖献给国家的第一份礼物，但盐湖赠予的远不止于此。2022年，一张调令，陈文祥从钾肥调到了4万吨锂盐项目。从粮食的粮食到白色石油，这不是简单的岗位变动，而是一次技术的跨越。接到调令时，他心里也犯过嘀咕，干了这么久的钾肥突然要换赛道，能适应吗？他把自己关在家里，把碳酸锂的生产工艺从头到尾自学了一遍，不放心，又把大学时的化工原理翻出来重新啃了一遍。好在一个产钾，一个提锂，到底有卤水这根线连着，他这才慢慢安下心来。盐湖提锂说起来简单，做起来才知道门槛有多高。全球能产锂的盐湖差别极大，国外那些明星盐湖，比如智利的阿塔卡马，玻利维亚的乌尤尼，像盐湖里的优等生，卤水里锂浓度高，杂质少，提锂相对容易。而察尔汗呢，属于难啃的骨头，每升卤水里锂的含量只有20到60毫克，而镁的含量却是它的上千倍，两种元素化学性质又极其相似，要把它们像捡豆子一样分开，难度不亚于大海捞针。这样的先天不足一度被国外专家判定为不具备经济开采价值，但中国人没有认这个命。 几代科研人员在这条路上摸索了几十年，硬是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在四万吨锂盐项目上，自主研发的连续离胶吸附加膜分离耦合提锂技术已实现工业化应用，锂的综合收率提升 25.7%， 综合能耗下降过半，项目投资省了 13% 以上。中国的盐湖提锂技术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但技术路线的打通只是过了第一关，从实验室到工厂，每一步都会冒出新问题。陈文祥迎面撞上的第一个难题就是老卤预处理。陈文祥：
4: 假如没有老卤预处理的话，我们悬浮中的这个盐液进入树脂灌后，需要增加额外的淡水进行淋洗，并且呢，淋洗出来的我们合格液的锂比较偏高，也会造成我们的水耗的一个增加，以及杂质含量的增高，比如说我们的钙啊、硅啊、镁啊。
2: 简单来说，如果不把老卤里的泥沙杂质挡在门外，价值近4亿的吸附剂就会快速折损。为了找到那扇最适合的门，陈文祥带着团队把市面上所有能用的过滤设备和膜挨个试了个遍。他们在盐田边扎了下来，夏天地面温度40度，没有一处阴凉，汗水顺着脊背流进盐里。冬天气温-20度，老卤粘得像浆糊，作业举步维艰。一次次试验，一批批失败，它像一根钉子死死扎在盐田边，反复验证着各类过滤设备的性能极限。最终他们挑选了一款能在严寒下稳定运行的设备，工业化装置建起来，泥沙被挡在外面，吸附剂保住了，锂的收率从50%多跃升到90%以上，水耗能耗大幅下降，这套工艺全国独一份儿。在老卤提锂被做到极致的同时，300多公里外的伊犁平盐湖，另一群人正在走一条更颠覆的路。他们干的事儿叫原卤提锂。中国盐湖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五矿盐湖锂事业部总经理杨春杰：
6: 原卤提锂实际上我们就是从卤水里面直接一次性把锂捞出来，但是老卤提锂呢是这样子的，它是通过摊晒，先把大部分的钠盐包括钾盐包括水蒸发掉以后，然后我们再把锂捞出来。原卤的话，它是提锂的话，它的收率高，原卤在整个生产过程中它不需要摊晒，就是没有铝的夹带损失。
2: 原卤提锂和老卤提锂的区别听上去只是工序先后的不同，但数字最有说服力。锂的综合收率从30%多提升到80%以上，生产周期从过去的2到3年压缩到现在的2到3个月，水电气的消耗比传统工艺下降近一半。这中间最难的一关是吸附剂本身的挑剔，既要扛得住硫酸根的侵蚀，也要耐得住-几十度的严寒，还不能自己掉渣，更要精准识别锂。杨春杰团队硬是把这块骨头啃了下来，这项技术已经被列为国家战略技术储备。陈文祥攻下了老卤提锂的堡垒，杨春杰则插上了原卤提锂的旗帜，两条路指向同一个目标，让中国的新能源产业用上自己的锂。钾和锂只是察尔汗盐湖交出的2份资源答卷，而这片盐湖蕴藏的宝藏远比我们看到的更多。察尔汗盐湖的氯化镁储量高达40.6亿吨，是氯化钾的近9倍，每生产1吨钾肥就复产近10吨氯化镁，过去它叫镁害，是让人头疼的废液，今天它正在变成镁宝。中国盐湖工业集团有限公司青海汇信盐湖镁业公司金属镁厂厂长谢建明：
7: 金属镁这块被誉为21世纪的轻金属的一个生力军，它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3C 还有汽车、低空经济。它主要的特点是它的密度是铝的2/3，钢铁的1/4。它用原镁生产出来的镁合金的话，它在这个抗腐蚀性还有强度上不亚于金属材料，但它的最大的优点就是重量轻，所以它对国家有战略意义。
2: 氢这个看似简单的优势正在成为高端制造的关键一环，镁的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而盐湖的聚宝盆里还藏着更多的宝贝，硼、溴、碘、如铯等尚未被充分开发，这些藏在盐湖深处的稀有元素浓度极低，提取难度极大，但价值连城，盐湖里还有太多宝藏等待被唤醒。 从察尔汗盐湖出发的这批卤水走了几十年，它走过地窝子里的沙尘，走过盐田堤坝上的烈日，走过老卤预处理的一次次失败，也走过原卤体里的颠覆性突破。它变成过钾肥，滋养了全国的土地，它变成过碳酸锂，装进了新能源的电池，它正在变成镁合金、儒盐、色盐，变成未来产业的基石。一代代盐湖人熬过艰苦岁月，终于浇灌出甘甜的产业硕果。2016年8月22号，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察尔汗盐湖，嘱托盐湖是青海最重要的资源，要制定正确的资源战略，加强顶层设计，搞好开发利用。2021年3月7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青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2024年6月19号，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时再次嘱托，要求有效集聚资源要素，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跨越8年，三次嘱托，分量之重，用意之深，不言自明。今天殷殷嘱托正在变成催人奋进的动力，让盐湖的蓝图变成现实。中国盐湖这个在戈壁荒原上成长起来的企业，正在从中国最大的钾肥生产基地迈向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而这正是盐湖的回答，是青海的回答，更是一个国家在新能源时代把资源命脉攥在自己手里的底气。接下来请听记者手记。
8: 几天的盐湖采访让我触摸到这片戈壁荒原独有的精神底色。采访中陈文祥展示的泛黄手写工作笔记令人动容。早年没有数字化监测，盐湖人仅凭纸笔记录卤水参数，手绘工艺曲线，数十年后仍能为生产提供参考。一代代扎根盐湖的产业工作者身上都有着踏实隐忍、做事较真的共同特质，在漫天风沙、极端温差的常态环境里，众人接续奋斗，生产从简陋设备升级为全自动产线，产业也从单一钾肥延伸出锂、镁、稀有元素多元产业链。纵然外在条件与发展赛道几经更迭，盐湖人深耕实干、迎难而上的初心始终不曾改变。驱车离去时，白色岩峭在夕阳下扑向天际，我仅短暂驻足，已深知戈壁的辽阔与荒芜，而无数盐湖工作者将青春、半生乃至一生留在这片土地，以坚守唤醒地下矿产，用实干扛起国家资源保障重任。戈壁之上自有赤子之心，不息不止。
1: 下面请听青海台记者李文慧、李长玉采写的新闻综述：绿色聚势聚能，青海高质量发展。7月15号到19号，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在西宁举行。本届青洽会紧扣开放合作、绿色发展主题，以展会赋能产业升级，以开放激活发展潜力，为青海高质量发展积蓄坚实力量。本届青洽会招商签约实现大项目、新赛道、长链条三重提质，聚焦绿色算力、盐湖资源、生态文旅等重点赛道，精准开展产业链对接与专项洽谈，累计签约项目108个，总投资额758亿元，同步依托各市州配套专场洽谈落地合作项目，各市州专场累计签约84个项目，总投资额385亿元，签约项目紧扣全省产业四地建设布局，产业链集聚带动作用显著。青海省工业和信息化厅项目协调处副处长刘发炯说，多年来青洽会持续为青海集聚产业动能、拓宽开放空间、完善发展生态， 已经成为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战略载体，也持续为“十五五”时期青海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强劲动力。据了解，本届青洽会展览展示实现主题化布局、东西部联动、线上线下融合三重升级，设置绿色发展馆、合作交流馆、地区发展馆三大特色展区。云上青洽会打造了全方位交互式、沉浸式的参会新体验，线上参展宾客超3600万人次，线下展览的765家企业共展出30大类近1.5万件产品，线上线下成交额近7100万元。果洛州久治县委副书记金莲说，持续放大青洽会平台赋能效应，聚力三省交界。

0: 物流枢纽建设，积极拓宽特色农畜产品外销渠道，进一步加快城市更新步伐，完善城镇配套设施。经洽会期间，交易洽谈密集开展，参展台前人潮涌动，精准对接合作，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增效。经洽会持续释放平台红利，不断将展会流量转化为发展增量。玉树州供销联社工作人员普措旦州说，近年来通过展会展销平台及采购商资源，他们供销联社不仅拓宽了销售渠道，还健全了玉树供销牧区产销对接体系，让玉树优质的绿色有机农畜产品打开更大市场，实实在在地带动了农牧民增收致富。随着第27届经洽会圆满落幕，签约项目的跟踪落地，展销成果的持续转化，合作意向的深度对接已全面展开。
1: 青海台记者张文健报道。7月21号，省政协召开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研讨会，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龚宝扎西出席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七名政协委员做交流发言。龚宝扎西表示，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部署的重大政治任务和重要立法任务，对团结引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意义。龚宝扎西强调，民族团结是青海繁荣发展的生命线，法治保障是青海安定团结的压舱石，要深刻领会该法的思想指引和政治属性，着眼大局，着力细微，在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发挥作用。要立足省情实际，以产业富民助推民族团结社会和谐发展，以互欠共建夯实民族团结基层基础，以文化浸润凝聚民族团结向心力。要立足职能作用，从宣传引导、凝聚人心、建言监督三个维度持续发力，深化法治宣传阐释，汇聚共建共治强大合力，精准建言资政，推动破解重点难点问题。
0: 青海台记者齐海峰报道。7月20号，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北京语言大学、青海民族大学战略合作协议签署暨揭牌仪式在西宁举行，三方共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并为中国语言文化创新实践基地、中国中亚文明互鉴研究院揭牌，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大南出席。中国语言文化创新实践基地将依托北京语言大学国际化办学优势，定期组织外国留学生来青开展研习实践和国情教育，引导留学生深入了解青海发展变化，并围绕国情教育等开展联合研究。中国中亚文明互鉴研究院将发挥北京语言大学、海外孔子学院、海外汉学中心等平台优势，打造面向中亚地区的国际学术交流平台，组织举办国际学术会议，推动中亚国家专家学者来青开展交流合作。
1: 青海台记者张丽、陈居才报道。7月20号，由省委组织部主办的青海省优秀党课交流展评暨党组织书记抓党建能力大比武活动在西宁举行。活动以身在高原心向党，为民实干勇担当为主题，集中展评35部优秀党课作品，来自省直单位、市州基层等不同行业领域的党员干部，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创新理论、基层党建实践、服务群众工作等内容，将党的创新理论化作可感可触的实践成果。青海省公安厅直属机关党委一级主任科员童显宁说，同台交流中他收获良多，各单位各行业的党课以鲜活的案例讲理论，以身边榜样传精神，拓宽了他党建宣讲思路。 青海两弹一星干部学院科研部讲师刘畅说，他会把此次比赛收获融入到日常教学工作，不断为推动青海发展贡献我们青年党员的力量。
2: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3: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4: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1: 接下来来关注国内要闻。十四五期间，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高铁运营里程突破50000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9.9万公里，港口万吨级及以上泊位数量达33061个，运输机场总数达270个，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受益人数最多的基地网络。
0: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当地时间7月20号，白宫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
1: 欧洲第二大河多瑙河流入罗马尼亚境内的流量日前降至30年来最低水平，农业灌溉和沿岸航运、旅游业均受到影响。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辛娜，编辑王梦卓，录音制作马迎峰。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2: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1: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2: 一起学习一下吧。
1: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2: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1: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2: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1: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3: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4: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3: 点亮心中灯火，
4: 讲好青海故事。
3: FM 98.9 AM 666，
4: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早安，青海。
5: 早上好。
3: 青海，早安。
6: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3: 早安，青海。
6: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7: 早安，青海。

0: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
0: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 FM98.9 AM666 为您直播，您也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当然也可以通过云听和三江源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国内新闻，一起来关注中国海军83编队启航继续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
1: 先锋力量满格电力守护高原文旅好光景。
0: 省内民生新闻，青海西宁市矛盾纠纷调解成功率达到98.1%。
1: 走向乡村振兴，今天播出乐都2000余亩的高原冷凉蔬菜迎来丰产丰收。
0: 国内新闻最后关注俄罗斯延长中国公民免签入境期限，中国外交部回应。
1: 好的，一起走进今天的早安青海。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情况。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海北大部、玉树西部及大通、天峻、玉树市南迁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
1: 我们再来关注全省的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西宁晴，12到27摄氏度；
0: 乐都晴转多云，15到30摄氏度；
1: 德令哈晴，13到28摄氏度；
0: 共和晴，9到28摄氏度；
1: 海晏晴转多云，3到25摄氏度。
0: 玉树晴转小雨，3到23摄氏度；
1: 马沁晴转多云，3到22摄氏度；
0: 铜仁晴转多云，12到29摄氏度；
1: 格尔木晴，10到32摄氏度。
0: 再来关注东部农业区天气预报：大通阴转晴，7到26摄氏度；
1: 黄原晴，7到26摄氏度；
0: 黄中晴转多云，10到25摄氏度；
1: 平安多云，11到29摄氏度。
0: 互助晴转阴，7到26摄氏度；
1: 民和晴转多云，16到32摄氏度；
0: 化龙晴转阴，7到23摄氏度；
1: 循化晴转多云，14到31摄氏度；
0: 贵德晴，13到31摄氏度；
1: 尖扎晴转多云，13到30度。
0: 好了，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可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2: 青海，早安。
4: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4: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我是杨晶，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7月20号，由中国海军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组成的海军83舰编队，搭载900多名海军学员和官兵，20号从广东湛江某军港结缆起航，继续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本次随舰实习访问的学员主要来自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根据有关计划，9名外军人员将与中方学员混编同训，共同实行训练任务。
1: 本次任务教学训练设置地文航海、天文航海等多项科目，并结合着航经海域特点，安排着现地教学和专题讲座，旨在全面提升学员的航海技能、岗位认知、综合素养，为学员海军职业长远发展奠定坚实基础。靠泊外国港口期间，编队还将开展官方拜会、甲板招待会，参观舰学友好交流活动。
0: 此前，海军83舰编队已搭载海军工程大学和海军潜艇学院学员及多名外军人员完成远海综合实习，以及访问俄罗斯、越南两国任务。
1: 7月21号，国新办就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举行了发布会。国家铁路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王启明在会上介绍到，今年上半年，铁路固定资产投资继续保持在高位，累计完成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了2.1%，为扩内需、稳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
0: 王启明表示，15-50期，我国铁路将以基本实现现代化为总目标，坚持适度超前、不过度超前，突出安全化提升、协调化布局、数字化升级、绿色化转型、融合化发展、系统化治理，全力推进一批重大工程的建设，加快补齐路网短板，打通瓶颈制约，畅通网络循环，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从基本适应迈向提质增效新阶段，服务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乡村振兴，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注入强劲的动力，提供关键的支撑。
1: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聚焦着联网、补网、强电，高质量推进重大工程项目的建设。西安至十堰高铁等项目相继开通，哈尔滨至伊春高铁、雄安至商丘高铁等重点项目建设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今年上半年，铁路固定资产投资继续保持在高位，累计完成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了2.1%，为扩内需、稳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下一步，我国铁路网建设将会围绕3个方面发力。
0: 一是畅通通道，加强战略骨干通道建设，强化沿江、沿海、沿边通道布局，推进跨区域战略通道建设，加快跨江、跨海、跨湾通道建设，健全多元韧性的跨境铁路通道体系，不断提升铁路战略支撑保障能力。
1: 二是优结构，提升网络铁路的结构能力，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建设，加快打通繁忙干线运输瓶颈，推动货物运的网络能力的提升。
0: 三是强节点，完善铁路枢纽体系，加快推进北京等重点铁路枢纽畅通工程设施建设，不断提升枢纽韧性和灵活性，优化枢纽站场设施布局，完善及疏运体系，加快推进网络融合、跨方式融合、站城融合发展。
1: 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21号在北京表示，上半年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了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今年的上半年，在外部超预期不利因素增多的情况下，民航全行业统筹发展和安全，积极应对各类的风险挑战， 推动“十五五”发展实现了良好开局。
0: 他介绍，上半年运输生产保持韧性，一季度开局良好，运输总周转量、旅客运输量、货邮运输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9%、6.5%和9.3%。二季度受国际高油价影响，全行业运营成本大幅增加，民航局积极采取措施，确保行业稳健发展。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周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邮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0%和6.0%。
1: 韩军表示，国际。

0: 称了中国外交贸易大局和国际人员的往来需要。
1: 此外，上半年民航质量效率稳步提升，韩军指出全行业的正班客座率、载运率分别为85.7%和74.0%，同比分别提高了1.6、1.4个百分点。千万级机场的进机位靠桥率达到87.5%，为旅客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出行体验。运输航空机队和机场碳排放强度同比分别下降4.5%和12.4%，行业绿色低碳转型成效持续显现。
0: 7月21号，国新办就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举行发布会。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会上介绍掉，将建设3000个以上的电动重卡充换电站，推进补能设施的连点成线组网。
1: 蔡团结表示，推进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应该说是一举两得，既能促进优化产业结构，就是新能源汽车的产业，另外也就是优化能源结构。现在是用电的，过去是用柴油，也能优化交通运输的结构，同时对降低物流成本、推动道路货运行业高质量发展也是一个有力举措。所以交通运输部必须顺势而为，主动作为，加大力度，大规模推进新能源重卡的应用。
0: 交通运输部高度重视，会同有关部门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今年5月，交通运输部会同于国家发改委等11个部门联合印发了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这个实施方案比较系统，已经公开，以实现交通运输领域2030年前碳达峰为核心的目标，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达到 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等目标。当然，根据现在的发展态势，可能会超过这个目标，但还是要尽力去做到完成。下一步，交通运输部将会重点开展以下4个方面的工作。
1: 一是健全完善补能网络，围绕国家高速公路网5设4纵5横重点路段，建设零碳公路运输通道30000公里。
0: 二是破解设施不足的短板，聚焦国家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货运繁忙路段、京津冀和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城市群、都市圈货运枢纽、港口、矿区、厂区、园区等重要节点，建设3000个以上的电动重卡充换电站，推进补能设施连点成线组网。
1: 三是加大政策支持力度，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力求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在市场增长的基础上，我们通过政策再加力。
0: 四是推广全场景应用，在扩大中短途运输场景、新能源重卡使用规模、加快主要货运节点、场内的转运车辆、新能源替代应用的基础上，推动大型运输企业、快递和物流企业、规模化货运车队等骨干的运输企业，在干线公路的运输中率先采用了新能源重卡。
1: 蔡团结称，15/5时期，交通运输部将着力推动交通动力低碳替代，推进交通基础设施绿色化转型，加快交通运输结构优化调整，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健全交通运输碳排放统计核算监测体系，以更大力度推进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为交通强国、美丽中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0: 国家能源局7月21号的消息，2026年6月，全国新增建档立卡新能源发电不含光伏、互用光伏的项目为3825个，其中风电项目为32个，光伏发电项目3787个，集中式光伏发电项目为36个，工商业的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为3751个，生物质发电项目为6个。
1: 7月21号

0: 好，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年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可以在规定时间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不断优化，2026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以便捷地完成续领申请。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将生育支持有关工作纳入到全系统为民服务的实施。2026年全国拟新增15万个普惠的托位，减轻家庭的托育负担，因地制宜提高入托率，新增1000家乡镇卫生院和社区服务中心提供儿童常见病和多发病的诊疗服务，进一步巩固加强儿科服务，提升可及性、便利性。全国10000家医疗机构提供早孕关爱门诊服务，加强孕早期的咨询指导，有效保护生育力。
0: 未满13周岁女孩免费提供国家免疫规划人乳头瘤病毒 HPV 疫苗接种服务，降低感染率和成年后宫颈癌发生率。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均提供周末疫苗接种服务，进一步提升疫苗接种服务可能性。
1: 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日益完善，托育服务立法工作稳步推进，托育服务法草案初次的审议通过，并向社会公开了征求意见。实施早孕关爱行动，指导设立了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开设早孕门诊，专门为怀孕14周以内的孕早期女性首诊提供了多元化服务。截止到目前，各地设有的妇产科医疗机构早已建成了早孕门诊12226个，基本能够触达县区级。
0: 加强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准入管理和有序应用，全国辅助生殖机构达到645家，相关技术成功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推进生育友好医院建设，重点增加产科病房单间、双人间数量，全面开展药物镇痛分娩服务。
1: 17个省份生育保险基金覆盖产假含延长产假的天数达到了158天，所有省份均以符合条件的辅助生殖项目纳入到医保，全国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实施了学前一年免费教育政策，2025年惠及到1400万儿童。
0: 15/57将加快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多渠道扩大服务供给，深入实施早孕关爱行动、孕育和出生缺陷防治能力提升计划，扩大生育保险制度覆盖面，合理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分娩个人零自付，将适宜的分娩镇痛项目纳入保障范围，稳步扩大免费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支持多子女家庭子女同校就读，加强初婚初育家庭住房保障，住房保障和购房政策向多子女家庭倾斜。
1: 近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启动了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工作，每3年为一个创建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级市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通过选树先进典型，推广成熟经验，推动各地各单位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健全生育服务保障机制，有效降低了家庭生育、养育和教育成本，帮助职工平衡工作和家庭关系，共建共享生育友好型社会。
0: 7月21号，交通运输部部长徐成光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14/5期间，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6轴7廊8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

0: 91%，高铁运营里程突破50000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9.9万公里，港口万吨级及以上泊位数量达3061个，运输机场总数达270个，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受益人数最多的基地网络。
1: 据网信中国的消息，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积极回应社会关切，持续加大仿冒、假冒网站举报受理的处置力度。上半年共转移处置了仿冒、假冒网站为759个，较2025年同期增加了105%，涉及到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和国际组织5类网站。
0: 在此提醒广大网民，访问网站时要注意核验网站域名、ICP 备案、主办单位名称等信息，对来源不明的链接、弹窗广告、社交平台私信、搜索引擎检索出的网站要保持警惕，不轻信、不转账。同时，各网站主办单位应加强网站、APP 等官方渠道管理，常态化开展风险排查。如遇仿冒、假冒问题，可及时向社会发布声明，提醒公众辨别真伪。
1: 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将持续地畅通举报渠道，依法的受理处置仿冒假冒网站相关的举报线索。欢迎广大网民通过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官网 3w12377.cn 诈骗类入口进行举报，共同打击仿冒假冒网站，维护清朗网络空间。
2: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有温度的声音，有态度的频率，
5: 调频98.9兆赫，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6: FM98.9 The Voice of Qinghai，
7: 离你最近，所以最亲。
8: 早安，青海。
9: 早上好。
8: 青海，早安。
5: FM98.9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8: 早安，青海。
5: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7: 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早安青海。
0: 7月15号清晨，国家电网青海电力果洛九至三江源共产党员服务队队员曹德文、多昂加赶到果洛藏族自治州九至县门塘乡女儿湾景区，开始了新一轮旅游旺季专项检查。
1: 这支服务队里大多都是党员，每年的夏天旅游高峰期，他们都有着同一个默契：党员先上，把最远的点、最热的时段揽过来来巡检。与往年的不同，今年的服务队建立了文旅场所、月度常态化的巡检机制，将保滇工作从应急抢修前移到提前排查。
0: 随着生命树热播，九至县门塘乡女儿湾景区作为生命之水探源之旅核心打卡点，迎来夏日旅客客流高峰，用电负荷较平日明显增长。
1: 景区的星空帐篷片区是游客夜间集中的活动区，这也是用电隐患的重点区域。曹德文蹲在了配电箱旁，一边仔细地核对台账，一边叮嘱着身边的同事。他说，这几天景区的人流量比较大，设备是全天高负荷运转，接头发热、线路松动都是常见的隐患，必须要查细查实，不留死角。
0: 正午时分，在完成